0: 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在集贤县腰屯乡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对狭窄河段开挖拓宽、修整堤岸、打通堵水节点，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十号开始，吉林出现了大范围降雨。11号50至12号50，平均降雨量为27.5毫米，最大降雨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60，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吉林德惠市坐落于松花江、印马河、伊通河等多条河流的下游末梢，是当地重点防汛区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的边岗乡，那这也是全市防汛压力最重的一个乡镇之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乡镇的统一组织下，有很多村民自发地赶来，正在参与到堤坝的修固作业当中。那现在我们脚下所在的这处国堤，沿线覆盖了8个行政村，保护着1.3万名的群众和超16万亩的耕地。而在堤坝的另一侧，我们来看堤外就是伊通河与饮马河的河道，受前期持续降水，再加上上游水库泄洪的影响呢，那目前这里的水位已经没过了岸边这棵树根，大概是1.5米深左右的位置，而距离这个堤顶呢，这个距离也不足2米了，并且水位还在明显的增长。那面临现在这种严峻的情况，边岗乡啊早已经提前处置了过去曾发生过管涌这些险情险段的一些堤坝的位置。那现在眼前的一个重点任务呢，就是要组织村民对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低洼路段的这种堤坝进行加固子堤。可以看到这里即将就会打通一个大概宽50、高8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带。我们了解到这个防渗水的材料最优选应该是粘土，但是周边的这个区域土壤基本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不具备采挖和运输的条件，因此这些子堤呢采用的都是沙袋。最近这几天除了要保证自己的自身安全，保证这个降雨情况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呢，一般村民们一大早5、6点就会到堤坝上进行作业，要赶在下一轮强降雨大范围袭来之前保护住整个20公里左右沿线的这样一个子堤加固的工作。目前省内有30个县市已经启动了3级或4级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全省也已经完成了14000多名群众的预防性转移避险。
0: 我们再来关注前几天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西目前情况如何。记者了解到广西横州的最新救援情况，7月11号上午，直升机飞行一架次，从南宁横州市镇龙乡的一个村转运了病人及其家属共2人到南宁市治疗。截至11号12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驻防广西的米171直升机开展航空应急救援，共飞行15架次，除了在灾区开展巡查工作之外，还为一些乡镇灾区空投了急需的物资药品，共计2764件，9.396吨。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在这次广西横州的洪水当中，云表镇是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在抢险救援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少暖心的瞬间。近日，在广西横州云表镇，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暖心互动的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被转发，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
2: 看就看，不过笑了是不是啊？我们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啊！
0: 在救援现场，还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这位妇女刚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为了保持稳定平衡，他们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3: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0: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救援人员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
3: 运出来的时候，那小家伙就睡得特别香，然后就是。

0: 心里边特别满足，特别自豪。
1: 从十号开始，甘肃陇南市迎来了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40毫米，个别站点达100毫米以上。受强降雨影响，陇南市五都区部分乡镇出现滑坡、塌方等险情，个别道路受阻。当地各乡镇迅速对居住在滑坡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2: 通过微信群、广播、敲门等多种形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到户到人。
1: 11号上午，甘肃省道206线多个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事发时没有人员或车辆经过，当地第一时间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全部抢通。四川安岳的柠檬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眼下正值柠檬果实膨大的关键期。然而，连续7天的橙色高温预警给柠檬生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进入7月，安岳县连续7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7月8号，在水关村一处800亩种植园区，地表温度实测44摄氏度，这一数字已远超柠檬树正常生长的耐受极限。高温不仅加剧病虫害发生风险，更会导致叶片光合作用受阻，树体营养不足，最终引发大面积落花落果。
3: 这是晒伤的斑，这边就是产生的炭疽病，在我们叶片和果实上面造成灼伤，灼伤面积比较大，果品就失去了商品性。对我们整个树体来说的话，干旱严重的时候会造成黄叶、落叶，甚至大量的落果。
1: 高温叠加干旱，补水是第一要务。果园将滴灌喷头统一更换为微喷装置，少量多次在清晨和傍晚，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给树盘补水，这样既能满足果实膨大期对水分的旺盛需求，又避免大水漫灌造成地温骤降，伤及根系。
3: 滴灌是一滴滴的慢慢滴，滴灌一个滴头1小时是出2升水，然后这种喷头1个小时出水可以接近40升，它相当于就是20倍的水量，这抗旱的时候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1: 对于处在极高温地区的果园，果农还会加装遮阳网，避免果实直接暴露在烈日之下，同时还需要给柠檬幼果穿衣。
3: 这是双层的一个纸袋，外面这层主要是一个防水避雨的效果，里面这层主要是起到很好的避光的一个效果。套上袋之后，我们柠檬可以在10月份均匀的着亮黄色。
1: 7月是柠檬管户最吃劲儿的时候，扛住了第一波极端高温的冲击，但是呢，保住黄金果才是关键。7至9月是柠檬品质的关键塑造期，田间管户需要分类施策，小果要促膨，大果要提质。依托柠檬树质系统的全天候监测与 AI 决策，果园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转变。
4: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各个环节中标准化、量化的去给出建议。
1: 数据显示，通过全天候监控加电子处方的精准管护模式，在极端天气下，优质商品果率依然稳定在80%以上。目前，安岳县已建成树质化系统8个，覆盖核心示范区5000亩，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22.5万亩。
5: 你看我们那个柠檬个果的长势现在很好的，人工的投入现在是降低了30%，农资化肥也减少了25%，柠檬的单产提升了35%，精品商品果率从原来的80%现在是提升到了90%。
1: 新疆金河县的10万亩戈壁变良田枸杞迎来了丰收。
6: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位置啊，就是新疆亳州金河县的枸杞种植园区。那么在我身后，大家正在加紧的将一颗颗已经成熟的枸杞给它全部收获回来。2023年之前呀，我所在的这片地方它也是一片戈壁滩，但是当年当地的果农就在这里栽下了小小的枸杞树苗，经过这几年精心的呵护和精细化的种植，那如今呢，这片枸杞苗啊，它已经进入了盛果期。在戈壁滩上种植枸杞，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其实主要有3个方面的优势。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这里的日照特别的充足。那么进入到夏季的这个盛夏时节呀，当地每天的日照时间超过了15个

0: 小时，所以说枸杞在生长的关键期沐浴着充足的阳光长大。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昼夜的温差在戈壁滩是相对于比较大的，白天最高的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到了夜间这个气温会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那么足够大的温差会让糖分不断的沉淀，而糖分也是决定枸杞高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铺设在整个枸杞种植园里面有黑色的一条一条的灌溉网络，那这样的灌溉网络不仅能够实现滴灌实现很好的节水效果，同时呢一些水肥一体性的肥料也能够通过这些网络精准的滴在枸杞的根部，使得枸杞能够茁壮成长。我们请工作人员拿出一颗枸杞，把它滴到测糖仪上，我们来读取一下数据。24.2度的糖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糖度、口感非常好的枸杞呢，现在当地还发展出了鲜食枸杞的产业。那么现在摘下来的枸杞，在48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冷链运输、航空运输的方式，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的生鲜超市和水果的这样的批发市场。今年整个当地的枸杞产业预计产值将超过10亿元。
1: 近日，新疆巴楚县一只受伤无法飞行的大鸟被人发现并报警求助，经工作人员细致检查，确认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的翅膀折断，已经丧失飞行能力。目前受伤的黑鹳已被送往公益林管护站开展专业救治，待黑鹳完全康复，能够适应野外环境，工作人员将挑选合适地点将其放归自然。极端的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山火的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的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了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11号晚上11:20前后、12号0点前后两次登陆浙江，受到影响，11号、12号，福建北部、浙江大部普降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多地遭遇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侵袭。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巴威环流继续北上，13号，浙江、福建降雨减弱。不过呢，在北方西风槽东移和副高外侧水汽综合影响下，江苏、安徽、山东的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到辽宁、吉林的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4号，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仍然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特别是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农朋友们咱们要格外加强防范，提前疏通沟渠，备好排涝设备，加固大棚。

0: 支架果树，抢收成熟果蔬，雨后中耕松土，通风散湿，及时防治病虫害。伴随着降雨，未来东北一带气温下滑，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等地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伙在户外劳作要及时补水，注意防晒。天气方面就是这样。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护河北，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突泉晴，17到29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安庆中雨转阴，27到29度；中卫多云转中雨，19到31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张家界晴，27到40度；黄冈小雨，29到35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淮南大雨转阴，26到30度；咸阳晴转多云，25到35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我叫鲁丽华，我是从其他县嫁过来的，我是奔着我的爱人来的。后来的话来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对我那么好，我就从爱上了人，然后再爱上这个地方。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看我现在就是要热情高涨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2: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蒙诺，然后呢大寨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1: 酒店前

0: 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换床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1: 好。
2: 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他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他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2: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
4: 哪里？
3: 里面请。
5: 金王，
4: 金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女士请这边请。
6: 欢迎
0: 欢
6: 迎。
7: 金王，谢谢。
0: 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2: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8: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蒙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诚信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9: 早上好，欢迎光临。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9: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大家，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10: 里面请，欢迎光临。
9: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0: 啊，我就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子。
11: 就是每年都会从4面8方来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来了，酒店的收入就有了。
2: 我就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妇女给她召集起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民宿后勤队。
11: 我们开了一个服务的培训班，就是在游客来之前，我们做好一些服务的对接、服务的培训。
0: 哎，你们这里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好吃，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路子给它走错了，调子一定要拿准。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你们要掌握。
9: 微笑一下吧。
2: 当时呢，在召集村民来民宿工作呢，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12: 这个笑
13: 什么？
8: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2: 村民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14: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一个，这样对着陀螺，这样

0: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
1: 让我们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2: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3: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4: 这是老带。哦，
3: 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4: 换过来，
5: 换第三根。
3: 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5: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
4: 对，
5: 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的，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2: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3: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啊。
5: 啊，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3: 太难了，太难了。
2: 鲁丽华这些年乡村旅游做得如火如荼，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6: 吃饭了，
7: 吃饭了。
6: 你先坐，我去翻一下衣服。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哎呀，吃饭吧。
6: 吃饭了。
8: 哎呀，菜真多啊。
6: 谢谢。我跟你说，我今天特高兴，他们今天来住了以后，他说这地方特别好，然后还说呢这菜呀什么的，就说我们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美食呀什么玩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8: 我就跟你说，这样的比较急，比较压力，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这些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6: 担心
9: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但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6: 他
9: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却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呢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2: 在米洛镇，一碗地道的绿豆粉才是开启一天的最佳方式，而鲁丽华和村民们的一天则是从大扫除开始。
10: 喂喂喂，
1: 扫除呢是我们村子的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0: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做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2: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十余年的朝夕相处，

0: 让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1: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0: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2: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3: 您知道傣族怎么？
4: 您知道傣族怎么？
3: 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我错了。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4: 我怎么来到这儿了？
1: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5: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1: 哎，我看到一条。
5: 哪里？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3: 小美，小美，啊，你在家呀？我带了一些豆子来。哦，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4: 可以呀、啊，可以呀、
3: 啊。万姐，万姐你在家呢？
5: 在。
3: 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4: 什么问题呢？
3: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想
6: 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
3: 来找你。
6: 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哎，就这么干。
3: 来，阿姨给你挑一个水果，你看。
7: 谢谢，谢谢阿姨。哎
3: 啊，不用谢。
0: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3: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7: 行行行行。
8: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

0: 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1: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2: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3: 这能不能吃啊？
1: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了啊。
4: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汁液，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2: 咦？
1: 不是不是，你砍这个是火龙果了。
2: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哦，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0: 游客们都很喜欢。
1: 赵鱼是这样的，你用手拿着这一边，
2: 拿这里是吧？
1: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扔的一下子照下去。我看到一条。
2: 哪里这。哎，
3: 就抓这个
2: 好了。
3: 好停！鸡毛搞一地。

0: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喜提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佐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烀鸭子就出锅了。
1: 要不他们不会吃。
0: 晚宴也从努力华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1: 嗯，然后很香的，
2: 因为我的炒的还好看。
1: 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哦，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3: 第一个。嗯。怎么样？
4: 嗯，挺好吃的。
1: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啊，
5: 你问我。
6: 好，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1: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6: 嗯，对，还比较
1: 嫩。你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4: 抓了好久才抓到。
1: 小美还有老总，你们都吃一点。
7: 我们的菠萝蜜，
6: 我还得吃个鱼。你们要
1: 菠萝？下次想不想来呢？
8: 想。
1: 好，好，住得好就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4: 来点闪光灯吧。
9: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0: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9: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0: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

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泼水节的话呢，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今天来了好多人，
2: 这个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着，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的。
3: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来这里过泼水节。
4: 被泼得非常开心。
5: 没参与吗？
4: 我参与了呀。
5: 你先被泼一下吧。
4: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这儿，冲着我这儿泼，来，冲这儿泼。
1: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2: 何妍，
3: 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啊。
1: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鲁丽华和村民们依旧在用他们的努力为大寨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4: 喂，欢迎来我家。
5: 和田市阿克恰勒乡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腹地，如今借力产业转型，变身生机盎然的沙漠绿洲，连片高标准麦田错落有致，万亩大枣硕果累累，成为增收富民的特色产业。全域种植中草药与油菜花，兼顾生态防护与经济收益。棉花、沙漠甜瓜规模化种植，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乡内草场资源丰沛，牛羊养殖产业持续提质增效。阿克恰勒乡如今良田广袤，农牧兴旺，以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在大漠深处铺展出生态优美、群众富足的崭新画

0: 卷。
1: 由平遥古城尝灌云牛肉，灌云牛肉品质之选，
0: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曼加塔用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匠心品质，起家家食品。瑞普生好肥料，用心造。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哎呦，这边也是，你看，
1: 哎呦，这边也是这么多哎，这边呢。
2: 疑点重重的现场，看帮帮团专家如何破解难题。不要走开，精彩故事即将开始。
0: 来，先来猛来。
2: 伴随着夏日虫鸣，每天晚上9点，陈楚中都会叫上父亲一起到自家养殖土鳖的房子里查看情况。因为他的土鳖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死亡。
0: 哎呀，谁这么丑。
2: 看着眼前死掉的土鳖越来越多，陈楚中迫切地想要解决现状，却无从下手。再加上高温带来的燥热心烦，让他愈发心急。于是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陈楚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荣县人。求助问题：金边土鳖不明原因死亡。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来到陈楚中家里实地走访。
3: 这个虫子都是养在这里面吗？
0: 对，都在这个网箱里面。啊，里面总共一共放了30个网箱。
3: 30个？
0: 对。
3: 那大概一共多少这个金边土鳖？
0: 当时引种引了1000斤。
3: 1000斤？
0: 对。
3: 哎，我看这里面是这个蛋托是吗？
0: 对啊，要给金边土鳖造个窝啊。我拿出来了给你看一下。
3: 就我已经看见里头有这样动的了。其实有点紧张，会不会出现那种全跑出来那种？
0: 应该不会，我先看一下。
3: 哦，哇，这个声音，
0: 它一见光它就到处乱跑了。
2: 金边土鳖又名金边土鳖，身体外围有一圈金色而得名。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昆虫，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主治关节炎、腰腿痛、跌打损伤、闭经等症。与其相配的中成药已达200多种，是我国药材市场上的主要品种之一，主产于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金边土鳖怕光，白天喜欢在阴暗的地方躲藏。鸡蛋托凹凸的造型给它们营造了一个天然巢穴的环境。
0: 你看弓虫，它这个尾部是有一个金黄色的一小点在这里的，母虫是没有的。
3: 哦，金黄色，看颜色。
0: 对， 对， 对， 对，看颜色。
2: 陈楚中的每个网里都养了30多斤，
3: 有点不来了。
2: 每个网的饲养条件基本一致。陈楚中每天会在天黑前给金边土鳖投喂木薯叶、蔬菜叶或者南瓜。金边土鳖天黑后会出来自由采食。正常情况下，引种回来第二天就开始繁殖。金边土鳖的繁殖能力惊人，每只母虫2个月产一胎，一胎能产30到50个幼虫。金边土鳖产崽很奇特，叫卵胎生，就是卵在母虫体内孵化，母虫再将胎盘和小幼虫一起生出来。刚出生的幼虫个个白色透明，每个幼虫会拼命摆脱胎盘的束缚，舒展自己的身体。稍作休息，就会马上吃掉胎盘，来迅速补充身体能量。幼虫长到成虫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养殖金边土鳖的收益主要是销售晒干的商品虫和种虫，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陈楚中正是看中了他们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便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开始养殖金边土鳖。然而养殖没多久，他的土鳖就出现了大量死亡的问题。
3: 这么多
0: 啊？对，盘里面装的都是清扫出来的。
3: 这得有多少了？
0: 10多斤吧。
3: 10多斤了？
0: 对，10多斤了。
3: 现在是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子死亡？
0: 基本每天大概都是这样。还有这些你看，产子产一半没产出来的。
3: 哦，这是产一半没产出来的也死了。
0: 对，像这种损失就特别大了。因为你看它正在产子，如果它正常能产出来的话，我这个一胎就能有30到50个子出来了。但是它没产出来就死掉了，等于这个子要损失了几十个。
3: 确实挺可惜。
0: 这情况很严重。
3: 那现在一共大概

0: 损失了死亡的虫子有多少钱？
1: 从开始到现在，一共大约有300多斤吧。
0: 300多斤，
1: 等于我总虫的损失已经损失了
0: 三分之一
1: 都没
0: 有了。
1: 对，就这样恶化下去，到时候我这个投资全部打水漂。等于现在每天死这么多，我确实是，感到很无助，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了解到陈楚中的真实情况，为了尽快帮他解决养殖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金边土鳖的高手。帮帮团专家刘海兰，38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人，从事土鳖养殖15年，基地面积500平方米。
3: 像你现在养4个月开始就可以收成了。
2: 刘海兰养殖土鳖经验丰富，经常会有养殖户到他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3: 你看这个成活力是蛮活跃的。
4: 你不怕这个虫咬吗？
3: 我不怕啊。
2: 接到求助后，刘海兰跟随帮小哥来到了陈楚中的养殖基地。刚进门他就感受到了异常。
3: 这么闷热的？
1: 因为这个是铁皮棚嘛，上面是铁皮瓦，所以说气温还是比外面要高一点。
2: 紧接着刘海兰发现了新的问题。
3: 怎么这个网袋出来这么多虫子啊？
1: 这平时也出来一些啊，这很正常啊。
3: 哎呦，这边的网袋你看出来更多，一堆一堆的，在上面这一大片全是不？这个现象属于不正常了哦。
5: 为啥不正常这个现象？
1: 对，为啥不正常？
3: 因为正常的虫子呢，白天它都是躲在鸡蛋筒里面睡觉的，它白天它不会出来活动。他要是出来，你这里面肯定是高温了，他受不了才出来啊！你看我汗的，全身湿透了，全身都湿。
5: 是，我也感觉挺高的，好像越往里头，感觉这个温度越高。
3: 对，
5: 是吧？
3: 它高温之后就导致这个虫子会中暑死亡。太热了，他受不了了。反正我在里面待着就是闷热，我都感觉喘气特别难受。刚好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中午。
2: 陈楚中想尽量保持大棚内不透光，以为这样更接近金边土鳖的生长环境，仅有的几个采光玻璃也用帘子挡了起来，却忽略了温度和通风的重要性，导致了室内持续高温。由于温度过高，金边土鳖还会有随时大面积死亡的可能，情况危急，刘海兰建议先马上整改。
6: 小心小心小心，我先拿，来，小心手，来，小心点啊，来，给我，哎呀，这样一下就感觉凉快了啊，哎呀，
3: 人都感觉舒服了，别说虫子。养殖的场地一定要通风透气才行，这样子那个热气就容易散出去，以免它的虫子继续死亡，减少它的损失。
2: 土鳖大量死亡，除了高温闷热，还有什么致命原因？
3: 我也在纳闷啊，
7: 这真奇怪了。
2: 参观学习，一句不经意的话，引出了专家怎样的创业过往。
1: 刘老师，你之前你养这虫子，你一个女孩子不害怕吗？
3: 我也害怕啊，但是平常我更害怕，没办法。
2: 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窗户安装接近尾声，刘海兰又开始了新的排查。按照他的经验，单纯的高温高湿不会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一定还另有原因。刘海兰发现，在大棚楼梯口的另一端有五个网袋的金边土鳖，它们的饲养条件与其他网袋都是相同的，但死亡的数量却比其他网袋大很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刘海兰能否看出其中蹊跷呢？
1: 这边网袋比那边死亡起码多了3-4倍。
2: 对，
3: 是死的挺多的啊。
2: 对对对，
3: 太明显了这个。
1: 对。行，我再看一下其他方向吧。
2: 哎呦，这边也是，你看。
1: 哎呦，这边也是这么多哎，这边呢。
2: 这边也是。
1: 对，里面整个网袋都是了，我看一下。我发现那个虫子啊，有些胎盘已经产出来了，但是母的也死了，那个幼崽也死了。有些呢，胎盘还没有成熟，也产出来了，也死了。有些小虫啊、中虫啊，都死了。陈哥，
4: 嗯，
1: 据我初步判断，你这个虫子是中毒死亡的哦。
4: 啊？怎么可能？
2: 怎么可能毒死？我所谓的饲料啊，这些，如果中毒的话，它应该是整个氧气厂它都中毒的，不可能只单独就几个网箱。里面的土源中毒啊，我之前就已经比较注意这个杀虫剂啊、喷雾剂啊，在养殖场里面是不能存在的，不能喷的。外面来我养殖场也没有窗户啊，也不可能有那些有毒的气体进来啊。那它毒源何来呢？
0: 经过了解，这五个网袋的金边土鳖死亡数量是最近几天才明显增加的，已占总死亡量的40%。对此，陈楚中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们真的是中毒而死吗？
1: 你看，他在拼命的挣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中了什么毒，但我能确定绝对是中毒，因为中毒的虫子呢，他会拼命的挣扎，那六个脚会抖动。
3: 哎，刘老师，那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也在纳闷呢，再看一些吧。
3: 然后饲料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3: 这真奇怪啊！这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海兰发现这几个网袋附近竟然有一个通风口。
1: 一个通风口是挨着哪里的？
2: 这是大棚旁边的楼顶啊。
1: 我们上去看一下上面怎么样吧。
2: 嗯，好的，好。
1: 你这楼顶是干嘛用的？
2: 哦，上面就是用来晒虫子的。
1: 哦，周边环境还是可以的。
2: 嗯，
1: 然后就是这里有堆垃圾而已，也没，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吧。
2: 对，上面也就是纯粹是用来晒东西的，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1: 对呀，这边也没什么东西啊。
3: 对，没啥东西啊。
1: 看一下。那这么多这些铁皮放在这里，就是搭这个铁皮用的。
2: 对，搭的棚子。
1: 哎，这里怎么这么多蚊香在这里啊？你点的？
2: 没有，这是应该是我妹夫在这里施工的时候点的吧，因为晚上他干活。
1: 哦，难怪，你看点了这么多蚊香，虫子不大量死亡才怪呢。
2: 但是我总以为这个农药啊、杀虫剂啊，可能对它伤害比较大。这点蚊香能对虫子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
1: 蚊香本来就是杀虫的，那苍蝇是虫子吧？蚊子也是虫子啊。那金边土源它也是虫子啊。主要是你这边那个风向刚好吹这边进去，那边都已经封闭了，你看没有窗户，又没有什么通风口，它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就在里面了。旁边这里就隔一扇墙，下面就是网袋。你看这个治理，对，就10公分，它肯定会中毒的，就等于这个蚊香就在网袋的旁边点了，所以才会导致它大批量的死亡。
2: 但是
0: 陈楚中却对刘海兰的

0: 判断产生了质疑，蚊香对金边土鳖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个实验，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
2: 好，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蚊香点了，然后放进去，看看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一放进去，我就感觉这个虫子好像就有点躁动在里头。
2: 已经开始受到气味的影响了，我感觉不适应了，就开始动。
1: 哦。
2: 到处窜，你看一堆，全部到处乱窜了。
1: 哎，我看那个好像已经开始有点翻了。
2: 对对。
0: 大多数蚊香中都含有菊酯类杀虫剂，虽然含量非常低，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敏感的金边土鳖来说却是致命的。金边土鳖一旦吸入，会导致神经麻痹中毒而死。
1: 中毒了？
2: 对，
3: 脚发抖了。
2: 有些体质弱的它死得快一点，要体质强的它死会迟一点。就有两三个还在挣扎，其他的基本上都死完了。这个玻璃缸空间小，所以它一下子就容易死亡了，中毒。但陈大哥那边呢，也会导致那个虫子中毒慢慢死亡，只是没有这里死的那么快而已。
3: 就是相信了，因为眼见为实嘛，看到这个蚊香确实是把这个土源给毒死了，就会相信了。
4: 陈哥，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我们现在赶紧的把那些还没有死亡的虫子配药配奥托品调水给他喝来解毒，尽量帮你抢救那些没死亡的虫子回来。
5: 好的，好。
4: 一斤水就配三粒就行了，你现在五个网袋大概先喂五斤水这样。
5: 嗯。
4: 然后呢要连续的喂五天，记得不？
5: 哦哦。
4: 一天喂两次就可以了，早晚。对。
0: 奥托品是一种生物碱，对蚊香中的杀虫成分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但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为了打消陈楚中之前的疑惑，也为了让他在后面的养殖上更有信心，刘海兰邀请陈楚中到自己的养殖基地参观。
4: 那这里就是我养殖的环境。
3: 嗯，
4: 你看，四下全部都是通风透气的哦。你看，
3: 对对，
4: 进来多凉快。
3: 嗯，比我那边通风效果好很多。
4: 对，你看我这里也没什么虫子出来的哦，白天。
3: 哦，确实是比我那边少很多。
4: 你别看这个网袋脏哦，我养了十几年了，但是虫子养得非常好。然后这个拉链呢也比较好操作，因为一个七就行嘛，我直接这样子，你看，
3: 嗯，
4: 一拉。直接就下来了嘛，
3: 嗯，
4: 然后直接就可以卡进来了，不像你那个要搞上去，搞得那么麻烦。
6: 对对对，这一下很方便。
4: 对，直接一拉开的，直接就进去了，不用那么麻烦。你看一下我在网袋里面的整体环境怎么样？
3: 空间很大，你这个虫架只有一层，还有就是你虫架上面放的是木板的。
4: 鸡蛋头跟木板呢各有优势，因为木板它的粪便可以直接掉下来，
3: 你这个不会堆积是吧？
4: 我这个不会堆积的，它只是一块下去，但是投资的成本比较高。鸡蛋头投资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它里面不是有一个窝吗？那个粪便掉在那窝里呢，你不及时清理，它就挤堆在里面了，就要天天清理。
3: 嗯，
4: 但是鸡蛋头它冬天的时候是很凉，暖和，到夏天的时候就有点热，所以场地一定要通风透气嘛。
3: 嗯，
4: 反正各有优势吧，各有各的好，都可以用。陈大哥，你看一下，我就随便抽几块木板，都很多虫子的。
6: 这么多虫子，
3: 这么多虫子，
6: 头皮都发麻。
4: 就随便你拿哪一层都是，你看，是一样的。
3: 刘老师，你之前你养这虫子，你一个女孩子不害怕吗？
4: 我也害怕啊，但是平常我更害怕，没办法。反正我觉得那个蜱虫比虫子更可怕，说心里，这是我心里最实在的话。
0: 刘海兰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她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养虫前，她和爱人一直在广东打工，那段时间他们睡过天桥，饿过肚子，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养虫，刘海兰看到了前景，想着可以回家乡创业。但是她当时和普通人一样，根本

0: 无法面对这些看似蟑螂一样的金边土鳖。
1: 我在接触这个虫子的时候，蚯蚓啊，我以前也不敢抓。现在其他的现在不是有一种毛毛虫，我们农村很多的，全是全身的毛，我都比较怕，爬到脚上，哎呦，吓得半死，叽喳叫个不停。
0: 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差点让自己与现在的成就擦肩而过。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彻底下定了决心。
1: 高压锅不是煮那个粥嘛，然后那个粥喷出来烫到我儿子整个脸跟头，去医院的时候都没有钱，那时候真的，我就真的当时宁愿自己烫的是我，你知道吗？我宁愿我自己都毁容了都无所谓，真的特别难受，再也不想说了，我也再也不想经历那个贫穷了。
0: 当年刘海兰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于是他四处借钱，带着筹来的4000元开始了金边土鳖的养殖。如今他把个人经验变成课件，经常为农户做培训，已经带动全国各地600多户家庭走上金边土鳖养殖致富的道路。
1: 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我觉得挺可爱的。你看，
2: 它里面虫子非常多，只要你一翻开那个虫架的木板，那虫子非常的活跃，这个虫子养得很好。
1: 那陈大哥参观完我这个养殖场，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养殖更有信心啦？
2: 对呀、啊、对呀、啊，谢谢刘老师。
1: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的虫子会越来越好。嗯。
3: 我的天哪，它爬这么快，它伸长以后像一条小蛇一样，我怎么感觉它尾巴已经要钻到我的肉里去了？
4: 你敢相信吗？这个爬在它手上的大家伙，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水蛭。不过别紧张，它是人工养殖的宽体金线蛭，并不伤人。宽体金线蛭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是很多养殖户主要的收入来源，和养殖土鳖一样，都属于特种养殖的范畴。水蛭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品种，有些品种的水蛭吸血，比如日本伊蛭、飞牛蛭；有些水蛭不吸血，比如宽体金线蛭、茶色蛭。水蛭的吸盘吸附能力特别强，不仅能牢牢吸在人的皮肤上，即使在塑料、玻璃等光滑的物体上也能来去自如。这种强大的吸附能力正是水蛭生存和捕食的关键奥秘。
5: 喂咱水蛭了
6: 拿什么喂呢？拿个桶
7: 田螺。
4: 除了吸附能力，水蛭悄无声息摄食的背后还有一个奥秘，在水蛭的口气中隐藏着3颗极其锋利的颚齿，田螺一旦被水蛭叮咬，同时也会被注入一种具有麻醉作用的分泌物，使田螺逐渐失去痛感，放弃挣扎，水蛭就开始大快朵颐。
8: 每一条蚯蚓都会传染，说的是公的也是公的，说的是母的也是母。
4: 你知道吗？蚯蚓是雌雄同体生物，单条个体同时具备雌雄生殖器官，但无法自体繁殖，必须一体交配，一体受精才能产卵繁育。除了土鳖和水蛭，蚯蚓也是特种养殖的品类之一。这次我们在养殖区终于能近距离观察一下蚯蚓繁殖的过程了。当蚯蚓生长到45天左右，长出环带，代表性成熟。虽然雌雄同体，但需要一体交配才能受精。蚯蚓交配后，每隔7-8天就能产一次卵。在小米粒大小的卵里，蚯蚓需要孕育20多天才能破茧而出。刚出生的幼蚓仅几毫米，但它们生长速度快，45天性成熟之后，就会开始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怎么样？这样难得一见的场景，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呢？

0: 聚，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宣威火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
9: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8: 古法手做的沙蟹汁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10: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8: 香麻可口的极具诱惑，干谷花椒有何不同？
11: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这个花椒，最高的话达到45个码度。
8: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哦，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啊，欢迎你，哎呦，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一只好像比这一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的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

0: 盐。
1: 不是我，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0: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但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0: 这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4天？
0: 4天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啊，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0: 因为你要天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啊，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2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下吧。
1: 哇，好浓的那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0: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0: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0: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1: 这个很均匀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0: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1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啊。
0: 这一只就
1: 这个也是好的，
0: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这才8个月。
1: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0: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1: 硬一点。
0: 对。哦，
1: 您一上手摸。
0: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呢，它就要软一点。
1: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0: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1: 香一点，
0: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啊。
1: 能区分出来？
0: 是的，
1: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0: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3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1: 3针清香。
0: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3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1: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儿。
0: 来，这是中，感受一下。
1: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0: 是的，
1: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0: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1: 哇，老师傅果然是老师傅啊！
0: 那我们饭做好了，吃饭去了。
1: 哇，开饭了！
0: 开心的吧？
2: 宣威当地有着100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3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3: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临海地区的饮食总逃不过一个鲜字。

0: 广西北海孕育了无数珍贵的海鲜美味，在北海的街头巷尾，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吃摊，沙蟹汁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调料，它能为各种菜肴增添独特的海鲜风味，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鲜美可口。在本地人心中，沙蟹汁就是最地道的北海风味。
1: 妈妈，有客人来了。
2: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您是沙蟹姐姐吗？
3: 啊，你好，你好，我是的。
0: 周君翠，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北海沙蟹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2: 这个就是沙蟹汁哈。
3: 哎，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沙蟹汁。
2: 哇，终于见了。
3: 它这个热粥配沙蟹汁。
2: 哇，这稀饭本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3: 对，稀饭热的稀饭，
2: 我感觉都变成海鲜粥了。
3: 是吧？
2: 这沙蟹汁是怎么做出来的？
3: 是用我们珍珠海里面这个原生态的沙蟹抓回来，用那个传统工艺制作成的。
2: 哎，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沙蟹汁儿？
3: 做沙蟹可以啊，但是要先去抓沙蟹。
2: 要去先去抓沙蟹？
3: 对。
2: 行啊，行啊，行啊，那我跟您一块儿学学怎么抓沙蟹。
3: 我今天我要在这里教你怎么抓沙蟹，教一点武功给你。首先第一招，你要学会一种步伐，它叫迷踪步。您看这种步伐，
2: 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3: 就是轻轻的悄悄的你不要让你的脚踩着地面那么的重。
2: 我来试验一下，你看我说这样跑的对不对啊？迷踪步。
3: 对了，哎，悄悄的。
2: 还要注意一个点，我刚总结出来了，
3: 要快，
2: 要快，
3: 对，一定要快。这个步伐
2: 怎么样？
3: 写的挺好的，
2: 有没有天赋？
3: 写的很快，
2: 就是这个练武功的体质。
3: 这个不错。
2: 可是我们学到这儿，我还没学怎么抓沙蟹。
3: 抓沙蟹一个手法叫无影手，现在还没有沙蟹出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2: 好好好。
3: 刚刚在这地上捡的一些贝壳，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沙蟹。我们先把它布置在这个海滩上，就像沙蟹在这个沙滩上一样。你看，我就用这种手法。哇！它起来，肯定就躲起来了哈。
2: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是，唰，我前面就贝壳就消失了。
3: 对。
2: 哇，大姐这个手就跟那个游龙一样，地上都画出印来了，哗一下就没了。哇，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这武林高手，可以说。您这一只手最多能一下抓多少只沙蟹？
3: 多的时候我们抓一捧，抓得满满的，应该都有20-30个。
2: 那我得多练习一下。
0: 学习完抓蟹的手法，有经验的周姐说，今天中午太阳不大，沙蟹可能还会出来觅食。究竟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抓到沙蟹呢？
3: 这个沙蟹它准备出来了。你看，
2: 是不是下面就要首先使用我们的那个迷踪步？
3: 迷踪步，你要迷惑它，轻轻的，像这种白的，都还没出来那么快，像这种黑的就快出来了。
2: 哦，我看到，看到，快！
3: 出来你看到没有？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2: 这个就是，
3: 就出来，偶尔一个、两个了。
2: 这个就是沙蟹，哇，看这个样子，我看到，
3: 想到你手很痛，
2: 哇，好大啊！
3: 哇，一袋一袋，看到没有？一袋一袋，
2: 好多，
3: 这不是，好大一袋。
2: 好大一片，
3: 冲！去，上！
2: 这边！全都出来了！哇，太快了！
3: 无影手，无影手啊！

0: 这直接铲了，哇！嗯，
1: 这一大片，连火都抓不紧。等一下，
0: 这相差太多了。我觉得我抓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看老师这边密密麻麻这么多，
2: 确实是无影手。
0: 看我这个脚面啊。
1: 脚面都晒红了，哇，
2: 晒红肿了吧你啊？
0: 但是咱们今天收获满满啊！
2: 可以了哈，
0: 那这些够我们做沙蟹汁了吧？
2: 够了，够了，一身猛沙蟹煮出来一些美。哇，
0: 那事不宜迟，要不咱赶紧回去做沙蟹汁吧。
2: 快点回去了。哦，
0: 走走走。哎，哇，
2: 赶紧！
0: 现在我们就开始，
2: 开始做沙蟹了。
0: 来制作沙蟹汁了吧？哦，
2: 抓回来一个小时内必须要把它做完它。
3: 来保证它的新鲜啊！对，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清洗好的沙蟹需要被去除内脏，捣碎后依次加入生姜、盐、白酒、辣椒，继续冲捣半个小时，将捣碎后的沙蟹装入干净容器中封存发酵20到30天，鲜美的沙蟹汁就做好了。 沙蟹汁是北海人民对海洋的深情诠释，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无数像周君萃一样的渔民将这份美味代代传承，让沙蟹汁中的鲜美醇香成为一代又一代北海人心中的故乡味道。
4: 提起美食，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多样的小吃征服了食客的味蕾。它就是甘肃省天水市。据说当地的大红袍花椒香气馥郁醇厚，那它们到底味道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哎，小哥你好！哎，我看这么多人。
5: 咱们这边就是有名的燃燃烧小，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啊，那哪个是燃燃啊？
5: 这个是燃燃。
4: 啊，这个是燃燃。哎，
5: 对对。
4: 粘的手，上面才就是。哦，就是粘手的意思。
5: 对对对，燃燃。
4: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5: 舀一淀粉做的。
4: 舀一淀粉。
5: 哎，对对对。
4: 这个就是醪糟。
5: 啊，这个是醪糟。
4: 这个烧成那个长条就是硝硝。
5: 啊，就是硝硝。哎，对对对。
4: 啊，这个是什么？
5: 凉粉。
4: 凉粉。
5: 哎，对对对。
4: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两碗，我们尝一尝？
5: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捞个捞捞。
4: 好嘞。燃燃，您也帮我们来一份尝尝。

0: 哎，潇潇，哇哦，让我们来尝尝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碗是捞捞，哎呀，看看油亮油亮的，
1: 哇，很好吃，
0: 凉凉的，有点像凉粉。娇娇，这个娇娇
1: 口感明显更筋道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厚，
0: 更有嚼劲。来看看最后一碗然然是什么味道。哦，怪不得很粘手，这个吃起来很 Q 弹，然后它有点这个洋芋淀粉的香味。
1: 你看咱们的这种小吃名字还都特别萌，然然啊，捞捞，
0: 潇潇，
1: 都是一种很萌的名字，意想不到。
2: 老板，把这瓜瓜给我盘一碗。
3: 好，啥都要啊。
2: 啥都要。
0: 姐姐，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呱呱是吗？
3: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天水早点呱呱。
0: 我也想尝尝，您给我调一碗。
4: 嗯，好的。

0: 哎呀，太快了！我也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最萌小吃呱呱。
1: 搅拌均匀，是不是特别有味？
0: 辣椒的香气，还有这个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
1: 对。哎，
0: 那为什么叫呱呱呀？
1: 咱们锅底的锅巴，就叫了个呱呱，所以这一碗呱呱也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0: 一个小谐音。
1: 对。
0: 那您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两位是母女关系，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呱呱，这个店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我是我们呱呱的第六代传承人，我母亲是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0: 太荣幸了。咱们天水也特别火，带动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景点啊，包括小吃。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感觉更火爆了？哎呀，
1: 太火爆了，准备一碗碗都不够卖，每天的人是络绎不绝，太火爆了。
0: 也难怪大家喜欢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这么好吃的美食，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这个有，特别讲究。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呱呱做的人很少，因为呱呱要经过20几道工序，要准备一天的时间才能出来，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工作了。因为呱呱是咱们天水人的早餐，咱们早上是5点就出摊了，就特别辛苦。然后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深刻的能体会到奶奶啊妈妈的不容易了。
0: 老板您好，哎，咱们这个就是本地特别有名的这个街头小吃串串是吧？
2: 年轻人都爱吃的很。
0: 年轻人都爱吃。
2: 都爱吃。
0: 我们也尝一尝。
2: 好，像我这个酱料都是我们本地的花椒。
0: 本地的干谷花椒。
2: 哎，对。像我这个花椒辣椒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
0: 花椒特别的好吃。
2: 特别的香。
0: 就是啊。来，我们尝一尝。确实是这种香辣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浓啊。非常好吃，除了辣椒的这种香辣的味道，还有一股花椒麻麻的这种香气，非常的特别啊！这也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老板刚才说的是干谷的花椒，香香麻麻，非常好。来，我们去问一问当地人的感受啊。麻麻辣辣的这个味道怎么样？
3: 挺好吃的，
0: 非常好吃。哎，
3: 对对对，
4: 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好吃，这个料特别足够。
0: 也喜欢这边这个辣椒花椒的味道。
4: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您。
4: 不客气。
5: 天水市甘谷县因其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花椒生长，被称为中国花椒之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水的甘谷花椒肉厚饱满，籽粒原实，质量上乘，是花椒中的上品。甘谷的花椒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让我们去看看吧。
0: 哎，大哥。
6: 哎。
0: 哎，您好，我问一下，这边种的是咱们甘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吗？
6: 就是这大红袍花椒。
0: 那您知道这附近谁家种的最多吗？
6: 那我们家算一个。
0: 您家就算一个
6: 啊，
0: 那我上来找您吧。
6: 行。
0: 哎，大哥您好。
6: 哎，你好。
0: 你好，您怎么称呼？
6: 我们是那个种花椒的，大家都叫我小胖。
0: 小胖大哥。
6: 对。
5: 龚世杰，甘谷花椒集散交易中心负责人，全家几代种植花椒，对花椒的种植技术和品种特性了如指掌。
0: 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您在这边就算是种花椒比较多的。
6: 我爸合作社种的，这都是，你看这几个山头都是咱们家的。
0: 这几个山头都是
6: 啊？
0: 那能有多大面积？
6: 这加起来有500多亩了。
0: 500多亩
6: 啊，
0: 全都是咱们家种的花椒。
6: 咱们家种的，我爸他们种的。
0: 那您是一直跟着家里面种花椒吗？
6: 没有，我小时候是在地里花椒地里面长大的嘛。那后来呢，我就去到深圳了。有一年过年回来嘛，就是家里面也种了花椒了，种了这么多。但是呢，咱们的花椒呢，就是影响力不够大，但是咱们的品质又很好，销路这一块的就比较单一。那我呢，又是做贸易这一块的，所以说我就回来了，就想着拓宽渠道，把咱们产品助力的走出大山，
0: 来帮助家乡致富。
6: 对对对。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就是说种出来这个花椒麻度特别高，可以达到40多个。

0: 麻豆啊，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豆。
1: 45
0: 啊
1: 啊，那普通的花椒能够有多少麻豆啊？啊，
0: 您像咱们的那个秋油椒，这个麻豆就是20多个麻豆，相当于高了一倍。
1: 哦，
0: 对，
1: 就是比普通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花椒麻豆上面要翻一倍
0: 啊，翻一倍就特别麻，
2: 基本上很高了。
0: 对，你要是吃一个的话，那嘴虫子都麻的就说不出话了。
1: 哦，那这个还真的还没有尝到过。
0: 你可以体验一下，那你可以说个绕口令吗？
1: 哎呦，还不给我，我先为什么说绕口令？
0: 你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
0: 啊。
1: 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0: 好，
1: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
0: 好，你尝一下。
1: 要嚼吗？
0: 不用嚼，你放嘴巴里面放几秒钟。
1: 不用嚼，
0: 不用嚼。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太麻了。你现在还能说话吗？
1: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0: 你没有感觉到麻了？
1: 哎。我后悔了。哥，
0: 那你再说一个绕口令。
1: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那个吧，像过电一样。哎，我刚才应该听话，我不应该
0: 对你。
1: 哎，我不行了，
0: 你赶紧喝点水，喝点水，猛喝猛喝，大口喝大口喝，漱一下嘴，漱一下口漱一下口。
1: 啊，感觉现在恢复了一些，
0: 恢复了一些。
1: 感觉其实那种很苦很涩的感觉不重，
0: 对，
1: 甚至有一点点甜
0: 啊，
1: 有一点点香
0: 啊，
1: 但是这个麻的感觉一下子上来以后，啊，真的觉得整个嘴巴全都是那种，通了电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
3: 一颗甘谷花椒蕴藏着产地的风土密码，凝结着农人与匠人的智慧。当它在沸腾的红油中绽放，那缕浓郁的麻香便为这段风味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他在江苏田间套种芦笋，一份土地赚两分钱，带动200多户养殖户增收。
1: 你亩地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万。
2: 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2亩。
0: 他在福建海边泥塘搞繁育，破解种苗季节难题，年销售额突破2500万。
3: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
0: 招数各异，却都把不起眼的小虫子做成了实打实的致富大产业。看他们究竟如何从小虫身上挖潜力，闯出稳稳当当的大前途。特色养殖领域里藏着不少不被市场看好的小品类，比如金蝉、沙蚕这类不起眼的小虫子，它们本身是优质食材，却长期依赖野外捕捉，不仅产量有限，还受季节约束，始终难以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不少人尝试养殖失败后，都认定小品类做不成大生意，可偏偏就有这么两位养殖户选了这些没人看好的小虫，硬是把不被看好的小生意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千万级大产业。那么这些小虫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致富独门方法呢？盛夏的夜晚，江苏沛县的一片芦笋地里，星星点点的手电筒光来回晃动，大伙弯着腰在垄间穿梭，正忙着捕捉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宝贝。这些金蝉趁着夜色顺着芦笋杆往上爬，没处躲没处藏，正好成了村民们的囊中之物。在大伙的固有印象里，金蝉都长在树林子里，可这里偏偏在芦笋地里养金蝉，不仅产量更高，赚的钱比芦笋本身还多，成了当地独一份的创举。最先琢磨出芦笋地养金蝉这个法子的是当地养殖户李宝成。这段日子气温高，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旺季，也是他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4: 这几天温度高，这适合金蝉出土，这几天出土的也比较多。你看这一个芦笋上面就有好几只，这个芦笋出土的金蝉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大，这一亩地的话可以有个100多斤。
0: 现在李宝成请来村里的乡亲们帮忙捉金蝉，芦笋杆不高，虫子爬得慢，大伙像摘豆角似的伸手就够，一抓一个准儿。不少村民看着新鲜，也跟着他学起了套养模式。几年下来，当地已经有200多户养殖户一边种芦笋一边养金蝉，大伙都赚到了钱。
4: 我就感到非常激动，一种不种就能收个20来万，就非常好了。在我们农村林子大概有180亩的样子，全部是野生的，还没种，如果种的话这个产量会更高。
0: 其实最开始当地的金蝉全靠进山捕捉野生个体，从来没人开展过人工规模化养殖。李宝成看出了其中的商机，便打定主意试一试。当时他学到的技术是在林地里养金蝉，于是流转了200多亩沙质林地，在地里捕种柳树，又专程前往山东河南收购金蝉卵汁，埋进林间土层。金蝉生长周期长，得在地下蛰伏2-3年才会破土而出。租地采购卵汁，日常雇工管护，一亩地算下来成本就要2000多元。为了尽量缩减开支，他时常独自钻进林子捡拾天然卵汁。那些毫不起眼的干枯枝条里藏着金蝉虫卵，都是能孵化出幼虫的好种苗。
4: 这个可是个宝贝，你看，这都是卵，这都是金蝉那个知了刺里边的那个卵。你看，我给你掰看一个，看这个白的呀，就是今年刚。

0: 啊，这个刺上去的卵。
1: 每年他都能在林子里收集不少卵汁，自己孵化，补上种苗的缺口，也省下了不少成本。
2: 是的，这么多这里边。
1: 本以为投机。

0: 年嘛生长，快的也得两年，才能见到收益。这个中间呢，基本上都是往里投，见不着钱。周期慢，见效慢。
1: 那一段时间，李宝成天天泡在林子里转悠，蹲在树底下琢磨，还真让他发现了原因。
0: 这个光线的话，对金蚕其实。

0: 丁香。
1: 原来金蝉喜温喜湿，土里温度够，长得才快。他原先想当然地觉得树越多越好，树密了根多，可供金蝉吸食的树根汁液也就更充足。可没想到树栽得太密，阳光照不进地面，地温升不上来，金蝉长得慢，出土量自然就少。原因找到了，他立马动手，把密度过高的柳树分批移栽外运，拉开树与树的间距，整片林地地面得以充分采光升温。
0: 你看我们这个树啊，是把密成反密的，以前呢不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们是四密成反密的。
1: 间距拉开之后，阳光能晒透地面，

0: 好赶上本地雨季，地里的杂草疯长，不仅晚上捉金蝉走路不方便，草多了也挡阳光，照样影响地温。
1: 到了雨季，这个草长得就比较快，如果不处理的话，它晚上对我们这个磨金蝉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再一个呢，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地的地温也有一定的影响。
0: 为了快速除草，李宝成开着机器打草，连续几次下来，草是被清理了，可金蝉也跟着遭了殃。看着好好的金蝉就这么损失掉了，李宝成很心疼。机器除草行不通，人工除草又不值当，这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举两得的妙招。这些羊是他请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1: 我们这一片林子呢，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只羊，就把这个草基本上吃光了。所以说呢，这个羊吃草是比较快的。羊粪这一块又给这个柳树提供了营养，这样算下来呢，一举两得。
0: 这么一来，不仅除了草，羊粪还能当作肥料滋养树木。等金蝉采收完，羊也可以售卖，凭空多出来一份收入，金蝉的亩产量还提高了三成。解决了杂草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金蝉需要2到3年才会出土，大片林间土地一直空着，实在可惜。李宝成便惦记着多开辟一条增收门路。他四处打听合适的增收项目，得知临县种植芦笋效益好，销路也稳定。
1: 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这个芦笋，一亩地的话能有个18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呢，我这地啊也都闲着。
0: 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项目，便开始种芦笋。第二年，一亩地就收了400多斤芦笋。一斤能卖7元多，这笔额外的收入让他喜出望外。尝到一地两收的甜头后，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事儿放在其他养殖户眼里简直不敢想，他竟然在芦笋田里套养金蝉。
1: 这个芦笋那么密的话，一颗上面就10来个，感觉这个密度就挺大的，有时候感觉比这个柳树的密度都大。
0: 看着芦笋杆上爬得密密麻麻的金蝉，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
1: 这就是今年刚刚种下去的。
2: 哦，这是今年刚种的。
1: 刚种的，这是。哦，这里还有一个。哦。这个是明年可以出土的。
2: 哦。
1: 对，这是前年种的。
0: 芦笋根系发达，鲜嫩。

0: 多汁，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
1: 我说呀，
2: 好像听到已经铲那个根的声
3: 音。对，它这个毛细根好多，这样轻轻一铲就有可能就铲断了啊。这个粗根呢就是肉质根，这个金蝉再大一点，它就从这个毛细根上面慢慢地转移到这个肉质根上，这个粗的这个根上。所以说呢，这个根呢，你看轻轻一掐就断了，所以说这个皮儿非常薄，里边汁水非常多。
0: 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李宝成满心欢喜，打算把这套种养结合的好法子分享给其他养蝉农户，可没想到大伙并不认可，没人愿意跟着尝试。
4: 一开始是不信的，一不信呢，一般给你那个金蝉呢，它都长树上，爬树上的呀。
5: 听说这个芦笋地养金蝉，以前还真没听说过。
0: 为了让养殖户相信，李宝成直接把养殖户请到自己地里，现场挖，现场看，眼见为实。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动了心，跟着他种起了芦笋，养起了金蝉。几年下来，已有50多户农户掌握了这套套养模式，收益都比原先翻了番。
5: 根据这两年的行情来说，以亩地金蝉那个行情比较好一点，一个都九毛多，一块多，是吧？以亩地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万。
4: 十亩地的结户嘞，我这一亩地的管6000到7000嘞，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好。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二亩，要是好的话之后我再继续再往后再多种一点。
0: 剩下的芦笋地里点点灯光收获着金蝉的财富，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海边，另一群藏在黑泥里的小虫子也被人挖出了不一样的商机。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上市。这是当地海边的一处养殖场，远远看过去，没人能猜到泥里养的是什么。可天上的小鸟门清，这泥里的东西是顶好的美味。为了防鸟偷吃，整个养殖场的上空罩了一张巨大的防护网。
6: 那以前没做网的时候多了，一群一群赶都赶不走，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蛋白质，这个不管是鸟儿啊鱼儿都是非常喜欢的。
0: 平整的海泥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养殖户周红雷养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洞里，只有吃食的时候才会探出脑袋。这种虫子叫沙蚕，福建当地人叫它刘奇，因为长得有点像蜈蚣，也有人叫它海蜈蚣。别看它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6: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1吨到1吨半，一吨就是6万块钱，那就是有6万到9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0: 这天养殖场来了一批游客，想买点新鲜沙蚕回去尝鲜，其中一位女士胆子大，主动要求下池体验一把从泥里抓沙蚕的感觉。
7: 你这胆子挺大呀、啊，
8: 咱挺肥啊。
6: 来，
9: 不能夸我，等一下就怂了。
6: 哎，下去了。
0: 要把沙蚕从黑黑的海泥里一条一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难不倒周红磊。
6: 大家半蹲了哈，半蹲了，把盆放在这里哈，这样子，手指往下，对，往下插下去，插下去，把翻开，
7: 哎呦，
6: 翻开，接着里面你看，把里面一只只，你要抓头，
9: 看吧，嘿，
7: 哇，太棒了，
0: 手快的工人一天能抓40斤左右，按市场。

0: 价算能买1200多元。沙蚕长得奇奇怪怪，不少人看着都怕，可在罗源当地它却是实打实的人气美食。
1: 哇，你现在是彻底敢拿了啊。
2: 我现在仿佛就是女勇士，给你们
3: 给你拿
2: 的，这些都是可爱的宝宝，
1: 对，你们胆子还真够大的。
2: 他在按摩我的手。
4: 好，这一碗呢可以是炸刘琦，这一碗是刘琦爆蛋哈。
1: 来
4: 给你一份。
0: 在罗源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九月下旬的几天是沙蚕最肥的时候，在外的本地人都会赶回老家，夜里结伴去滩涂捞沙蚕，既是尝鲜也是凑个热闹。
5: 在外打工的啊，或者上班的，尽量都会抽空时间，或者是邀请亲朋好友回到自己的老家里，然后就是晚上大家就成群结伴举着火把，然后去打捞刘琦，等于说大家聚餐喝茶聊天，然后到点了一起就去挖，也觉得很好玩嘛。
0: 夜里沙蚕从泥洞中成群结队爬出，等到入夜涨潮时，大量的沙蚕随着潮水进入河道交配，这时候罗源人就会手持火把吸引沙蚕，沙蚕趋光而来，村民们眼疾手快，用抄网把沙蚕收入囊中。先捕上来的沙蚕肉质肥美，是当地人十分钟爱的特色美味。沙蚕虽然好吃，但罗源县却从来没有人养殖，一直都是利用野生资源。周宏磊冒出了一个想法，野生沙蚕资源有限，能不能人工养殖呢？经朋友引荐，他外出多方考察学习成熟养殖技术，返乡后流转土地，建起200多亩沙蚕养殖基地。他按照成熟的养殖模式建起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池，以方便管理，又把又细又软的海泥抽过来，并定期更换海泥以保证质量。但很快难题又来了，本地野生沙蚕仅在农历九月下旬集中交配产卵，全年仅有这一个时段能获取种苗，这意味着人工养殖一年只能投产一茬，严重制约养殖规模。
6: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周宏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不能建个控温的育苗室，模拟不同地区的温度，繁殖不同品种的沙蚕？想法很好，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温度总是把控不好，繁殖率特别低。
7: 我们就一点心情都没有，我们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如果那么好做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0: 一起干的技术人员都泄了气，可周宏磊不肯放弃。为了摸准不同沙蚕的繁育条件，他跑遍了各个产区，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6: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繁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0: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有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按比例挑选公母沙蚕。
6: 像这个绿色的就是母的，白色的就是公的，你看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挑出这种强壮可爱的母的，一只母的这里面有十几万的卵子。
0: 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公母沙蚕就会活跃起来，纷纷游到水面上，互相追逐游动，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跳舞，所以当地人给这个现象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舞婚。
6: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啊！ 30分钟你看。

0: 这个水一会儿就变绿了。公的就把精子排出来，母的也把它们的卵子排出来。
1: 原本清亮的池水很快就因为受精卵变得浑浊，两天之后，这些卵就能孵化成沙蚕幼虫。幼虫在育苗室里长到两三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四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一吨半沙蚕，最高能卖9万元钱。沙蚕卖得远，保鲜是关键。为了让沙蚕运到消费者手里还活着，周红磊专门设计了特殊的包装，用调配好的营养土给沙蚕做窝。
0: 这是我们配方的营养土，我们构造一个它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嘛，让虫可以安静的待在里面，到了渔具店还可以活10天左右。
1: 产品有了，怎么打开销路？沙蚕毕竟是小众食材，知道的人不多。周红磊又琢磨出了新点子，借着本地的沙蚕饮食文化，和当地政府一起办起了沙蚕旅游文化节。
0: 政府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把这个刘琦文化节给它做大做强起来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蚕，一想到沙蚕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1: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慢慢的，他的沙蚕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几年做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
0: 我现在就像在一个茫茫的海里，找到有许多共同梦想、共同理想、对这只沙蚕有兴趣爱好的人，搭上我们这艘大船，后来让这艘大船驶向一个方向，让这只虫子有一个无限的一个可能。
1: 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它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黄师傅，这回啊是真的遇到难题了。您啊，不能眼看着我完不成任务，在全场职工面前丢人现眼吧。我知道黄师傅，你是最心疼我的了。
1: 我说了不管了吗？啊，我说了不管了吗？你的事儿啊，我肯定得管。我不能让那个中州重机厂啊笑话咱们红光厂没人。嗯。哎呀，我是特别烦你带的那个小屁孩啊，厂子里边的工程师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商量着来。他谁呀？啊？来指挥我啊？
0: 这事儿怪我，怪我。这事儿啊，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本来这个车间呀，就不让外人进来的嘛。

0: 但是啊，这个维修方案啊，是他琢磨出来的，我是怕我说不清楚，所以呢，才带他进车进来直接跟您说。
1: 你说什么？他琢磨出来的？
0: 对呀，我们研究了好几天都没有思路，最后是他琢磨出改造轴瓦这个方案的。
1: 嘿，这小屁孩儿想法倒挺大胆的啊。
0: 是啊，这小子年轻不懂事儿，黄师傅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我保证啊，以后再也不让他踏入车间半步。
1: 哎，别，你明天啊把他叫过来，我啊给他上一课，别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0: 还叫他来啊？
1: 来呀、啊、
0: 得嘞。
2: 二哥。
3: 嗯，
2: 你干啥呢？
3: 厂里头新出的一批零件有点问题，客户正在追责要求退货，厂里领导让我帮着看看，看问题到底出哪儿了。
2: 二哥，这些你都看得懂啊？
3: 你不记着了？咱爸在的时候天天给我讲这些，我都把这些当连环画看，你说我能不能看懂？
2: 我记得爸工作的时候从来不让我们打扰，却总带着你。
3: 你知道为啥？
2: 为啥？
3: 因为我能帮他打下手。这些年啊，二哥还真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琢磨个汽车。我就趁着给车队帮忙的机会啊，把厂里头大大小小所有的车型几乎是
4: 解剖了一遍。
3: 大的话咱不敢说，一般的技术员，你二哥还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2: 我二哥服过谁呀、啊？你慢慢看，我哄东东睡觉去啊。
3: 哎，雪儿。
2: 啊。
3: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我这个小姑当的咋样？
3: 相当糙。
2: 你早点睡啊。
1: 来，
5: 哎，
1: 咱们共同举杯，欢迎艾琳到咱们家来做客啊。
6: 欢迎李阿姨。
7: 欢迎。
8: 谢谢刘厂长，徐大姐盛情款待啊。
1: 哎呀，这是在家里叫什么刘厂长的，你就直呼我大名，或者叫我老刘也行。
8: 好，刘同志。
7: 那个
1: 咱们是老朋友了，也就不说那些什么客套话了。今天约你来呢，就是想研究研究这两个孩子的婚事。
8: 行，主要看孩子们的，孩子们同意，我没什么说的。
7: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看两个孩子呢，本来就认识，又有一定的感情基础，那我们两家呢，又是知根知底儿，就不用花费时间再去互相了解了，这多好啊！
8: 是。
7: 所以呢，我跟老刘，我们觉着这喜事儿啊，就赶早不赶晚。你觉得呢？
8: 你说的对，赶早不赶晚。
1: 嗯，
8: 两个孩子年龄也不小了，咱抓紧啊。那咱们合计合计，看看我们家都准备些什么。
7: 啊，不用你们准备啥，那个我跟老刘呢，我们有几个想法想跟你一起商量商量
8: 啊。你们说
7: 啊。我查了黄历了，今年呢就剩一个好日子了，是下月初八，我们想把孩子的婚礼定在下月初八，你看行不？
8: 这么快呀？那我得赶紧联系办席的厨师和工人。
1: 哎呀，不用麻烦了，就在咱们厂里二食堂举办婚礼。
8: 二食堂啊？
1: 啊，
8: 那也行，倒是省事儿了。
7: 那个酒席的费用呢，都由我们家出，你不用担心。
8: 哎，这个可不行，这个我们家出。
1: 哎呀，就不要再争了，既然是我们定的下月初八举办婚礼，也没给你们留下准备时间，这理应呢是我们来操办。两个孩子举办婚礼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咱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8: 哎呀，可
7: 不是艾琳，你别想太多。

0: 啊，那个我们家出钱呢，那对外也是说是你们家办的。
1: 是。
2: 那彩礼我们多出。
1: 彩礼我们也不要，你们要是给了啊，我们一分也不留，全留给孩子。
2: 啊，这，
0: 爱玲啊，我跟老刘合计了，摆在明面上的彩礼啊，现金1000，电视机和收音机各一台，还有自行车一辆，还有手表一块，这些钱和物呢，都由我们家出。当然对外还说是你们家出的。
2: 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1: 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的婚礼办得隆重而体面嘛，这样我们两家的脸上不都有光吗？
2: 可我们家什么都不出。
0: 不是，那个出啊，我们得要沐风出场啊。
2: 啊，这玩笑开的，我是说，
0: 不是，艾丽啊，你别多想，我们这么做呢也是有私心的。
2: 私心，
0: 你看啊，我们呢给沐风安排了工作，我们又给沐风办了这么盛大的婚礼，那他不得感激我们呢？
2: 是啊，会感激你们一辈子的。
1: 所以说他不得对刘洋好啊？啊，我们可不想让我姑娘受委屈。
2: 这个你放心，他肯定会对刘洋好的。我们家沐风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婚事都让你们一家操办了，我这心里没底儿啊，这怎么感觉是我在嫁闺女，不是娶媳妇儿啊？
0: 艾玲啊，其实都一样啊。我们是还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
2: 啊。那你们说。
0: 是这样，这个两个孩子结婚以后住哪儿的问题。你看你们家呢这个条件啊，不是，艾玲你可千万别多想啊，我没有看不起你家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你们家孩子多，那个屋那个住的又不方便啊，我们家你看就我们两口子啊，那等刘洋一出嫁，那房间都空着，我是想他们俩结婚以后就住我们家吧。
2: 住这儿啊？
0: 啊，
3: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说话你别插嘴。艾玲啊，我就直说了吧，我们家呢跟你们家条件不一样，你们家孩子多，出了一个呢还有3个孩子在陪着你。刘洋在我这生活20多年了，出来进去的，这一嫁出去，这屋里空空的，我们有点舍不得。
3: 妈，
0: 我就觉着，这刘洋一嫁出去啊，我这心里边好受。
3: 妈，您别这么说，我又没嫁到外地。
0: 那也是一样，你不在家里，房子都空荡荡的。
1: 这件事呢，是觉得有点不合乎情理，但是我们还是想让沐风和刘洋留在我们身边。
2: 刘厂长，徐大姐，哎，你们提的这个要求呢，我确实有点为难。沐风是我们家长子，俗话不是说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长子倒插门，我没法跟他爸交代呀。
3: 爸妈，你们这都出的什么主意啊？李阿姨，我爸我妈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这个事情我们以后慢慢说。还没问过沐风的意见呢，来，咱吃饭。
1: 对对对对，咱们吃饭。沐风不在，咱们说这些有用吗？
0: 哎，艾莲，你多吃啊。
2: 哎，来，
0: 来，
2: 我自己来吧。你大哥。

0: 又没回来呀、啊？
1: 回来了，又加班了，后半夜才回来。
2: 这上了班这又不一样啊！这我大哥现在真是干劲十足。
0: 你们应该跟你大哥学学啊，干什么事儿都特别认真。正好你们几个都在，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你大哥和我们科的刘洋谈恋爱了。昨天呢，我去见了刘洋的爸妈，想筹备婚事。日子呢，说不定在下月初八。
1: 下个月啊，太快了吧。
3: 啥？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三转一响他们家都包圆了。
4: 对外还说是咱家出的彩礼钱。
1: 那他们家这什么意思啊？合着我大哥去登场亮相就行了。
4: 那他们这是图啥呀？
0: 他们的条件就是你大哥结了婚住在他们家。
3: 倒插门啊！
0: 你小点声，喊什么呀？怎么跟你大哥商量呢？
4: 妈，我觉得刘洋的爸妈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上回给二哥凑的彩礼钱都被王牡丹给扣下了，上哪去给大哥弄彩礼钱呀？再说，这刘洋要是嫁过来了，住哪？
5: 除非您赶紧给我跟小雪找个对象，
6: 让我俩赶在初八之前嫁出去。
1: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说正事儿吗？妈，要不我跟诺诺搬出去住吧？
0: 你是更不像话！你搬哪儿去啊？这就是你的家。
2: 其实吧，我觉得倒插门就倒插门呗，要过日子嘛，都一样，没准过得更好呢。再说了，这都什么年月了，您还抱着过去旧社会那些老理不放啊？
1: 武春，咱妈这辈子最要的就是脸面，你让大儿子去儿媳妇家住去，那不打全家人的脸啊？
7: 妈，
0: 风啊，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7: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这事儿你们就别操心了。回头我去跟刘洋他们家说，我就是住大街，我也不会倒插门。

0: 李阿姨，昨天真是对不住，我爸我妈事先也没跟我商量，就忽然提出让沐风倒插门，让您为难了。
1: 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
0: 嗯，
1: 你父母能这么想也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理解，都是为了自己女儿好吗？
0: 嗯，那您是同意了？
1: 我肯定不同意。我说过，沐风是老大，是长子，是我们老穆家的脸面。当然了，我们做父母的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具体怎么办，你还是和沐风商量吧。
0: 好，那我跟他合计合计。
1: 行。
2: 最新一期的场报啊，还热乎着呢，来，
3: 谢谢。
2: 你好。

0: 其实程报上这篇文章我看了，我感觉这基本上都是我写的，为什么没有给我署名啊？
1: 哦，你说署名啊，我忘了告诉你，你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一般新人的第一篇文章都是给指导老师署名，这也是出于一种对新同志的保护，避免骄傲自满。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什么时候才能？
2: 喂，哎呀，刘站长啊，哎，好的，我现在马上过去。大师。

0: 来，来试试。
1: 不对啊，黄师傅，这个尺寸和我计算的还是不太一样啊。
0: 就这个啊，你爱用不用。
1: 我不用，和图纸不符的工件装了也是白装啊，那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
2: 哎，武林，跟黄师傅说话客气点。
0: 哎，不用客气。小雷，今天让你来啊，我就是为了给你上一课，我要让你心服口服。这个呢，是按照你的图纸车出来的，两个你都拿去试试，看看哪个好使。

0: 大哥，哎，玲子怎么了？我觉得你最好跟刘洋他爸妈说清楚咱家的想法，别让咱妈为难。
1: 我知道，我今天去了之后，我找个机会会跟他爸妈聊这些的。
0: 行，没事了，大哥，那我走吧。
2: 进来，
3: 哟，小木啊，你先坐那等会儿，我把这处理完的。
2: 啊，接着说啊，单位向大学委托培养大学生的事，还是个试点政策，省里已经明确了，既然是试验，就不做更多的指示了，让各个单位选拔出优秀的职工去委培，
4: 这是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啊。咱们厂那么多青年工人求职若渴呀，很多人现在做梦都想上大学呀。
2: 是啊，看来国家这次真的是要把教育事业抓起来了，这件事儿
3: 就由你们人事科去办吧。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但是一定要讲究原则，公平公正，必要的时候啊还得组织考试，一定要选拔出有潜力的职工去上大学，这样不但对咱们工厂负责，对人家这大学也负责嘛。
4: 行，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2: 好，你去忙吧。坐坐。有事啊？
0: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来报道两天了，跟您汇报一下。
2: 这两天工作感觉还顺利吧？
0: 挺顺利的，我觉得这岗位挺适合我的。厂长，哦不，刘叔叔，谢谢您为我这么费心啊！
2: 哎呀，别说客套话了。昨天我跟你妈聊了，就是你和刘洋的婚事。你妈回去一定跟你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回头我去跟刘洋他们家说，我就是住大街，我也不会倒插门。我没有想法，那一切听您的安排。我知道您都是为我们好嘛。
1: 好，很好。嗯，那你去忙吧。
0: 哎。

0: 行了，明哥，踩吧。
1: 好。
0: 踩。哎呀，你就踩吧。
2: 林子，不行了，到极限了。
3: 看来还是黄师傅车的这个轴瓦合适啊。
0: 就怪了啊，我反复计算那么多回没问题啊。
4: 怎么样，小子？
3: 黄师傅
4: 还降不降了？
0: 不降了。您跟我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其实啊，你的思路是对的，问题就出在轴瓦上，两片瓦的间隙也过大，油膜形成不好，所以就造成了震动，只能是换瓦或者是重新挂钨金挂眼。你呢，重新设计的轴瓦规格啊，那只是一个理论值，画在图上好看，真正装配到车上啊，那就不一样了。刚才你也看到了，顶部的间隙过小，这样就容易造成磨瓦，一磨瓦轴瓦就会发热，那样问题会更严重。我车的这两片瓦呢，是根据我对这款车型的了解估算出来的，没什么神的经验。
3: 怎么样，穆林，天外有天呐，服不服？
0: 服。
3: 八级大工匠，这可不是白叫的。
0: 还真服了。是我明白了，光会画图啊没用，我跟您一比，我就是纸上谈兵了。
4: 服了就好啊。啊，不过你小子有一点我挺欣赏的，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倒是个热心肠，这要是万一按照你的方法修坏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0: 那有什么呢，有多大本事就得担多大责任呢。
4: 你说什么？
0: 我说有多大本事就得担多大责任。
4: 这话听着耳熟啊。你姓穆，你爸爸是
0: 穆天阳，原来也是咱们厂里的。
4: 原来是穆天阳的儿子。
0: 您认识我爸？
4: 啊，认识，不熟。元朝啊，这问题解决了，赶紧去交差吧。
3: 嘿，好。这军功章啊，你们两位一人一半，我一会儿啊就到张厂长那里给两位请功去。
4: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不在乎他那几句虚头巴脑的表扬啊。
0: 元朝哥，我也用不着，我又不是厂里的人。
4: 小子，你想进机械厂吗？
0: 当然想啊，只不过没机会，想也是白想。
5: 哎呦，我都说了不用你送，不用你送，干嘛老跟着我呀？
6: 我没送你，我回家也是这条道啊。你走你的，我走。林子，这么巧啊？
5: 陈光，你带着我吧。
6: 啊，好。哎，上来。
5: 我有点累了。哎，陈光。我不想回家了，要不然我请你下馆子吧。
6: 啊，好啊，不用你请我，我请你。
5: 走啊。
6: 啊，行了，白哥，你怎么着，我是送你回去还是你自己走回去？
5: 回哪儿啊？大光明。
6: 不是，你真要下馆子？
5: 不然呢？今天要喝点。
6: 行，正好，我也想喝点。

0: 玉茹，今天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点这么多呀？
1: 今天是庆祝你参加工作，我请你。
0: 那不行，这顿饭得我请。
1: 你还没发工资呢，这顿我请，等你发了工资你再请我。
0: 行，那咱俩说好了，那下一回我请。
1: 嗯，
0: 来，干一杯。我听我妈说，你们家打算让我倒插门啊？
1: 别提了，我爸我妈都没跟我商量，就冒冒失失的跟你妈说这事儿，我今天都没好意思见他。
0: 那你什么意见啊？
1: 住我家嘛，有住我家的好处，宽敞，我住的也习惯。住你家也行，我还挺喜欢热闹的。反正你说了算，我听你的。
0: 其实我现在心里也挺矛盾的。我本来呢想尊重我妈的意见，毕竟倒插门啊挺伤她面子的。但是我又想啊，如果我不住到你们家去，你爸会不会不高兴啊？
1: 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你倒是拿个准主意啊，到底怎么办？
0: 除非就让我妈让步呗。
1: 嗯，那可不容易。你妈这人表面随和，其实性格非常强硬，她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0: 其实也不是不能改变。
1: 你有什么想法你倒是说呀。
0: 但我说之前我先给你打个招呼啊，不管我出什么主意，我都是为了咱俩能够顺顺利利在一起，别到时候我一说完之后你说我这人心肠不好。
1: 哎，您怎么这么磨叽啊，急死我了。
0: 可以在林子身上想想办法，没准我妈就能同意了。
1: 这跟木林有什么关系？
2: 来，干一个。
3: 哎，不是白哥，你这么一杯接一杯的喝是干什么呀？吃点东西啊。
2: 喝不喝呀？
3: 白哥，你别这么喝闷酒，你把我当个树洞，把所有的话都倒出来，兴许倒出来就能好一点。

你知道被人欺骗是什么感觉？我以为我在那个人的心里很重要，超过一切。可是当我跟他的家庭放在天平的两侧做选择的时候，我却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不是一次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抛弃。可我呢，还能选择原谅，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那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怎么会理解我？

0: 你说的这个主意好是好，
1: 可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妈，咱这不是逼着她让步吗？她得多上火呀。
2: 我也心疼我妈，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愿意看见你爸不高兴啊？
1: 你这还没结婚就当起孝顺女婿了，处处为我爸着想。
2: 你爸将来不也是我爸吗？那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呢，那你就好好做一个孝顺的媳妇儿，多孝敬孝敬我妈。
1: 那还用说，你以后肯定是个好媳妇儿。哎，对了，你还

0: 还没跟我说呢，你上班的感觉怎么样？你们科的人对你好吗？
1: 别提了。
2: 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1: 你说我不理解你，是，我是不理解你。你好歹呢，还在穆林那个天平上站着，我呢，在你心里那个天平，我压根儿就没爬上去。你承不承认吧？
3: 我觉得你这人也挺逗的，你条件哪儿都不差，这个世界上好姑娘那么多，你为什么非得盯着我一个人呢？我觉得你将来一定会找到一个特别特别爱你的人，他的世界里是没有敌人，只有
1: 是，你说的很对。这个世界上好姑娘多的是，但是白鸽只有一个。也许你说的对，我呢，就是个贱皮子，赖皮蝉。
0: 这什么科长啊，小人！我回去就跟我爸说，狠狠批评他。
4: 别别别！你千万别跟你爸说啊，我这刚上班就告状，那以后这科里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啊？以后谁还敢搭理我？
0: 那也不能这么挨欺负啊！哦，好事都是他的，责任都是你的，要是不治他，以后他会变本加厉的。
4: 其实呢，这件事不用你爸出面，你就能帮我。
0: 我打嗝了吗？
4: 拍出来。好大一个根儿！
0: 那放下吧，怪累的。
4: 刚吃完，别让他躺着了，容易存食。
0: 这时间不长，伺候孩子事儿还明白不少。本来这都不应该是你做的。
4: 哎呀妈，咱又说这些呀？不都说了翻篇了吗？跟你打听个人，厂里有个八级的大工匠黄师傅，您知道吗？
0: 黄三驴子
4: 啊，
0: 黄国胜
4: 啊，对，
0: 那是你爸的老对头了。
4: 老对头，
0: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比你爸呀早进厂两年，仗着自己是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看不上你爸这高级知识分子，总欺负他。你爸呢，也跟他这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啊合不来。俩人只要一合作就拧着，到后来发展到谁和谁都不说话。领导没办法，就专门派了一个小徒工，负责跟他俩传话。好多工作都是这么推进的，别提多别扭了。
4: 那我爸这好脾气，就没少受气吧？
0: 谁说不是呢？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爸被打成白砖典型的时候，全场人都躲得在我家，偏偏就是这个老黄，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跑到革委会主任那里，拍着桌子跳着脚子喊，帮你爸说好话。虽然没起什么作用吧，但这么些年一想起来，这心里还是挺暖的。你怎么忽然想起来问他？
4: 我就是今天在厂里头修车，我遇到了，我觉得这老头挺好玩，挺有意思。
0: 啊，黄国胜。
4: 白哥，
0: 哎，来来来，
4: 行了，
0: 还能？哎，就
4: 不喝了，不喝了，这都喝了。
0: 凭什么不喝？
4: 行了，快点，
0: 不行，
4: 走了，
0: 没喝多。
4: 哎，白哥，听我。
0: 哎，那不是张正光跟白哥吗？
4: 别多管闲事了，咱们回去吧。
0: 不是。

0: 峰哥，你们也在啊？哎，来来，正好，来帮我忙，帮我把他扶到车上来。来，
1: 大哥，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0: 来来来，起来，
1: 我们回去了啊。
0: 走走走走走。哎。

0: 我看出来我喝多了，我还在想呢。哎呀，等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必须得送你们一个特别的、大大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真哥，我给你俩送回去吧。喝多了真是太丢人了，行行行，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白哥。
1: 大礼啊！

0: 哎，陈默，
1: 就这是这样，我扶我身上，我背他回去吧。啊，那你能行吗？
0: 可以。
1: 啊，那你说要去哪儿啊？
0: 行，好嘞。
1: 那我们走了啊。哎，
2: 白哥喝那么多没事吧？
0: 没事，他以前也总喝酒，走吧。
1: 哎，刚才白哥说的话怪怪的，他要送咱们什么礼物啊？
0: 一个喝醉酒的人说的话有什么好琢磨的？回去。

0: 你等会儿再收拾，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嗯，您和爸是不是想我结婚以后还住在家里啊？
3: 对呀，你要住在家里，咱们家就圆满了。
2: 可是沐风他妈不同意呀。
3: 他妈不说考虑考虑吗？
2: 哎呀，考虑考虑那就是不同意。他是我领导，我知道他的性格，
1: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说服他的建议，要不您试试？
3: 哎呦，这为了自己的婚事儿，我这傻姑娘都开始长心眼了。
2: 哎、妈，您听不听？
3: 啊，听听听听听，你快说，我听。
4: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离咱们全省巡回演出的时间呢，已经不到两个礼拜了。在这段时间呀，希望大家不要受伤，也不要请假，必须保证演出高质量的完成。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咱们全团下一步评级的事儿。行，大家起身，开始热身吧。
5: 哥子，你怎么了？今天脸色这么难看。
6: 大哥，你今天怎么样？还难受吗？
5: 成哥，谢谢你昨晚送我回家。嗯，只是不好意思让你看我笑话了。
6: 没关系，以后少喝点啊。
5: 嗯。
7: 什么情况啊？送你回家你还喝酒了？
5: 心情不好，拉着他喝了几杯。
7: 那我二哥知道吗？
5: 你别在我面前提你二哥，包括你们家人。多少在我面前提。
7: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5: 烦死你了。

0: 么样，老李，这回没问题了吧？
1: 没问题，没问题，这还不到三天，你这工作效率行。
2: 老李啊，给你添麻烦了啊，不要因为这点小麻烦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啊。
1: 哪儿的话呀，张厂长，现在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现状就这样，都是一边研究一边改进一边生产。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他。
1: 我呢是打算就是把我跟这个林子这屋啊给他打一个隔断，我跟刘洋结婚的时候呢我就住这屋了。
2: 这怎么要结婚了要嫁人了要什么没什么还得挤这么个小屋子里边生活，而且这个小屋子里还要住着别的男人。
3: 当大哥就应该有一个当大哥的样，不照顾弟弟就算了，也不能欺人太甚了。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没听懂。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2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现在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现状就这样，都是一边研究一边改进一边生产，你们厂的车已经非常领先了，就冲你们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下次订货我还找你们。
1: 好好好啊，就这么定了。
0: 小伙子，听说问题是你找出来的，这么年轻就这么能干，好样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0: 张厂长。老郭，我爹走了。
1: 嗯，好，请吧。
0: 好，
3: 再见。
1: 再见啊。行，穆林又立了一功。
4: 还真不是我，主要是人家黄师傅。
5: 不该谦虚的时候你瞎谦虚什么呀？ 厂长这么一笑到底是啥意思呀？
4: 管他啥意思，咱把活干漂亮就行了呗。
5: 对，走。
6: 嘿，这伊朗和伊拉克还真打起来了。
7: 我就想不明白了，都是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应该搞团结嘛。人家马克思也说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叫联合起来。
8: 你等什么呀？
6: 听说呀，他们那地方遍地石油，石油是什么？黑色黄金呀。
9: 哎，沐风。
10: 哎，刘洋，你怎么来了？
9: 这是我妈做的排骨，我专门给你拿过来的。
10: 哦，真是谢谢徐阿姨了。怎么有两盒啊？
9: 这盒是给我爸刘向南同志的，我急着上班，你给他送过去吧。
10: 那行，那我一会儿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
9: 那我走了。
10: 哎，科长，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6: 给我。
7: 刚才那姑娘是不是说刘厂长的名字？
11: 我没听错吧？没听错，我也听着了。咱厂有几个刘向南呀？是没看出来啊？他可挺厉害的，找什么厂长的姑娘呀？
7: 你们呐，眼盲，心眼盲，你们也不想想，咱这是什么地方啊？
12: 他一刚接班的小年轻，就能分配到咱训练科，里边能没点原因吗？
11: 真是。

0: 吴馆长，来这排骨。
1: 不要，
0: 你烧，来，你尝尝排骨。
1: 不，谢谢。
0: 你们来点排骨。
2: 不是，谢谢，
0: 别客气。

0: 上给各科室发下去。
1: 好的，小林。
2: 哎，老哥。
0: 哎呦，
2: 我和你说个事情。
0: 好啊，稀客，快坐坐坐坐。
2: 哎，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只要我老黄愿意收徒弟，全厂的工人可以随便由我挑，有这事吧？
0: 有啊。
2: 啊，
0: 我呀，就是担心你不愿意收徒弟。咱厂这小青年谁要能拜你为师，那他们家得敲锣打鼓放鞭炮。咋的，老哥？想通了？想带徒弟了？
2: 哎呀，我跟你讲啊，不是我老黄不愿意收徒弟，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呐。现在啊，我相中了一个好苗子，我得收。
0: 行，这人是谁？你说，其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2: 包在你身上？哎，我可跟你说啊，这个人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连临时工他都不是啊。
0: 你说的是穆林？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3: 哎，穆峰同志，吃完了？我正好洗饭盒，来，我帮你一块洗了吧。
4: 不用不用不用，
3: 没事儿，顺道的事儿。
4: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不用，顺道给你洗。
4: 真没有，真没事儿。
5: 啊，我宣布个事啊，最近啊，大家工作都比较忙，咱们也好久没有聚餐了，正好呢，穆峰刚来，今天晚上聚一聚，就算给穆峰接风了。
3: 好啊，是该给你接风了。以后大家伙啊，天天在一块儿工作，得好好欢迎欢迎穆峰同志。
6: 别，科长，这样不太好意思呀。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
5: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欢迎你啊，就是个由头。其实啊，大家就是想一起放松放松。正好呢，明天是个礼拜天，不用上班，你就别有什么负担了。啊，对，叫上你女朋友啊。
3: 对，一定叫上。
6: 她就不必了吧？
5: 哎，带上，带上，一定带上。而且都不是外人，我请客啊。
3: 太好了，科长请客。
7: 好久没请客了。
3: 对啊，好啊。
2: 哎呀，那一封是没影的话，不就是年轻人没有管住自己吗？怎么的，还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啊？我跟你说啊，你把他放在我眼前，我肯定把他管得住。哎
0: 呀，黄师傅，这是按理说呢，他是有机会能够进厂接班的。我在党委会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家人改变主意了，非要让老大穆峰进厂接班，我也很被动啊。现在要调动穆林的劳动关系，只能走特批程序。
2: 哎，那这么说，这事有希望啊？哎，走什么程序，那是你们领导的事情啊，我不管。反正我跟你说，这个徒弟啊，我收定了。
0: 行，黄师傅，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答应你。像穆林这样有能力的人被挡在车间之外，好像显着我这个厂长不爱惜人才似的。
2: 对呀，得嘞，我走了。

0: 认识哥吗？
1: 来，我们共同举杯，欢迎沐风，欢迎刘洋同志，
2: 来
3: 欢迎欢迎欢迎，
2: 干了啊，
4: 干了干。
1: 小沫啊，我这个人啊你还不太熟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性格太直，有什么说什么的脾气，说话容易得罪人，但这内心啊

0: 是火热的，如果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可得给我指出来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我希望啊，咱们可是以后啊，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像亲兄弟一样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做到位的，还希望大家对我多多批评指教。
1: 啊，没有，你看看，你看看，就是高材生，有文化。
2: 你来了我们宣传科，那是如虎添翼呀。
3: 刘洋啊，你可是真有眼光啊，找了这么优秀的一位男朋友。来，干一杯，
1: 我先干为敬啊。
4: 来，我们也干了，来，红梅干了，
5: 干。
4: 来，
1: 来来来来，慢上。
0: 谢谢谢吴科长。
6: 哎，
7: 大爷，
6: 喝太多了。他们对你那么热情，你说我怎么能不喝呢？
7: 你胡说什么？他们都是在敬你的酒，我根本没喝两口嘛。
6: 你以为在敬我吗？那是在敬你。都是冲你的面子，他们不是热情啊，他们就是想表达一种对你的敬意。
7: 对我？
6: 就是对你啊。真的，因为你就代表了全市。你听我跟你说啊，你是刘副厂长的女儿，你又是我女朋友，我是沾了你的光。他们不是在表达热情，他们是在表达对你的恭维甚至谄媚。
7: 可是我觉得他们今天挺真诚的。
6: 刘洋，你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女孩，真的，你从来没有尝过被人瞧不起的滋味。如果你尝过那种滋味，你就知道权力有多么的美妙。权力能改变我的人生。
7: 吴峰，吴峰，
8: 林子
9: 啊，
8: 你大哥怎么样？
9: 没什么事，睡吧。您这是老木匠吗？
8: 对呀。
9: 啊，那就对了。哎，哥几个快点。
8: 不是走错门了吧？
9: 没错，这不是大王胡同76号老木匠吗？啊，就是这儿，快点快点的。
10: 喂，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一大早往我们家闯，谁呀你是？
9: 不，你这小伙子什么态度啊？这逗我们玩呢？这不约好了吗？今天给你们送木料打隔断吗？
10: 你往我们家闯我得什么态度啊？谁跟你约了？隔什么隔呀？
9: 这沐风啊。
8: 沐风
9: 啊，姨啊，沐风。
11: 哎妈，人是我找的。哎呦，叔
9: 您来了。
12: 哎，我来了来了。
11: 妈，我是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有点，所以我就忘了跟您说了。我呢是打算就是把我跟这个林子这屋啊给他打一个隔断。我跟刘洋结婚的时候呢我就住这屋了，他们不是想让我倒插门吗？我偏不去。哎呦，师傅您受累啊。哎，来来来，
9: 就这屋是吧？
11: 对对对，您包两个尺寸。
8: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定了？

0: 艾琳啊，哎呦，在家了，都在家了。哎呀，徐大姐，啊，你怎么来了呀？啊，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哎，
1: 哇，你这屋也太小了，这要打了个断结婚，那都转都转不过来。
0: 打隔断？
1: 那屋啊？
2: 啊，对，这屋。
1: 艾琳，
0: 嗨。
2: 我女儿没残疾吧？徐大姐，您说什么呢？她也不是嫁不出去的丑八怪吧？哎呀，这肯定是误会了。那个，风，快快快，解释一下。
3: 妈，没必要解释。我是家里面老大，我不能为了我自己就让您丢脸。我就在这儿结婚。
2: 徐阿姨。
1: 请您相信我，我和刘洋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绝对不会亏待她的。我怎么相信啊？靠这个相信，还靠那个相信，还靠你们嘴上说的相信？我女儿从小到大，虽说不是什么娇生惯养，但是我亲生的。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她，这怎么要结婚了，要嫁人了，啊？要。
3: 要什么没什么，还得挤这么个小屋子里边生活，而且这个小屋子里还要住着别的男人，这像话吗？不，李爱玲，这要是你闺女，你愿意吗？徐阿姨，我可都听着呢，咱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这样，我大哥结婚前呢，我一定从这儿搬出去。
1: 这间屋子就留给他结婚用。穆林，你要能这么说，你还算懂事儿，你本来就该搬出去。李爱玲，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那既然你们家老二自己提出来了，那正好省事儿了啊。那我走了啊。
0: 不是不是，哎，徐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
1: 你真没明白啊？ 那我今天可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了。本来呢，我是想让刘洋和沐风结婚以后，住到我们家的。我们家给的条件也可以了，可你不同意呀。行，那我们就再让一步。那谁让我闺女相中沐风了呢？房子小点就小点吧，你们家条件就这样了。但是我有一点啊，我闺女嫁过来以后，沐林必须得搬出去。
4: 凭什么呀？我二哥哪招惹你了？
0: 是啊，徐阿姨，您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总不能因为大哥结婚，把我们这个家给拆散了吧？哎呀，
1: 你们小孩子别跟着掺和。
2: 徐阿姨，我也求您别这么逼穆林。您这么做其实是在为难我。我不能说为了我自己结婚就让我弟弟搬出去吧？
1: 徐大姐，我想问您一句啊，我们家穆林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 艾琳啊，你们家林子什么情况？你比我清楚啊！你不用我再说明白了。
0: 你今天最好把话说清楚，我二哥哪惹着你了？
1: 好，我不想让我闺女将来生的孩子管一个私生子叫哥哥。

0: 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
1: 李爱玲，不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家逼着我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是个爱面子的人，可你将心比心啊，我们家也是爱面子的。哎呀，
0: 行了行了，我在这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啊，我今天说深了说浅了，你就多担待吧。
2: 我走了。哎，咱这……哥，
3: 还有费用呢，来来。
4: 我们不管了，麻烦你了。
5: 行行行，就这么着吧。
2: 真是，走吧，哥几个，走。

0: 妈，我真的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实在不行，这婚我不结了。你还不进屋去看看你弟弟去！
1: 啊，没事儿。明白。大哥，我刚才不都说了吗？等你跟刘洋结了婚，那咱们跟徐阿姨就是一家人了，那也是我长辈，说两句就说两句呗，咱也不掉块肉，是吧？那个妈，咱们今天人齐啊，抓紧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大哥的婚事，咱尽快给人个答复，啊。

0: 你俩吃晚饭了？
1: 早吃完了，这买个菜还以为你掉河里了呢。
2: 这话说的，我要真掉河里啊，你俩不带着急的，我刚才去看热闹去了。
3: 我就知道那路上两只蚂蚁打架你能看半天。
2: 这可比蚂蚁打架好看的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刘副厂长的那个媳妇儿去老穆家闹去了。哎，你没看见大把李爱莲给损的呢，头都抬不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也不知道穆峰走了什么好运了，和刘副厂长的姑娘刘洋处对象呢。你说老穆家的条件咱知道啊，没地方住，刘副厂长的媳妇老徐就去他老穆家了，往外撵穆林家给腾地方。
1: 凭什么呀？地方小，想办法挤挤住，也不能往外撵人啊。
3: 这就有点不讲理了。
2: 有啥不讲理的？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人家那个老徐啊说了，以后啊刘洋和穆峰这孩子不能跟一个私生子在一个院住，那以后人家有孩子还能管他叫哥呀。
1: 他真这么说的？
2: 你激动啥呀？姑娘，你应该感谢妈呀。当时你那个婚礼，要不是妈及时制止了，现在闹心是咱家。
1: 欺人太甚！
2: 干啥去？哎，
4: 大哥，这婚必须得结，要不咱对不起人家刘洋。我真的是觉得你们挺合适的，而且他爸还在事业上帮助帮助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你倒插门。我知道妈的脸上没光。
5: 是啊，没这个道理，咱们家再小也能腾出一间房来娶媳妇儿。
4: 大哥，你跟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让你倒插门，你能接受吗？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住哪儿倒无所谓，我主要是怕妈没面子。
6: 大哥，那你的意思是倒插门你也能接受啊？
4: 那现在就看您的了，您是想要面子，还是想要我大哥的幸福和前途？
5: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你大哥的前途和幸福重要了。可
4: 妈，您听我说，那我就跟你说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我大哥把这婚结得顺顺利利的，也能让您脸上有光。老刘就不是说了吗，既不要彩礼，也不需要咱们准备这四大件，那就是寒碜我们，我们不能同意啊。要我说，咱们既要把这个彩礼钱准备的厚厚的，也要把这四大件备的足足的，让我大哥这个婚礼啊办得风风光光的。咱们就让邻居看看，不是我们老穆家娶不起媳妇儿，我们只是不想循规蹈矩讲那些老理而已。
6: 可是

0: 咱家哪还有钱呀？
1: 想办法呗，这一大家子人还能让这事儿拦住啊？
2: 都说说吧，现在结婚，家里给准备什么大件最风光？
3: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收音机。
0: 这些啊，家家都准备。妈的意思是，最风光。
1: 那还得是电视机。
2: 电视机？
1: 妈，您想想啊，我大哥的婚礼上，咣当，就摆那一个电视机，那整个机械厂的人，还不得是奔走相告啊？那得多轰动，嗯。
2: 哎呀，电视机好是好啊，太紧俏了。上哪儿买去啊？哎呀，你说，要是在婚礼现场能摆台电视机，那可太长脸了。
1: 大哥，你去刘洋他们家吧，你去哄哄你丈母娘，我们在家里头再商量商量。
2: 你看我干什么呀？能给你弟弟明白事儿。
4: 那行吧，那我过去看看。

0: 谢谢刘叔叔，徐阿姨能够理解我。我是真心希望刘洋能够过得好一点。另外呢，也不会伤害到我妈妈的面子。我妈这个人，她认老理儿，总觉得街坊邻居会笑话她，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她些时间，让她转过这个弯来。我跟刘洋呢，其实我们俩住哪儿都行，我们不管住哪儿。
1: 都一定会孝顺双方父母的。哼，哎，沐风，来来来，吃个橘子。
2: 谢谢刘叔。
3: 你看人家这孩子啊，说话都有道理。你要是能和艾琳啊这样交流，你说还能吵起来吗？
2: 哎，我不是没忍住吗？
1: 沐风啊，你能这么看问题，我很高兴，说明你是个成熟的孩子，看问题很全面。这一点呢，就是比刘洋强。
2: 是呀，爸，真不疯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我和我妈都比下去了，那我们家以后不得是男尊女卑啊？这
4: 丫头净讲的歪理。
2: 你快吃橘子。
1: 来来来，橘子扒了吃。
0: 刘洋，我扒给你吃。
2: 你看这大哥，啊，你说好好的打什么隔断呀？这不是赌气呢吗？你看把咱妈气的，差点打他。
0: 姐，你发现了吗？从小啊，妈打过你，掐过我，做二哥更是家常便饭了，可唯独对大哥，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这多奇怪呀！这
2: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偏心呗。哪个当妈的不偏向老大呀？
0: 可这也太偏心了吧！工作结婚，傻傻都紧着大哥来，他就不可怜可怜二哥？
2: 我跟你说啊，这手心手背呢都是肉，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懂了吗？赶紧拆拆。

0: 厨房。
1: 白哥，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没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从穆里那儿论呢，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哥。当大哥就应该有一个当大哥的样，不照顾弟弟就算了，也不能欺人太甚了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
0: 穆林已经替你认下孩子了，他牺牲了我们的爱情，牺牲了梦寐以求的工作，你还想怎么样？还想让他无家可归吗？
1: 白哥，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0: 你怎么胡言乱语的？什么叫替我认下孩子？孩子林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1: 诽谤？好，你们家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没有证据，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定会有证据的。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
0: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0: 你疯了，而且你疯过头了。我不跟你计较，我还忙着呢。

0: 儿子，委屈你了。没事儿，妈。那也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徐阿姨啊，肯定也不是有意的。你也别生她气。我没什么，妈就是心疼你呀。表面上看什么都不当回事儿。 把委屈都装心里头了。我原想着，你哥结婚住在家里，出来进去的还能照个面儿，不管能不能帮上忙，妈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可他现在结了婚，一走了之，这不是躲清静去了吗？孩子也不管了，都扔给你了。你说妈，这心里头能好受吗？
1: 小妮就没指望我大哥能帮上什么忙，他走就走吧。咱们家里头，还有小雪和小春帮着呢吧？妈，您说我为啥要认下诺诺呀？不还是为了我大哥吗？那现在要是因为这点事儿，他跟刘洋散了，那我再去呢？
2: 那前前后后。
0: 不都白忙活了？还是妈没能耐呀！啊，你要是没能耐，咱们家早都散了。可妈真的是觉得对不起你。本来你和白哥好好的。
1: 行了，妈，我跟白哥的事儿过去了，咱就不提了啊。
0: 我自己能处理好，能解决。咱们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大哥这婚礼办成、办好，还要办得风风光光的。你越是体谅妈，妈这心里越觉得对不起你。
1: 妈，你以后别再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我是您亲儿子。
0: 这筹办婚事确实是个难题。没事儿，再难咱都得克服。这样我大哥到刘洋他们家呀，这腰杆子才硬实。我过两天再去跟三哥跑几趟长途，再整点儿。林子，咱家多亏有你。
3: 瞧一瞧，看一看啊！雪花膏大肚子抹上，对象追着你跑，哎，看一看。
4: 凯旋，喊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注意精神文明建设。
3: 孙哥，哎，拿两盒回去，给嫂子用。
4: 欢迎，
3: 少来这一套。营业执照办了吗？
4: 办了，办了。

0: 您这么关心我爱护我，
1: 不办对不起你。怎么样，信不信？
2: 挺好，办了就好。你们这些个体工商户啊，只要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我们都支持。哎，哦对了，吆喝可以，但注意措辞啊。走了，
3: 慢走。
0: 莎士比亚的词儿好啊，喊完能卖出去东西吗？
3: 瞧一瞧，看一看啊，小媳妇插上以后啊。
0: 小雪来了，走，有事啊？
4: 下周日你多上点那西红柿和油豆角，可受欢迎。
5: 好嘞，王师傅，我记住啊，保证给你进最好的。
4: 辛苦了，老三。
6: 三哥，
5: 林子，你怎么在这儿呢？哦，明白。你找我有事儿啊？
0: 电视机不好弄，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是有票也得抓阄，看运气才能买得到。
7: 我知道不好弄，所以才来找你的，你的办法最多了。
0: 哎呀，行，你都说话了，再难办的事儿我也得给你办。不过
7: 怎么了？
0: 我的钱都压货里了。
7: 哦，那你告诉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0: 500，多退少补。
7: 这么多啊？
0: 电视机票一票难求，就这个价钱。要不然我想办法给你凑一凑。
7: 不用，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垫钱了，我自己想办法。我先走了。
3: 小雪，不是我不帮你啊，等我把货处理掉。我
5: 那还有啥说的，我就盼着你来呢，你又能干活又会修车，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6: 行，三哥，那咱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早上过去找你。
5: 行，不过我还得唠叨一句啊，干咱这活有风险。
6: 不就是长途贩运吗？
5: 现在有人管咱这叫投机倒把，要是被抓住了，那就得认倒霉了。
6: 没事，三哥，你干这么长时间不也没出过啥事儿吗？再说给我大哥凑彩礼钱，去冒点险也值。行，三哥，那我走了。
5: 哎，还是我去接你。你家住哪儿？
6: 大王胡同76号。
5: 行。
8: 娘，好吃不？
9: 还行。
8: 还行？你这可是红小豆的，值128号线的钱呢，我平时都不舍得吃的。
9: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股铁丝的味道。你这个呢？
8: 我这个呀，我这个是白开水加糖精，也得值半斤旧报纸的钱呢。
9: 你可是真能算计。
8: 不算计，不算计，我啥时候才能娶上媳妇儿啊？
9: 我要是像你这么能算计啊，我大哥娶媳妇儿也不用发愁了。
8: 哦，对了，你大哥真的要跟那个姓刘的护士结婚啊？
9: 嗯，是啊。怎么了？你有意见啊？
8: 啊，没有没有，我凭啥有意见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用为你大哥结婚的钱犯愁了，你要实在缺钱的话，我借给你就行了嘛。
9: 你？你一个小收破烂的，口气倒不小。
8: 哎呀，废品回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9: 确实。
8: 还小瞧我， 天龙八部里边的扫地僧啊，看着平平无奇，可是他才是里边最厉害的高手。

0: 你拿去用吧。
1: 妈呀，你可比我有钱多了。
0: 你得给我写张借条，那至于利息吗？就不算你的了。
1: 咱俩非亲非故的，我用你的钱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呀，都是江湖儿女嘛，钱财乃身外之物。你看你家急用钱，你就先拿着用呗。
1: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0: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1: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得走了。
2: 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
3: 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呀。
4: 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3: 这可真是亲妈，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
4: 嗯，有。
3: 谁呀？
4: 你呗。
3: 哼，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4: 嗯，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
3: 有啊，她天天骂我，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0: 陈光啊，阿姨有件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1: 到这个茶棚公社呀，要翻这家山，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2: 白哥。

0: 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阴山北，草原上，壮美达茂草原羊。达茂草原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台风巴威间隔不到一小时，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4000万元支持浙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四川安岳柠檬多重技术抗高温，一树一策保住优果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23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12号0点前后在温州市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下午3点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台风巴威11号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正在当地的坎门街道后沙沙滩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丽水从11号23点以来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出现了多处水毁以及道路塌方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方溪乡的北坑村。北坑村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点非常密集的村子。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辖区内已经发生了多处山体塌方。尤其是我眼前的这条道路啊，它是北坑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那么这次的塌方的面积呢，几个点加起来差不多是在500平方米。大量的泥石和石块呢，把整条道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现在村民出不去，外面的物资也运不进来，交通处于一个完全中断的状态。而且啊，其实很多塌方点呢，下面的这个道路它是处于一个掏空的状态，所以说对于抢险的作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交通和应急抢险的队伍已经是到位了，后续啊，相关部门还将对边坡进行加固的处理，彻底消除地质隐患。同时呢，我们从丽水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前啊，丽水全市共有5条省道、2条县道、多条乡道呢，因为水毁和山体塌方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目前呢都在进行紧张的抢通当中。此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最大的这个好溪流域24小时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33.2毫米。沿途的这些部门呢，正在对相关的村庄进行人员转移和预警抢险等工作。
0: 台风巴威的二次登陆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持续风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2号上午从乐清大泾镇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泾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

0: 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这个是大泾河，大泾河呢从上游的这个水位流下来，而且上游还有几条的支流都不停地汇入大泾溪，所以你看往下游走的大泾溪的水位，河道的水位现在是持续上涨的，那整个大泾溪的沿岸的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呢，在台风来临之前的时候啊，也做了相关的转移。目前呢，沿线的村镇干部呢依然在密切的关注着，防止出现相关的这种险情。
1: 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地处浙闽交界沿海地带，为应对台风巴威，从7月10号早上6点多开始，当地启动全镇11个村的人员转移，共涉及11614名群众。
2: 大家抓紧时间，有预测。
1: 从清晨开始，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一刻不停。
3: 我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先部署了这个线路怎么转。这个老奶奶呢，今年刚好是100岁，行动不方便，6个干部，那个轮流这个替换，把她从家里抬到车上。
1: 镇干部赵贝磊所负责的新林村地处台风风口，全村有700多人。
4: 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1: 眼见老人不愿撤离，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希望他们劝说老人。经过数次的劝说，终于成功说服老人。晚上7点多，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时，也给位于浙闽交界的福建福鼎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2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鼎市霞门畲族乡的渔井村。台风是在浙江的一带登陆，给这里带来了强风大雨。那目前现在的天气呢，雨势是稍有缓解，同时风力呢也有所的减弱。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昨天下午我们在现场拍摄到的这个画面。那可以看到啊，当时在台风登陆之前呢，这里的风力的作用非常的明显，不断的是有这个狂风卷着巨浪拍在礁石上面，瞬间激起的这个浪花的高度可以超过10米。那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码头，叫做渔井码头。那在平时呢，这里就是游客会从这里登上轮渡前往附近的海岛去观光旅游。那这2天随着所有海上客运航线的关闭呢，这个码头也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这个霞门畲族乡它是位于霞门西的一个入海口，那它这里呢地势是比较低洼的，如果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就很容易会形成海水倒灌还有积水的一个现象。那这条长度726米的霞门海堤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一个海上的防线。那这2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也是在紧急的对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安全的排查。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在凌晨左右呢，这个水闸也是开闸泄洪了。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东、华北、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12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7月12号清晨，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通州区出现了积水险情，多名老人被困家中。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援人员赶到鹿城镇大干塘村时，发现一租户家中两名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被困。面对持续上涨的积水，救援人员采用担架转。

0: 运的方式，将两名老人依次安全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同时，位于宋庄镇北塘艺术区的两名80多岁高龄老人也因暴雨积水被困家中，屋内积水最深达60厘米，救援人员迅速将两位老人转移至安置点。受台风外围水气和东北冷涡叠加的影响，辽宁黑龙江的部分区域也受到一定影响，当地积极应对，减小损失。11号，辽宁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全省累计降雨量前三位均出现在葫芦岛市绥中县，降雨量均超过120毫米以上。绥中县大丰口水库提前预泄洪，腾出库容，工作人员对部分过水的乡村进行提前转移。
1: 现在是水库泄洪，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挨家挨户通知了啊，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截至12号6时，辽宁全省共转移24214人，其中抚顺转移超15000人。11号，黑龙江双鸭山市启动暴雨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在集贤县腰屯乡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对狭窄河段开挖拓宽、修整堤岸，打通堵水节点。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开始，吉林出现了大范围降雨。11号5时至12号5时，平均降雨量为27.5毫米，最大降雨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吉林德惠市坐落于松花江、印马河、伊通河等多条河流的下游末梢，是当地重点防汛区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的边岗乡，那这也是全市防汛压力最重的一个乡镇之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乡镇的统一组织下，有很多村民自发地赶来，正在参与到堤坝的修固作业当中。那现在我们脚下所在的这处国堤，沿线覆盖了8个行政村，保护着1.3万名的群众和超16万亩的耕地。而在堤坝的另一侧，我们来看堤外就是伊通河与饮马河的河道，受前期持续降水，再加上上游水库泄洪的影响呢，那目前这里的水位已经没过了岸边这棵树根，大概是1.5米深左右的位置，而距离这个堤顶呢，这个距离也不足2米了，并且水位还在明显的增长。那面临现在这种严峻的情况，边岗乡啊早已经提前处置了过去曾发生过管涌这些险情险段的一些堤坝的位置。那现在眼前的一个重点任务呢，就是要组织村民对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低洼路段的这种堤坝进行加固子堤。可以看到，这里即将就会打通一个大概宽50、高8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带。我们了解到，这个防渗水的材料最优选应该是粘土，但是周边的这个区域土壤基本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不具备采挖和运输的条件，因此这些子堤呢采用的都是沙袋。最近这几天，除了要保证自己的自身安全，保证这个降雨情况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呢，一般村民们一大早5、6点就会到堤坝上进行作业，要赶在下一轮强降雨大范围袭来之前，保护住整个20公里左右沿线的这样一个子堤加固的工作。目前省内有30个县市已经启动了3级或4级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全省也已经完成了14000多名群众的预防性转移避险。
0: 我们再来关注前几天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西目前情况如何。记者了解到广西横州的最新救援情况，7月11号上午，直升机飞行一架次，从南宁横州市镇龙乡的一个村转运了病人及其家属共2人到南宁市治疗。截至11号12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驻防广西的米171直升机开展航空应急救援，共飞行15架次，除了在灾区开展巡查工作之外，还为一些乡镇灾区空投了急需的物资药品，共计2764件，9.396吨。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在这次

0: 自广西横州的洪水当中，云表镇是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在抢险救援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少暖心的瞬间。
1: 近日，在广西横州云表镇，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暖心互动的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被转发，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
2: 看就看，伯伯笑了是不是啊？伯伯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啊！
1: 在救援现场，还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这位妇女刚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为了保持稳定平衡，他们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3: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要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1: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救援人员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
3: 运出来的时候，那小家伙就睡得特别香，然后就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别自豪。
0: 从十号开始，甘肃陇南市迎来了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40毫米，个别站点达100毫米以上。
1: 受强降雨影响，陇南市五都区部分乡镇出现滑坡、塌方等险情，个别道路受阻。当地各乡镇迅速对居住在滑坡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4: 通过微信群、广播、敲门等多种形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到户、到人。
1: 11号上午，甘肃省道206线多个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事发时没有人员或车辆经过，当地第一时间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全部抢通。
0: 四川安岳的柠檬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眼下正值柠檬果实膨大的关键期。然而，连续7天的橙色高温预警给柠檬生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进入7月，安岳县连续7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7月8号，在水关村一处800亩种植园区，地表温度实测44摄氏度，这一数字已远超柠檬树正常生长的耐受极限。高温不仅加剧病虫害发生风险，更会导致叶片光合作用受阻，树体营养不足，最终引发大面积落花落果。
5: 这是晒伤的斑，这边就是产生的炭疽病，在我们叶片和果实上面造成灼伤，灼伤面积比较大，果品就失去了商品性。对我们整个树体来说的话，干旱严重的时候会造成黄叶、落叶，甚至大量的落果。
1: 高温叠加干旱，补水是第一要务。果园将滴灌喷头统一更换为微喷装置，少量多次在清晨和傍晚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给树盘补水，这样既能满足果实膨大期对水分的旺盛需求，又避免大水漫灌造成地温骤降伤及根系。
5: 滴灌是一滴滴的慢慢滴，滴灌一个滴头1小时是出2升水，然后这种喷头1个小时出水可以接近40升，它相当于就是20倍的水量，这抗旱的时候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1: 对于处在极高温地区的果园，果农还会加装遮阳网，避免果实直接暴露在烈日之下，同时还需要给柠檬幼果穿衣。
5: 这是双层的一个纸袋，外面这层主要是一个防水避雨的效果，里面这层主要是起到很好的避光的一个效果。套上袋之后，我们柠檬可以在10月份均匀的着亮黄色。
0: 7月是柠檬管户最吃劲儿的时候，扛住了第一波极端高温的冲击，但是呢，保住黄金果才是关键。
1: 7至9月是柠檬品质的关键塑造期，田间管户需要分类施策，小果要促膨，大果要提质。依托柠檬树质系统的全天候监测与 AI 决策，果园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策的精准转变。
6: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各个环节中标准化、量化的去给出建议。
1: 数据显示，通过全天候监控加电子处方的精准管护模式，在极端天气下，优质商品果率依然稳定在 8%。

0: 80%以上。目前，安岳县已建成数字化系统8个，覆盖核心示范区5000亩，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22.5万亩。
1: 你看，我们那个柠檬的长势现在很好的，人工的投入现在是降低了30%，农资化肥也减少了25%，柠檬的单产提升了35%，精品商品过滤从原来的80%现在是提升到了90%。
0: 新疆泾河县的10万亩戈壁变良田枸杞迎来了丰收。
2: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位置啊，就是新疆亳州泾河县的枸杞种植园区。那么在我身后，大家正在加紧的将一颗颗已经成熟的枸杞给它全部收获回来。2023年之前呀，我所在的这片地方它也是一片戈壁滩，但是当年当地的果农就在这里栽下了小小的枸杞树苗，经过这几年精心的呵护和精细化的种植，那如今呢，这片枸杞苗啊，它已经进入了盛果期。在戈壁滩上种植枸杞，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其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这里的日照特别的充足。那么进入到夏季的这个盛夏时节呀，当地每天的日照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所以说枸杞在生长的关键期沐浴着充足的阳光长大。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昼夜的温差在戈壁滩是相对于比较大的。白天最高的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到了夜间这个气温会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那么足够大的温差会让糖分不断的沉淀，而糖分也是决定枸杞高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铺设在整个枸杞种植园里面有黑色的一条一条的灌溉网络。那这样的灌溉网络不仅能够实现滴灌实现很好的节水效果，同时呢一些水肥一体性的肥料也能够通过这些网络精准的滴在枸杞的根部，使得枸杞能够茁壮成长。我们请工作人员拿出一颗枸杞，把它滴到测糖仪上，我们来读取一下数据。24.2度的糖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糖度、口感非常好的枸杞呢，现在当地还发展出了鲜食枸杞的产业。那么现在摘下来的枸杞，在48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冷链运输、航空运输的方式，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的生鲜超市和水果的这样的批发市场。今年整个当地的枸杞产业预计产值将超过10亿元。
0: 近日，新疆巴楚县一只受伤无法飞行的大鸟被人发现并报警求助。经工作人员细致检查，确认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的翅膀折断，已经丧失飞行能力。目前受伤的黑鹳已被送往公益林管护站开展专业救治，待黑鹳完全康复，能够适应野外环境，工作人员将挑选合适地点将其放归自然。极端的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山火的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的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了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

0: 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11号晚上11:20前后、12号0点前后两次登陆浙江，受到影响，11号、12号，福建北部、浙江大部普降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多地遭遇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侵袭。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巴威环流继续北上，13号，浙江、福建降雨减弱。不过呢，在北方西风槽东移和副高外侧水汽综合影响下，江苏、安徽、山东的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到辽宁、吉林的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4号，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仍然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特别是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农朋友们咱们要格外加强防范，提前疏通沟渠，备好排涝设备，加固大棚，支架果树，抢收成熟果蔬，雨后中耕松土，通风散湿，及时防治病虫害。伴随着降雨，未来东北一带气温下滑，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等地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伙在户外劳作要及时补水，注意防晒。天气方面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突泉晴，17到29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安庆中雨转阴，27到29度；中卫多云转中雨，19到31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张家界晴，27到40度；黄冈小雨，29到35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淮南大雨转阴，26到30度。咸阳晴转多云，25到35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们都是钢铁侠。Hello， 我是荔枝采摘机器人。
1: 我是番茄采摘机器人。
2: 我是黄瓜采摘机器人。
3: 没错，我们是采摘机器人家族。
0: 1983年，我们采摘机器人家族横空出世，到现在快40年过去了，我们家族也愈发壮大。看，这就是我们家族的老大，番茄采摘机器人。面世后，它不断创新，现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果实成熟度，并能熟练轻巧地采摘西红柿。这是我来自广州的兄弟，荔枝采摘机器人。它可以自主规划采摘路线，完美避开所有障碍，精准地完成荔枝的采摘作业。每10秒就能摘下一串荔枝，成功率高达90%。我们家族还有草莓采摘机器人、柑橘采摘机器人、黄瓜采摘机器人、苹果采摘机器人，是不是很全能？别忘了还有我，
2: 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
4: 是啊，没有见过。
0: 是不是有些特别？我可不是一般的果蔬采摘机器人，我的作业目标是中国传统的农作物茶叶。我可是采摘机器人家族里的新成员。

是不是很美？虽然茶园很美，但是采茶工人们却很辛苦。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人一天累死累活，大约只能采3至5斤茶叶。就拿绿茶来说，一克绿茶大约需要112克芽头，一次采摘一个芽头，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采茶工人300多下的辛勤采摘，才能换来人们轻松喝下的一壶茶。而我的诞生，就是为了让采茶这个在中国有着1000年历史的工作，可以变得更轻松。其实我们采茶机器人很早就出现了，但是那时我们的工作方式很粗放，眉毛胡子一把抓，并不受人们的欢迎。要做到一芽一叶的精准采摘非常困难，不过我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要在茂密的茶树中精确识别嫩芽，传统的采茶工凭借的是丰富的经验，而我却是借助人工智能这个好帮手。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深度剪辑神经网络的识别模型，通过对大量茶树芽叶图像数据的学习，可以实现茶树嫩芽自动识别的功能。识别出采摘目标后，接下来我还要锁定它。我们的双目摄像头可以实现 3D 精准定位，我们就像有了火眼金睛，可以精准识别和定位呀。

0: 业。不过光眼神好可不行，干活还要快。
1: 对着螺丝孔啊。
0: 针对一些大宗茶的采摘，我的研发者武传宇教授为我安装了自主研发的三个采摘头，以适应复杂的茶园环境。我仿佛拥有了哪吒一样的三头六臂，手脚灵活，干活高效。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2020年全国茶叶种植面积达4825.5万亩，让我们施展身手的舞台可大着呢。现在我们还在不断完善，未来一定可以让你们每个人喝上我亲手采摘的茶。

脆嫩无渣的平度青菜能做出哪些清爽凉拌佳肴，粉糯香甜的滨海地瓜，肥厚醇香的雨林野菌，藏着怎样的地道吃法？香辣醇厚的遵义辣椒如何炒出地道高原风味？一方水土孕育一味鲜香，五味物产各有特色，一同开启这场乡野寻鲜之旅，多样鲜货尽是山河馈赠的地道美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华夏大地多样气候与沃土孕育出各式地道时令蔬菜，简单朴素的家常做法释放土地赋予的纯粹本味，每一口清爽鲜香都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农人顺时而耕、深耕乡土的生活智慧。人间原生鲜，最抚烟火日常，好滋味从不需要繁复加工，依托一方水土，遵循自然生长。我们常吃的芹菜多是实心的，口感偏硬，而马家沟芹菜格外特别，嫩黄色的表皮透着新鲜，切开后一空到底，脆嫩的轻轻一吹就能冒出泡泡，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背后藏着不少玄机。

0: 平度市是青岛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这里不仅有专门的芹菜博物馆，陈列着中外各类芹菜品种，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马家沟芹菜的门店。它因产于平度马家沟及周边村庄而得名。谁也不曾想到，这看着寻常的芹菜竟娇贵得很，用手轻轻一拨便会折断破损，看似简单的采摘，实则藏着学问。
1: 拔芹菜也是有神器的，然后不能用手拔，要用铲子。
0: 握着铲子轻轻一撬，芹菜便带着泥土的湿气稳稳拔出，根茎完整，叶片鲜亮。拿起一根芹菜放进水里，轻轻一吹，一串串泡泡顺着芹菜空心的杆部冒了出来。这份神奇正是马家沟芹菜的独特印记。空心之外，脆是马家沟芹菜最动人的特质，往地上一摔便能碎成好几瓣，那清脆的声响便是它极致脆嫩的最好证明。
1: 来，我给你摔一个。
2: 真的是八瓣，不止八瓣的。
1: 你看我这个它是玻璃脆，像我们这个一棚里边，玻璃脆是数量有限的，它跟我们的通风、光照、间距都是有要求的。
0: 玻璃脆的长成从来都离不开悉心照料，大棚中间通风与光照恰到好处，芹菜便透着嫩黄，更容易孕育出玻璃脆。而大棚头尾光照过强，通风过盛，芹菜颜色偏绿，口感也偏硬，难成玻璃脆。采摘后的芹菜并未急于走向市场，而是要先住进恒温储芹库。
1: 这呢就是我们的恒温储芹库，然后我们从地里抽出来之后呢，是必须要进入我们的恒温储芹库储存15天左右。
0: 库内芹菜被带着气孔的防风袋轻轻包裹，既防风锁水，又能透气呼吸。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雾化处理，锁住新鲜的同时，让根茎的营养慢慢向菜心回流，让口感变得更脆更嫩。马家沟芹菜的吃法藏着对这份脆嫩口感的极致尊重，生吃最是纯粹，凉拌则更能凸显其本味。当地人最擅长用它解锁家常美味，一道凉拌芹菜无需复杂的调料。
3: 今天给咱们大家介绍一款凉拌马家沟芹菜。首先，马家沟芹菜用刀拍一下，切段，放在冰水里边冰4到5分钟，千万不要放味精，放味精这个芹菜的香味就去掉了。
0: 再加入蒜泥、盐、蚝油等简单调料，全程不放味精，只为留住芹菜本身最纯粹的清香。更具匠心的翡翠狮子头将芹菜的清香与肉香完美融合，将黑猪肉反复摔打分散粗纤维，加入马家沟芹菜丁与鸡蛋，顺时针搅拌15分钟，让肉质与芹香充分交融，再冷水下锅，搭配老母鸡慢炖4小时。最后浇上勾芡的芹菜汁，色泽鲜亮，肥而不腻，每一口都能尝到芹菜的清爽与猪肉的醇厚，回味悠长。
4: 好吃，肥而不腻，合着呢有股这个芹菜的清香味儿，给赞。
0: 马家沟芹菜的空心脆嫩从来都不是偶然，它是气候、土壤与匠心的共同结果，同为大地的馈赠。眼前这片海边孕育出的是质朴的根茎。在海南省海口市眼峰镇，生长着一片绵延28公里的红树林，密密匝匝，遮天蔽日。这片林子并不寻常，它长在潮间带上，海水涨潮时淹没树根，退潮时又露出滩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去看那片地瓜田，得先穿过这片红树林，再乘船渡过一条河。 河水带着咸味儿，空气里也飘着淡淡的海腥气，而地瓜田就紧挨着这片红树林。
2: 因为我们这块这里靠近红树林呢，靠近海水的雾冒上来，影响的地也是咸的。
0: 海风把水汽吹到岸上，水汽里带着盐，落进土里，日积月累，土就咸了。
2: 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就是咸的，种的地瓜就咸。
0: 这种地瓜叫三角宁，长得歪歪扭扭，表皮坑坑洼洼，不像别的地瓜那样光溜水滑。用海南话讲，宁就是歪扭的意思。三角宁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在别的地方，这样的地瓜卖相不好，没人要，但在这里，它却是宝贝。种这种地瓜费老劲了，这里的土是半沙半泥，硬得很，不像沙土那样一刨就出来。挖地瓜不能用手指头抠，得用铁耙子。有经验的农户先割掉地瓜叶，顺着叶子的位置就能判断出地瓜藏在哪儿。把旁边的土清开，再下耙子，一耙下去，地瓜就露出来了。挖出来的地瓜皮薄的跟纸一样，指甲轻轻一蹭就破了。破了皮的地瓜搁在外面，半个钟头就发黑，三天就烂。
2: 应该小心的，人家烫了皮，皮烂了是人家不要的，一分钱都不值了。应该保持光滑才行。
0: 所以挖地瓜得戴手套，轻拿轻放，跟挖地雷似的，不能使蛮劲儿，也不能着急。挖一筐就往家送一筐，不敢放在地里晒太阳。
2: 我们先挖一筐就拉一筐回家，会阴太阳晒了不好看。
0: 地瓜挖出来就得马上打包发走，耽误不得。这种地瓜金贵，不光因为味道特别，更因为伺候起来不太容易。当地人吃地瓜最质朴的吃法是蒸，整颗上锅，大火蒸透，熟了掰开，热气腾腾，粉粉糯糯。
2: 好吃吧？味道不错吧？
5: 有点咸咸的那个味道了，口感特别粉，特别面。
0: 地瓜的吃法不多，但每一种都离不开那股咸。海风与咸土滋养出了这样质朴的根茎。而在同一片海南大地上，另一种鲜灵滋味正迎着阳光悄然生长。陵水黎族自治县坐落在海南岛东南部，这里日照绵长，气温温润，雨水充沛，四季无霜，恰好契合秋葵喜温暖怕霜冻的秉性。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让陵水成为全国秋葵最早成熟的产地。每年第一缕秋葵的鲜爽，多半从这里启程，翻山越海，抵达寻常餐桌。秋葵身形小巧，色泽翠绿，表皮附着一层细密绒毛，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有人说它形似青辣椒，有人觉得它像一盏盏小巧的绿灯笼。轻轻掰开，里面的白籽圆润如珠，最动人的是那层晶莹透亮的粘液，绵润拉丝，轻而不腻。这看似年华的汁液，正是秋葵最珍贵的营养所在。在陵水，每一位种植秋葵的人心里都藏着一道看不见的标准。
6: 这好好秋葵怎么砍了？
7: 要砍啊！
6: 我的天哪，这好好的呢！
7: 这好好的也不要了，这大片都不要了，
6: 这全都不……哎，这上面这刚发的芽，
7: 这不要了，这花芽也不要了。
0: 植株一旦长到一人多高，水分与养分便难以输送到顶端，果实会迅速变老、发硬、失去脆嫩。为了守住那口鲜，农人不得不狠心修剪，将过高的植株砍去，只留基部两节，静待新芽重新萌发。哪怕嫩芽鲜嫩欲滴，也只能忍痛舍弃。 秋葵的性子藏在昼夜交替的时光里，它白天生长缓慢，夜深人静时却飞速拔节，若等到天亮再采摘，不过一两个小时便会长超标变老柴，于是采摘秋葵成了一场与黎明的赛跑。天未亮，田埂间已亮起点点手电微光，农户借着夜色细心挑选，小心采摘。秋葵长到十至十二厘米，正是口感最脆、粘液最满、营养最足的时刻。短一分粘液未成，风味单薄；长一寸纤维变老，果肉变硬，连那丝滑的汁液也随之减少，分毫之差，便是两种滋味。
8: 这个有十公分、九公分的才可以要，你超过十二公分了不能要了。
6: 啊，这小的也不行，长的也不行。
8: 长的不行，要这样。
6: 必须得这样的，这样
8: 必须要这样才是最好的。
0: 陵水秋葵独有的甜香，还藏着一份来自大海的馈赠。
7: 我们这个秋葵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它是起树长大的。
0: 这里紧邻渔港，每日清晨渔船归港，新鲜的马鲛鱼刚一上岸，便被种植户抢先收来，取肉剔骨，细细剁碎，与生物菌一同发酵，作为富含海洋蛋白的天然养分。
7: 我们是用鱼和生物菌合成的，要回调，蛋白质高，种的秋葵口感好脆，还有甜味。
0: 秋葵吃下这份来自大海的滋养，长势更壮，粘液更足，口感脆甜清鲜，不带一丝生涩，摘下便可生食。带着田间热气的秋葵不能即刻打包远行，热气闷在香中会让鲜脆快速消散，嫩果变软发蔫，失去灵气，必须送入低温预冷间，在十摄氏度以下静置四个小时，让它慢慢褪去田间余热，锁住水分与脆感。
9: 秋葵摘下来的时候是很新鲜的，但是如果要到消费者手上还保持这个鲜度的话，就需要在这里面做这个保鲜，
10: 拉回来给它做一个预冷，让它在这边冷静一下。
0: 经过静心冷却的秋葵依旧脆嫩如初，轻轻一掰，嘎嘣作响，粘液清亮。此刻装箱密封空运，跨越千里抵达北京上海的餐桌，依然带着陵水田垄间最初的鲜灵与清爽。白灼最能保留本真，沸水清烫一两分钟，捞起蘸少许酱油蒜蓉，脆嫩爽口，清鲜回甘。凉拌则酸辣开胃，切断加醋，蒜末与小米辣简单一拌，便是夏日里最清爽的滋味。清炒入汤也各有风情，或鲜香扑鼻，或温润绵滑，最简单的做法最能衬出秋葵的本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的最南端，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到处是几人合抱不拢的巨树，树根像板子一样从地面凸起来，山谷里幽静碧绿，时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这里是野生菌的天堂。云南可食用的菌类有250多种，鸡枞、羊肚菌每一种都是山珍，但有一种菌过去只有在夏天的雨季才能找到，现在却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而且价格还不贵，它叫黑牛肝菌。黑牛肝菌菌柄粗壮，菌帽扁平，肉质肥厚，切开有一股浓郁的菌香，闻着就让人想起雨后森林里的潮湿气息。过去野生的牛肝菌动辄300元一斤，还常常买不到，但现在人工栽培的黑牛肝菌100元就能买到，口感却一点也不输野生的，同样的爽滑清新，别无二致。而之所以从前这只能在森林里采摘到的新鲜野生牛肝菌，现在在很多饭店里竟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其中的秘密不在森林里，而在工厂里。工厂里有一排排移动的盒子，装满小瓶子的架子， 从一间黑屋子被送到另一间黑屋子。

0: 一个个小菇头，有人拿着小铲子爬上爬下，把小菇头一个个拔掉，只留一个。
1: 为什么只需要一个菇长大，其他的为什么
2: 这个菇要把它培养的品质最好，形状最漂亮？
0: 每个瓶子里只留一个菌，让它独享所有的养分，长得壮实，形状周正。培养室里的灯光昏昏暗暗，像森林里树荫下的光亮，那是模拟自然光照。一层架子，一条灯带，每一层的光照度都均匀，雾气比森林里还大，是在模拟雨后的湿度。一阵雨，一阵阳光，温差出来了，菌就蹭蹭地长。
2: 森林里面下雨，然后这个菇就长出来。森林里面确实没这么大的雾气，但我们这个雾气适合它生长。
0: 菌长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抵御外界污染的能力强了，就可以把大门敞开，让它们接触外界的空气，自主生长。采摘也在夜里进行，夜里采摘的菌成熟度更好，口感最佳。
3: 所以说，夜晚的话，它采摘，它的成熟度更好，口感更好。
0: 采下来的菌马上送进冷库，8摄氏度左右，工人们穿着棉袄，戴着防冻手套，在低温下分拣。不是冻坏它，是让它冷静。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不再长了，一直新鲜到上桌。分拣也有讲究，不是按大小分，是按形状、紧实度。一级的菌柄紧实偏硬，菌帽饱满；二级的有点畸形，是生长过程中温差湿度不均造成的；三级的偏小。
1: 那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虫洞是什么？
2: 这是小时候长的时候，它有这么水珠滴在上面了，然后就跟着菇长大了，它就跟着长大了。
0: 黑牛肝菌好吃，更养人。在云南当地，人们常说多吃菌子少生病，这话虽朴素，却道出了黑牛肝菌低脂高蛋白增强免疫的天然优势，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兼顾了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山珍之道。进入贵州的群山之间，这里的味道不再温润含蓄，而是变得热烈、直白、酣畅淋漓。高原的风、山地的雾、温润的气候与充足的日照，共同酝酿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滋味——辣。辣在当地土地最鲜明的印记，是刻在当地人骨血里的味觉基因，是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烟火底气。
4: 这要的就是这个辣，
5: 我觉得无辣不欢。
0: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拥有超过400年的种椒历史，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辣椒产区之一。这里山地连绵，丘陵起伏，土壤疏松透气，富含矿物质，再加上与热同期、光照充足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辣椒天生就具备皮薄、肉厚、籽少、辣度高、香味浓的特质。
6: 太辣了，眼泪都出来了，
7: 舌头都在跳。
6: 我也没老
8: 了，还好我们两个吃。
7: 鸭蛋的很香很甜。
9: 我们是全凭按这个舌尖来品尝的，这三种都是朝天椒。
0: 采收时节天刚亮，种植户便背着竹篓走进辣椒地，顶着烈日，在一行行辣椒丛中徒手采摘。成熟的朝天椒细小而坚挺，椒尖锋利，椒肉紧实。反复采摘之间，手指很容易被辣汁浸染，带来灼热刺痛。
10: 我们习惯了，
11: 习惯了
10: 啊，习惯了。
0: 在遵义，朝天椒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的最佳选择。 而最受当地人偏爱的是短粗薄。

0: 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既有冲击力又有绵长焦香，是贵州风味的灵魂。在贵州，辣椒不只是调味品，更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糍粑辣椒，用它炒制辣子鸡，香辣完全渗入鸡肉，色泽红亮，油润软糯，是贵州人逢年过节待客聚餐都少不了的经典味道。
1: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辣椒啊，是煮了把它像糍粑一样打融了再来炒的这个鸡。
0: 除了糍粑辣椒，贵州人还掌握着另一味关于辣的精髓，糊辣椒。
2: 炒辣椒炒制，
0: 将晒干的朝天椒烘烤至微焦，带出淡淡的糊香，再由双手一点点细细搓碎，保留粗糙的质地与独特的烟火气息。
3: 做那个粉手工的那个地方的那个辣椒面嘛，
0: 一搓一揉之间是手掌的温度。这样做出来的糊辣椒是蘸水的灵魂，是火锅的精髓，是凉拌菜的点睛之笔。
4: 技巧就是用力搓呗。
5: 哇，你们包这个辣椒还有点烫啊。
4: 对对对，
5: 你这手受得了这薄薄这层手套？哇，你看这个手套全被辣椒染红啊。
4: 对，
6: 这个手搓辣椒主要是拿来干嘛呢？
3: 这是做蘸水。
0: 在贵州人手里，一颗朝天椒能幻化出万千风味，可油泼，可发酵，可烘干，可磨粉，爆炒、慢炖、凉拌皆宜，让寻常饭菜满是地道前味儿。沙地青菜、滨海地瓜、热带秋葵、雨林野菌、山地辣椒，各有特色。原生态种植，守住食材本身。简单烹制便释放独有的地域香气，这些扎根乡土的原生好物，承载不同地域的风土特质，藏着代代相传的农耕本心，也勾勒出多姿多彩的田间烟火。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他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不幸遇上黄鲸蚁，

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鲸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对于这种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黄经理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经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经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它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对黄鲸蚁来说，树就是它们的领地，它们会阻止任何入侵者伤害红树。黄鲸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鲸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它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鲸蚁又得出发了。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林市长，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7: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6: 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
8: 做旧的蜂鸟还有吗？
9: 有，都贴上，别空着，赶紧走，赶紧走。
10: 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11: 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8: 啊，要忍住啊！
12: 先别叫救护车，
13: 督察组的车马上到了，这车不能去医院。
12: 不行，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13: 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大局为重。
12: 谁大局啊？
14: 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15: 省领导的指示是，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16: 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
17: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
18: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上一集省督察组慧眼识疑，看穿了新海煤矿刻意遮掩的乱象，可利益盘根错节之下，暗处的势力绝不会坐以待毙。
19: 城郊一处民宅的深处，林培生与冯克清偷偷见了面。
20: 化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
21: 嗯，
20: 花小钱办大事，督察组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
21: 把我南方那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把钱都打到建设那里去。
20: 你这是什么意思？
21: 该收一收了。
19: 随着省环保督察组的进驻，林培生终于想收手了。
21: 这次
19: 明年就要退休，他只想平稳落地。
22: 现在可正
19: 可有些门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21: 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
20: 退不了。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富绿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的嘴都堵上。那你得让我采完。
21: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林大哥，
1: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芳，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2: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儿。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1: 感谢感谢啊。
2: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

0: 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勃拉穆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3: 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4: 大仙和巡山队很受关注，巡山声势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5: 哎，媳妇，
4: 其实你可以找杜副县长子私下聊一聊，做做工作，或许
0: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
0: 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0: 动作也够快的呀，这么着急。他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给你。
2: 林县长，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峰，小峰，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2: 放心吧，林县长，这次是会谈的拢。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
2: 谈不拢的话，他就不用回马志了。
0: 你要干什么？

0: 千年前的悲剧从不是偶然，昔日的县长竟一步步成为了冯克清的帮凶。他无意泄露的那条信息，竟然是断送多杰性命的那一把刀。
1: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我肯定还要再添多待几年的，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真相逼近，一条船上的两个罪人谁也无法全身而退，只能在悬崖边上做最后的挣扎。
2: 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

0: 这边加快速度吧，明天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明白，林师长。
1: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至于巡山队那边。 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0: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好，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2: 剧中冯克星疯狂开采的辛亥煤矿。 如同在高原基体上开膛破肚，导致水源涵养功能急剧衰退，草场沙化，土地失稳，重金属污染渗入河流，这不仅直接摧毁牧民世代赖以生存的草场与牧场，更会威胁大通河乃至黄河全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影响下游数亿人的饮水与生态安全。那剧中的冯克清。
3: 后续又怎么样了呢？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
4: 富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们要会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
3: 因为在天都，新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5: 哎，别急我。
6: 你真有心人，你怎么现在？我天！
5: 干嘛？
3: 老实点。
7: 次日，冯克清找上了邵云飞，想和他谈谈合作。进屋。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
3: 谈不上，还在学习。
7: 孩子上5年级了吧？
3: 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不必了，
7: 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3: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2年，我再采2年就撤，够值了吧？你想干嘛？ 2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
7: 看来冯总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市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哪样？
3: 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私欲？太狭隘了吧！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7: 比马之县稍好些。
3: 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市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 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想他们再骑上马背吗？不可能了，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 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邵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
5: 邵云飞心里明白，冯克清这趟不是。

0: 是闲聊，是示威。
1: 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新海的手已经伸到了他的朋友和家人身上。
2: 干什么来了？快走！
3: 老张，聊聊吧。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走。
4: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2: 你光关停，干股没法套现。姓孟的说可以用高价买我的股份。
5: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2: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上弄得压力很大了。
4: 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2: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6: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2: 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进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4: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2: 你
4: 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2: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4: 这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
7: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8: 我出来！站住！
2: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8: 站住！
9: 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错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错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4: 人家手下留情了，让我现在给躺救护车里。
9: 你们都在啊？
10: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要说。
9: 怎么了？
11: 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曹总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他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
12: 你们的曹总掺假行为确凿，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11: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
12: 如果检查出曹总掺假，那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9: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11: 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新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感觉毛病出在这儿了。
9: 白金，你什么意思啊？
11: 我什么意思？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钱是我和大哥几年吧，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那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富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孟耀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新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这还用我说吗？
9: 告诉你白洁，他们做不到。
11: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护得住大哥？能护得住马和姐吗？
0: 白洁投了新海的富绿项目，300万元即将打水漂，他害怕、愤怒，却不敢怪那些真正的操作者，于是把所有的错都算在了白洁头上。
9: 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我弟弟能说出这种话。
11: 他也不是我姐，白
3: 亲，你说什么呢？
11: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3: 你还。

0: 你这个性格也是。
1: 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2: 所以我就有罪是吗？不是，所以我就有罪是吗？走，赶紧走。白吉的崩溃也让白菊短暂怀疑了一下，他到底要不要再调查下去呢？

0: 我妈都跟我说了，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真的要搭上白吉，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你是不会停下来的，需要的时候。
1: 你就往前走，大胆走，我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身后是亲人的冷眼，脚下是查不下去的案子，在邵云飞的鼓励下，他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0: 行了，来正好刚出窝呢，热乎。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我看到了，你要出差。嗯。你去哪儿啊？千都。嗯。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 根据这个线索，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冯克清。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了哪一步了，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西海的前身。
2: 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这个名字好像听过。你们真是探矿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布拉木拉探矿的。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
0: 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
2: 赵玉吉。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0: 什么事儿能出来？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1: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志县的情况。邵云飞顺利找到了当年马志县腾达矿业的老总赵玉吉，希望能从他身上挖掘到更多线索。
0: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布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2: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0: 不是，所以我就有罪是吧？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我是你们这些记者呀，
2: 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
0: 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赶紧走。
2: 我就想听点实话。
3: 赵云飞吃了闭门羹。可赵玉吉真的能一直沉默下去吗？自2020年起，青海正式启动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全面竞采、系统修复、从严追责，还创新出适配高原环境的七步种草法，攻克高寒冻土区负铝难题。如今的木里矿区，黑矿坑、遍绿草地。 扎山复植被水源清澈，生态系统正一步步向原生状态恢复。

不仅守住了黄河源头的水安全，更保住了牧民世代赖以生存的草场。今天的光影田园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的订单马上就要超时了。
1: 喂，你好，你好。啊，您别急，马上就到啊。
2: 你说我儿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哈，直播间那么一吆喝，上百盒盒饭卖光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儿子那么能干，那么有才华，你让他回来呀，继承你的家业，省得累咱俩。
2: 开什么玩笑，我儿子是要考南大北大呢，你这算家业吗？你看不上啊。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3: 哎哎啊，你快关了吧，我大牌都卖没了。啊，
2: 没了。嗯，
4: 上炕。
2: 起立。
4: 我说一句，各位学霸们，你们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别忘了来我们沈家饭店摆酒。好，我和清北一起等你。沈家饭店白酒都有，都有。
5: 我也要，我也要。
6: 哎，明珠姐，
7: 你去哪儿啊？
6: 正好，你下午陪一下妈吧，我去趟丽俊。
7: 你去丽俊干嘛？
6: 要钱。之前我爸给我充了10万块钱，提成没要就辞职了，我去要要看。
7: 你都辞职那么久了，能要得回来吗？
6: 试试嘛，年轻人要多尝试。我爸说的。去吧，走吧。嗯，
7: 提成。
8: 嗯， Maggie， 讲真，我没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去帮你问一下人力资源部。
6: 谢谢怎么讲，让您费心了。
8: 最近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8: 啊，
6: 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团乱吧，很糟糕。对不起啊，三米仔，之前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好无聊啊，天天都是 KPI 更无聊。但我现在想一想，就是自己好日子过太多了。
8: Maggie， 感觉你成熟了很多。
6: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嗯，我还想问一下，市场部还缺人吗？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8: 不能，已经来新人了。
6: 那以后要是有合适的岗位，能不能考虑我？
8: 能。
6: 谢谢
9: 老宋。
1: 哎，吴主任，
9: 让你做的招聘 PPT 做好了吗？啊，
1: 做好了。
9: 拿进来我看看。
1: 哎，好。
9: 喂，
10: 竞聘结果出来了吗？
9: 啊，小吴，我跟你说了吗？都内定好了。
10: 内定个屁，我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的综评分数是最高的，对不对？
9: 你都知道吗？你还问我干什么？
10: 张浩，我告诉你，你没被选上的终极原因就是因为你领导都觉得你太佛系了。部门主任是要带着团队往前冲的，你但凡表现得积极一点，这个主任也会是你的。
1: 你让他们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啊，你现在过来马后炮阿宇吗？之前我出来竞选的时候，阿宇人拍着胸脯跟我讲，啊，能保证的呀，唯独一个能挺身而出的人，现在撒手人寰了。
10: 张浩，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冲有什么用啊？
5: 好。

不是你一个人，是我的问题。许之霞，许领导，我这个人就会躺平，我也擅长躺平。你认识我的第一天，我就在躺平。现在我准备去躺平，好吗？

0: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睡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啊。
0: 可是很挤哎。
1: 挤吗？这么大一张床，怎么可能挤呢？
0: 我觉得很挤。
1: 娇娇，等你长大了，你也会结婚，你也会有自己的宝宝，到时候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觉了，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懂吗？
0: 妈妈，你跟爸爸会离婚吗？
1: 不会，不会。
0: 不离婚你就回去睡，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不然长大以后结了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1: 不，娇娇，妈妈告诉你啊，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啊。
0: 妈妈，你有吗？
1: 你赶紧睡觉，你睡着了，妈妈就有了。睡觉。

0: 我躺平，我有罪。
1: 我有罪，我恨我自己，一恨自己房子太小，吵架都不能分居；二恨自己没给娇娇做个好榜样，她才多大呀，她居然觉得婚姻是自我的终结；
0: 三恨我，
1: 三恨自己已经过了随便换老公的年龄了。
0: 不是，哎呦，吃饭了。
1: 哎，这是我妈做给我的，你不许吃。
0: 我不吃，都给你吃。啊？大妈回来了。
2: 哎，哎呦，今天菜场我跟你说那人多呢。
0: 是吧？
2: 还有，我想你们要送娇娇去上那个钢琴课吗？
3: 哎，我正好路过，顺便给你们送点过来。
1: 妈，娇娇现在上的是网课，我们礼拜六都可以睡会儿懒觉。您吃饭了吗？一起吃吧。
3: 张浩啊，张浩，你跟我借钱，你不是说要给娇娇那个上钢琴课的吗？
0: 啊，
4: 张浩，娇娇上钢琴课，你只出一半的钱，你都出不起啊，还要跟妈借。
3: 你钱花哪儿了？
4: 钱花哪儿去了？
3: 张浩，我跟你说啊，你是一个有家有口的，你不能走偏啊。
1: 走偏倒没有。那我不知道那钱是张浩借您的，我借给我妹妹了，她婆婆脑出血抢救呢。
0: 救人来着？救人？
3: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不说转款专用的吗？转款专用的吗？你啊，
0: 是情况紧急。
3: 紧急什么你啊？之夏，我知道你啊是家里面的老大，但是弟弟妹妹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对吧？你自己现在是一个小家庭的人，你帮衬自己的娘家是不是要有那个边界？
0: 都明白。
3: 干嘛干嘛？我没讲清楚，要有边界感。
1: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3: 你现在是张家的儿媳妇儿，
1: 我妹妹就是在救她的婆婆呀，这才是儿媳的楷模啊！
3: 你将我的军啊？那行啊，那我拔

0: 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1: 不是，
0: 千万别救我，更不要借钱救我。
2: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正好，咱们离婚吧，好吗？
1: 不是，吃相，你这干嘛？你说这干嘛呀？什么离婚呢？你现在怀着孕呢，我能跟你离婚吗？
2: 对，法律规定的，我怀孕你不能跟我提出离婚，但是我可以跟你提离婚。
1: 不是，我发现你
3: 妈妈，

0: 哎，美琪，妈的甘露醇今天减量了，看来情况有好转，
1: 真的啊。
2: 姐，
0: 哎，
2: 排骨汤。
0: 我正打算回家去取呢，妈也是，你功课那么忙，还让你送过来。
2: 小问题 ，easy。
0: 谢谢你啊，明慧。
2: 要谢就谢我姐，我看我姐面子上。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美琪。
0: 你去把这饭盒烫一下，待会儿马醒了喝点汤。好。哎，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卖成人纸尿裤的？
3: 好。
2: 谁啊？
4: 沈明珠，我晚上去你家找你。
2: 遗产的事情还是要谈谈清楚。谁的遗产啊，姐？你待会儿不要告诉冯美琪啊！
0: 为什么？
2: 让你不要告诉就不要告诉吧。
0: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去问冯美琪。
2: 哎，你误会。
4: 我公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
2: 他妈要来找我谈谈。
0: 钱。
2: 你这找的都是什么家庭啊？哎，你待会儿有事吗？我没事儿。那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待会儿一定帮我看好美琪，千万不要让她回家，知道了吧？我婆婆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倒下的，我怕美琪受不了。知道了。看好了啊。
0: 知道了，
2: 一会，给，刚水房一个大哥给，拿着呀。

0: 回来了。
1: 你怎么上来的？
0: 保安帮我刷的卡，我说是冯总的好朋友。
1: 你少做点自我介绍吧，这小区都是熟人，你不做人我们还要做人？
0: 都贴上封条了还怕丢人啊？
2: 哎，你要去哪儿？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天都黑了。
2: 哎，我姐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留下来陪陪你。
1: 你陪着我，我感觉更忙不过来。快点回去吧，明天不上学啊。
2: 别提上学，我跟你要，我也不想看见胡刚。
1: 那，你要是不走，你帮我看一下我妈呗，我回家洗个澡。
2: 哎呀，不行，你不能走。
1: 干嘛？
2: 你走了，你妈要出点啥事儿，我可跟我姐交差不了。干嘛？
1: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家出什么状况了？
2: 没有，你别老瞎担心。
1: 说，
2: 真没有。
1: 快说。
2: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1: 嗯，这房子你是分不到的，这是我的名字。对面房子你也看了，都已经贴上封条了，工厂已经被查封了，拍卖之后先还银行。

银行在还债主，我婆婆现在脑出血躺在医院里，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全借遍了，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就浑身。

0: 那你来找我干嘛？还不是要钱？
1: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于情于理，老冯的遗产都应该有我们一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房子封、工厂封，这些跟我都没关系。我只管跟我有关系的。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0: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你有手有脚，我婆婆躺在医院呢，医药费各种费用，她后期康复还需要很多费用。
1: 有那么严重吗？我看冯太太是养尊处优惯了，一点苦都吃不了。我要是知道医院医药费那么贵的话，我吓得爬都爬起来。
0: 这种时候你还说这种话？要不然你去法院告我们吧，反正我们收到的传票已经很多，不缺你这一张。
1: 我告诉你，你还真别激我。
0: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你什么情况？
2: 差点把我妈害死。
0: 不是，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啊？
3: 滚！
2: 滚！
4: 你干嘛？
5: 你
4: 干嘛？
5: 你别打了！
4: 你不打了！
5: 你
4: 不打
5: 了！
4: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5: 别打了！
4: 别打
5: 了！
4: 别打了！
5: 别打了！
4: 别打
5: 了！
4: 别
5: 打
4: 了！别打了！
1: 你们都等着，这事儿没完。
0: 沈明辉，什么情况？
6: 每期他非得回来洗。
0: 这事儿不怪明辉，我就是回来打小三的。丢红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还跑来我家争遗产，他配吗？我们家还哪有什么遗产呀？把我们家害成这样，你们家害成这样是他害的还是你爸害的？现在妈一个人在医院就跑回来。
7: 我请了隔壁床的护工王阿姨帮忙看一下。
0: 钱谁付？洗澡去，洗完赶紧给我回医院。

0: 姐，我错了。
1: 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你还嫌姐家不够乱吗？
0: 我是觉得这事儿他……

Ha ha ha ha!

0: 娇娇，你在干什么呢？
1: 帮你们挤牙膏呀。昨天你和爸爸都睡得晚，你们多睡一会儿吧。
0: 爸爸妈妈是大人了，以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
1: 好，那我去叫爸爸起床。大懒虫，起床了。起床了
2: ！
1: 起床了！
2: 没听见！
1: 起床了！起床了！
2: 哎呀！
1: 别闹！
2: 别闹！
1: 老爸，快起来了，妈妈帮你把刷牙水都打好了，牙膏也挤好了。
0: 真的？
1: 你变呀！
3: 谢谢啊，
0: 是娇娇做的
3: 啊。娇娇懂事了，
0: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这么懂事。小孩子懂事说明家里出事了。

0: 妈妈，我给你把牛奶热一下。
1: 沈小姐，哎呀，王医生让我跟您说一声，您妈妈现在是脑损伤的黄金恢复期，需要做康复训练，费用呢确实不便宜，希望您考虑一下。

0: 随时随时联系啊。
1: 好好好，
0: 拜拜。喂，明珠啊。
2: 喂，丹妮。
0: 哎，你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2: 不太好，现在还是不能下床。
0: 我听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你这会儿在医院吗？我来看看你吧。
2: 别别别，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想给你借点钱。
0: 行啊，你要多少？5万够吗？
2: 够了够了。
0: 行，那我马上转给你。
2: 感恩。
3: 哎，没事，跟我客气什么？挂了啊。
4: 小千，走了。
2: 妈还是需要做康复，脑损伤有个黄金恢复期，错过就错过了。
4: 我也知道，可是钱呢？
2: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待会儿去挂个专家号，那个号老难挂了。
4: 好。敏珠姐，要是没有你，这个家就该散了。
2: 这不是有我吗？喏，还有你侄子，这个家已经跌到坑里了，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哎，琪，你看，
2: 我朋友踢我了。

0: 明珠姐，哎，小张，
1: 赵总呢？
2: 啊，赵总在楼上开会呢。
1: 啊，那我等他一下。你们最近忙不忙啊？
3: 越来越不忙了。
1: 啊，那餐饮部那边呢？
3: 也不行，基本上没散客，还是靠你们之前推的婚姻呢。
1: 哦。哎，赵总。
4: 哟，明珠啊，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
1: 啊，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我婆婆那边恢复的还可以，等她出院我就回来上班。
4: 啊，哎，没事儿，反正上班也拿不到什么钱，你就多歇歇吧啊。

0: 哦，我还有事儿，我先忙了啊。哦，哎，把这个收好啊。
1: 嗯，好。
2: 喂，池小姐，我来宾馆销假，我发现我们宾馆生意很差。
0: 你们如风酒的销量有影响吗？
2: 刚开始还行，这段时间也不行了。你们南溪宾馆管理有问题，哎，我听说要裁员啊。 裁员？
0: 那不会裁到我吧？我可还指着这份工作养孩子呢。
2: 会的，你是孕妇，你们老板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呀，现在那儿干着，等把孩子生完以后再说。骑驴找马吗？哎，你婆婆怎么样呀？
1: 好多了，已经准备出院了。
2: 嗯，好多了就行。哎，那行，不就这样吧？啊，我这儿忙着呢。好，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嗯，
2: 拜拜。看什么看？
3: 我也想骑驴找马。
0: 去啊，你找去啊，就你那点臭本事，有头大肚子，母驴让你骑骑就不错了。
3: 找什么呢？我帮你找找啊。
2: 找驴。
3: 啊？<笑>哎呀！
0: 看我带什么来了，
3: 银耳汤，我妈特意给你做的，滋阴养颜去肝火。
2: 行，我肝火旺，脾气大，对吧？
3: 毛豆，你尝尝吧。
0: 我没有肝火，我先撤了。
3: 找驴
1: 去啊？这头母驴挺好的。
3: 它走的正好，哎，你就能多吃点了。
0: 承蒙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不喝，我不配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那我就做许家的上门女婿，
3: 尝尝吧。我知道孕妇不能吃的太甜，那冰糖我都放的少。
0: 不是你妈做的吗？
3: 我妈冰糖都放的少。
2: 下回熬的时间长点儿，都不黏糊。我熬了一个多小时呢。我妈想给宝宝买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我娘家负担重，不敢跟婆家提要求。
3: 你说这种话，我就要批评你了啊！什么叫不敢提要求啊？你不提要求，像我们这种犯了错误的人啊，怎么知错就改呢？你这少气啊！你就买鹅黄色的吧，男孩女孩都能穿。我妈好像买的也是那颜色，正好配一个系列。鹅黄色行，那我得把那个绿的退了。确实，鹅黄色大概。我妈。
2: 这屋挺热呀、啊！哎呀，明天产检啊。八点，那7点一刻就得出门啊！明天你产检还得空腹抽血，那你不能吃早饭。哎，我给你带早饭吧，粥行吗？行，那就喝粥。哎呀，这策划案写的真有才华，写得好。这是毛豆写的，我正改呢。
3: 那一般。
4: 欠真主，得跟你学呀。来，
3: 姐，思维给你约好了。
0: 谢谢啊。哎，哪天约饭啊？哦，我最近得加班。改天啊。
3: 我这个月都挺忙的。
0: 那就下个月，下下个月总得有时间吧。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走了啊。
3: 啊。
0: 你忙吧。
3: 哎，好。
0: 怎么样了？
2: 医生说蛮好的，思维才超越了下个月的1号，我都有点紧张了。
3: 你紧张什么呀？我们家往上倒3代，个个都是体健貌端，一表人才，
2: 就是没有一个能当上主任的。
3: 这个重任呢，就得能交给下一代，啊。

0: 交给你啦。
1: 哎，你这么喜欢主任，以后孩子生下来直接叫张主任吗？
2: 你这个梗可真烂啊。
1: 哎，你说你跟李医生那么熟啊，我们能请人家帮个忙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
2: 看了还能改啊？男孩女孩都一样，咱们不能害了李医生，丢了饭碗。
1: 是是是。
2: 哎，虽说你妈总是讲男女平等
1: 啊，
2: 对娇娇也是心肝宝贝一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妈心里还是希望能有个孙子。这话我不好讲，你回去好好给她敲敲警钟，重男轻女就跟贪污受贿一样，不可以想，更不可以干。
1: 哎，你别说啊，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妈以前也说过，你放心，老太太有觉悟着呢，她想她都不会想。
2: 电话响，
1: 谁怎么电话响？哎，我妈。
2: 哎，阿妈，我跟张浩在医院产检呢，怎么了？
1: 哎，在一块儿。
3: 我楼下有个小诊所，可以看男孩还是女孩。
2: 妈怎么又提这事儿？我刚还跟张浩说呢，就是看了又能怎么样？
1: 是啊。
4: 哎呀，你不要误会，哎，我不是重男轻女，我就是想打个提前量。
3: 亮不亮的我都不会去的。
2: 妈，这事儿您就别费劲了啊，我挂了。觉悟呢？觉悟呢？
1: 好好说嘛，你生什么气？
2: 不对，正好。你妈最近怎么那么执着于看男孩女孩啊？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没有啊。
2: 说呀。
1: 一件小事。我说你别生气啊。
2: 你不说我更生气。
1: 我们家老房子要拆迁，啊，我妈的意思是呢，要是生个男孩就买个学区房。
2: 女孩呢？
1: 女孩也得买啊，买个金项链，学区房可能就不错。
2: 男孩就打算，女孩就算了。你妈一个堂堂的退休芝麻官儿，这觉悟怎么跟我妈这个家庭妇女一个层面啊？啊，平时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怎么就现了原形了？
1: 就现原形了，现什么原形？以什么为原形啊？那是我妈，这岁数大了，对吧？岁数大的人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正常。那她讲归她讲，咱不听不就行了吗？
2: 不听，我不听，她就一直烦我，还嫌我不够烦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了，这孩子是我的，我不劳她费心。
1: 不是，你现在跟她说什么呀？啊？那都一家人，搞那么剑拔弩张干嘛呀？她是我妈。那老人家得哄，你不能跟他刚。
2: 我为什么要哄？为什么要哄？这个家，老的、少的、中间的，个个有事都来找我，我是一个一个挨着哄，我是服务标兵吗？张浩，我告诉你，我哄够了，我不想再哄了。从今天开始，谁爱生气谁生气，我是孕妇，我最大。我现在只对自己好，我自己高兴就行。
1: 不是，
4: 许医生。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0: 不是给我们的。喂，美琪。
1: 明珠姐，你快来，那个小三儿又来了。
2: 这是谁？
3: 米奇。哦。
2: 哎呦，
3: 他们在干嘛？
2: 还没套呢。哦。这是两只大狮子。
0: 米奇。
2: 他的头在鱼缸里。

0: 带着孩子跑来医院争遗产，你觉得合适吗？
1: 想多了，我知道你们现在没钱。
0: 那你还来干嘛？
1: 我要回老家几天，小琪没人带。
0: 小琪没人带关我们什么事儿？
1: 当然关你们的事。小琪姓冯，你们冯家就得负责。爸爸死了不还有姐姐吗？不还有嫂子吗？
0: 是不是我爸孩子还两说呢？
1: 放屁！你爸捡齐带的照片不要看，你爸主持满月酒的照片你要不要看，还有你爸跟我泡温泉的照片。
0: 滚！行了行了，我公公已经走了，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1: 行，这里面有小琪的水杯和一些换洗的衣服，这几天就辛苦你们照顾他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你认真的吗？这么小的孩子你让我们怎么带？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1: 你以为我想了？你再想尽办法的筹钱救你婆婆，我也在绞尽脑汁的搞钱，我要养活小琪，大家不都一样吗？我回一趟老家来回机票3000，多一个孩子多3000，这钱你们有吗？你们给吗？拜托了。小琪，妈妈走了啊。
2: 妈妈再见。
0: 丁红，丁红，你别走啊。丁红，
2: 阿姨，阿姨，阿姨，是我妈妈让我跟着你的。
0: 人呢？跑了。接啊，那怎么办啊？报警吧。
3: 放心吧，已经联系上冯小琴的母亲了。
0: 怎么说
3: 啊？他说呀，老家有急事需要回去一趟，把孩子呢托付给嫂子和姐姐了。对了，你们俩谁是孩子的姐姐呀？
2: 她是姐姐。
0: 我不是你姐姐，我根本不认识你。
3: 同志，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哎呀，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他根本就不是。
4: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这个孩子是我公公在外面生的。
3: 那你公公人呢？
4: 人已经走了。
3: 哎呀，那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啊。你们先等一下，我再去打个电话。
5: 有什么能帮您？开间房。
4: 好，要套房。
5: 小姐，套房是2888。
4: 哦，还是帮我换成豪华大床房吧，套房面积太大，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0: 一直这样，你真棒，终于舍得为自己花钱，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多美啊！嗯，
1: 怎么说？
2: 我接电话了。
0: 啊？
3: 他真的想要小孩就不要了，他这算遗弃吧，警察同志。
2: 好了，同志，别激动。
0: 够不够人遗弃，不仅看客观行为，还得看主观意图，
3: 不是你能够定的啊！
0: 不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你们这人孩子的姐姐，孩子这么小，留在这里不方便，你们先把她带回家照顾一下不好吗？
0: 你这什么操作啊？你作为一个警察，你听我说，警察同志，现在我们家有一个病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能力再照顾一个小孩。
2: 就是啊，你再说了。好了好了，你们现在有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克服困难，把孩子带回家。 二，让孩子克服困难，在这里等他母亲。
0: 不是他妈妈不是不接电话吗？
2: 所以说要等啊，等到他接电话呀。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
2: 我跟陈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3: 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1: 你是个男人啊！
3: 男人了不起啊！
1: 我在帮你。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6: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7: 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8: 不一定，再说吧。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新疆奇台好小麦，和田玉面粉，家家爱。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沈老板，你这宝刀未老嘛？
2: 去，怎么样？给你小外甥做的。
1: 我来替我小外甥试试。
2: 你别给我做坏了，你。
1: 好玩。
3: 吃啊，怎么都不吃、啊？嗯，那个这个菜啊，我给碧晨都留了，不要再给他剩了啊。
4: 妈，你不用给他留，那今天回他爸妈家吃饭了。
3: 哦，去他妈妈家了呀？哎，那今天晚上回来吗？
4: 回，我吃完饭去接他。
3: 嗯
4: 嗯。爸妈。
3: 嗯。
4: 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3: 嗯。
4: 陈震他们文化宫在前湖建了个文化中心，现在缺人，要是调过去呢，职级升一级，还管员工的公寓。我跟陈震去看过了，80平的小两居，环境特别好，有湖有球场。
3: 不是那个前湖在哪儿啊？
5: 很远很远，鬼都不去的地方。
4: 爸，你这太夸张了，现在修高速了。过去也就40分钟，
5: 哎哎哎，高速40分钟还不远啊？
3: 呀，太远了呀！你，好了好了，我问你，你跟我们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4: 就是陈震说他想

0: 去呢。
1: 那向池真正怀孕了？
0: 怀孕不冲突的，这预产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而且他们领导说了，到时候产假该休休。主要是晨晨这些年在文化宫填表格呢，他觉得特别没意思。这文化中心从无到有，对他来说是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嘛。
2: 哎，人家去大展宏图了，那你怎么办？
1: 对的呀，
0: 我就把工作辞了，我跟他一起去。
1: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
0: 啊？你先听我说完。
1: 关键是你一个大男人呀，你就马上养家了，你这个工作辞掉了，
0: 嗯，
1: 啊，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没法养家糊口了。
0: 但是我有时间了，我跟晨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啊嘿！
1: 你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哎。你是个大男人嘞！
0: 哎呦妈，你这什么观念呢？现在超级奶爸多的是啊，而且他网上都说了，老年人带孩子呢就会容易比较惯。
2: 哎，你是什么意思
1: 啊？
2: 看不起我们？
1: 对呀，
2: 你跟你姐姐我们怎么带坏了？
1: 对的。
0: 我说错话了，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傻孩子，
1: 真是够傻的。不是我还得问你啊，我还得问你，这个碧晨今天回娘家。是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也讲这个事情去了？啊，
0: 是。
1: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也就是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来，
2: 通知你。
1: 哎，通知完了就算了。嗯，
0: 不是通知，
3: 真是商量吗？
2: 商量个屁！这是商量。哎，这要走，你现在走。
1: 哎，大成，你不要着急，你这样给大丫头打一电话，让大丫头收拾她。
0: 别给姐打电话了，她大着个肚子要上班，要带娇娇。这些年家里什么事儿都烦他，不想给他添。你再说了，我这都要当爸爸了，我不能一辈子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吧。这事儿，我跟陈晨已经决定了。
4: 池夏，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累，一大家子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一个人处理，
5: 但是又没有人能帮你出头。咱回家好吗？你在哪儿，老公去接你。

0: 毛豆，有空吗？老板需要你。
1: 老爸，你回来了。
2: 啊，
3: 吃虾呢？
2: 加班。
3: 我跟你讲啊，我要好好的找他谈谈。今天对我态度有点差啊，挂我电话，那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啊。
2: 娇娇，上午写作业去。
1: 哦。
4: 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为什么？
2: 你要给志霞打电话，让她去医院查男孩女孩呢？
3: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老家的房子拆迁，我要做个资产配置。哎，好歹他在那个报社里面干过对吧？一打大就干怎么的？男孩女孩欧都欢喜，但问题是，长大以后呢？哎，男孩子是不是要倒老婆啊？
2: 我晓得。
3: 啊、女孩子要那个嫁人，能一样啊？
2: 我晓得。
3: 最起码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知道呢？
4: 我晓得，我晓得，
2: 我倒晓得。你丫头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啊，好啊，你歇歇好吧。
3: 你叫我歇歇啊？我是想歇歇，我在老年大学里面待的好端端的。哎，是哪个？一个电话打给我，叫我去叫叫，我就要把手上的活全部放下来，我去接他。哎，志霞是他妈，他的工作是自由的，有时间，而且你是做了母亲啊，对不对？你家庭事业你是不是要均衡好啊？
2: 妈，您也是过来人吧？我小的时候，你没少麻烦奶奶带我吧？你没少跟我爸吵架，骂他不做家务吧？那个时候你做妈妈没得事，现在做奶奶了，开始高标准严要求，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儿子我就是个小职员，老板让我出差，我抬脚就得走，这个家靠谁啊？啊，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3: 你是个男人啊，
2: 男人了不起啊？在这个家里头，志霞赚的比我多。你儿子我没得什么本事，这个家里头房贷都是志霞还大头。
3: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真是一个扶不起墙的烂泥。
2: 不是烂，
3: 我在帮你。你干嘛？你要埋怨我啊？我不对啊。
2: 我是烂泥。

0: 爸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2: 姐，你要是实在想回去就回去吧。
3: 我不，我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潇洒走一回，可是一想到娇娇，我就做不到。我今天做到了，我才不回去。
2: 成，
3: 佳佳，妈妈在外面出差呢，你在家听爸爸的话，好好写作业啊。说不回就不回。
2: 你这手机开了关，关了开，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担心娇娇吗？我跟张浩吵架，可娇娇是我亲生的。老豆，看看这房间啊，多好，多豪华呀！哎，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床可舒服了，真的，可软可软可软了。我一个人住吧，就有点浪费，才叫你过来泡澡的。
2: 还是浪费，应该把你全家都叫过来泡澡。
3: 娇娇可喜欢泡澡了，我们家那八楼那点的卫生间，连个木桶都塞不进去。
2: 姐，你这三句不离娇娇啊，你到底是来享受的还是来修炼的？
3: 啊，老豆，你说这女人为了孩子，真就要困在婚姻当中吗？
2: 不知道。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我的话，她跟我爸早离了。
3: 现在呢？
2: 现在俩人好的跟一个头似的，天天催我找对象。哎，一想到这些，我也不想回家了。姐，今天我跟你就住这儿了，俩人还能值回房价，
3: 算团建。
2: 啊！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老板。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哎，别！你把这个拿走，拿走！哎呀，弄上油了，我还得赔钱呢。
2: 行行行，我在这吃还全。
3: 去哈的！那香槟你明天自己结账啊。
2: 我没喝，我吃的可都是你点了吃剩下的。
3: 你可真够抠的。
2: 上梁不正下梁歪。
5: 王阿姨，王阿姨，这两天你照顾我妈辛苦了，这钱你拿着啊，谢谢啊。
3: 哎，小芳，过来。
6: 哎呀，这个钱阿姨留一半，以后你妈用钱的地方还多呢。你们两个姑娘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好了，
5: 谢谢王阿姨。
6: 不客气。

0: 子真自觉呀，好几天都没搞直播了。
1: 你儿子要干点啥呀？他还是挺钻的，他就是不上心。不过还拎得清的。
0: 就是，明天
1: 啊，
0: 订个彩蛋。
1: 这谁家订的啊？
0: 老王那儿订的。
2: 爸妈，我回来了啊！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啊，哎呦，这是谁呀？哪儿弄个孩子了呀？不是，怎么回事？
2: 准确的说，他是我小叔子。
0: 什么玩意儿？
1: 这有点像。
3: 妈妈，我要妈妈。
4: 叔叔带你家去溜达去。
3: 妈妈，
2: 跳床了。
1: 好好好。好了，
0: 臭小子，昨天晚上尿床了，你知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0: 那不着急哦。
2: 妈，
0: 哎，
2: 昨天晚上睡好了吗？
0: 啊，还可以，可以，没事。来，站起来。
2: 哎，小琪，你想妈妈了吗？那我们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来接你，好不好？
0: 坐下来，坐。穿衣服。
5: 还没有呢，妈妈还得再忙几天，小琪要听话啊。
2: 不是丁红，小琪认床，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
5: 小孩子嘛，第一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应该就好了。
2: 不是，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5: 你也是要生孩子的人了，如果没有人帮上你一把的话，你敢生吗？
6: 我现在已经生下来了。
5: 那我遇到了没办法带孩子又一定要去办的事，你让我怎么办呢？
6: 把孩子扔马路上啊。
2: 你怎么还理直气壮啊？
6: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5: 不一定，再说吧。
2: 哎，
0: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胡搅蛮缠吗？
3: 我妈妈不是胡搅蛮缠。
0: 把你扔马路上去。

0: 喂，续房？都12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就是续住的话有没有优惠的？那我不续了，我马上退房，很快，马上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要退房了，要退房了！
1: 这晚上吗？潇洒走一回，你做到了？
0: 我做到了，钱没有做到，你赶紧的，不然一会儿要多交半天的钱了。快起来，快起来！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能睡啊？睡到现在？
1: 那我们年轻人不是都能吃能睡的吗？而且你也睡到这时候啊？
0: 我是前两天跟娇娇挤在一起就没睡好过，这儿的床真舒服。
1: 姐，那你退房了之后你去哪呀？回家吗？
0: 我才不回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潇洒走一回，我做到了。
2: 这差距

0: 是不是有点大呀？条件虽说艰苦，但省下来的钱不都是自己的吗？你看啊，我可以坐在这儿，然后把脚翘在这儿，这不就是一张床吗？哎呀，哎，没事吧姐？
1: 怎么加屁股呀？这个凳子，
0: 质量不好呗。
2: 二手的也就这样了。
0: 哎，没事，我可以这样啊，反过来，
2: 你慢点啊。
0: 哎，坐在这儿，把腿翘在这儿，哎，这不也行吗？ 被子一盖，睡觉觉。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那家里再不爽也不至于夹屁股。
3: 说不回就不回，中年妇女能屈能伸，能对自己好也能对自己狠。
0: 喂，妈。
4: 哎呦，大丫头呀，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嘞？我跟你讲啊，你弟弟要辞职，跟着碧晨去黔湖嘞。
5: 妈，您知道我要跟张浩离婚吗？
4: 啊？哎呀，那……啊，你要穿哪个？
5: 我要穿啊，
4: 这儿。
5: 哎呀，哎，大妮，我也不太懂，买这些行吗？
4: 啊，可以，没问题。王亚杰，过来看啊，只要你不哭不闹，这些都是你的。嗯，我怎么会哭呢？我是男人，是不会哭的。那我给你拍下来啊。好，你说。
5: 我从小吃保证，我肯定不哭。
4: 行行行，
6: 来拿着，你自己挑着吃吧啊。
4: 你看吃什么自己挑啊！我刚，你爸爸为人正派吧？
6: 那当然了。
4: 那你能保证你没有野生的弟弟妹妹吗？
6: 那肯定没有。我爸他早就结扎了。
4: 你爸是个好男人啊！
6: 向我爸爸学习，向我爸爸学习。

0: 邻桌，冯小七让我录一个保证。
1: 我冯小七保证，我肯定不哭。
0: 好好好。

0: 哎，小琪，你别闹了，你待会儿摔了，听没听见？没关系，我不会摔下来的。哎，喝，喝，哈哈哈哈哈哈！姐，我回来了啊。哈哈哈哈！中间妈怎么样？好点了，你给我。 下来，下来！我说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站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找妈妈。你赶紧的吧，你妈那种人也配当妈？
1: 不许扔，妈妈不许扔！
0: 你别闹啊，再动给你扔出去。放下，一点规矩都没有。
2: 还敢不敢了？哎呦，这房子挺不错的呀，老公。是啊，这个价格纯属捡漏。
3: 哎，这房子倒是挺不错的。不过呢，我给我儿子买婚房，我就怕呀。
4: 来看看那边，
3: 这法拍房不吉利啊。
4: 哦，对了，我听说啊，这家房子里面是死了儿子在死老子的，
2: 是吗？啊，
3: 那婚房肯定不合适啊。哎呦，嗯，那倒是。看看这儿，这还不，嗯，
4: 不是，
3: 真的不错。
4: 其实我一直想买江景房的。
3: 对呀，
2: 这个
3: 那个
4: 是一个套沙发，
3: 布局还是真的。
2: 茶桌，
3: 你跟来个朋友，在这
4: 外面的光照，
3: 对，
4: 很通透，
3: 就是有点
4: 太阳了。
1: 其他都挺好的，哎呀，
2: 对，
1: 特别好。哎，这得找个大师过来。哇，这风水。妈妈说这个大房子有我一把，
3: 都给你。
1: 太好了，爸爸送我个好姐姐，他没骗我。姐姐，可是我爸爸死了。
0: 回家，好好待着。

0: 下一个8051。哎，
1: 到那坐着，等姐姐，听话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
2: 身份证、户口本。
3: 爸妈，爷爷奶奶。
4: 哎呦哎呦，我看哪个尿炕精又来了
1: 啊？你来干什么？
3: 我来玩啊。
4: 你来玩
2: 啊？哎呀，今天美琪要带我婆婆去做复健，我得去趟药房，这孩子实在没人带。
1: 我们俩不是人呐。
4: 放着吧，放心去。
2: 哎妈，这里面有他的水杯玩具啊。 哎你在这儿好好听话，别乱跑，听见没有？
3: 知道了大姐。
2: 我走了啊，
1: 吃点饭就走。
2: 吃了不吃了，来不及了。
4: 管他叫大姐，管我叫爷爷啊。
3: 爷爷，我能去门口的秋千玩一会儿吗？
4: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别离水太近了啊。
1: 啊，没事了，
4: 去去去，没事。哎，
1: 别跑太远啊。
4: 嗯，叫你就答应啊。
5: 啊，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把你这个费事的接回家。
2: 你来干什么？给我送装备，想让我继续在外面打野是吧？
5: 不是，你也不愿意跟我回家，我这不是来做上门女婿吗？
2: 牛奶是临期的吧？
5: 不可能。上天为我关了一扇门，就肯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
6: 徐总，哎，你听我说呀，娇娇可想你了，天天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啊，
2: 你给我打住！我就是要给娇娇打个样，我要让她知道，女人不能被孩子绑架，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6: 你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而且你说，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也不是重男轻女啊，她也有一点重男轻女，她就是一根筋，想把家里的资产给捋顺嘛。
2: 你妈这根筋正好插在我死穴上，我这个人从小就理不顺，但凡我晚点生，我们家送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6: 不可能。之下，
5: 你看，鼻子又长了。
6: 好，你不回去是吧？你不回去，我跟你说，我这人别的不行，我最擅长的就是陪伴。
7: 哎，我今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门口，咱俩夫唱妇随，我陪你，我就睡这儿。
6: 哎，床我都带了，好不好？哎，我就不走，我呢我，哎。给您放门口了啊！我试过了，挺舒服的。
5: 做饭呢？啊，这炉子挺新鲜的。
4: 对，
5: 行。哎呀，有空多照顾照顾。哎，
2: 放心放心。
5: 好，一会儿做好吃点啊。
7: 不，这韭菜也挺好啊。
3: 我爸跟沈伯伯是兄弟，这个秋千我送给谁玩谁才能玩。小妮姐姐，我能玩吗？你能玩？豆豆下来，小琪上。哼，豆豆，你要想玩秋千，先推秋千，不劳动不可能给你玩的。凭什么听你的？都要听我的。我爸说这一片我最大，都要听我的。我爸说你爸是赚死人钱的，他的话才不能听呢。
8: 你胡说八道！你爸是个大富
9: 人，你听不讲理。
3: 干啥？
10: 干啥呢？哎，停下了，数3秒钟，放手，不许打了，3，放手。

0: 你去啊，你去。
1: 行，你们给我等着。
0: 等着就等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放下去。明珠姐让我接你回家，走。你们好好玩啊，不能再吵架了，小妮。
1: 啊、
0: 嗯。注意安全。
1: 好。
0: 走了。
1: 你们慢慢推我。
0: 上车。来，姐。
2: 哎，
0: 你小叔子回来了。
2: 哦，
1: 大姐，我回来了。
2: 哎呀，你回来了，你今天乖不乖啊？
0: 可乖了啊！刚跟豆豆打完架，
2: 还打架了？你不要打架，知道吗？你要跟豆豆讲道理。
0: 讲道理他不听的呀，就得打。
2: 你别教坏小孩，别听他的啊。
0: 姐，你这么忙，你让小琪住我们家得了。有的吃有的玩的，
2: 还有架的、啊、
0: 小男孩嘛，不打架长不大的啊，
2: 别听他的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2: 慢点啊。
0: 嗯，拜拜
2: 拜拜
1: 拜，
0: 小七拜拜。
2: 打哪儿了？疼不疼啊？
1: 不疼。
2: 你可不能受伤知道吧，你要受伤了人家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1: 什么叫虐待？
2: 虐待就是欺负小孩。
1: 大姐，你们对我这么好，妈妈不来接我也可以。
0: 小妮，还没回家呢。
1: 苗苗说了，豆豆回家摇人了，我等着他呢。
0: 哎呦，回家摇人了。
1: 嗯，
0: 没事儿，明辉哥哥在，他们来几个我就打几个。
2: 是吗？打一个我看看。
0: 陆斌，你咋来了？
2: 不能来啊。
0: 小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叫陆斌姐姐。
1: 陆斌姐姐，就他打我的，就他骂我的，你帮我报仇。
2: 好，报仇。怎么报仇呢？
0: 豆豆，咱们都是一家人，刚刚都是误会的，对不对？小妮，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大气一点。
1: 哎，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
0: 打架不能解决问题的呀，你看看现在大家对吧，都是一家人，握握手就和好了，咱们接着当好朋友，对不对？
1: 谁要给他做好朋友呢？哼。
0: 豆豆，咱们男生不跟女生斤斤计较，对不对？哥哥带你去玩秋千好不好？
1: 那好吧。
2: 来，还是明辉哥哥厉害是不是？
1: 嗯。
0: 好玩吗豆豆？
1: 好玩。
0: 好玩啊，你以后带陆冰姐姐多来玩，知道了吗？
1: 嗯。
2: 回来啦，哪来的棒棒糖啊？
1: 我姐姐给我买的呀。
2: 哦，
3: 一块钱一根。
1: 我姐姐还给我买了冰激凌，8块钱一个呢。
2: 嗯，吃那么多甜的，你牙齿要不要了？
3: 我就是要让她的牙齿全部坏掉。
1: 不是，你刚刚还跟我说要好好刷牙。
3: 不用多话，洗手去。
2: 来，洗手。你们先吃饭，今天晚上我去医院守夜，你带小七早点睡。
3: 我吃完饭就去换你吧，你一个孕妇哪能陪夜啊？
2: 没关系的，我下午补了一觉，你好几天都没沾床了，听话。你要乖乖的啊，听见没有？
3: 一会儿再吃。
1: 大姐，拜拜。
2: 拜拜。
3: 慢点啊，姐。
2: 嗯。
3: 吃点菜，天天就吃肉吃肉。来，把这吃。
2: 妈，您怎么坐起来了？啊？

0: 你躺累了，哦，那刚好，咱们先把饭吃了啊。咱们要好好吃饭，好好配合医生治疗，这样很快就能回家了。
1: 回家？回哪个家？
0: 放心，这个竹子肯定是真的。是我做错什么了吗？没有，你什么都没做错。爸在外面肯定是遇到事儿了。骗了。 不是小事吗？

0: 着，人还在，其他都是小事。这样，
1: 如果剑姬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什么都是小事儿。

0: 车怎么睡觉跟躺椅一样？累死我！
1: 当时立场啦、啊？
0: 他说他晚上害怕，非要跟我睡。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爸爸没了，妈也不靠谱，跟我一样。妈怎么样？
1: 越来越好了。
2: 同学们，这次三模成绩下来了啊，咱们班的均分可以排进年级前四了。哎呀，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3: 挺好的。
2: 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些同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灰心，我们再继续努力。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好不好？
4: 好，
5: 好，好。
2: 来吧，翻开今天的课本。
3: 老师你好。
6: 哎，同学你好。
3: 我是南州中学的学生，我三模理科的成绩大概是326分左右，我想请问一下，我能报什么学校吗？
6: 去年我们省理科本科线是448分，你326的总分，这个分数咱们就不谈什么学术了，就一个目标，好就业。
3: 咱不聊就业，就业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分数能不能上个什么本科啊？
6: 不可能，能上个高职吧。
3: 再见。
0: 范小琪，想吃啊？
7: 不吃，刚才吃过饭了，浪费钱。
0: 这么小就会过日子呀？那我想吃，我去买。
7: 姐姐，这根更好吃。
0: 行，就这个。
8: 郭晓琴，
7: 妈妈，
8: 哎呦，儿子，儿子，想妈妈没？
7: 想，我每天都想。
8: 你吃糖啊？那你晚上有没有乖乖刷牙？
7: 有。
8: 有刷牙。妈妈抱抱，来。
7: 哎呦，哎呦，我儿子这么冷。
8: 我生小琴那年呢，老冯在我老家买了一个商铺送给我，我这趟回去卖掉了，刨去贷款剩下个44.82万。
0: 你跟我们说这个干什么？
8: 因为这钱有一半是你妈妈的呀，我已经存卡里了，拿去给冯太太看病吧。但是老冯的保险钱该是我们的一分钱都不能少了，一码归一码。
1: 其实那保险没多少钱，分下来一家最多能拿5万多。
8: 我知道，现在钱多钱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平。我这次不带小琪回去呢，机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商铺之前租给了一间茶社，茶社又转给了一间麻将馆，那个麻将馆老板呀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混混，特别不好惹。我知道这趟回去呢卖房子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哎呀，总之吧，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事情才把这个事解决，这段时间辛苦你们照顾小琪了。
1: 行了，现在小琪平平安安的交给你，我妹就放心了，省得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小琪挺乖的，也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8: 我呀，每天不忙的时候都会跟小琪聊天，说你俩对他可好了，你俩要是敢对他不好的话，我马上回来把他接走。卡的密码是老冯的生日，你们直接转账就行。这个钱啊，你们赶紧收下，我就算赖着不给，你们早晚也能查到啊，就像我能查到老冯的保险一样。 索性咱们分清爽，从此以后呢，我跟你们冯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0: 行，那我们就走了。小琪，
1: 金红，你等一下。
0: 小琪走了，来。
2: 这个金锁是我公公留给小琪的，上面有小琪生日。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陈明辉，你别吹牛，来，你再打一个我看看。
2: 打一个，
3: 你冷静点。
4: 处理什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5: 啥？开除了？
1: 这不挺好的吗，爸？
6: 陈明辉，你找死了！你怎么就……
3: 哎，赵总。哟，
4: 你说。
3: 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这怎么回事啊？
4: 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也就不报平安了嘛，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1: 保险的理赔款到账，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的。到老家还是报个平安吧，我们会想念小琪的。
2: 姐姐，我会很想很想你们。
3: 去吧，跟妈妈回去吧啊。
0: 咱俩加个微信。
4: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能放大爱恨，也能消化情仇。为了我公公，两个女人恨不得大打出手，为了孩子，他们又糊着脸别别扭扭地交换了微信。
3: 听话啊。
0: 行，我们就走了，
1: 多保重。
4: 我知道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怕是不太可能了。
5: 沈云辉，我知道你最近在搞直播，而且成果很斐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成绩跟你的业绩成反比了？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啊，等到高考结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这样不好吗？
6: 胡老师，我们家缺钱。
5: 那你就克服一下嘛。
6: 缺钱怎么克服啊？
3: 胡老师，我会帮明辉补课的。
5: 鲁宾，这也是我叫你过来的原因。嗯，你看看。你的成绩已经跌出年级前五了，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3: 胡老师，我知道的，我会好好学习，也会尽力帮助明辉。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高考迫在眉睫了，咱能不能先把自己管好啊？你是知道咱们学校每年冲清北的就那么五六个孩子，你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路边。
6: 胡老师，你这话说的。感觉路边要走上什么犯罪的道路了一样。
5: 你给我闭嘴。
3: 胡老师，您是好老师，道理我都懂，但我不会听的。
5: 啊？
3: 我是复读生，但是我会跟沈明辉同进退，就算考不上大学。
5: 你沈明辉，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这话没有？难道你不受触动吗？你不想迎头赶上吗？啊，能遇到这样的女孩。你那个路边，你回去上课吧。
3: 啊。
5: 沈明辉，你给我留下，给我坐那儿去，把试卷订正了。

0: 妈，咱们回家啊，哪儿都没有家好。
1: 是啊，回家。
2: 慢点，妈。

0: 你先休息会儿啊，我去做饭。
1: 明珠，我们家对不起你。
0: 妈，你怎么又说这个啊？你还要帮明珠姐带宝宝呢，多光荣伟大的任务。
1: 是是是，
0: 以后咱们三个
1: 好好过。
0: 好，还有小不点呢。妈，你要按照医生给你的表格好好做康复训练。
1: 好，
0: 千万不要偷懒啊。
1: 好，
0: 你早一天康复，我跟美琪就早一天轻松。
1: 好，
0: 美琪，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妈，我明天就回宾馆上班了，咱们俩各司其职。

0: 哎，赵总。哟，
1: 吓我一跳。
0: 哎，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
1: 啊，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秘书，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餐饮部一道歉，全部裁员，客房部恐怕也保不住了。你是怀孕，所以躲过一劫，至少还有最低工资可以拿嘛。哎呀，感恩吧啊！那个回家好好养养胎啊。
0: 哎，不是，那我生好之后呢？
1: 生好再说吧。
0: 你别再说呀，哺乳期一过，就轮到踩我了。
1: 明珠，我也是真没办法了。

0: 你看，是不是江景房？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可清静了，就听见水声。哎，你来是找有事儿吧？
1: 我们单位现在面临大面积裁员，我们家里现在那个情况，得有人挣钱。我就想来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0: 一个孕妇给另一个孕妇介绍工作，到时候产假、哺乳假一起休。但凡这个单位不是佛祖开的，都不可能这么乐善好施。
1: 哎呀，是啊，我就是想问问嘛，万一呢？
0: 行，我呢，我给你留意留意，啊，看看有什么不用坐班的活，兼职做个 PPT 什么 ？PPT 你会做吧？
1: 那我会。姐，你跟姐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事儿吵架都搬出来住了？
0: 我那个婆婆呢，非要让我 B 超查一查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就买学区房，如果是女孩就算了。
1: 啊，这
0: 我跟你讲啊，明珠，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它就是根刺，就是因为我妈重男轻女，许志东才什么屁事都找我，就是因为我外婆重男轻女，当初被送出去那个人才会是你。啊，对不起。
1: 没事儿的，都过去了。
0: 我不知道你是真过去了还是假过去了，反正这件事情我是过不去。你说我妈我外婆是坏人吗？不是啊，他们对我们不好吗？好，我妈心心念念的想着我，想着你。我外婆真的就硬挺着，一直不闭眼，就是为了盼你回去。可是到关键时刻呢，吃亏的是我，被放弃的是你，就因为我们俩是女孩。我搞不明白，我真的搞不明白。所以我不管我现在肚子里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我永远都不会让娇娇有像我这样搞不明白的时候。
1: 哎呀，孕妇不能生气，来吃块糖，给生活加点甜。
2: 要放辣椒就行
3: 啊。啊，
2: 我知道你爱吃辣。
3: 哎，好嘞。
4: 姐夫，你这怀着呢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呀、啊？
3: 我那小破电驴子绕了大半个城，我接上了晨晨，你不是催我吗？我就换了一个快车，够快了。什么情况啊？
4: 哎呀，反正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不跟我走啊，所以我想了，过来帮我劝劝他。
3: 叫我俩有啥用啊？我姐听我的。
4: 他肯定不听你的，但是咱们可以一边一个，架也给他架着。还有碧晨呢？
3: 上手的，
4: 上手的。
1: 哎，我们单位现在给我发最低工资，也不知道医保还正不正常交。
0: 肯定交，你是孕妇，你最大。
1: 突然有了一种特权阶层的感觉。哎，姐夫，
4: 姐，
1: 哎，志夏姐，姐夫，
4: 明珠也在呢。
1: 哎，
4: 志夏，跟我们回家吧。
0: 组团来的。干什么呀？我这儿没有打折的鸡蛋。
3: 姐，我们组员来接你回家的，我说还大着肚子呢。别闹。
0: 徐志东，你哪头的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说我闹，我闹什么了？我闹谁了？我请你来的。
4: 你看，怎么跟你姐说话呢？她闹谁了？闹什么了？她请你来的呀。
5: 姐，你就看在娇娇的面子上，给姐夫个机会嘛。
1: 姐，跟姐夫回家吧。要是有人来接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4: 回家嘛，娇娇可想你了，想你想的都瘦了。我不是拿孩子说事儿啊，这个家没有你不行。
3: 没你不行。
4: 对。
0: 绑架呢？
4: 起家。
0: 我怀的又不是皇太子。明珠，一起吃饭，让你姐夫请客。
1: 不了不了。我婆婆还在家呢，我得回去照顾。你们吃，
0: 你要不去就没必要吃这顿饭呀。
1: 我真的不去了。
0: 那行，那个志栋，哎，你开我车送明珠回去。
3: 行啊。
1: 不用，我坐公交很方便的。
4: 没事，让他送你，我俩溜达着就行，节能减排嘛。
0: 你不当主任就是最大的节能减排了。哎，你就让许志东送你，他马上搬到钱湖去了，赶紧使用一下他啊。
3: 姐，你知道这事儿？
0: 妈打电话来控诉了。
3: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我要跟张浩离婚，他立马把电话给挂了。
4: 你说走了，明珠，走
5: 走吧，明珠姐。哎，
1: 碧晨，你也有点显怀了，
5: 最近胃口可好了，
1: 是吧？妈，你看医生说要这样，一个手往外，一个手往里，这样，对，一个手往外，那个手往里，好，两只手一起。哎，对，就这样吗？对，明珠，没事嘛，慢慢来。

0: 跳个四。对，不着急不着急，先拿一把枪，对，然后打四个，对，换。
1: 妈，我拿骨头汤煮了点烂面条，趁热吃啊。
2: 好好好，
0: 姐，哎，我也想要一碗，我最近胃不太舒服，也想吃点软和的。
1: 有你的，
2: 要不你先吃，给吃吧。怎么了？
0: 一股肉腥味。
2: 哦，
0: 估计明珠姐忘记放葱姜了。
1: 你跟她说一声。
2: 你自己跟她说嘛。
0: 哎呦，我不要，你跟她说。
2: 冯美琪，你怕过谁呀？明珠啊，
1: 哎，
2: 你是不是忘了放葱和姜啊？
0: 哎，我放了呀。
1: 放了。
2: 放了
3: 呀，路边，今天一个人啊？明辉呢？他那视频你看了吗？
4: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哦。
3: 我跟你说，他这种啊，以后说不定成个诈骗犯。
5: 这么多饭堵不住你的嘴。
4: 干嘛？说他你生气啊？
3: 嗯。干嘛？不想让人知道是不是？
4: 哎哎哎！哦，高三二班的沈明辉，那个视频你们看了没有？啊！
6: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啊！哎，你们说他是不是财迷心窍啊？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
3: 信不信我打你？
7: 你干嘛？打你还你要不要脸啊？你是不是男人？
8: 你跟他一般见识，你打不过他。
7: 我不敢打你哥，我还打不过他。
9: 沈明辉，你别吹牛，来，你再打一个我看看，再打一个。
10: 小混蛋，哎，摁进了干水桶，干水桶，18、19岁的大小伙子了，自尊心要不要了啊？马上要高考了，考不好怎么办？你也像他一样的，高中读5年。
11: 行行，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10: 处理什么处理？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11: 喂喂，小波爸爸，小波。哎哎哎，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相信学校，相信学校。
12: 是，对不起。
11: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要不这样，你去找那个范小波，服服软，他家长这边我们再安抚安抚。
12: 我不道歉，他活该。
11: 你没听见刚人小波爸爸说什么？人要开除你，
12: 开除就开除呗。
11: 啊？
12: 嗯，
11: 你脑子坏掉了？马上就要高考了，
12: 人生又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
11: 可是你这条路马上要走到头了呀，你再狠狠心咬咬牙你就把它走完了。
12: 我狠过心咬过牙了，我三模成绩还不如二模呢。我妈把我摁在南州中学读书都5年了。胡老师，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你摸着良心讲我是不是读书的料吗？
11: 沈明辉，你要有信心，你就是还没开窍知道吗？
8: 胡刚，你能不能不要昧着良心说胡话啊？沈明辉他还没开窍，你看不出来啊？他做局呢，他把你都算进去了
11: 啊。
8: 哦，
11: 沈明辉，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打架求开除呢？
8: 说啊，
11: 关你什么事？哎呦，我你
10: 啥？开除了？

0: 早就不想上了，这不挺好的吗，爸？
1: 谢美惠，你找死了你！你怎么就你怎么就你爸、哎、你爸爸气死你就不舒服是啊？啊！
2: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时候打他有啥用？
1: 都怪我，都是我坏的。
0: 妈，不上学我也能干别的，
2: 你还挺光荣是吧？去给我找个绳去。
1: 你就在家里安分一点，你这心里不舒服啥的。
2: 完蛋玩意儿，你就是。
1: 弟弟没事吗？去医院吗？
2: 我都不敢动了。
3: 你给我，我拿得了。
4: 没事，不用不用，小点声啊。

0: 后悔什么哈？跟着老婆总归是没有错的。
1: 我要学会照顾我的妻儿。

0: โหแม่งปะ
1: ป้ามา
2: 哟，回来了。
1: 爸，你这手怎么了？啊，这怎么这样了？
3: 你弟弟生气，自己那砸东西，自己手。
1: 哎，去没去医院啊？
4: 是，应该没事吧？
1: 明辉呢？上学去了？
0: 上什么学呀、啊？今天死活都叫不动，不去，谁劝都不行。
4: 谁劝都不行，你们就去惯着他，啊？就给红包，你这哎要吃什么儿子啊？就惯吗？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成大爷了。
0: 你不惯呀、啊，啊闺女给红包就是惯了。上次我叫你去打他，你跟他动过一个手指头没有？啊，今天看出事了，你来买我们来了。
1: 别说了，
0: 那我就琢磨咱们一起去学校求求行呗。
4: 要去你们去啊。我不去。
1: 明辉都20多岁了，还在上高中。就算这次学校不开除他，那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办？明年还接着上高六？
0: 你说，好歹他得拿个文凭是吧？要将来咋整？
1: 明辉就是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他都行。
3: 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学习这块料，那咱们也没必要。一年又一年的耗在南州中学吧。
0: 不是他进来吧，他学习有进步的，就是成绩都上去了，就是这次第三次那个模拟考试没考好。
4: 这还是第三次，哪次考好了啊？你就说补课吧，你我做多少东西给人家啊，不都是为了他吗？
1: 你俩想开点儿，这上大学又不是小孩打疫苗，每个人都得来一针。那明辉不上大学，他就完蛋了，那他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3: 他想自己挣钱，自食其力，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只要好好活着，怎么都行。
0: 我闺女，年龄轻的你是不是这个 ICU 门口待久了，怎么？说话跟看破红尘似的。
4: 看你净打岔，那闺女在这想主意呢。什么 ICU？
1: 反正我已经表过态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不甘心，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跟老师求情。
0: 行，
4: 我不去啊。要去你们去。
5: 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0: 啊，
5: 明珠啊，我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6: 妈，我在南州中学读了5年书了，你们觉得我丢人？我觉得自己更丢人。我也想给你们争口气，我努力学，认真的学，我真的好好学了，但我就学不好嘛，我就不是读书的料。我想去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我在学校卖大牌，在网上做直播，你们都是看见的吗？我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养活好自己，养活好你们。明辉长大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自己做决定。
7: 明辉啊，这 些课本呢，我给你整理出来了啊，你回去没事翻一翻。这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6: 谢谢胡老师。
7: 对不起啊，胡老师，你能保重点。
6: 没事，胡老师，又不是你的错。想开一点儿，我以后还要喝你和丹妮姐的喜酒呢。
8: 喝你个头啊！走了啊。
9: 沈明辉，吴玄一，快来！
8: 再去打一场吧，姐陪你。
6: 不打了，走吧。
10: 沈明辉，你终于不用念高六了。
8: 你可别掉一点儿。
11: 沈明辉，
6: 放小波他爸。
11: 你不会以为打完我儿子就没事了吧？
6: 你想干嘛？
8: 小波爸爸，对不起啊，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我弟弟他现在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11: 呀，活该！
8: 明辉，我们走。
11: 哎，站住！
8: 哎，
6: 你干嘛？
8: 你想干嘛？
11: 我想干嘛？啊？欺负完我儿子，没事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完，小兔子，
6: 干嘛？
12: 你到底要干嘛？
6: 姐，
12: 我弟弟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你儿子整天在学校横行霸道，早该有人收拾他了。怎么着？你要动他是不是？你再动我弟弟一根手指头，我再跟你拼命！
11: 我，
12: 你怎么着？
11: 我告诉你，我好难，我不跟孕妇斗。哎，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啊，等着。

0: 有姐在，不怕。
1: 姐，你还怀着孕呢，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啊，离远点，我自己能行。
0: 我是孕妇，我怕谁？
1: 姐，以后换我保护你。
2: 还有你。
3: 同学们，
4: 光的频率由光源本身决定，光速由介质折射率决定，而波长由介质折射率和光的频率共同决定。这也是我们高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5: 你不尝尝咸咸的？
1: 可以的吧？
5: 我那个还收汁的呢。
6: 你去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嘛。你忙你的去。
5: 坐成床，一定歇。走，
7: 来，走，史老板，
5: 来给你，来给你。来，坐坐坐坐。
7: 哎，好，
5: 别客气，别客气，来。
7: 老板，儿子接班您都快好了。
5: 快过什么呀？还嫩着呢，还得锻炼。还行，有那么点意思，是吧？
8: 叔叔好。
9: 嗯。
8: 阿姨好。阿姨好。
10: 陆斌来了。
8: 我找明辉。
5: 啊，找明辉。好。明辉。
6: 那你帮我切下萝卜。
8: 哎。
6: 我们怎么来了？
8: 这是。我找了好几个高考复习班，各科的资料我整了一下，你回去好好背一下，最少能填20分。
6: 我不需要了，我想好了，我就不是学习这块料，咱俩也不是一路人。以后你好好上你的北大，我好好撸我的大牌。
8: 什么意思啊？
6: 快回去上晚自习吧，你好好复习，好好高考，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7: 哎呦，好，那谢谢谢谢谢谢。来，端一个，
5: 我干一个。
0: 哎，怎样？路边说啥了都？
6: 没说什么。

0: 是一个哎，
1: 也曾不知办法什么目标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的
2: 这一刻，我这个很聪明很勇敢的弟弟第一次体会到人生，就是你想要要不起，你想放又放不下，

你知道吗？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的，但我不想再过别人替我选择的人生了，也不想耽误你。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以后你当你的科学家，我当企业家。

0: 5万是上次你借我的，3万是你爸卖摩托车的钱，一共8万，你数数。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公公之前买过一份保险，还有啊，他外面那个女的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分了我们一半。
1: 哦，
0: 这
1: 我不能说他高风亮节对吧？
0: 嗨，保险的钱他也分了一部分，总之就是依法办事儿，分割了遗产。那我走了。
1: 哎，别，明珠，这些你收下，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片心。
0: 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又不是小数目，再说了，亲姐妹也得明算账吧。
1: 南溪宾馆什么情况我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我更清楚。你呀，凡事多为自己考虑一下。
0: 哎，我
1: 这钱不是白给你的。娇娇一直都没有专属的钢琴老师，我现在正式聘请沈明珠女士做娇娇的专属钢琴私教，这是预支的工钱。
0: 教钢琴可以，这是我亲外甥女，跟我提什么钱？
1: 咱们姐妹俩才真是高风亮节。

0: 你必须得清楚，那一斤五花肉，至少得出八个肉丸子。哎，脚馅的方向一定得是往一个方向嚼。
1: 亲家，叔叔阿姨，
2: 哎呦呦呦，
3: 哎呦，亲家，你这来了。
0: 哎，来了来了，
3: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我好了，我好了。
3: 哎呀，好了，快走吧。吉人自有天相。
0: 是是是是，
3: 快走快。
1: 阿姨，
3: 哎，等会儿吃肉丸。
1: 尝尝我的手艺。
0: 好的，好的。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啊！来，
3: 喝茶。
0: 哎哎哎，美琪，
4: 我们是来还钱的。
0: 不是，这干什么呀？
1: 谢谢啊。
0: 这是干啥呀？
1: 谢谢。

0: 赵总，
1: 您说，您怎么来了？
0: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
1: 哦，那个刚才在开会呢，可能没顾上。
0: 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我知道哺乳期一过，我这份工作就没了，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你现在回来也没有班上，现在没有岗位，而且你现在还是个孕妇啊。
0: 那怀孕又不是生病，我可以干，什么部门都可以干，什么活也都可以干。
1: 行，你情况我知道了，我跟上面先请示一下，好不好？啊，先这样。
0: 赵总，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啊？我真的是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钱。
1: 明珠，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咱们宾馆全都是老

0: 效率差，负担重。你之前做的那个主题婚宴效果确实是不错，但是那个现在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我可以继续做啊，把量做上去。
0: 餐厅装修太老，电线老化，三天两头短路，天花板都快掉下来，全都是安全隐患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挣的还不如赔的多呢。
1: 那我也可以去其他部门，我有会计证，我可以做财务。
0: 明珠啊，现在全都在降本增效，你说哪儿愿意收留你这么个孕妇？你再干不了几天，你就该休产假了。
2: 那我怀孕怎么了？每个人不都是妈妈生的吗？怎么我一怀孕，所有人都不待见我？

0: 我是演员蒋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
2: 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她把我孩子抱走了，她就跑路了。
3: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明珠。
4: 咋了？这是？
3: 对不起。
1: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
5: 三个月预付，不能再少了。
1: 行，谢谢赵总啊。接下来咱们都努力搞钱吧。
6: 你去哪儿搞钱啊？
1: 我打算卖房。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上来了。哎，我来送点东西。
1: 嘘嘘，小点声，小点声。
0: 哎，我来，我来，来来来，我回去，你去坐坐坐。咋了？
1: 是，
0: 明珠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啊？不是，怎么了？
1: 没事儿。哎呀，来。
2: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闺女家，我来之前还给你打报告。
1: 来，坐坐坐。
0: 来，来，坐吧。你干
2: 嘛？没事吧？
0: 没事儿。哎，你别忙，我牵着我自己
2: 来。
0: 快坐坐。
2: 没事儿，你让我婆婆来吧，她多锻炼，对她恢复有好处。
0: 来，
2: 喝水。
0: 行啊，不错呀。我恢复得很好，我每天锻炼。哦。明珠和美琪也照顾得好。哎，美琪呢？
1: 去医院给我拿药了。
0: 哦，喝水。
2: 啊，好。
0: 哎呦，怎么了？明辉包的海鲜粥。
2: 啊，是吗？
0: 我给你盛点。明辉啊，真是个好孩子啊。
2: 是，
0: 以前啊都是我不对，
2: 说这话干嘛？过去的事儿了，再说的一家人。
0: 哎，明辉以前也不懂事儿，淘气作，现在能独当一面了。
1: 嗯，闻着好香啊。嗯，
0: 煮了挺久的。
1: 嗯，
0: 慢点喝。
1: 啊，好好好。来，明珠，你先喝。
2: 妈，你先喝。
0: 哎，你先喝，
2: 我给他盛。
0: 来，
2: 谢谢妈。
0: 可要烫啊！
2: 嗯。嗯，好喝。
0: 真好，
2: 好喝。妈，
3: 哦，
2: 挠，给你们买了水果，记得吃啊。
3: 这冻走嘞。妈，
2: 您说的这话，再配上您这个表情啊，不知道的以为。

0: 我弟弟怎么了呢？许之东跟碧晨，人家是双宿双飞去了，好吗？哎呦，我的大丫头哎！哇，老妈得开心，过来。啊，这馄饨啊，一会儿你带走一份啊，再给你妹妹送一份哦。哎，对你妹妹最近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啊？怎么不怎么样啊？自己挺着大肚子，家里一个中风的老婆婆，还有一个不工作的小姑子，还有一屁股债，您说怎么样？水深火热呀！
0: 不是不是，你帮啊，帮忙啊，帮帮她呀！你那谁，那水货妈呢？在干嘛呀？不帮？妈，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什么叫水货妈呀？啊？
1: 我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把明珠养大的，也是人家忙前忙后的在帮明珠过难关，怎么到您嘴里成水货了？到底谁是水货，谁是正品啊？
0: 你这话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是不知道你妹妹的情况，我知道以后怎么样，我是不是出钱出力，那个大镯子不就是我给买的吗？妈，知道您对明珠好，但您再好，您这叫弥补，对吧？
1: 就您嘴里这个水货的妈，人家才是真正的付出，那是二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好吗？徐之夏，你的胳膊肘子向外拐来，啊，你不是不晓得呀，你外婆把孩子送人，我是不知道的呀，你不能有个事情来这样刺激我的呀，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啊？她就是诈骗犯，她就是强盗。
0: 他把我孩子抱走了，他就跑路了。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有什么话咱们心平气和的说，不可以吗？我在家我跟张浩的架都吵不完，我不想跑这儿来跟您吵架。明珠辛苦，我不辛苦啊？我不是您亲生的吗？
1: 哦，好了好了，你，哎呀，妈，大丫头。
0: 那是你跑来跟我吵架嘞？我，对不起，我错了。妈，我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咱们不要再旧事重提了。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谁是正品，谁是水货，都不管了，过去了，好吧？现在就是。 有钱有时间有精力都，不管有什么去帮帮明珠，明珠很辛苦的，说不定过段时间连工作都没有了。啊！
2: 早啊，赵总。
3: 明珠，我都跟你说了，没办法了，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2: 你看，这是刚出锅的金陵大肉包，可好吃了，你尝尝，我排了好长时间队才买着的。
3: 你现在啊，别说是给我金陵大肉包了，你就是给我人肉叉烧包啊，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岗位。我
2: 肯定有办法，你再帮我想想吧，我怎么才能留下来？哎，
3: 怎么都留不下来？
2: 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没有，啊，除非啊，你要真有本事，把我们宾馆的整个餐饮部全都承包下来。你要是真做得好啊，挣的可比打工强得多。
2: 承包需要什么条件？
3: 年付30万，还得预付。怎么样，30万，有吗？我连3万都没有。所以啊，你好好在家歇着就行了。一个女孩子家的何苦呢？我出去一下啊。啊，谢谢你的包子啊，正好没吃早饭，你自己坐着啊。
2: 妈，这可是我get的新技能，你知道吗？就这套流程，你去一次康复院得200八呢。
1: 哎呦，那我可赚了。那是呀，
4: 美琪啊，
2: 妈连累你们了。
4: 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呀。
1: 是是是，我努力。你看我这一个，
4: 天天给你按，我回来了。
1: 来，明珠回来了。
4: 对对，
1: 歇会儿。
4: 哎，怎么样啊，姐？ 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好消息，南溪宾馆的餐饮部能交给我承包
1: 哦。

0: 但是，一年需要30万。
1: 确实不切实际，明珠姐逗我们开心呢。
2: 我来了，
3: 哦，亲家，欢迎您。
1: 不是，你怎么又过来了？这翻脸不能离人啊。
4: 这话说的，你爸不是人，你弟弟不是人。我今天菜市场，我看见有一个特别新鲜的这个走地鸡，我想过来给你们炖一炖。
3: 哎呀，亲家，谢谢啊！
4: 谢什么？你一个个老弱病残都得吃好点儿，早点恢复。哎，
3: 好，好，好，谢谢了。
1: 妈，你放那儿。
4: 不是你，
1: 我来弄。
4: 你别，
1: 不是我
4: 自己弄。你净给我添乱，你去休息。哎，你帮不上什么忙，快。
3: 亲家，
4: 哎，
3: 辛苦你了。
4: 又说这话，你要怕我辛苦，赶紧早点恢复好了。回头我教你，你来做。
3: 我不学。还是你炖的好喝，
4: 懒。
5: 哎呀，这
6: 到了吧？
5: 哎，到了。哎
6: 呀，我什么时候走过这么长的路啊？
5: 哎，小伙子，你把门给我开开。
7: 阿姨，您找谁呀？啊，
5: 我找沈明珠，我是他妈。
6: 我是他爸。
7: 啊？几个妈呀？这是？哎呀，
5: 你别管几个妈，我是他亲妈，把门给我开开。
3: 亲家，
4: 哎，
3: 一会儿剁鸡的时候你小心一点，我们家那个刀啊不怎么好用，别剁着手了。
4: 放心吧，
1: 我去
4: 点外卖
1: 来了。
3: 没有，
1: 叔叔阿姨，你们
3: 啊，我们来看明珠。
1: 快进来，快进来，明珠姐，
3: 好进。哎，楼下还让保安刷的卡。明珠，哎呦，
1: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鞋。我们换换鞋吧。
1: 不用换。我们啊，这个是我婆婆。
3: 啊，婆婆。哎呀，你好，你好。哎呀，那个不好意思，我这个脚，我你们不要站起来，
1: 你坐
7: 坐坐坐坐。
3: 你们请坐，请坐。明珠，没事，倒水。哎哎，哎呦，哎，那个啊，妹子，你也在呢，你好呀。
4: 我好个屁，好。
5: 屁好，那是因为底气足。
6: 对，身体越好，屁越响。
5: 哎，对对对
6: 对。
5: 嗯，行了，那个妹子，你别忙活了，我来吧。
6: 行。哎，
5: 对对，好好好，我来。哎，来来来，您先别动呢。不是，
4: 你来干什么？你来？
5: 不是，您那鸡呀是整的，我这个正好买的时候，妈，我让人超市给剁了。
4: 我这是走地鸡。
5: 我这也是走地鸡。
1: 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来。
3: 哎，不用，明珠啊，你歇着吧，
5: 听你婆婆的。
6: 对对对，
5: 你快去，快去。那个，妹子啊，你看你平时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今天您那个歇歇，我来，您享享福，我伺候伺候你们。把这个给我吧，围裙。哎，好，谢谢。
3: 亲家，来来，坐这儿。哎，
5: 大成，
6: 哎，
5: 你别都犯愣了。
6: 来，
5: 该拿出来，拿出来。
6: 还有啊，
1: 你怎么买那么多菜啊？
5: 对呀，就来给你送菜的呀，你知道吧？
6: 给你补身子的。
5: 对，补上身子。
6: 来。
5: 哈哈哈哈哈！
6: 地怎么脏？
1: 没关系，没事。
6: 哎，你看，大了吧？哎，
5: 是啊。一看就是个男孩，
6: 肯定是个男孩。
5: 对对对，
1: 可是我喜欢女孩，
6: 那多好。
5: 对对对，
6: 都好，
5: 都一样的。

0: 我看着你挺好的，
1: 嗯，好，都好，
2: 好，好，好，好，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快去跟你婆婆在那儿待着去。
1: 哎，对，你歇着，这有我们俩呢。
2: 来吧，明珠，来歇会儿，
1: 去吧，
2: 去，
1: 去吧，
2: 去。

两脚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脚儿孝父母。

做一个忠孝的儿男，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亲看不见，

0: 看啥呢？这两天，
1: 哎呀，
0: 转来转去跟着旧留声机，没完没了的倒带子。
1: 啥留声机呀、啊？这老磁带，《朱痕迹》，你还记得这出戏吗？忘坟台那个。你说也怪了，这两天我那脑袋里啊，总想着这一段，又挥之不去。
0: 人家说老了就会想过去的事儿。你这是又老又想家了呗，
1: 故土难离啊。这一晃咱俩待在南方待了快30年，
0: 30多了，闺女都30了。
1: 哎，那天你还记得顾客点锅包肉，我说那有啥不会的，但是我做出来我怎么总觉得就不是那个味儿。
0: 整天进卤大排了，家乡的味儿都忘了呗。
1: 宝宝
0: 啊，
1: 说实话，这些年啊，咱们从小铺看到现在这么一个这大饭店了，不容易，真是挺感谢你。
0: 谢我干啥？
1: 没有你我能行吗？我再能干我这孤掌难鸣啊。
0: 拉倒吧，没你我啥都干不了。
1: 你说咱俩再难的事儿，是吧，一商量那都隔不了夜，是吧。你是有时候叨叨的，那你说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话，从来没蒙过我骗过我。你说咱这个这不就是和和美美的，咱们就把这日子就过起来了。我就想咱什么时候把它交给孩子。
0: 哎呀，落叶归根的，有时候真的想回家，你说 这孩子咋整啊？
1: 孩子咋整你担心啥，明珠帮着明辉，明辉现在能独当一面，他自己都能颠勺能做菜，是吧。你姐姐再一过来，俩人把这饭店肯定干得比咱好。为什么咋还哭了？
0: 老孙
1: 咋了这是？
0: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明珠。
1: 啥玩意儿？你这妈有话要跟你说
2: 啊。
1: 走，你坐这儿，坐这儿。
2: 我坐这儿？
1: 你就坐这
2: 儿。说啥呀？
1: 说吧。
2: 累不累？不累。
1: 你妈心里一直梗了一件事儿，这有30年了。哎，你快说吧，你别让我说了，我这笨嘴笨舌的。
2: 是，我记得那天在菜市场吗？就是我跟你那个亲妈吵架那天，你问过一件事，你就问有没有那个纸条。你知道从我们把你抱来那天起，我和你爸真的就没有觉得你是别人的孩子。
1: 是。
2: 就觉得你跟明辉都是我们生的。就是。纸条呢？

0: 我没跟你说实话。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我也可不知道。
0: 是的，都怪我，真的，就是我，我那个时候就，你那个亲外婆把你送来的时候，他们生的双胞胎，他把男孩留下来，女孩呢就送了。就是那些年特别艰难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把你送回去。后来我想他们家肯定特别重男轻女，我怕你去了受罪。我就想等了啊，再过段时间吧，这日子也过得太快，眨巴眼儿。你说你这就
1: 要当妈了，
0: 自己都快当妈了，这就越往后吧，我就不敢，我就怕你说完了，你这么多年完了，他真一生气你去找他，你就我们就真的就失去你了，真的就是害怕。对不起，闺女，
2: 你别这么说。你们从小怎么对我，我心里没数啊。我虽然是你们抱回来的，但是明辉有的我都有，明辉没有的我也有。你们对我咋样，我心里都知道。我一直拿你们当我亲爸妈。如果没有你们，我根本成为不了今天的沈明珠。
0: 沈清，这事儿吧，就是妈没想明白，是现在我没想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目的不就是想让你过得好吗？你这多一个妈，多一个爸去照顾你多好啊！啊，万一我们有个病有个灾，哪天我们走了，你还有人照顾，是不是好事儿？所以
1: 你妈一说话就，谁能有病有灾？
0: 现在多大岁数还走活着呀？
2: 别这么说，
1: 明珠。其实，只要是你能过得好，谁的爱，我们都能接受。
0: 对，越多越好。
1: 就希望你能幸福。你幸福了，我们就幸福。
2: 爸妈，你们永远都是我爸妈。你们俩跑不掉了。
0: 我今天就跟你妈说，咱们谁都不许哭，谁哭谁倒到穿刺。你看，他就是那穿刺的。
3: 我是。
2: 我哭了，我哭了，妈妈。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姑子冯美琪。
4: 赵总好。
5: 你好，你好。
2: 赵总，今天我们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餐厅的经营权。30万年付。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困难，能不能改月付啊？
5: 明珠，我觉得这个……
2: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看，现在餐厅是关停的状态，宾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设备还在损耗。我们接手过来呢，先做一下简单的装修，排除一下安全隐患。那些老的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这样就盘活了呀。只要我们挣了钱，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把尾款付掉。
5: 明珠，赚钱可真没有那么简单。
2: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就算我们干几个月干不下去了，那你们也没什么损失呀。你们留下的至少是一个可以随时经营的餐厅，你说呢？
5: 你说这些都对，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里面的风险真要好好考虑考虑。
4: 赵总，我是学市场营销的，我做了一个模型，按照我们的理念来运营呢，基本上在第七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实现盈利了。这是曲线图，您看看。
5: 看起来还真是做了不少准备啊。
2: 您看，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餐厅，把我和我弟养得那么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家族企业啊。哎呀，
5: 三个月预付， 不能再少了。我帮你们去跟上面争取一下吧。
2: 行，谢谢赵总啊。
5: 没事没事，
2: 以后您请客吃饭我们俩全包了。
5: 哎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要是真能成了，先谢过沈总了。
2: 明书姐，你真行，居然真谈下来了。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谈不下来呢？预付3个月，将近75万，然后简单装修、买材料、换设备，估计至少20万，差不多要30万了，差不多。接下来，咱们就努力搞钱吧。你没搞到钱你就来谈了？我没谈，我怎么知道要搞多少钱啊？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去哪儿搞钱啊？我打算卖房。
0: 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
2: 我打算出去租一个房子。我算过了，这套房子卖了之后，我们能把外债全部还掉，还能剩个30多万，这样就能把南溪宾馆的餐饮部盘下来了。只要我们好好做，家里就能有进项。
4: 那如果做不好呢？房子没了，钱也没了，
2: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我们是3个人，将来就要变成4个人，我们不能全家人都躺在家里坐吃山空吧？如果做不好，那你就出去上班，我在家照顾老老小小，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被饿死。

0: 请你找谁啊？
1: 我找关总。
2: 物流的问题找物流啊，仓库的问题找仓库，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查清楚。
0: 关总，啊，有人找。
2: 谁啊？
1: 关总你好。
0: 建琪妈妈。
1: 哎，你好。
2: 您怎么来？您进里面请，你去吧。哎哎，来来来，请。
1: 谢谢你啊。
2: 哎，
1: 好好。
2: 哎，请坐，请坐，请坐。
1: 打搅了。
2: 没事没事，您这，哎呦，您这是？
1: 关总啊。哎。你能给我一杯温水吗？
2: 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吃点药。
2: 哎，好好好。哎，姨，水给您。
1: 好好好，谢谢啊。
2: 没事没事。

0: 喂，哎，沈小姐，您婆婆突然来我这儿了，我看她身体状况不太好吧？哦，我就提前跟您说一声。啊，您别着急啊。好嘞，好嘞，好，好。您好点了吧？
1: 哎，好，
0: 来，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我再给您加点水，来来来，您多喝点水，
1: 谢谢，
0: 哎，没事。您这是怎么了？
1: 哎，这之前脑出血了，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
0: 哦，对了，那个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很牛的。啊，我可以帮您。
1: 谢谢啊，谢谢你，我恢复得很好，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自己到这儿来找你，啊，
0: 是
1: 挺好的，挺好的，啊，谢谢谢谢，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关总啊，
0: 啊，
1: 那个之前你到我家里来，我把你赶出去了。对不住啊，
0: 没事。
1: 我那时候就是心

0: 哪儿的话，丧子之痛，搁谁都受不了。
1: 关总，我之前呢，我这不是您的好意，驳了你的面子，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对不起。
0: 您千万别这么讲了，建奇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没齿难忘。
2: 你好，是毛总吗？我是许之夏。哦，
3: 许总是吧？哎，来这边请。
4: 哟，你可真敬业啊，怀着孕还在忙工作，
2: 给宝宝赚奶粉钱。毛总，您看我本身就是孕妇，试用贵司的孕妇护理产品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将来就是写那个测评文章也会更有说服力，您觉得呢？哎，
4: 这个想法不错，这样吧，把你们公号的报价发给我看看。
2: 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个套餐折扣，我好好写，一直写到生，正好是一个宣传周期，您看呢？哎，
4: 不错呀。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折扣怎么操作，我们好好谈一下。哎，
2: 好好好，
4: 来，有请。哎，
1: 我就是来给你道个恩。哦，那个。我们美琪跟明珠啊，想把南西宾馆的餐厅盘下来，需要一笔钱。哦，要是没有这笔钱，我们就要把房子卖了。
0: 我卖了。您需要多少钱？我马上让财务打给您。
1: 关总。我知道，我跟你开口借钱，你一定不会让我还的。
0: 走，您这是？
1: 这是欠条。
0: 不是，爷，您我不用，咱们之间
1: 不
0: 需要欠
1: 条。你听我说，这笔钱我一定还。
0: 大姨，
1: 拿着。拿着，我一定还。
5: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的。啊，
0: 不是
1: 没事。
5: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明珠啊，你听妈妈说，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那房子不能卖，那是建奇留给你和孩子唯一的东西，不能卖。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跟着我们受苦。不能。
0: 对，沈小姐，大姨说的对啊，这点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压力。
6: 关总，您帮得了我们一时，也帮不了我们一世。就算今天你把这钱借给我们了，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要钱的地方，装修、运营这些都得花钱。我不能每一次都来找您借吧？
1: 明珠啊，
0: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先把房子买下来，等以后你们有钱了。再把房子买回去。
6: 不，我们不能一直靠您报恩活着。妈，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们靠自己可以的，你要相信我跟美琪。
1: 相信，我相信的。
0: 沈小姐，你刚才说装修这事我可以干，这建筑材料我是老板行啊，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至少给我次机会，我承包肯定比外面划算啊。
1: 是的，是的，
6: 行，
1: 谢谢。哎呦，
0: 您千万别说，
1: 谢谢，
0: 千万别说谢谢大姨啊。
7: 哎呀，你这个房子盖的也太便宜了吧？
6: 着急卖，等着钱还债呢，也不敢挂太高。
7: 不是，你这个房子这么好。装修也用的是那么好的材料，卖出去买不回来了。
6: 不卖怎么办啊？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哎，我婆婆的医药费现在一个月就得小2000，到处都得用钱。我现在每天做梦都在想补窟窿眼呢。而且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0: 卖给我吧。你这个婚房婚装适合我，我跟胡刚大喜，指日可待了。
1: 不是你不嫌这个房子晦气啊？
0: 嗨，我嫌弃什么呀？你看我爸一向都在我的墙上挂石，好几年了，我爸不照样活蹦乱跳的，梅开二度，后继有人。俺们老人家不讲究这些。你不要太感动啊，你给我算便宜点，把零头抹掉，我反正就是你们老冯家永远的接盘侠。不吃了，吃点儿。
1: 吃。
2: 关总啊，
3: 哎，
2: 我都没想到你这对我还这么专业
3: 啊！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叔叔啊！
2: 我不是客气，我就来学习学习。你像现代装修这些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懂。
3: 您放心，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2: 哎，是吗？
3: 对。
1: 哎，关总。
3: 哎呦，
1: 爸，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哎、
2: 我这不来学习学习吗？你这现代装修，我这跟关总好好学。
1: 陈叔，关总。
3: 哎，你好。
1: 关总，我们这次重新装修，水电是重中之重。
3: 好，那咱们电线啊，就用四平的，啊，质量好，用的时间久。
1: 啊、哦，我觉得厨房大功率用4.0的吧，但前厅2.5就可以吧，这样比较省钱。美琪，你现在终于知道省钱了。
2: 是。
4: 沈老师，不好意思 啊，
0: 没事没事，娇娇妈妈来了啊，
4: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等急了吧，娇，
5: 不急。
4: 你今天数学考得好不好？
5: 不好。娜娜，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4: 考得不好还吃什么呀？
5: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4: 行了，来不及做饭了，去你爸单位补钢吧。啊，
5: 得嘞，
4: 安全带啊。浩哥，
6: 快来快来快来！
5: 爸爸，
6: 哎，
5: 点这么多菜啊？
6: 因为我点的都是娇娇爱吃的菜呀。嗯，
5: 爸爸最好。
6: 爸爸当然是最了。
4: 告诉你爸，你数学考了多少分？看你爸还能这么爱你吗？
6: 不听不听不听，就不爱听这个。咱先吃饭啊。
5: 就是，
4: 你就惯着他吧你。
6: 哎，小吴。啊，那个社招的 PPT 我晚上加班做行吗？现在就行。
4: 哎，不能吃完饭吗？
6: 那个，我女儿来了，我想陪她吃会儿饭，10分钟之后行吗？那行，我现在过来。
4: 什么 PPT？ 即兴 PPT 啊？
6: 其实这个社招的 PPT 下周才用。但是那个小吴，新官上任3把火，要拿我立威呢。
4: 杀你儆猴！
6: 什么就杀我儆猴？我是什么呀我？行，你快吃吧啊，娇娇多吃点啊。
5: 好的。
6: 爸爸去工作了。
5: 我
6: 吃吧。
4: 我不吃点再说。
6: 不好意思。

0: 怎么才到啊？
1: 下班高峰，电梯难等。10分钟等不了吗？就这么着急？
2: 对。不是张浩，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 小吴，
0: 无主任。
1: 吴主任 ，CTO 呢是技术兼管理总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年龄宽限到40岁？
0: 40岁，我们集团是养老院。

0: 40岁怎么就是养老院了呢？我眼看着也40岁了呀。
1: 对，就因为你也40了，所以证明这40岁人根本就不能用，全是负面情绪，没事就迟到，我怎么管理？
0: 不是，吴主任，我建议您有时候适可而止好吗？
1: 别拿老资格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
0: 那你吃哪一套啊？你要干什么呀？我是柿子吗？你老捏我干什么呀？
1: 张浩，你不服你当主任呢？你有那本事吗？
2: 爸爸，
0: 娇娇，你怎么来了？啊？
2: 妈妈让我给你送饭。
0: 啊，哎，行，我知道，你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吧。
2: 爸爸，你是最棒的。
3: 爸爸当然知道啊。
4: 闺女啊，
2: 嗯，
4: 想清楚了，真的卖房吗？
2: 妈，房已经卖了，大妮接的盘。
4: 啊？不是，怎么这么快呀？
2: 嗯。
4: 嗯，你卖了房，你想好了你住哪儿啊？
2: 我们出去租个房。
4: 那怎么行啊？你们大人能受得了这个罪，将来孩子也跟着遭罪。
2: 哎，没事的，妈，租房挺好的，你放心啊。
4: 你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我跟你爸商量好了，你要真把房卖出去，我们说了你就都搬过来住吧。
2: 搬过来住，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妈！不是，那不是折腾你跟我爸呢吗？再说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那你来我往的，指不定哪句话就闹不愉快，这绝对不行。
4: 你婆婆那人，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以后她要真是太惹我了，我就跟你学，就当她在唱歌就行了呗。
2: 那不行，
4: 这孩子怎么能这样？你过来，过来看，
2: 嗯，
4: 过来。进来。
2: 嗯，这什么情况啊？
4: 你弟弟知道你要卖房子，就把这收拾出来。
2: 不是，他住这儿怎么住啊？这肯定不行。
4: 他好歹懂事一回，当姐姐给他点机会啊。就这么定了啊。啊什么？赶紧继续吃饭去，快点。

0: 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宣威火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
1: 哇，好浓的那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0: 古法手做的沙蟹汁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2: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0: 香麻可口极具诱惑，干谷花椒有何不同？
3: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这个花椒，最高的话达到45个码度。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
2: 你好，你好，我就是了。欢迎你。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只好像比这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的。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但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四天
2: 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2: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两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2: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原来是这样。
3: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下吧。
1: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2: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2: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2: 是的。
1: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2: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1: 这个很均匀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2: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1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啊。
2: 这一只就
1: 这个也是好的，你看
2: 这发酵就时间短一点，这才8个月。
1: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2: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1: 硬一点。
2: 对。
1: 您一上手摸。
2: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的，它就要软一点。
1: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2: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1: 香一点，
2: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啊。
1: 能区分出来？
2: 是的，
1: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着还是都一样。
2: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1: 三针清香。
2: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3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 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
1: 哇，
2: 有没有香味了？
1: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儿。
2: 来，这是中，
1: 中，
2: 感受一下，
1: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2: 是的，
1: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2: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1: 哇，老师傅果然是老师傅啊！
2: 那我们饭煮好了，吃饭去了。
1: 哇，开饭了！
2: 开心了吧？啊！
3: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临海地区的饮食总逃不过一个鲜字。广西北海孕育了无数珍贵的海鲜美味，在北海的街头巷尾，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吃摊，沙蟹汁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调料，它能为各种菜肴增添独特的海鲜风味，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鲜美可口。在本地人心中，沙蟹汁就是最地道的北海风味。
4: 妈妈，有客人来了。
1: 啊，你好，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您是沙蟹姐姐吗？
4: 啊，你好，你好，我是的。
0: 周君翠，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北海沙蟹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这个就是沙蟹汁哈。
4: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沙蟹汁。
1: 哇，终于见到了。
4: 它这个热粥配沙蟹汁。
1: 这稀饭本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4: 对，稀饭，热的稀饭。
1: 我感觉都变成海鲜粥了。
4: 是吧？
1: 这沙蟹汁是怎么做出来的？
4: 是用我们就海里面这个原生态的沙蟹抓回来，用那个传统工艺制作成的。
1: 哎，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沙蟹汁儿？
4: 做沙蟹可以啊，但是要先去抓沙蟹。
1: 要去先去抓沙蟹。
4: 对。
1: 行啊，行啊，行啊，那我跟您一块儿学学怎么抓沙蟹。
4: 我今天我要在这里教你怎么抓沙蟹，教一点武功给你。首先，第一招你要学会一种步伐，它叫迷踪步。您看。这种步伐，
1: 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4: 就是轻轻的，悄悄的，你不要让你的脚踩着地面那么的重。
1: 我来试验一下，你看我说这样跑的对不对啊？迷踪步。
4: 对了，悄悄的，
1: 还要注意一个点，我刚总结出来了，
4: 要快。
1: 要快啊！
4: 对，一定要快。这个步伐
1: 怎么样？
4: 写的挺好的。
1: 有没有天赋？
4: 写的很快。
1: 就是这个练武功的体质。
4: 这个不错。
1: 可是我们学到这儿，我还没学怎么抓沙蟹。
4: 抓沙蟹一个手法叫无影手。现在还没有沙蟹出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1: 好好好。
4: 刚刚在这地上捡的一些贝壳，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沙蟹。我们先把它布置在这个海滩上，就像沙蟹在这个沙滩上一样，你看，我就用这种手法。他其实肯定就躲起来了哈。
1: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是嗖嗖嗖嗖，我前面就贝壳就消失了。
4: 对。
1: 哇，大姐这个手就跟那个游龙一样，地上都画出印来了，哗一下就没了。哇，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这武林高手，可以说。您这一只手最多能一下抓多少只沙蟹？
4: 多的时候我们抓一捧，抓得满满的，应该都有20-30个。
1: 那我得多练习一下。
0: 学习完抓蟹的手法，有经验的周姐说，今天中午太阳不大，沙蟹可能还会出来。

0: 觅食，究竟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抓到沙蟹呢？
1: 这个沙蟹它准备出来了，你看
2: 它是不是下面就要首先使用我们的那个迷踪步？
1: 迷踪步，你要迷惑它，轻轻的，像这种白的都还没出来那么快，像这种黑的就快出来了。
2: 哦，我看到，看到，快！
1: 哎，出来一，你看到没有？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2: 哦，这个就是，
1: 就出来，偶尔一个两个了。
2: 这个就是沙蟹，哇，看这个样子。哦，我看到。
1: 啊。哦。哎。想到你手很痛。
2: 哇，好大啊！
1: 哇，一袋一袋，看到没有？一片一袋，
2: 好多，
1: 不是，好大一片，好大一片，快快，
2: 好大一片，
1: 快快快快快！
2: 全都出来了，哇，太快了！
1: 你用手啊！哇！
2: 哇！呀！哇，这直接铲吗？
1: 哇！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2: 等一下，
1: 都不要了。
2: 对比你这个，这相差太多了。我觉得我抓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看老师这边密密麻麻这么多，确实是无影手。看我这个脚面啊，脚面都晒红了。哇，
1: 晒红肿了吧你啊？
2: 但是咱们今天收获满满啊。
1: 可以了哈，
2: 那这些够我们做沙蟹汁了吧？
1: 够了，一身猛沙蟹做出来一身美。
2: 哇，那事不宜迟，要不咱赶紧回去做沙蟹汁吧。啊，
1: 快点回去了。啊，
2: 走。
1: 赶紧。
2: 现在我们就
1: 开始做沙蟹了，
2: 来制作沙蟹汁了吧。
1: 抓回来一个小时内必须要把它做完它。哇，
2: 来保证它的新鲜啊。
1: 对。
2: 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0: 清洗好的沙蟹需要被去除内脏，捣碎后依次加入生姜、盐、白酒、辣椒，继续冲捣半个小时，将捣碎后的沙蟹装入干净容器中封存发酵20到30天，鲜美的沙蟹汁就做好了。沙蟹汁是北海人民对海洋的深情诠释，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无数像周君翠一样的渔民将这份美味代代传承，让沙蟹汁中的鲜美醇香成为一代又一代北海人心中的故乡味道。
3: 提起美食，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多样的小吃征服了食客的味蕾，它就是甘肃省天水市。据说当地的大红袍花椒香气馥郁醇厚，那它到底味道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4: 哎，小哥你好。哎，我看这么多人，咱们这边就是有名的然然宵小是吧？
5: 对。
4: 啊，那哪个是然然呀？
5: 这个是然然
4: 啊，这个是然然。哎，
5: 对，站在手上不抬就是。
4: 哦，就是粘手的意思。
5: 对，然然。
4: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5: 洋芋淀粉做的。
4: 洋芋淀粉。哎，
5: 对。这个就是醪醪。
4: 啊，这个是醪醪。
5: 这个醪下来就是醪醪。啊。然后用这个刀削成那个长条，就是宵小。
4: 啊，就是宵小。
5: 哎，对。啊，
4: 这个是什么？
5: 凉粉。
4: 凉粉。哎，
5: 对。啊。
4: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两碗，我们尝一尝？
5: 可以，没问题。给你捞个醪醪啊。
4: 好嘞。然然，您也帮我们来一份尝尝。

0: 让我们来尝尝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碗是捞捞，哎呀，看看油亮油亮的，
1: 哇，很好吃，
0: 凉凉的，有点像凉粉，
2: 焦焦。
1: 这个焦焦口感明显更筋道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厚，
0: 更有嚼劲。来看看最后一碗燃燃是什么味道。哦，怪不得很粘手，这个吃起来很 Q 弹，然后它有点这个洋芋淀粉的香味。
1: 你看咱们的这种小吃名字还都特别萌，燃燃啊，捞捞，
2: 小小，
1: 都是一种很萌的名字，意想不到。
3: 老板，把这瓜瓜给我盘一碗。
4: 好，啥都要啊。
3: 啥都要。
0: 姐姐，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呱呱是吗？
4: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天水早点呱呱。
0: 我也想尝尝，您给我调一碗。
5: 对，好的。
0: 哎呀，太快了！我也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最萌小吃呱呱。
4: 搅拌均匀是不是特别有味？
0: 辣椒的香气还有这个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
4: 对，
0: 那为什么叫呱呱呀？
4: 咱们锅底的锅巴就叫了个呱呱，所以这一碗呱呱也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0: 一个小谐音。
4: 对，
0: 那您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两位是母女关系，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呱呱。这个店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我是我们呱呱的第六代传承人，我母亲是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0: 太荣幸了。咱们天水也特别火，带动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景点啊，包括小吃。
4: 对对。
0: 那咱们这个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感觉更火爆了？哎呀，
4: 太火爆了，准备一碗碗都不够卖，每天的人是络绎不绝，太火爆了。
0: 也难怪大家喜欢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这么好吃的美食，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这个有，特别讲究。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呱呱做的人很少，因为呱呱要经过20几道工序，要准备一天的时间才能出来，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工作了。因为呱呱是咱们天水人的早餐，咱们早上是5点就出摊了，就特别辛苦。然后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深刻的能体会到奶奶啊妈妈的不容易了。
0: 老板您好，咱们这个就是本地特别有名的这个街头小吃串串是吧？
6: 底下确实都爱吃的很。
0: 年轻人都爱吃。
6: 都爱吃。
0: 我们也尝一尝。
6: 好，像我这个酱料都是我们本地的花椒。
0: 本地的干谷花椒。
6: 对。像我这个花椒辣椒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
0: 花椒特别的好吃。
6: 特别的
0: 香。来，我们尝一尝。
1: 确实是这种香辣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浓啊。非常好吃，除了辣椒的这种香辣的味道，还有一股花椒麻麻的这种香气，非常的特别啊！这也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老板刚才说的是干谷的花椒，香香麻麻，非常好。来，我们去问一问当地人的感受啊。麻麻辣辣的这个味道怎么样？
7: 挺好吃的，
0: 非常好吃。
7: 对对对，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好吃，这个料特别足够。
0: 也喜欢这边这个辣椒花椒的味道。
7: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您。
7: 不客气。
8: 天水市甘谷县因其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花椒生长，被称为中国花椒之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水的甘谷花椒肉厚饱满，籽粒原实，质量上乘，是花椒中的上品。甘谷的花椒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让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哥。
1: 哎
0: 哎，您好，我问一下，这边种的是咱们甘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吗？
1: 啊，就是这大红袍花椒。
0: 啊，那您知道这附近谁家种的最多吗？
1: 那我们家算一个。
0: 哦，您家就算一个
1: 啊？
0: 那我下来找您吧。
1: 行。
2: 哎，大哥您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您怎么称呼？
1: 啊，我们是那个种花椒的，大家都叫我小胖。
2: 啊，小胖大哥。
1: 对。
3: 龚世杰，甘谷花椒集散交易中心负责人，全家几代种植花椒，对花椒的种植技术和品种特性了如指掌。
2: 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您在这边就算是种花椒比较多的。
1: 我爸合作社种的这都是，你看这几个山头都是咱们家的。
2: 哦，这几个山头都是
1: 啊？
2: 那能有多大面积？
1: 这加起来有500多亩了。
2: 500多亩
1: 啊，
2: 全都是咱们家种的花椒。
1: 咱们家种的，我爸他们种的。
2: 那您是一直跟着家里面种花椒吗？
1: 没有，我小时候是在地里花椒地里面长大的嘛。那后来呢，我就去到深圳了。有一年过年回来嘛，就是家里面也种了花椒了，种了这么多。但是呢，咱们的花椒呢，就是影响力不够大，啊，但是咱们的品质又很好，销路这一块的就比较单一。那我呢，又是做贸易这一块的，所以说我就回来了，就想着拓宽渠道，把咱们产品助力的走出大山，
2: 来帮助家乡致富。
1: 对对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培补肺丸，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就是说种出来这个花椒麻度特别高，可以达到40多个麻度啊，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度。
2: 45
1: 啊？
2: 啊，那普通的花椒能够有多少麻度啊？
1: 您像咱们的那个秋油椒，这个麻度就是20多个麻度，相当于高了一倍。
2: 哦，
1: 对，
2: 就是比普通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花椒麻度上面要翻一倍
1: 啊，翻一倍就特别麻，
2: 基本上很高了。
1: 对，你要是吃一个的话，那嘴唇子都麻的就说不出话了。
2: 哦，那这个还真的还没有尝到过。
1: 啊，您可以体验一下，那您可以说个绕口令吗？
2: 哎呦，还不给我，我先为什么说绕口令？
1: 您先说一个，
2: 我先说一个
1: 啊。
2: 44，十是十，14是14，40是40。
1: 好，
2: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
1: 好，您尝一下。
2: 要嚼吗？
1: 不用嚼，你放嘴巴里面放几秒钟。
2: 不用嚼，
1: 不用嚼。你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太麻了。你现在还能说话吗？
2: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1: 你没有感觉到麻了？
2: 哎。我后悔了。
1: 那你再说一个绕口令。
2: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麻像过电一样，麻像过电一样。哎，我刚才应该听话，我不应该
1: 咬。对你，
2: 哎，我不行，
1: 你赶紧喝点水，喝点水，猛喝猛喝，大口喝大口喝，漱一下嘴，漱一下口漱一下口。
2: 啊，感觉现在恢复了一些，
1: 恢复了一些。
2: 感觉其实那种很苦很涩的感觉不重，
1: 对，
2: 甚至有一点点甜
1: 啊，
2: 有一点点香
1: 啊，
2: 但是这个麻的感觉一下子上来以后，啊。真的觉得整个嘴巴全都是那种通了电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
3: 一颗甘谷花椒蕴藏着产地的风土密码，凝结着农人与匠人的智慧。当它在沸腾的红油中绽放，那缕浓郁的麻香便为这段风味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鸭子，一种并不太完美的食材。它的腥藏在躯干中，它的肥留在皮脂中，它的柴又躲在纤维里。鸭子嘴硬，成了食材也要考一考厨师的功夫是不是够硬。但来之不易的肉食总是不能辜负，人们或烤或卤，或用刀法重塑形态，百般妙计历经厨师巧手，成就出千样菜品，万种风情。至于滋味嘛，菜要一道道上，您也慢慢品。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江城重庆，多水多山少平原，到了秋天更是多雨，因此天一冷就很少有人愿意出门。但鸭子不同，自备100%的鸭绒，生在池塘中，喝着山泉水，身材丰满健硕，不惧寒冷与湿气，顺理成章，鸭子成了最合适的食材。

0: 这种天气，有人不出门，有人却穿梭在田野乡村，异常忙碌。房前屋后，鸭子已经吃饱喝足，要被端上餐桌，还要经过吴崇祯过手掂量。
1: 看老了嘞，首先看喉管，摸喉管，老的话那个喉管都是硬的，好，那个脚板，那你要指鸭子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0: 吴崇祯选鸭子不要最大的，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1500克左右刚刚长成的麻鸭是它的秘诀。这种美食始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北，能够流传至今，必然有过人之处。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脊骨粗壮，一路斩断。四肢关节解开筋骨的韧性，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3维到2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熏鸭子处理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在吴崇祯眼里仅仅是雏形。他的独到之处是比别人多做一步：入锅、焙火。这种炮制中药的手法被吴崇祯借来激发食材的内在。过完火的调味料杂质去除，香味提纯。趁着余温，将所有调味料一一捣碎。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破壁机，用了几十年的老储臼，最明白块与粉的区别。虽然都是调料，但入味却是千差万别。储臼捣碎，调味料内部的芳香烃浮出，细微如粉，纤细成沫，复杂诱人的香气是鸭肉去腥的关键。

此刻需要的这种食材，大众又普通，每天都能见到。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着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能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耐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底，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星

味已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随处可见，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这是制作熏鸭子的关键道具。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4平8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3根或5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熏制还离不开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川渝地区特有的榆木科树种，坚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里人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油脂溢出，鸭子开始着色，小火大烟，热气醇香正从内部逐渐蔓延。留心观察，避免焦糊，这是一份操心的事儿。5个小时后，熏鸭子彻底变成美味。鸭体熏色一致，大功告成。新鲜出炉，通身透红，色泽金黄。鸭油流干，肉香弥漫。美味的食材不用复杂的烹制，山里人有着最简单的吃法。自带香味的鸭子斩断成块，这道以往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外焦里嫩，咸香爽口。更讲究的是，也不过是葱姜蒜辣椒的爆炒，仍是简单的食材就会出一道大餐。山野之间的转化从传统中来，希望能品尝到更多滋味的朴素愿望，幻化成几代人的妙计巧思。这些大山里生出的巧思，成全了鸭子，也成全了手艺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离开重庆，我们顺着长江一路东行。1300多千米外，浙江绍兴人正从居谈声中慢慢醒来。这是当地人从小就熟悉的声响，早可声的背后预示着前一年储存的黄酒即将开坛。老熟去烈，岁久弥香的黄酒，除了喝，还能做菜。遇见虾蟹，去腥杀菌；遇见蔬菜，黄酒增味；遇见禽肉，去腥提鲜；遇见主食，黄酒添香。烩、烹、蒸、炖，黄酒在不同的烹制中被发挥到极致。

0: 的是，绍兴人有时会独辟蹊径，做菜不用酒，用酒糟。这点巧思也就成就了一道本地人赞不绝口的美味——糟鸭。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平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他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吃。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和客人打交道。
2: 哎呀，这那两个不能说个吗？
1: 给你两包。
2: 给你两包，能给你吃不？
1: 给你吃，我等个钞票付掉我。
2: 好耶好耶。
3: 老东我那个呀，
2: 老老外没有我个。
0: 而这糟味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都在行动中。天气转凉，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尹东升看得很重要，盘算着做出来要送给谁。
4: 想都想不好呢，那个朋友，那个厂长也不行，送给谁呢？人呐，老婆马上过生日了哟，还是给老婆去做准备吧。
0: 这就是主内的男人，明明心里有主意，却还遮遮掩掩。
5: 有对妻子表达过语言上的关心吗？
4: 不会表达的，怕难为情啊，就是。
0: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瓣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调味品，最简单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一夜，肉逐渐苏醒。

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

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即将骨鲜紧致。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0: 终于等到七天后的妻子生日，黄昏前，尹东升开始准备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屋里做的全是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个人的半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佳酿的家常菜。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位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1: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得平实，醉得入味。离开绍兴，我们要去柳州融水的大年乡，在这里还有一道好吃的鸭子即将端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安心。
3: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当地的鸭子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七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氯化钠，其中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析出，腐败因此延缓。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湿润的

0: 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酸香鸭，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踏实。故乡的味道不仅填满了他的胃，还锚定着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0: 或许您吃不惯酸鸭子，口味的不同源于地域的差异，而差异最终会成为一部分人专属的记忆。有多少人四海闯荡，就有多少人眷恋过往。迁徙、离别、相聚、传统，朴素的情感最终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家人们不善言辞，寥寥几句无非是吃好喝好，天冷加衣，但这份情您知我知，鸭也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各地严守耕地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16号在山东临沂启幕，全国移风易俗展演队伍陆续抵达。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向北推进，东北地区迎来强降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粮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2: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

0: 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更是亿万农民精神富足的底色。16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将在山东临沂启幕。会议期间将开展全国宜风一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展演队伍已陆续抵达，他们将用质朴的表演唱响文明新风。
5: Hello， 辛苦啦，辛苦啦！
6: 团队一共是多少人？
7: 我们总共是11个人，参与表演的是6位。
6: 啊，6位，
7: 对
6: 是吧？
7: 对，大家都在车上，都是我们的演员们。
6: 来打个招呼，冲大。
7: Hello，Hello。
8: 这支11人的团队来自德州市文化馆，是一支跨界融合的基层文艺队伍，有弹乐琴的、弹钢琴的、打快板的，还有写剧本的。平时他们都在社区、广场和田间地头演出。
5: 那咱们这回的节目能不能稍微给大家透露一下？
7: 我们这个小品最终是希望大家能够让爱，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
9: 我们自己的宣传的物料，
7: 谈婚论嫁，爱不涨价，不要面子精，只要里子清。
10: 这个是丈母娘要的彩礼，大家猜猜这是啥？嗯。好多呢，
6: 提前透题了是吧？
9: 我看看这是什么，
10: 这是什么？海参和鲍鱼。百万
6: 敞
10: 篷
6: 坐
10: 婚
6: 车，
10: 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
6: 行了行了，后面我就不看了，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10: 好的。
6: 行。
8: 据演员们透露，这部作品从去年年底开始创作，前期对30多对新人家庭采风，历时2个多月反复打磨提升，而且专门为了这次展演做了针对性的修改。
9: 平时的时候，村里村民看到你们的演出，他们有什么？
7: 以后我少要点钱，我闺女出嫁的时候我尽量不开口了。
9: 哦，他们都这么说了？
7: 有会这样说，并且有看到我们作品之后真的是落泪的，哗哗的哭。对，
9: 大家看，移风易俗不是说靠大道理讲出来的，是靠这些好的作品一件件演出来的。
8: 来自陕西的演出团队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露露手绝活。
11: 时代浪潮涌，先锋正气浪，
12: 很高兴参加咱们这个全国这个乡村文明大会，我们很荣幸。
13: 一提起唱老乡，来一身的劲儿。
14: 您平时在家是做什么的呀？
13: 种地的。
14: 种地的啊，种了多少地家里？
13: 种了20亩地。
14: 20亩地
13: 啊？
14: 您一个人种？
13: 现在都是机械化。
14: 今年收成怎么样？
13: 可以，蛮可以的，非常好，非常好。
8: 这支演出团队共14名演员，最大的76岁，最小的55岁，基本上都是农民。
15: 我们就想把我们陕

0: 期这种原汁原味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1: 除了刚刚抵达的队伍，不少的参赛团队都已经提前入住，这几天正在加紧排练节目。
2: 我刚刚呢也在走廊里走了一圈，发现大家都没有闲着，不少的房间里呢都在彩排。比如说这一间，听，里面已经传出来了歌声，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你好，没有打扰你们排练吧？
3: 啊，
2: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一支队伍呀？
4: 我们是广西，来自广西歌舞剧院。我们是沿用这个广西三江侗族农民画为基础创作的，展现的就是我们三江侗族的群众们，他们摒弃了一些旧俗，拿起了画笔，画出了我们美好的幸福乡和文明的新风尚。
5: 我们全程有戏剧表演，然后有舞蹈，还有边唱边跳，非常好玩的一个情景歌舞节目。
2: 因为展演时长的限制，他们砍掉了近一半的内容。抵达临沂后，全体演员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在房间里复排磨合。
4: 原先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分为四个部分，春夏秋冬，大概有8到9分钟，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演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把它截了一半，就把最精华的部分，把秋收欢快的这个部分给保留下来，
6: 希望在舞台上展现我们广西不同的舞蹈的魅力和歌曲的魅力，然后也看看不同的地区其他团队的节目。我们这次的舞蹈形式运用了很多木偶的肢体，就比如这种点状的动作，根据我们广西三江的那个农民画里面，我们演的就是画里面的人。
2: 好的，期待你们的表演。我会在底下用力的鼓掌。好，咱们大家为自己鼓鼓劲儿，加加油，
4: 请大家期待我们广西团队为大家带来的
7: 彩笔会幸福乡。
1: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13号，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继续向北推进，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将出现强降雨。受巴威环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将会迎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预计14号，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东北一带。15号，巴威的影响基本收尾。11号晚上，台风巴威携风带雨登陆之后，浙江永嘉县贺胜镇一条通孙山路出现多处塌方。来看记者13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8: 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永嘉县贺胜镇黄坑村的现场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道路是出现了塌方。那这条道路呢，它其实连接的是当地的下蔡自然村和蔡坑自然村。刚刚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目前这个塌方的总体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已经超过了3000立方。在我正上方的这条道路，其实它的塌方是最为严重，这些泥土啊是顺着中间的这条道路一直滑下了最下段，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滑坡。目前呢，现在整个道路是已经无法通行了。现在大家如果是要进出的话，我们旁边有一条这种小道可以向上攀爬。那刚刚呢，村民也是告诉我啊，这条道路一定要抓紧抢修，因为当地的村民大多数是以种植和生猪养殖为主，这些东西是要运送到附近的乐清来进行售卖的。那这条道路不通啊，是会直接阻碍村里种植的黄西瓜向外运送和销售。另一方面，生猪养殖户他的饲料和生猪啊也是运输会受到影响。如果说绕行到另一条的备用小道，那时间将会是这条路的3倍。村镇干部是紧急调动了大型的挖机和半挂卡车，目前现场正在进行一个紧张的抢修。
1: 台风巴威影响，安徽东至县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现情。12号八时到13号八时，东至县花园乡园口站累计降雨148.5毫米。思源坳水库是当地一座库容380万立方米的水库，关乎着沿县5个行政村3000多名村民与高速出口的安全。 12号晚上8点，水库水位突破

0: 82.2米，超出泄洪标准20厘米。当地紧急将村民转移至安置点。
1: 都是村里乡里安排好了，我们只管住就行了。什么心不要操。我们家里的猪、鸭子、鹅还有鸡都要人安排帮我喂。
0: 受降雨影响，东至县葛公镇辉道村出现河道漫溢险情，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影响千余名村民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处置和安全管控工作，转移安置地质灾害点和切坡建房9户17人。同时，受持续雨水浸泡冲刷，部分山体泥土沙石出现坍塌滑落，当地应急抢险队组织大型挖掘机快速清运塌方土石方，清理路面落石杂物。目前受阻乡村道路全面恢复安全通行。受台风巴威登陆外围影响，日前江苏南通沿海多地出现10级左右大风。在南通海门区一家紧邻长江的农业种植企业基地，有1600个瓜果设施大棚，由于地势开阔无遮挡，强风过境后近50个设施大棚的棚膜出现大面积破损。当地已组织巡查小组摸排受灾情况，同步协助农户推进保险定损赔付、大棚修复、灾后补种等工作。12号下午，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在莒南县当地提前清沟，方便后续玉米田排水。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虎园村的一处农田里，通过旁边这片玉米地它枝叶的一个晃动情况，可以看到现场这个风啊已经是比较大了，而且呢，我们也在现场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雨势是有一个明显增强的趋势的。那大家也可以看我的身后，有一辆这个挖掘机正在对这个排水沟去进行一个清淤的作业，可以看到它离着这个玉米地是非常近的，一旦形成积水，这些水就非常容易去漫到旁边这片玉米地里。那这片玉米地的种植面积大概是在300亩左右，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挖掘机也是在进行这个紧急的作业，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0: 12号晚，河北宽城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1800多人出行受阻。来看总台记者13号下午的报道。
3: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的西冰窖村，而这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我现在具体站立到的位置呢，是村口。如果通过现在实时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进村的主要道路是灌满了水，而1层的民房有2/3都淹没到了洪水当中。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村民回忆说呢，这里的降水是昨天晚上8点，大概快9点的时候发生的。当然了，因为大家是有准备的，因为前期已经发布了暴雨和山洪的红色预警信号。但是呢，很多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入睡了，所以村干部和志愿者是挨家挨户的来呼唤大家要进行一个转移。但是村民说，当时的降雨强度实在是太强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雨水就灌进了屋子里面，所以当时呢，大家是上到了屋顶，第一时间来进行避险。但是很快呢，县里的专业的救援力量就携带着冲锋舟进入到了村子来进行人员的转移，同时呢还利用红外的无人机来进行一个排查，确保大家一人不落的来进行转移。所以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432名村民常住人口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安置。那么西冰窖村呢，直线距离20米就是当地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叫做鲍河，所以昨天这个河道的水涨得非常的快，就倒灌进了村子里。强降雨导致的山洪一共是造成了像我现在所在的宽城镇、婆罗台镇、孟子岭乡和龙须门镇的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水毁都非常的严重，有来自应急消防的1100多名的救援力量现在还正在进行着人员的转移的工作。
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蛟河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多地出现道路积水、农田。

0: 淹涝、基础设施受损等险情。截至目前，蛟河市共有9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农田受灾面积300公顷。前进乡是本轮降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交缝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当地已进行临时交通封闭。
1: 这里是前进乡的临时安置点，在水患发生之后呢，前进村的一些危险点位的村民被安置到了这里，还有一些群众呢选择了投亲靠友。
2: 一遍电话，又一遍电话，他们给我打，我家不在河堤下边这嘎达嘛，就说赶紧过来，那什么，这涨水了，别在家待了。
0: 目前，蛟河市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4075人。据气象部门预报，13号到1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还将迎来区域性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当地已在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 近日，辽宁朝阳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局地内涝严重，境内大凌河发生超警洪水，大橙子水文站超警戒水位0.36米，多地出现积水、塌陷等险情。11号夜间，降雨导致陵园市三十家子镇赵帐子村辖区道路出现积水，水深近1米，水流湍急，一辆车涉水被困，车内3人遇险。 救援人员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陵园市四河当镇出现路面塌陷险情，一名群众被困大棚无法离开，救援人员利用云梯车远程作业开展高空救援，顺利将被困群众救出。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新疆和硕县的春季牧场迎来休牧，当地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正有序奔赴夏季草场。但由于近期的阴雨天气，牧道路面湿滑，牧民摒弃传统骑马赶羊的方式，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避免体弱牲畜长途跋涉受损，提升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3: 眼下正是高山细毛羊集中剪毛的黄金时段，甘肃肃南县大河乡举行了一场机械剪毛大赛。比赛现场，随着裁判发令，机械剪的轰鸣声瞬间响彻赛场，推剪、修边，选手们动作干练精准，裁判组从熟练程度、毛茬质量、损伤情况、毛被完整度、剪毛速度等方面逐一打分。
4: 场外，牧民们一边紧盯赛场操作，一边交流剪毛技巧。赛场成为了牧民们最直观的技术课堂。
5: 我们主办这次智能大赛，不只是简单的技能比拼，更重要的是日赛复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的机械剪毛技术，带动更多农民进进养殖实操技能。
6: 这几天正值梅花鹿的采容期，在辽宁西丰县的一家养殖公司，工作人员在采集鹿茸的同时，还要给梅花鹿植入电子耳标。有了耳标，就可以实时监测梅花鹿的运动轨迹、饮水情况等信息。
7: 通过它这个感应接收，然后实现的监测。
6: 扫描这个电子耳标码，可以看到整只鹿的它的系谱，爹妈是谁，是不是纯种的这个梅花鹿。
0: 预计今年9月底，这里的7500多只梅花鹿都将植入电子耳标，鹿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将实时上传至数据中心，实现对每一只梅花鹿的精细化管控。
8: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超过30万只。每年4至5月，大批母藏羚羊离开越冬地前往产崽地。眼下产崽季接近尾声，藏羚羊妈妈开启带娃模式。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约4700米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的鲁雀塘草原上，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啊，就是深扎县境内的藏羚羊繁育安居的家园之一，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藏羚羊的大产房。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就能够看到上千只的藏羚羊，而整个鲁雀塘草原是非常的广阔，在这里呢是总共聚集了约10000只的藏羚羊。
1: 阳。那么目前呢，藏羚羊的这个产子季啊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大多数是藏羚羊妈妈带着

0: 小藏羚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藏羚羊妈妈呢，她在踱步啊觅食的时候是会时不时的去看一看身旁的幼崽的，而小藏羚羊们则是紧紧的跟在妈妈的身边，或者是跟妈妈们一起卧在这个青草间休息。那也有一些小藏羚羊，他们是好奇的宝宝，喜欢四处看一看，有时候落下了就快跑几步跟上妈妈。还有的小藏羚羊，他们是走着走着会钻到妈妈的身下去吃奶。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小藏羚羊啊是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走起路来呢也是有模有样的，但是呢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小藏羚羊他们才出生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此前拍摄到的藏羚羊妈妈产子的这么一个画面。即将生产的藏羚羊妈妈呢，他们是会躺卧在草地上边，呼吸也会加快，而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它身上是裹着一层胎衣，那妈妈就会用舌头去舔它的全身。在这个时候啊，小藏羚羊就已经在试着想要站起来了。草原上的风是比较大的，但是小藏羚羊它从前脚支撑着自己起来，到摔倒，再到最后完全站立，这么一个过程呢，它是需要在10分钟左右去完成，才能适应在野外的这样的生存环境。
1: 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随着台风巴威本体环流逐渐的向东北方向移动，以及北方西风槽和富瑞的高压外侧水系的共同影响，14号东北地区东部强降雨持续，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辽宁、吉林这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雨叠加，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湿降渍，增加土壤透气性，确保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健壮生长。不仅是东北会下雨，14号、15号，华北、黄淮等地也会笼罩在雨水当中。这次降水过程利于农田增商补充农业生产用水，不过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去田间劳作要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而在新疆多地以及四川盆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高温将持续发展蔓延。和新疆晴热干晒不同，四川盆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在户外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想要了解更多气象方面的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转晴，23到34摄氏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2度；突泉晴，19到29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安庆多云，29到35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4度；张家界晴，26到39度；黄冈多云，29到37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5到3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5到30。

0: 28度，淮南多云28到34度，咸阳小雨25到35度，昭通多云19到32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个没心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格力真好。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三十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1: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2: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得走了。
3: 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
4: 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啊。
1: 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4: 这可真是亲妈，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
1: 有。
4: 谁呀？
1: 你呗。
4: 哼，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1: 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
4: 有啊，她天天骂我，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1: 啊，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呢？那我得跟我妈好好说道说道。你事情不已经过去了吗？再说责任又不在你。
4: 逗你的，你妈你还不了解，她是那种人吗？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我还想呢，你这还没结婚呢，哦，婆媳关系就不和了。那我可惨了。
4: 看来你还挺心疼我的嘛。
1: 我不疼你，疼谁啊？
5: 好啦，诺诺吃宝宝啦。
6: 小雪，这奶嘴儿得换一个了啊。小雪。哦，奶嘴儿得换一个了。
7: 哦，好。
6: 你这怎么了？唉声叹气一晚上了，我都跟你憋得慌。
7: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6: 你为啥会这么想啊？
7: 你看我成天在家白吃白喝的，除了看看诺诺，啥也干不了。
6: 你呀，就是想太多了。你是家里的老疙瘩，他们比你都大，你吃他们的喝他们的都是应该的。你看我。我用张晨光的东西，我从来都理直气壮。
7: 咱两家情况不一样，你家啥啥也不缺，我家一天啊净是难事儿。大哥要结婚了，木林木春都忙活起来了，就我啥忙也帮不上。
6: 那你跟我说说，你大哥结婚还缺啥？我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0: 想给大哥准备一台电视机，可我找李凯轩打听了，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算是有，也要500块钱呢。
1: 嗯，这电视机票我也没办法。不过这钱嘛，我能帮你想想办法。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0: 嗯，
2: 厂里委培生考试要开始了，我想参加。
3: 那是好事啊，凭你的才华一定能考上的。
2: 其实考试我倒不担心，我就是觉着吧，咱俩刚一结婚我就要走，我这心里面有点舍不得你。
3: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啊，可是我知道考大学是你的梦想，我总不能因为舍不得你就牵绊住你吧。你好好去上学，我在家等你，你只要心里想着我就行了。
2: 那你爸妈不会有意见吗？
3: 那当然不会了，他们本来就是因为欣赏你的才华才支持我们在一起的，你去上大学他们只会觉得光彩。
2: 哎呀，你说我怎么感激你父母呢？反正咱们将来就要住在一块儿了，你们到时候就看我表现呗，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们的。
3: 你呀，别总是谢啊谢的，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你还要住在我们家，那就是大半个儿了，我爸我妈一定会对你特别好的。
4: 杨哥，
5: 三哥，
6: 跟家都说好啊。
4: 说，
6: 走嘞。

0: 请假？为什么？
1: 事假。啥事儿啊？很重要的事儿。
0: 不是，你这个孩子，你跟我这是打哑谜。你是团里的乘务员，你知道吗？啊，全省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同志。
1: 我知道于团长，我只请一个星期的假，我向您保证，全省巡演之前我一定能赶回来完成演出。
0: 不行，不准假，没商量。
1: 你收拾完没呢？别上班迟到了。
2: 啊，迟到了。
3: 快点啊，姑娘，走。
1: 那我们走了，你把门锁好。

0: 陈光，白哥，这是咱们全省巡演之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了，这团里领导呀，特别强调，一定要让你们重视重视再重视，因为这个不仅关系到你们个人的荣誉，还关系到咱们全团呀下一步评级的事儿，那我就传达一下团里领导的具体精神。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肚子疼，
2: 肚子疼，
0: 嗯。
1: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不是，是胃疼。哎，没事，杨老师，您继续开会，我还能坚持住。
0: 那不行。

0: 行啊，你看你疼成这样。
1: 对，杨老师，你看他疼成这样了，要不我送他去医院吧。
0: 那行，那赶紧去吧。
1: 走，把鞋子摆开，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去吧，慢点啊。
2: 哎，谢谢啊。
0: 哎，老板，
2: 慢走啊。
0: 老板，我这多少钱？
2: 你那个5.5块，来，零头不要了，给5块得了。好嘞，谢谢，慢走。来，
3: 过
2: 来看。
3: 500块钱，我拿来了。
2: 哎呦，我的祖宗啊！生怕小偷看不见，才不能外露。
3: 我太高兴了，那电视机的事儿拜托你了。
2: 行，我把河山翻个遍，也给你搬出一台。
3: 好嘞。
4: 胃溃疡，休息7天，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午刚跟我请假，我没准，现在又出来个病假条，怎么这么巧啊？
1: 这还能有假？团长，这还有大夫人名章呢。
0: 停车！
1: 啊，不，快到了，快到了！
0: 停车！
1: 不是，马上就到了。
0: 晨光，你是不是我哥们儿？
1: 不是，白哥，你好了。
0: 我问你，咱俩算不算是哥们
1: 儿？啊，算是吧。
0: 那现在，我求你帮我一个忙。
1: 啥事儿啊？
0: 你是不是有一个三姨在人民医院？你让她帮我弄一张诊断书，就说。肠胃炎，哎，随便是什么，只要能让我请一个星期的假就可以了。
1: 团长，大夫说了，这几天白哥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能被打扰。
4: 行吧，先让他好好休息几天，但愿啊，别耽误全省巡演。

0: 这孩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1: 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
0: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2: 哎，陈光，
3: 陈阿姨，你们怎么来了？这下着雨呢，这进屋说吧。
1: 不进去了，陈光啊，阿姨，我今天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3: 哦，我白天还看见他了，怎么了？哎呦，
2: 给家里啊留了张字条，说团里派他出差，一个礼拜回来。这去哪儿他还没说清楚，这不我跟你阿姨啊着急赶过来问问你，咋回事啊？
3: 啊，这确实是出差了，那个。
1: 去哈尔滨了啊！这过几天就回来。啊，真出差了？那他怎么那么急呢？那是紧急任务嘛，
3: 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哎，你俩搭档啊，那咋光他走，你咋没走呢？
1: 我有别的任务啊，所以没法一块儿去嘛。啊，那行，那是真出差，我就放心了。行了，那么大人他也丢不了啊。 咱回去吧，
3: 啊，那
1: 谢谢孩子啊，
3: 行，那叔叔阿姨你慢走啊，
1: 好，
3: 回去吧，
1: 回去，
3: 哎，慢走。

0: 同志，你是要去北林县吗？
1: 啊，是，是快到了吗？
0: 没有，那里不通客车，你得在前面下车，然后顺着村路往山里走，大概得有30多公里才能到北林。
1: 还有那么远啊？
0: 是啊，如果你运气好，碰到顺路的拖拉机或者马车的话，应该能够在天黑前赶到。
1: 哦，谢谢您啊。

0: 我可以给你弄张诊断书，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请假干什么去？
1: 那你得答应我，一定为我保密，
0: 绝对保密。
1: 我要去北大荒调查慕尼他家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一个人要去北大荒？
1: 怎么就一点默契都没有呢？还有你，这都练了多少遍了？咱们还有十来天就要参加巡回演出了，就这种状态怎么上台演出啊？这让领导看笑话吗？
2: 对不起啊，杨老师。
1: 没时间对不起了，抓紧练吧。音乐准备。
2: 杨老师，对不起，我得请个假。
1: 啊？你也请假？
2: 我来不及跟您解释了，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
1: 打住啊！不准假。
3: 您不批我也得请，回来您随便处分我，对不起。
1: 哎哎，你给我回来！造反了这是。
3: 杨老师，我们还练吗？练什么练呀？俩主演都跑了。好，谢谢啊。哎哎，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哎，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哎，谢谢啊。
4: 同志，您就在这儿下车吧。
5: 哦。
4: 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0: 吃点什么东西啊？没啥呀。下车检查。木林。
1: 你就住这儿吧。

0: 大姐，您先把脚收一下吧。谢谢。
1: 姑娘，城里来的吧？没住过咱这林场招待所，凑合吧，这已经不错了。
2: 认识他

0: 要到就到茶棚公社的。
1: 好，谢谢您大婶。
0: 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到这个茶棚公社呀，要翻这家山，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1: 没事儿，大婶，我会小心的。

0: 哎，老黄，找你呢。
1: 找我老张啊？有事儿啊？
0: 好事儿啊！你那个徒弟能收了？
1: 你说穆林？
0: 我呀，跑到局里软磨硬泡的，好不容易要了一个特招名额。我让人事科通知穆林找你报道啊。
1: 行啊，老张。哎，你这个厂长可以啊。
2: 厂长，哎呦，厂长，帮帮忙，我家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家小舅子杨老三，之前一直给咱们厂里的食堂送菜的，他昨天让公安局给抓走了。
0: 为什么呀？
2: 说是投机倒把。厂长，你是咱厂的领导，要不你去公安局说明一下情况呗。
0: 我是厂领导，可到公安局说话也不一定好使。
2: 哎呦，那如果您不去的话，整不好杨老三还有穆林都得蹲监狱啊。
0: 这有穆林什么事儿啊？
1: 你说什么？穆林穆林怎么了？
3: 跟你一起的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4: 他就是一搭车的，半道上碰到的，跟人家没关系，你把人放了吧。
3: 别给想清楚了，以后法院量刑的时候可跟案子有关系。这一车祸如果都是你一个人倒腾的，那你就后果。
5: 车主杨老三已经交代了，你就是个搭车的，这件事儿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核实一下情况。他说的是真的吗？
6: 他是车主，但是是我们两个
5: 啊，你们俩在半路上遇见了，然后你搭了他的车，然后碰见了警察。杨老三是这么说的，你有什么异议吗？
6: 我有异议啊，其实这件事真的是我们
7: 啊。是啊，
8: 你看是他吗？
7: 对，这是我们厂职工
6: 穆林呢。穆林呢？你说你学雷锋做好事也不挑个人挑个车，什么车你都帮着修啊，整出这么大误会来。
7: 陈局长，这小子平时是个热心肠，在我们厂啊，谁的车他都帮着修。这回啊，这点背撞到你们枪口上了。他如果要没什么大问题，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批评教育，行吗？
8: 小池啊，他什么情况？
5: 报告局长，据跟他在一起的人交代，他就是个搭车的，没参加长途翻运。
8: 既然这样，就把人。

0: 放了吧。
1: 不行，我不能走。这趟菜的确是我跟三哥我们俩合伙倒腾的，我也有份儿，这是事实啊。
2: 穆林，你
1: 厂长，我知道您的好意，我可真的是我们俩一起干的。他是怕牵连我，他一个人全都担下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干呀。那该怎么回事就得是怎么回事，要判刑要罚款，我都和他一起担着。更何况我也没觉得我们这是犯法。
2: 闭嘴，那犯不犯法是你说了算的。
1: 我们起早贪黑吃苦受累的把地里的菜运到城里去，既让农民挣到了钱，也让城里人吃到了新鲜的蔬菜，我们挣的都是干净钱，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怎么就不行了？
3: 张厂长，看来又有新的情况了。
2: 陈局长，
3: 小池啊，你接着询问吧。
4: 是。
5: 局长好。
6: 老陈呢？又给你添麻烦了啊。
3: 没事。
6: 你看像他这种情况能怎么判呢？
3: 这我可不好说，按说也没啥严重问题，就是他这认罪态度。哎，你们厂这工人挺犟啊。
4: 陈局长，有紧急文件。
7: 哦，拿来看看。
4: 是市委林副书记传来的，让我们学习一下6月20日的人民日报。
3: 人民日报
4: 在这儿。
6: 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
8: 一般说来，长途贩运是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当地生产的零星产品收买起来，运到较远的城镇或地方出卖，通过卖价和买价的差额得到一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的结果，是他们劳动的报酬，不能叫做剥削。只有那些违反法律谋取暴利的行为才能叫做投机倒把。长途贩运是靠自己的劳动谋取收入的活动，哎，不能叫做投机倒把。嘿，再听这段啊。这些产品种类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很快，所有这些都要求农村有多种的流通渠道，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的流通渠道，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
9: 还是人民日报有水平，市委有水平啊，要不你们两个早进拘留所了。
10: 张厂长，这份报纸多少钱？我买了。林子，以后咱就天天揣着它，看谁还敢说咱们是违法。
9: 老三呢，报纸就送给你了，你就揣着吧，穆林呢就不用了。穆林，红光机械厂特招你为正式职工，文件呢我已经都批了。
2: 我可以进厂了。
8: 厂长都发话了还能有假呀？还不赶紧谢谢厂长。
2: 哎呀，
1: 不用不用不用。
10: 那等林子，你先好好想想，进厂当工人有啥意思？那能挣多少钱啊？咱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下乡收菜了，你还得跟着我干呀。
1: 三哥，对不住了，造汽车是我从小的理想，挣钱跟理想比起来，那还是理想更重要。
9: 穆林，有志气。

从我很小的时候，您就一直带着我，带着我看您工作。您教我绘图、数学、机械原理，您还老念叨着

进工厂造汽车。打那时候起，我这心里头就种下了一颗成为工程师的。

我一直用它，我就照着您留下的笔迹，已经挥了几千趟土了。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您对我的期许。你儿子不争气，没有啥成绩，跟您汇报。不过今天我必须给您报个喜，我被特批进厂了，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机械制造工人。爸，我现在接过您传给我的接力棒，我会用我这一辈子走完您没走完的路。求您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保佑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保佑我们早日能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梦想，保佑中国的制造工业成为世界一流。

0: 我在这儿呢，
1: 白哥。

0: 大哥，醒醒，天亮了，咱该出发了。大哥，大哥，大哥，
1: 发烧了，
0: 大哥，你坚持住啊，我送你带你去医院。

0: 白哥，你醒了，白哥。
1: 传什么？怎么是你啊？
0: 我请了假，一路打听你的行踪，才找到了你。

0: 睡了一天一夜了，你可算是醒了，你吓死我了。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北林县医院。昨晚你被雨淋湿，再加上一路上奔波劳累，发高烧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就只能继续背着你往前走。
1: 谢谢你啊，张成国，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可能就死在那儿了。
0: 哎呀，白哥，你说什么呢？你好好休息啊，等你病好了咱们再去查房。
1: 我怎么这么难受，这打的是什么药啊？
0: 医生说你得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但是你别担心，只要咱们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1: 要住多久的院？
0: 至少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我请假也只请了一个星期啊。不行，这样咱们就把演出给耽误了。
0: 白哥，你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回去了能登台演出吗？
1: 那这怎么办啊？
0: 你别着急，我已经给团里打过电话了，但是我没说我们在哪儿，只是说你生病了，咱俩不能参加巡演了，他们已经临时调整了演出阵容。
1: 郑成光，我现在这样的确没办法参加演出，但是你可以赶回去啊，完全不会耽误演出的。
0: 白哥，我走了谁照顾你啊？再说是你重要还是演出重要？
1: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于团长肯定特别生气吧？
0: 他生不生气的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照顾好。好了，你什么都别想了，一切有我呢。
2: 真新鲜呢，要选上才能上大学呢。哎，
3: 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上面都写了的，要考上才能可以的。
4: 这全场3000多个人，就10个名额，忒少了吧？这也
5: 是呀，
6: 太少了。
4: 这待遇是不
7: 错的。
8: 是啊，
9: 你们识字儿是怎么考的？

0: 来，下一个来，我上上台去。来了，
1: 小莫，小莫，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我想听一下。
1: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报名，你这宣传科的大才子，那肯定是一考一个准。
2: 您可别这么说，我也是试试。
1: 国务院最近下发的，姐，你得好好看看。

0: 这什么呀？啊，这气泡像大鼻涕泡似的，没看见呢。同志们，
1: 知道了，
0: 大家都用心点啊，动动脑子干活。你看看你们浪费了多少钱了？不是你们自己家的东西不心疼是吧？我跟你说啊，往后谁再么稀里糊涂的干活，就算厂子里不罚你，我老黄也饶不了你。
2: 报告
0: 来了，
2: 师傅，人事科让我过来找您报道。
0: 哎，你别叫我师傅，我还没收你当徒弟呢。我呀，得考察你三个月，才能够决定收你还是不收你。你就叫我，就叫我老黄同志吧。
2: 老，那我现在干什么呀？
0: 既然来了，先练电焊吧。啊？
2: 可是，人家是让我过来跟您学车工啊。
0: 紧车工慢前工，累死累活的电焊工，你呀，先过了焊工这一关再说。大金子，大金子，
3: 哎，
0: 来来来来来。
3: 哎，黄师傅，
0: 这小子刚来的，没摸过焊枪，你啊，告诉他基础的东西。
3: 哎，

0: 那个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四小队的人，
1: 一拜天地。
2: 刚才没过几年，雪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
3: 沐风走后没多久，雪华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0: 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

0: 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世界。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位同志请坐。来，女同志靠近男同志，来，头靠近男同志一点，来，男同志笑一下，好，很好，来，保持住，来，一二三。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胳膊夹紧，夹紧，懂吗？使点劲儿。哎，停！你手稳点，别抖，老抖什么呀？啊，喝假酒了？你老抖能还稳吗？稳点啊！你说你这什么姿势啊？你拉着腿干嘛呀？劈腿拉胯的，你是个娘们儿啊？啊？
2: 怎么说话呢？没完了是吧？
1: 不爱听啊，不爱听，把东西放这儿啊！我还不爱教你呢。
2: 你再说一遍，
1: 怎么着？跟我耍横是吧？哎，哎，这一小子给我练练，来，过来看看。
3: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4: 干什么了？来，哎，看到
5: 没？练练。
6: 你瞅我干啥呀？啊，揍他！都差不多大的，他凭什么对你连吼带骂的呀？揍他！我看你今天敢不敢揍他？不横了，啊？不横了就给我好好练。等你练到我这个手艺了，才有资格挺直腰板说话。你们干嘛？干活去！
1: 赶快，走走走，还练不练呢？手别抖，胳膊夹紧。
2: 厂里委培生考试我报名了，
7: 那你可得好好考。现在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刘副厂长的准女婿，你要是考不上，我爸怪没面子的。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之间压力就大了。你说万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你爸不会让你不嫁给我吧？
7: 嗯，难说，说不定啊，我爸会搞一个比武招亲，谁考上了就让我嫁给谁。
2: 那看来考试我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了，因为这可关系到我终身的幸福。
7: 其实我还真的挺矛盾的，希望你考上，又不希望你考上。你考上了就得住学校，我都见不到你了。
2: 委培大学都在省城，也就两个小时路程。我答应你，每周我都会回来看你。
7: 不许对漂亮女学生见异思迁。
2: 哎呀，哎呀，哪儿呢？哪儿有啊？我就不信谁还能比我老婆漂亮。
7: 谁是你老婆？嗯，对了，今天你妈跟我说话怪怪的。
2: 她。跟你说什么了？
7: 他问我，咱俩聊不聊你从前的事儿？
2: 嗨，从前那有什么可聊的？咱们俩在一块儿应该多聊一聊展望未来的事。
7: 你妈呀，就是好奇心太强。
2: 她其实就是关心咱俩处得好不好。她说话要是让你尴尬了，你别介意啊。
7: 嗨，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0: 白哥，白哥，
1: 饭买回来了。
0: 你别说啊，这北林的饭店还真不错，要啥有啥。你看，芹菜炒肉，蒜苔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2: 你这买的太多了，哪能吃得完呀？
0: 你生病了，得补充营养啊，多吃点。哦，

0: 你这打着点滴呢，不方便吃吧？哎，要不我喂你吧。
1: 嗯，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就打完了，等打完了我再吃，你先吃吧。
0: 那就等你打完，咱俩一起吃。我先给它盖上，要不然一会儿该凉了。

0: 我最近在医院看见刘洋的时候，总觉着心里愧得慌。什么原因？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这事瞒着外人你就瞒了，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
1: 现在刘洋不是外人了，那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亲人了。你想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呀？妈，我觉得这件事暂时还不能说。我要是说了，那刘洋肯定就不会跟我结婚了，他肯定会跟我黄的。你也想这样啊？
0: 所以我一直就没提这事儿。尤其前一段时间你又发了一阵癔症，怕刺激到你，更没敢提。可是现在，婚期已经在眼前了，再不提不合适了，再不提你就是骗人家了。
1: 妈，您说的我都懂。我跟刘洋现在其实感情已经很深了。跟您说句实话。
0: 我和刘洋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现在这时候跟他说这些，那不是对他伤害更大吗？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哎呀，妈，我知道一步错步步错，我自己打心眼里也后悔。我愿意用我后半辈子出人头地，努力工作。 去回报林子，还有孩子。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没有后半辈子了。我是犯过错，可是也不至于用我整个人生都来惩罚吧。妈，我也求求你，你也帮帮我，我不能跟刘洋说这件事儿。
1: 扛着呢，妈，我知道，林子不仅是我兄弟，更是我恩人。我将来要是出人头地了，我一定不会忘了林子，我一定会补偿林子跟孩子的。林子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妈，我要是真的能够出人头地，也是为了您跟我爸呀。也是想让我爸在九泉之下。

0: 求一个问心无愧呀。
1: 白哥，白哥，哎，泡泡怎么办？来，来，帮我一下。
2: 哎，不用，别碰我。
1: 哦，不好意思啊，那你自己洗。

0: 晨光，我……
1: 哎，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其实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我早就知道了，可能连伺候你都不配。但是我就是忍不住的想对你好，如果冒犯了，对不起啊。
0: 晨光，你别这么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哎，白哥，不用解释，我知道。感情这种事儿强求不来。其实我对你好，也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自己。只有你过得好，我心里才踏实；你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得到他，而是要让他幸福。这辈子我是不指望你能接受我了，我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守着你，看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你看我说这些干啥？水都凉了，我再给你换一盆吧。

0: 老王同志，这个可以吧？
1: 差远了，接着练去。
2: 哎，行，给我了。好，开饭了，开饭了，
3: 吃饭了。
0: 吃饭去啊？
1: 干完活了吗？你就吃饭呢？
0: 午休时间啊，大家不都去吃饭了吗？
1: 他们吃饭，你就去吃饭呢。
0: 老王同志，我一直很尊敬您，我不知道我是哪儿得罪您了，您可以当面指出来，没必要这样整我吧。
1: 你个毛头小子啊！几斤几两啊，我犯得着整你吗？我再重申一遍，活不干完你不许吃饭。
0: 凭什么呀？我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工厂的主人翁，我不是旧社会资本家工厂里的包身工，你不能这么对我。
1: 嘴皮子倒是挺厉害的啊，随着你爸了。
0: 我知道您过去跟我爸是冤家对头，我也是一直念着在我爸最难的时候你帮他说过话，所以我才一直敬着您。但您要是把对我爸那个怨气撒到我身上，我可不答应。
1: 小子，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这个厂子？
0: 我是想做跟我爸一样优秀的工程师。
1: 那我再问你，什么样的工程师是优秀的工程师？
0: 当然是业务上让人佩服。
1: 我曾经认识一位最优秀的工程师，那真是车前洗电气焊，磨钻头接电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0: 所以啊，他设计的图纸，没有任何一个工人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他的名字叫穆天阳。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错过了这个朋友。
1: 您跟我爸不是死对头吗？
0: 你光听说我和你爸是冤家对头，可你还不知道我们俩曾经是最好的搭档。小贼，你坐下，我给你讲讲我和你爸爸的故事吧。有一年啊，从军队上布置下来一个保密的任务，要加工一个用在新型装甲车上的关键配件，所以呢，厂里就成立了一个攻坚小组，我和你爸爸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是试了好几个月，怎么都不成，原因就是啊，工件太大，刀具走到一半就磨损了，最后啊只剩下一个毛坯件儿，如果再不成，那是真的完不成任务。大伙都着急啊。这时候你爸爸想了一个主意，他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硬质合金材料，用这种材料给机床装了新的刀具。他高兴地打保票说，这下好了，刀具再也不会中途磨损了。可是没试验过，都不知道效果如何，大家不敢相信他呀。眼瞅着离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攻坚小组把最后的那件毛坯料装在了机床上。这时候车工只能走一刀，如果这一刀下去不成，那就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在场的领导都不敢表态，生怕有个闪失。我当时呢已经是六级工了，我也怕这一刀下去啊失败责任重大，所以也没有吭声。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你爸爸站了出来，他说，这主意是我出的，下刀还是我来吧，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工友们都劝他呀慎重点，他说，我是工程师啊，有多大的本事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别看你爸爸是个文弱书生，可当时的劲头啊，英雄。我一听这个话，脸上也挂不住了，腾的一下站了出来。我说，老穆啊，就你那两把刷子啊，旁边待着去吧，还是我来吧。没等你爸爸上前儿，我就量尺寸，开机床，摇手柄，干净利索的下了刀。这一刀啊，走了有一个小时，我就像过了一辈子一样啊。等刀走到尽头，检验员上去一量，说了一句话，完全合格。这时候我和你爸爸呀，激动得抱头痛哭啊。打那以后，我俩虽然还较着劲，可是彼此从心里边敬服着对方。唉，可惜后来啊，我被借调到青海去了，这一走呢就是十多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爸爸已经不在了。
1: 真没想到你和我爸还有这样的交情。
0: 按你说呢，我俩可以称爷们，你要学不好手艺啊，也可以叫我大爷。可是孩子，你得好好的学啊，好好的练啊。我等着，我等着你叫我

0: 声师父。
1: 大爷，一个月内我正式给您行拜师礼。
2: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收拾东西啊？
3: 我没时间在这磨蹭了，我必须得赶紧去干正事。
2: 你让人省点心吧，大夫说你没彻底消炎呢，有什么比你的身体重要啊？
3: 我跑了1000多公里不是为了在这养病的，我必须得赶紧找到证据，把属于穆林的还给穆林。
2: 白哥，恐怕来不及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说呀。
2: 我刚给家里打电话，小青说孟峰3天以后就要结婚了。
3: 3天？你怎么早说呀？
2: 哎，不，我也刚知道呢。
4: 来，冰棍冰棍啊，
5: 冰棍
4: 我再一个。
6: 这人呢？
7: 今天没来。
8: 小雪啊，
6: 这么巧啊？
8: 巧什么呀，我也是来找李凯旋的，果然不在这儿。
6: 你也找他？
8: 不是我找的，人家债主找不到他，到派出所报案去了。
6: 债主？怎么回事啊？
8: 这家伙拿了好几家的钱，有上千块，说是去外地进货，回来给利息，然后就没影了。失踪了半个月，债主能不报案吗？
6: 啊？
8: 哎，你找他干嘛？
6: 我的钱也在他那儿。
8: 他连你都骗？
6: 500？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9: 是我管小琴借的，他说想帮二哥为家里出点份子，这样二哥就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少跑两趟长途了，所以就卖了家里一个挺贵的镯子。
10: 小雪，不是我说你，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说呀？
9: 我就是着急，我也想给家里出一份力。
10: 都怪我，真的都怪我。
11: 哎呀，也怪我，争什么面子，要什么电视机还？
8: 阿姨，大哥，你们这说什么呢？怎么能怪到你们头上呢？要怪也要怪那个诈骗犯李凯旋，要不是他卷钱跑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2: 可我觉得李凯旋不像是那样的人。
8: 怎么就不像了？我看那小子贼头贼脑的，身边又没几个好人，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你说的准。现在骗了这么大一笔钱，肯定远走高飞了。
11: 陈帅，你去没去他家里调查呀？
8: 查过了，他家里人也说他突然间就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9: 妈，哥，对不起。
2: 哎，好了，白哥，垫稳了，站上来吧，这样鞋就不会湿了。来，包给我。白哥，等雨停了咱们再赶路吧，你这肺炎还没好利索，别让雨淋了又复发了。我刚才问过了，茶门公社再往那边走10里地就到了，你别着急了啊。
13: 我能不着急吗？天黑了到那儿还找谁去啊？

0: 反而对那个哪哪都不如我的木林满腔热情。你这可把我气坏了，真的，我一度都认为你走火入魔了，你的选择简直太荒谬了。但是你那一顿痛骂让我冷静下来，我仔细比较了我跟木林，越比较呢就越发现自己的渺小。木林这些年可以说没有一步是顺利的，但是他一直那么乐观，脚踏实地的在往前走，他身上承担的要比我重得多，所以他也比我强悍得多。
1: 真是没想到这番话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晨光，你最近的变化真的很大。
0: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吧。其实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样我就能了解木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即使是输了也算是心服口服。好了，等雨停了咱们再走吧。

0: 老张，老张，你给我看看穿哪件好看？
1: 就你身上这件是挺好的呀，
0: 是吧？
1: 哎呀，这都试了大半天了，又不是你儿子结婚，你还要穿成啥样？
0: 不识好歹，我是为我自己吗？副厂长家办喜事儿，你这厂长做主位，那我不穿体面点，丢谁的人？
1: 好好好，这件挺好啊。
0: 小晴，小晴，
2: 哎，
0: 你帮妈参谋参谋，穿哪个好看？
2: 嗯，就身上这件好看。
0: 这件啊，
2: 嗯，
1: 怎么样，我跟你女儿一个眼光吧。
0: 小晴，走，陪妈去挑挑首饰去。
2: 啊
3: 啊，这首饰啊，一年到头也没机会戴一回，放这盒里都长毛了。
0: 哎呀，这身衣服配个金耳环行哈。
2: 啊，对，耳环好看。哎呀，这可好看了。
0: 是吧？
2: 啊，
0: 是不是太花哨了？
2: 不花，跟你这身衣服特别配，哎，多好看！
0: 算了，我还是戴我那翡翠手镯吧。我手镯呢？
2: 老张，老张，你看见我手镯了吗？
1: 没有啊。
2: 我镯子没了。
1: 不。你不一直都在这个匣子里装着呢吗？
2: 对呀、啊，
1: 你是不是忘了放别的地方？你好好找找。
2: 我从来不乱放东西，你走，你陪我找找去。
1: 在这放咋还能没了呢？
2: 对呀、啊，就在这盒子里。你看看，我刚才看着都没有。
1: 这找贼了？
0: 不可能，那我这金子你看都在这儿呢，那光偷翡翠不偷金子？
1: 也是啊。小晴，看见你妈手镯了吗？
2: 现在坦白，能从宽不？
4: 小雪，你千万别这样自责。其实李凯旋这个人，我还是挺了解的。我不相信他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跑了，反正他迟早会回来的嘛。
5: 对，一定得把他抓回来。
6: 抓回来会判刑吗？
5: 都这时候了，你还关心他？这个诈骗犯轻判不了的。
2: 哎，小晴，李阿姨，
6: 小晴，
2: 我闯祸了。我把我妈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6: 送没送医院呢？我去看看。
2: 不用不用，阿姨，嗯，控制住了，我爸照顾着呢。可是，我爸命令我必须立刻把镯子赎回来，那是我奶奶临终前传给我妈的，是传家宝。

0: 你们这几个孩子呀，我这心脏病也要犯了。峰啊，把我给你的一百块钱拿回来，先还给小晴。
1: 我这存折里还有二百二，你们算一下还差多少钱？
2: 妈，明天就要给饭店交酒席钱了，这要全都拿出来，我大哥这婚礼……
0: 实在不行，我去想办法吧。你。
2: 这个给你。哎呀，我上次是跟你开玩笑呢，咱俩是啥关系啊？不用写欠条的。啥关系啊？咱俩现在是债主跟欠债人的关系，当然要写欠条了。哎，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啊！想不到我穆女侠一世英名。 如今却要沦落到跟一个小收破烂的借钱了。我是搞废品回收的，和收破烂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再说了，我也是劳动人民，我也是自食其力啊。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呀。我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啊。说实话，我真没有看不起过你这职业，相反，我还挺佩服你的。 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会攒钱，哪样都比我强。你真是这么看我的？
1: 当然，钱我都拿到手了，用得着恭维你吗？那你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2: 这么跟你说吧，能入我法眼，跟我称兄道弟的人。
1: 还真不多，你妈可以算一个称兄道弟啊！啊，那什么呀，你结结巴巴的。
2: 你要说什么？
1: 我能追求你吗？你说什么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聊得好好的，怎么还表白上了呢？
3: 得了，这钱我也不借了，别借个钱还把我自己搭进去了。别，你拿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呀，我简直就是昏了头了，我哪能配得上你啊？我就是一个收废品，你是一个跳舞的仙女，我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对不起啊。
2: 你别这么说话。你是个好人，我对你印象呢也挺好的，只是你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你喜欢什么类型？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我喜欢那种大气、宽厚、英武，平时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就掷地有声。
1: 一看就特别爷们儿的那种。那你说的这个，完全就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吗？对，就是那种感觉，板板正正，不苟言笑，特踏实。
3: 那我确实还差得挺远的。
2: 兄弟，别灰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这样的。 肯定有姑娘喜欢，
4: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要是一个姑娘的话，也肯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
5: 沐风。

0: 哎，找着了！哎，喏，穆峰，男，出生年月是1956年的8月23日，家住在东平省鹤山市，大王胡同76号，是他吗？
1: 对，就是他。
2: 真是辛苦您了，李主任。
0: 哎，不客气。哎，铁锁，有没有找到那个叫薛华的？

0: 那个，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四小队的人。
1: 哦，红星大队的，来我看看。哎，这个薛华和沐风这还结过婚呢。
2: 李主任，薛华和沐风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0: 17年的8月份。这怎么79年11月又离婚了呀？这搞的什么呀？这
1: 还能搞什么呀？为了回城就离婚呗。哪个大队都是这样的。
0: 别胡说，
3: 本来就是嘛。李主任，这个结婚证明能撕下来给我吗？
0: 哎呦，这可不行啊！这档案材料，这除了公安局的，这谁也不能带走。
3: 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用途。
0: 那也不行啊，我们这也算一级政府，这些材料能给你看，这就已经破例了。这要拿走，这肯定不行。
3: 李主任，
1: 白哥，要不咱们再去薛华那个红星大队打听打听。
3: 李主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您。哎，
0: 不客气。
3: 迟帅啊，还让你跟着忙活，谢谢啊。
4: 没事，阿姨，我们快点着急啊，别踩空了。
3: 你小心点，你小心点。
4: 啊，
3: 挂结实了啊。
4: 嗯。
3: 哎，雪儿。 把这边贴完，把餐房门贴上啊！
5: 啊，小雪，晴啊，谢谢你来帮忙啊！
3: 不客气，阿姨。哎，
5: 妈，您这是何必呢？我大哥在饭店办完喜事儿，人直接去老刘家入洞房，压根就不回咱们家。你把咱们家布置的这么喜气洋洋的，谁看呢？
3: 我看着高兴。
6: 我出去一趟。哎，真烦！好不容易休息半天，还得干活。
7: 哪儿那么多抱怨啊？咱们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得了。
0: 大哥的婚礼啊，是咱妈这一辈子最重要的。
6: 二哥，这话是啥意思？
7: 没啥意思。
8: 干活。哎，哥，这个还挂吗？
9: 来，哥，来帮我一下。
8: 哎，
9: 这还挂吗？这个挂。
8: 一提及那个沐风，我就生气，真不是个东西。谁能想到他就是个陈世美？
3: 老赵说，沐风和薛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薛华这丫头啊，可怜呐，爸妈死得早。 亲戚都不在本地，就他一个人过日子。沐风这批知青，到村里干活的地方，就是雪家的地，这不就认识上了吗？哎，要说沐风还真有点能耐，懂得不少，村上的年轻人都挺佩服他的，尤其是雪华，没事就往知青点跑，说是想多学点文化，其实啊，就是喜欢上了沐风了。 这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我怕薛华受欺负，就给沐风提出了要求。我说你要娶薛华呀，就要留在农村。他表示同意了，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看着沐风对薛华也挺好的，就做主给他办了婚礼。

想到才没过几年，雪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了。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因为那时候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我是坚决不同意他离婚。那一天呢，下着大雨，吴峰跑到我们家门口跪着求情，让我批准他离婚好返城。当时雪华也在旁边陪着求情，我心疼了雪华。

0: 就同意了。沐风走后没多久，雪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指指点点。我当时一看不能等了，就劝雪花去找沐风。毕竟沐风当初发誓过，回了城以后要接他回到城里去生活的，
1: 毕竟他当初可是发过誓的呀。没想到
0: 是我害了雪花呀，
1: 要不是劝他到城里去找沐风，他也不会难产而死啊。是我害了他。
2: 老赵叔，您是好人，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找一个真相，还雪花一个公道。
3: 老赵叔，您别太难过了，您先仔细想想，有什么能证明沐风和雪花婚姻关系的材料？
0: 材料？哎，我屋里就有他们俩的结婚照片啊。

0: 他。
1: 那你真要去婚礼现场闹啊？
2: 私底下我已经跟穆林和孟峰分别交涉过了，有用吗？
3: 这是孟峰的结婚照，我一会儿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叫薛华，她就是诺诺的亲生母亲。
0: 大哥，我不是人。穆林，
3: 我还有件事儿要向大家宣布，我要结婚了。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

0: 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个还有点小帅呢，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
1: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2: 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
0: 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地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
3: 林建设怎么认识他呢？
4: 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0000块钱。
5: 你愿意跟我去趟城里吗？
6: 谁？这人还活着呢。好，我知道了。
7: 周经理，
8: 杀手！
9: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前路追凶，步步惊险，幕后黑手终于坐不住了。赵玉吉挺身作证途中突遭伏击，而这一集暗流涌动之下，更多矿区盗采的隐秘黑幕即将被层层揭开。
10: 你醒醒，没事吧？
11: 咋办？
10: 咱开快一点呀！
11: 不是，我说后边，那都快半小时了。
10: 哎，白马，你在不在曹城？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
1: 你压坏了我的草场。
0: 什么草场？
1: 我的草场。我是跟着前面车辆硬走的。
0: 是啊，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1: 前面的车，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
0: 够吗？
1: 这个草场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那几个兄弟们啊。

0: 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
1: 喂，
2: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1: 好的，等一下。
3: 白吉，白吉，过来，快过来！
4: 姐夫，
3: 大夫，
4: 是谁呀？
3: 大夫，
4: 怎么这是？怎么了？你
3: 来来来，快
5: 快！
3: 快快快！
5: 慢点慢点！真是。干什么呀你？
3: 我问你话。
6: 不好意思啊，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者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叫赵玉吉。
5: 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6: 对，
5: 前面左拐3号处理室。

0: 干什么？赵雨琦在哪儿？赵雨琦在哪儿？警察！警察！我的朋友！别动！我的朋友！求求他，救我！樊姐，没事吧？这场风波原位结束，孟耀辉难道会就此收手吗？赵玉吉又能否顺利度过生死难关，揭穿隐藏已久的全部真相？
1: 这家怎么不开灯啊？哎，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好了，赶紧出国去找建设。怎么了？宋平。
2: 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老林，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是只能这样。是我的错吗？朱莉满心惶恐，也不禁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的逼迫一步步将林培生推向歧途？那么朱莉是否真的会选择出国脱身？林培生刻意掩盖的秘密又会在何时彻底曝光？
3: 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
2: 为了这个家，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能，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
3: 天多还有不少管我好的病人。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
2: 明白。谢谢妈。
3: 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把情况和组织说明白了再回去。
2: 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
3: 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在北京听说巡山队出事了，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每次白菊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法陪在他身边呢？
2: 你说是挺不称职的啊！称的什么职啊？小时候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他之所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现在什么都别想。
4: 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收好这班岗，就是他最想看的。那个鱼好了吗？哦，马上，快点啊，
5: 快点！哎，妈，回来了，姐。 你们回来了，嗯，回来了，
6: 妈。
5: 哎，
0: 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
1: 那人也不全呢。
3: 哎，是。哎呀，小燕，这不是今天值班吗？
0: 对，下回白大春也不能缺席。白吉，来，尝尝我做的鱼。
4: 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可新鲜了。
1: 你真当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
5: 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
1: 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这证人和新海有关系吗？
0: 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
1: 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扳倒新海吗？
0: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1: 说了跟没说一样。
0: 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草种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1: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5: 白姐，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1: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哎，反正这种大道理我也不会讲。那老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4: 果然啊，人不教人事儿教人，挺好。
3: 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
6: 曾经心存隔阂、遇事退缩的白吉，终于明白了，一味隐忍、退让，只会任由黑恶势力肆意横行。离散的家人终于完整团聚，白春的归来也带来了不为人知的内情。
7: 怎么吃饭不叫我呢？
4: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再说。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1: 青海的确是在盗采。督查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莫回当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查组。
0: 有证据吗？
1: 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但星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
0: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资金往来都可以。
1: 这件事情莫晚辉从一开始就设了障碍障，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你什么时候放上的？

0: 七天下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可我妹是警察，警察会保护我的。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
1: 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 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那我就得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
0: 你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 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1: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
0: 咱妈爱你，我也爱你。我知道。哥，走了。
2: 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哼，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说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儿，我都知道800年了。啊？你一直没感觉？
3: 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给你递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
4: 孟总，你认错人了。
3: 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
4: 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5: 哎，别急啊，孟总。啊，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老哥老腿，还拎这么多东西。
5: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4: 买什么多菜？是家里要来客人啊？
5: 时刻准备着呀。啊？ 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听说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4: 谁啊？
5: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那个小王。啊。
4: 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你妈也没那么傻吧？<笑>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他解释解释。
5: 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他不提就算过去了啊！快走，回家吃饭啊！
6: 哎，叔叔再见，上车了。
3: 再见啊！
6: 王阿姨，
7: 小白，你在忙吗？
6: 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
7: 哦，
5: 我这刚准备做饭，耀辉急匆匆的出门了。
7: 他又去丁多县了？
8: 是的，我直觉很。

0: 你跑了肚子！院总叔叔，谁让你们没中呢？你这么厉害，那怎么彩票啊？
1: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王健，
1: 哎，干嘛呀？你谁啊？
2: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抱歉。

0: 你认错人了？
1: 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哎，
2: 真是孟总哎。
0: 有事吗？
2: 蔡志立那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2: 别急啊，孟总。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我觉得挺好的。
3: 对啊，听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资待遇方面都好说。
4: 真相的突破口已经找到，一条条线索全都握在了手里。可孟耀辉深藏多年的秘密能否被彻底扒开呢？冯克清、林培生的脱身计划又会不会得逞？白菊一行人又该如何顺着线索彻底撕开矿区背后的利益黑网？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台风突袭，运输受阻，菠萝蜜遭遇滞销危机。
1: 一场台风下来，整片菠萝蜜树都倒在地上去了，那个心情啊，甭提有多难过了。
0: 一场功夫绝技直播，是否能成功吸引粉丝？

0: 哇！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今年的第22号台风雷伊将于20号向海南岛东部海面靠近，给海南带来强风雨天气。

0: 台风雷伊正在袭来，根据以往经验，到时会造成屯昌县菠萝蜜的滞销。黄云林是海南省屯昌县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的负责人，大家都叫他阿林。他正在全力帮助果农们抢收菠萝蜜。
1: 像这种果的话，摘不摘的话，它再放几天它就熟了。你看它的这个丁等于就开始平了，越平的那个菠萝蜜，它里面的成熟度就越高。菠萝蜜发酵型的，你放个两三天，它自然就挂在树上速熟了。啊，这件事很沉闷的了。一旦速熟的话，这个菠萝蜜就没用了。
0: 挂在树上的菠萝蜜一旦成熟，就无法长时间储存和运输，果农们必须抢在菠萝蜜成熟前完成采收。一旦错过这个时机，一年的辛苦就将付之东流。
1: 像这个菠萝蜜是熟了吧？
2: 熟了，这个熟了。
1: 对啊，所以说我们的菠萝蜜一旦达到成熟时啊，要尽快给它采摘下来，不然的话它就熟在树上，熟在树上还有的卖不？应该
2: 不要了，
1: 基本上就不要了，就没有办法了。
2: 对，
1: 那我们割下来呗。
2: 来，
1: 对，哎，看这个应该有20斤哦，
2: 有
1: 25斤左右，哎，20到25斤这个规格，就这样浪费掉了，没有办法，搬回去给工人吃，我不能浪费丢那里烂了。
0: 这个果园里的菠萝蜜现在马上就要大量成熟了。留给果农们采摘的时间不多了，更不巧的是，在这个时候还赶上了台风。
1: 台风天气对我们海南农业影响是非常大，像我家小时候也能体会得到。那一场台风下来，整片菠萝蜜树都倒在地上去了。哦哟，那个心情啊，甭提有多难过了。
0: 台风雷伊即将来临的预警，为阿林采摘菠萝蜜的工作开启了倒计时。这个果园的20000斤菠萝蜜抢收完毕，他就马上赶往下一个果园。
1: 我之前有过一年发那个菠萝蜜啊，那物流车整车都烂在路上了，就是台风天气影响，出不了港嘛，整个都已经烂掉，直接在半路就不要发了，全部退款。那这个损失就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这种台风影响不发货，那就完蛋了，那真的是整车整车烂的。哎呀，阿帅啊，怎么这么早哦？
0: 刘帅是这个果园的负责人，他和阿林是战友，二人都是退伍军人。
1: 最近这菠萝蜜行情怎么样？

0: 只能让它是烂了。
1: 所以这个的话，只能说在这个情况出现之前，啊，哦，采收掉这些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对，那这样子，阿帅，我们都是战友，话不多说，啊，我也能理解。然后呢，我回去跟我们团队商量一下，看下怎样组织一下，我们尽快把这个果给它，抢收回去。
1: 对对对，要抢收掉。
0: 嗯，行。
1: 像这些饱满后裂开的，都是未知的了。已经没有人收购的了。
2: 眼下没有人愿意冒险收购菠萝蜜，对于刘帅来说，没有销路就更不能采摘，熟果和劣果越来越多。
0: 高品质要发货，好果才能卖好品质啊！369等，到位。然后呢，下一车。然后我们现在呢，今天采摘的果已经到仓库了啊。如果你现在下单，我们现在快递车就在现场。然后呢，我们阿正还有我们的这个战友啊，然后呢正在做分拣，每个果开了没有，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果，好果啊，好果才能。
2: 黄云林，2018年退伍回到家乡，屯昌县盛产热带水果，他尝试着做起了水果带货主播。通过4年的努力，阿林组建了直播团队，拥有了100万粉丝。每年能卖出上百万斤水果，
0: 这种是非常不错。这种果的话是一级的了，哎，这种果也非常不错。一般果形呈椭圆形的这种啊，然后呢，它的果皮比较饱满，这种都是非常不错的，属于一等果来的。
2: 对于阿林来说，要在2天内将刚刚摘下来的40000多斤菠萝蜜销售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林计划展开一场代号秘密行动的直播带货，来帮助果农们销售菠萝蜜。
0: 喂，来看一下，我们前面就是，哎，对，
3: 有了，看到了，看到了，
0: 来，
3: 树之乡。
2: 第二天，阿林和搭档阿正来到了屯昌县坡陈村，这里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阿林打算利用一场武术表演，为直播销售吸引更多的流量。
0: 师傅，跟你了解一下，我看我们练这个功夫啊，都非常给力，非常厉害。同时呢，强身健体。就是呢，我们平常也在做直播，然后呢，主要是卖我们海南这边，包括我们地方这边的这些特产。哎，然后我现场呢也看到我们上面还有椰子菠萝蜜，可以拿那个菠萝蜜过来试一下，看能不能够打开吗？还是看一下我们的菠萝蜜，还有我们的椰子。怎么把我们的热带特产跟我们的功夫之乡的功夫融合在一起？
3: 那我就让舅师傅给你们开。
0: 来，
2: 椰子和菠萝蜜的皮都是又厚又硬，普通人很难徒手劈开。武馆的师傅还没有出手，直播间人气已经涨了起来。
0: 这个厉害。
2: 首战告捷，接下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可以。
4: 来。
0: 哎。
4: 功夫助农，
0: 直接手撕菠萝蜜，而且
4: 这个是黄黄的。
2: 直播间通过一场武术绝活，一次带货就卖出了菠萝蜜30000多斤。阿林这2天抢收的菠萝蜜基本都销售出去了。就在这批订单发货的时候，阿林又接到了果农们的求助。
0: 哎呀，朱大哥，
5: 阿林，
0: 哎呦，在干活呀？
5: 哎，你好。哎，
0: 我看你那电话里面说你这里菠萝蜜的话，这产量挺多的啊。
5: 产量是挺多的。
2: 2021年，海南省屯昌县遭遇了多场台风，在果农林川良的果园中，阿林看到了上一次台风肆虐的痕迹。
0: 十几年的树都摔倒了，前个台风的吧？
2: 很多树枝被刮断。还没成熟的菠萝蜜掉在地上，既不能吃，更没法卖。
0: 那像现在我们急着采收的这些果，一般的话是有还剩下多少斤呢？
6: 大概急的采筛大概是八。

0: 万斤，
1: 还有八九万斤，是这样子的。我这边呢还有几个很多的这种农户，要合作。那么现在呢，我回去算一下，然后呢我们尽力啊，然后帮你们把这个果给它收上去。但是我只能说尽力啊，我不未必能够保证全部把你的收完。确实，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这边面积还挺多的，这边种植是吧？
2: 阿林走了几家果园，发现果农们在短时间内都找不到销售渠道，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身上。
1: 我看今天天气还挺热的。
2: 面对菠萝蜜滞销的危机，阿林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帮助果农们渡过难关。
1: 有点秀，放这边。对，接着，来，因为你采摘菠萝蜜摘到你手上了，那就是你的了，它这个跟果农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了。如果我们储存过长，那它也会腐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压力可能就在于我们这个发货端了。
3: 这次受这个滞销影响的量大概是在多少？我们有这个大概的一个数吗？
1: 在二十万斤左右。对，二十万斤左右，可能我们计划的话，现在明天后天四天左右吧，这二十万斤菠萝蜜
2: 要在台风登陆前的四五天时间里完成第二轮求助果农二十万斤的菠萝蜜的采摘、分拣、销售和发货，这绝对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团队成员认为，仅凭线上直播这条销售渠道，没办法完成这个销售目标。
1: 比如说我们产品上架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摄像头也给它摄像头那边关了。
2: 第二天，阿林来到了当地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希望能找到更多的销售渠道。
1: 现在你们这果收到前一天了？
2: 对于阿林急于出手的菠萝蜜，采购商们开出的价格都很低，这让阿林没有办法接受。
1: 老果它如果台风过后停扛一段时间，它肯定会裂开的。您做菠萝蜜那么久也知道，我们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一颗菠萝蜜下来是吧，那真的是没有人收的话，或者是到时候价格很低，那就我们也说不过去。然后我们作为也想能够多帮一下我们的果农，多帮一下我们的种植户是吧，李姐？
4: 这边的果农销不了那么多啊。
2: 阿林跑了一整天，一笔订单也没有谈成，尽管有些失望，他还是给每个采购商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还能等到好消息。
1: 这个你们在这里微点呢？儿子过来开门。
5: 来了。
1: 给爸爸抱一个。
5: 跳舞。
1: 走，进来，爸爸抱。哎呦，想爸爸没有？爸爸去干活的，
5: 干活。
1: 爱叫爸爸。
2: 二十万斤滞销的菠萝蜜没卖出去，回到家里，阿林并没有显露出焦虑的情绪。
1: 经理，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助农直播的时候是在宝亭，那当时呢正好我老婆也怀孕嘛，在山上做直播，应该有六天左右。然后天黑黑的，然后每天都是播七八个小时，我自己心里面也挺愧疚的。
2: 阿林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妻子一个人承担。
6: 小孩子不是感冒嘛，大晚上的，然后儿子就是发烧到39度多的。我也一起生病了，感觉我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儿子清醒的时候，他就发现我说：“妈妈，你怎么哭了？”然后我说：“我难受，妈妈头疼。”然后他说：“那你吃药吧，我也吃药了，你也吃药吧。”然后那时候就瞬间崩溃了，我觉得。他的工作本来就是说要帮助更多的农民把这个货卖出去嘛，因为我们自己家也是做农的，也知道种了这个东西出来没有人去买的话，心情是相当难受的。
2: 阿林终于等到了消息，有一位采购商可能会收林川粮的菠萝蜜。
1: 多，同时呢，我们天气也恶劣。哎呀，我们到了，来下。

0: 猪仔哥，你好。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小黑哥，然后主要是做菠萝蜜这一块的，哎，渠道还比较好。今天呢，我们过来，然后呢，我介绍小黑哥给你认识一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尽量的话把这片果地，然后呢，果给收一下。
1: 行，
0: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果，
1: 看一下果先。
0: 好，
2: 林川良已经等了三天，现在他果园树上的裂果烂果更多了，阿林担心接下来的分拣工作费时费力，采购商陈平会嫌麻烦变卦，不愿意采购林川良的菠萝蜜。
0: 这种果我们是绝对不会摘的，
3: 这个马上不要切掉，我要不了，
0: 切掉，切掉，切掉。OK，OK， 这个放心啊，小哥哥，这个我们绝对会把这个品质控好。
3: 我们生意长久的啊，
0: 对对对，这没事。
3: 那边还有一个，
0: 这我们都哦，
3: 那
0: 这个是吧？
3: 那边还有，
0: 来来，小猪仔哥，我们把这个也，它这种果呢，它都是这两天下雨多，它突然就裂口了，雨水多的情况下。
2: 阿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帮林川良把菠萝蜜卖出去。
0: 挂在树上也没用，来把它割掉。
3: 对，
0: 我们肯定是会把这个品质调好，绝对不会让你说收到果的话不均匀的，好不好？
1: 好，
0: 朱仔哥行吗？
1: 行吧。
0: 哎，
2: 饱满一点。由于分拣工作繁重，林川良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阿林主动帮助林川良做分拣，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这一单大生意终于谈成了。
3: 这种价钱就高一点，
0: 你就尽量都收走嘛，好不好？
3: 对。

0: 20万斤菠萝蜜的销售任务，这一次就卖出去9万斤，余下的菠萝蜜大概还有10万斤。阿林又再一次开启了秘密行动。台风提前登陆，抢收菠萝蜜困难重重。
1: 物流快递肯定是走不通了。
0: 再遇危机，阿林能否顺利度过？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0: 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阿林联系了当地电商协会的宋会长，协调一次直播预售活动，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最后两天时间，尽可能的将这批菠萝蜜再多销售出去一些。
1: 这个是什么？这个
0: 宋会长为阿林的直播预售特意安排了富有黎族特色的歌舞表演。
1: 竹子，这也是椰子，
2: 野猪，
1: 那它是怎么睡的呢？
2: 那样睡。
1: 这特产给它卖出去。
0: 黎族的特色乐器让阿林也感到十分好奇，大家都希望这些表演能够带火这次直播预售活动，
1: 一起给它做得更好。
0: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台风提前登陆了，突然袭来的降雨和低温会对树上的菠萝蜜造成毁灭性打击。阿林决定

0: 带领大家冒雨抢收。
1: 我们每次去做遇到抢收的时候，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同行退伍的战友，我只要一个电话，这帮兄弟这帮战友都会及时的赶到。
2: 我们也是一个从农民一直这样走过来，只要您是真正正能量的去扶三农的，我们都愿意去跟着你一起去干。那当他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的无条件的来帮他。
0: 阿林和伙伴们一直忙到凌晨三四点，抢收了几千公斤菠萝蜜。尽管大家都已经拼尽全力，但大部分的菠萝蜜还挂在树上，根本来不及采摘。
2: 按照正常情况下，物流快递肯定是走不通了。这个台风也不知道要影响到天。我撒了那么多果，你看是不是考虑一下稍微停一停，缓一缓？
3: 这个我们见谅吧，这个反正我们还能够有渠道，这两天能走多少就走多少。因为如果你说不收的话，这台风一过，那到时候不都掉到满地，这真的是损失很大的。
2: 但是你也要考到我们的一个风险。
3: 这个我知道，反正起码我们有渠道嘛。你果农现在挤在地里面比我们还着急呢，对吧？
2: 是啊，对，没问题，
3: 放心。
1: 这边去，这个放到那边去 ，OK。
0: 大雨持续时间并不长，快递物流并没有受到影响，大家又奋战了一个通宵，抓紧时间发货，越来越多的菠萝蜜被运进阿林的库房。对于生活在海南岛的人来说，台风的造访、离开、拐弯都是常事儿。第二天，琼州海峡并没有停航，天气逐渐好转了。
1: 这个熟了。行 ，OK， 我不要放它。
0: 联合直播预售的日子到了，阿林带着大家早早来到果园里布置现场。
1: 你们过来了。
0: 几位主播也都各就各位。
1: 那我们为宝亭菠萝蜜加油！
4: 助力。
1: 为海南菠萝蜜加油！
4: 助力！
1: 为我们整个海南的热带水果加油！
4: 助力加油！
1: 好，那我们来唱首歌，欢迎来到宝亭来，是吧？
4: 哎，西。

0: 其实每次台风过来的时候呢，对我们海南农业影响是最大的，果树会被打断，没有熟的果子呢也会打掉到地上。我家里面三代都是做种植做农民的，所以我也是特别能理解我们农民不容易的。
1: 我们3、2、1开始。哎，
2: 为了吸引流量，促进菠萝蜜的销售，阿林也加入了表演。

0: 2020年的时候，我们海南的菠萝蜜才5毛钱一斤。那么呢，我通过我自己的渠道搭建、产销结合，我把整个国内啊带货做生鲜比较好的都邀请了，来到了我们海南这里。当时这一场直播带货呢，将近卖了500万斤的菠萝蜜。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得到社会的认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直播现场，大哥大姐们精彩的表演，淳朴的笑容感染了主播们，也感染了网络另一端无数的观众。菠萝蜜的销量跟随现场的热情节节上升。
2: 我们直播间卖的这个菠萝蜜怎么叫呢？用林话，
3: 有个面，
4: 有个面，
2: 有个面。哎，
5: 对，你快点，有包个面，
2: 兄弟们。有包裹面，我们的菠萝蜜梨化是吧？这个给力，这个给力啊！已经买了是吧？感谢下单。
1: 通过阿林发起的这次特别的秘密行动，在短短6天内，阿林和他的团队成员累计销售菠萝蜜20多万斤，帮助屯昌县的。

0: 度过了波罗蜜滞销的危机。
1: 我们省商务厅呢也给我颁了一个海南省电商爱心扶贫大使，所以现在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了，
2: 是吧？包括我们的造型师，就是
1: 我希望呢，各位主播呢，包括也都是我的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出力，去为我们的海南特产，包括我们的菠萝蜜，是吧？自助力，然后呢把它卖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1: 来，三二一，
4: 加油！
1: 我也希望能够去帮助我们家乡，帮助我们家乡的产品走出去，越来越努力。越努力越幸运吧。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别人避之不及的病害果树，他偏要扩种上山，反倒赚得盆满钵满。
4: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3: 他不走寻常路，一番操作把果农都看懵了。
5: 我觉得不可能，那是疯子啊。
3: 他在安州改土挖沟，把荒山种成了高价果园。他在攀枝花分级收果，让丑果翻了身价，卖成爆款。迎难而上，改革创新，看他们如何跳出种植困局，实现丑果不愁卖，身价翻倍涨。生活里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儿大好看的，但凡表皮有划痕、长黑斑、留了果浆印、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花钱买。在四川有两个地方就靠着这种卖相吃亏的水果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种是甜度拔尖儿、曾因病害差点没人敢种的红心猕猴桃，一种是果肉饱满、只因表皮受损就被嫌弃的攀枝花大芒果。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6: 我买猕猴桃就喜欢买这种红心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7: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8: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3: 大伙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阳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阳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9: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有些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3: 红阳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阳猕猴桃糖度能到23，
4: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10: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到目前为止预计在一个月之后，特别是到了今年年底，可以达到17到18块钱一斤。
3: 糖分表

0: 先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阳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1: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2: 一个
1: 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他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0: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阳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1: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也是亏了30多万。
0: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阳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1: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0: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金华走访周边邻里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3: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枝全部锯啊。
0: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阳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1: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这个枝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2: 所以就是这个根儿特别嫩。
1: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这些毛细根你看，
2: 让我看，确实比较脆弱。
1: 是，
2: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1: 对。
0: 原来红阳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10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10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阳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1: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的。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0: 旁人赔得纷纷弃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阳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1: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几，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阳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的以后在占领的市场是特别大。

0: 那时候市场上的猕猴桃主要是绿心和黄心的，红杨作为红心品种之一，整个四川都没多少人种。原来因为不好种，产量低，所以价格高，最�贵的时候超市里能卖50元钱一斤，见过的人都少，更别说吃过了。金华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1: 金总的带领下嘛，每年应该有30-50万吧这种。
0: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2: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3: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2: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山，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0: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2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2: 啊，这叶子很茂盛，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3: 对，
2: 叶片好厚。嗯，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的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坡有一点斜坡的啊，然后你不要积水，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0: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杨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杨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补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2: 来，小朋友，来，好不好吃？好吃啊，
4: 很好。什么东西人都没第一次吃
5: 啊，你本地人也第一次吃啊。
0: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6: 有一个土方法啊，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有些消费者肯定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3: 凹进去的是头
6: 啊，出来的就是屁股。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3天左右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0: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1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杨猕猴桃的农户平均一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7: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杨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就是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0: 同样是外表不讨喜被人嫌弃的丑果，攀枝花有个年轻创业者

0: 德走了另一条路子，专门收表皮受损卖不上价的凯特芒，不跟豪国抢市场，靠着丑芒果做电商，一年卖出几百万元的销售额。夜里11点多，王彦洲还在忙着收芒果，正是销售旺季，大伙儿都在抢货源，手里有货才能在芒果季赚到钱。王彦洲大学学的是汽车相关专业，卖了几年芒果，如今已经成了验货的老行家，手指一弹就能听出果子好坏。
1: 你听出来那个声音有什么异常？
2: 有点回声，回声的，它相当于里面有肉是黑的嘛，它肉实比较紧，所以听出来声音就有点紧。这个经常
1: 声音有点紧，
2: 对，经常弹的话就知道。
0: 挑芒果像挑西瓜似的弹着听声还挺少见，更让人纳闷的是，王彦洲收的全是丑芒果，这在当地可不多见。丑芒果本来就不好卖，也赚不着钱，可他偏偏出高价收。
3: 现在这个老表太好了，人之前我们这些果都是价格特别的便宜，但是自从我认识他了之后，现在这个果了嘛，他给我的价格比以前高得多，现在1块多，之前我们才卖5、6毛。
0: 高价收果，卖价却不高，那他凭啥赚钱？说白了，就是走了条别人没走的路。别人都挑又大又好看的芒果收，他偏专收丑果，当地人都想不通。
4: 我觉得不可能，那是疯子啊。
1: 为啥呢？
4: 在我之前这么多年，我这都是卖给什么搞加工的，用口袋装的口袋果，
1: 都不值钱，对吧？
4: 1、2毛钱一斤。
1: 那他当时跟你说他要花多少钱收？
4: 他说1块到1块2。
2: 然后当时所有的果农就不理解，说这小子是不是骗子。
0: 王彦洲为啥敢靠没人要的丑芒果创业？其实他看中的是电商平台的大市场。这事儿还得从他辞职来攀枝花创业说起。
2: 父母的意见就是，我好不容易从山里走出去，现在要回山里，而且还是做农业方面，家里都是非常反对的。
0: 可王彦洲铁了心要做芒果生意，他辞别家人，揣着10万元的积蓄，一个人跑到攀枝花创业，就是冲着当地大脸芒的名气来的。
5: 原来我们的芒果称为金芒果，效益非常高的，一个芒果下来都10块钱一个，一个芒果他套完了都知道自己有产值有多少，1万个就是10万，说在这个时候种植的集锦非常高。
0: 攀枝花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种出来的水果格外甜。现在攀枝花芒果已经成了当地农业的金字招牌，种植面积有87万亩，是全国第三大芒果产区。其中个头比脸还大的凯特芒最受消费者欢迎。
6: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就是凯特芒嘛，凯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嘛，味道也比较好。
0: 凯特芒个头大，大伙都戏称它大脸芒。抱着比脸还大的芒果咬一口，全是果肉，吃着特别过瘾。它的糖度也高，能到20度，跟甘蔗差不多甜，难怪大伙都爱吃。王彦洲看好大脸芒的市场，可真到了攀枝花才发现自己既没人脉也没销路，当地产供销都已经很成熟了，他一个外来的新人连收果子都费劲。
2: 我刚做的时候其实就想做高端市场了，但是我连门槛都不够，很多老前辈估计连正眼都不会看我。当时收果的时候，因为我要的果少，很多果农他不愿意送，我就得自己拖个小黄车去拉，一车货大概一个小黄车大概能拖个200-300斤。
0: 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避开锋芒，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之路呢？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2: 摘的时候注意啊，
3: 好，
2: 这果浆不要流出来了，
3: 好，
2: 再高一点。
0: 王彦洲发现采摘芒果的时候，工人都会留着7厘米左右的果柄，小心翼翼往筐里放，要是不小心把果柄碰断了，流出来的果浆会把芒果表皮染变色， 果子变丑了就没人。

0: 愿意要了。
1: 这个就是烧皮，
2: 对，这个是、
1: 啊、那这个就是从这儿流出来的，
2: 对，这是在生长过程中，估计是被风吹的时候断了一下，然后那个流浆就流下来，黑色的。
1: 那出现这个情况的里面坏了吗？
2: 里面是没有坏的，只是果皮会有点丑，
1: 只是丑，
2: 对，只是丑，
1: 那丑就不值钱了。
2: 对啊，卖东西肯定要买好看的。
1: 价格能差多少？
2: 价格至少差一倍左右。
0: 王彦周觉得果子就该分级卖，好果卖好价，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小瞧被浪费的二级果也能发挥价值，变成能赚钱的果子。哪怕没人理解，他还是坚持要做分级，还出1.2元的高价专门收二级果。不过他收的二级果是有标准的。
2: 我定的规则大概我定了四种挑选规则。
1: 哪四种？
2: 第一种就是花麻。
1: 哦，有一点点的。
2: 对，有点小花麻。
1: 叫小花麻。
2: 对，小花麻。然后有一种是带黑点的，树枝上的液体在那上面生长的过程中就会变成这样。
1: 就是它皮变黑了，但不影响食用。
2: 对 对。第三种呢，就是流浆的，有可能是在生长过程中它那个茎枝断了，然后流出来。最后一种呢，就是刮痕。这种就比较普遍，这四种基本上是二级里面，只是表皮有损坏，但是果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想法是好，可真要推行分级太难了，根本没人听他的。直到他遇上了当地种果的刘大哥，刘大哥家的果园有上百亩，在村里很有威望。王彦周主动找上门，要收他家的二级果。合作几次下来，刘大哥就尝到了分级的好处。以前不值钱的二级果，现在能卖1.2元到1.5元一斤，一年能多赚5-6万元。
3: 这几年做下来，我觉得确实帮我们不少的忙。我们这之前最头疼的就是这二级果。
0: 之后，刘大哥就带着王彦周挨家挨户讲分级的好处。有了他的帮衬，王彦周再也不愁收不到合格的二级果了。
2: 慢慢的，我这基本上收的都是，贴近于那个商超的高级二级果，就全部往我这儿交。这个果子性价比都非常非常高。客户呢，其实像特别我们以家庭为主吃水果嘛，都喜欢吃那种比较实惠的，特别是性价比高的。所以说，很多家庭主妇啊，都喜欢来我这儿买。
0: 他的网店里一级果、二级果都有，卖的最好的还是二级果。靠着实在的品质和超高的性价比，王彦周的芒果在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
2: 然后每天出的单也比较多，像平时爆单也是常态。
0: 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他趁热打铁搞起了直播，还将直播间设在了芒果地里。
2: 家人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正宗攀枝花凯特大芒果啊。我右手边的是果王，单个是1斤2两起的。我左手边的是大果哈，只有八两哈。现在很多朋友啊，同行，都说我是二级果的代言人。我的店铺已经是连续3年的畅销榜第一，而且还是口碑榜第一。
0: 这些都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芒果除了卖鲜果，还能做深加工，让果子身价再翻一番。有了深加工，以前不值钱的二级果能再变个样，不仅卖得更贵，销售也不受季节和地方的限制，种植户们也不用再愁销路了。有了分级制度，二级果实现了它该有的价值，农户们得到了实惠。王彦周靠卖二级果，一年销售额能有800多万元，还带动着当地农户一起致富。
4: 在家里面又能挣到钱，还能带好孩子，然后都变得更好了嘛，生活。
0: 从创业小白走到今天，终于有底气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他要把家乡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2: 我想做一下开辟一下新的市场，我看明年我准备做一下高端市场，走一下精品礼盒，然后接下来像芒果季结束之后，我想把我这部分资源做一下接下来的攀枝花的番茄，还有接下来我们家乡西昌的阳光玫瑰。我希望把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就像做攀枝花凯特一样，越做越好。我希望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带给大家。
0: 很多看着品相不好的丑

果，其实果肉完好，口感也不差，只是一直被市场忽略了。有人扎根田间钻研技术，种出了好果子，还带着上千户农户一起增收。不起眼的丑果，只要找对路子，找对销路，就能卖出好价钱，让普通农户靠着土地稳稳当当赚钱。这就是乡村农产品最实在的致富门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6: 哇，太吓人了！
7: 这是北美腹蛇毒，价比黄金位。
5: 从野蜂变家蜂，它们究竟有何妙计？
8: 猎宿族来猎蜂过程
9: 有什么秘诀？
10: 我们闻花草的机会呀。
5: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11: 满满当的，
12: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11: 太有活力了。
5: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好，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挖。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好不？

0: 等等。
1: 你
0: 看
2: 哦。你太勇敢了。
0: 他特别喜欢我跟我玩。
2: 天哪。啊，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去蛇毒的师傅。
3: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带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2: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3: 没事没事，
2: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3: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2: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4: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5: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2: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5: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2: 没看到有毒蛇。
5: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2: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5: 北美富蛇。
2: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5: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2: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5: 我教你好不好？
2: 好，
5: 来，你把戴上手套。
2: 戴上手套。
5: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死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
2: 竖着夹，
5: 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哦，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哦，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
2: 哦，
5: 对，轻轻的。
2: 哦，保证它这个毒液，
5: 哎，毒液要不要
2: 提前的咬出来，
5: 喷掉。
2: 我来试一下啊。
5: 嗯，行。
2: 啊！哇！
5: 不用害怕。哦。嗯，对，

0: 哇，这个满满一袋。
1: 对，满满一袋，去读去了。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0: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啊？
1: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0: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哦，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0: 啊，这是蛇毒啊？
1: 对呀、啊，这是白眉蝮蛇毒。哦，
0: 白眉蝮蛇的。
1: 对。
0: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0: 就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啊，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0: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0: 哦，这一包得有多少啊？
1: 是一包啊。嗯。几公斤吧。
0: 几公斤？
1: 对。
0: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值一套房吧。
0: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0: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0: 那走。
1: 好。
0: 哎，雪云姐。哎。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0: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0: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0: 要很精准的，
1: 对，
0: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
0: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0: 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0: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1: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0: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哇！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挂牙。
0: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烧杯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哦呦！看清了吗？
0: 哇，这个看起来好瘆人啊，这个。

0: 它的毒液已经被我挤出来了。
1: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0: 这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

0: 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风人。
1: 是的。
0: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1: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0: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1: 我们是群蜂用来食用的。

0: 哦，来吃都有吃的。哎，
1: 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2: 大师兄、二师兄啊。
3: 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4: 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5: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1: 哪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哦，你看蜂口就在那里。
2: 哦，哦，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4: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1: 你不吹。再吹一下。
6: 那我直接拿下去呗。
3: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嗯，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1: 里面有，但是很薄。
3: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1: 这是全是蜂蛹，蜂蛹
3: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1: 这个很香的。
3: 很香是吧？
1: 啊，这个非常香的。
3: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猎宿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你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1: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3: 看
1: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3: 地里面有。哎，
1: 土琴蜂这是在地里面长的，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树上主要是砍马蜂。哦，
3: 东西南北上下。
1: 是的。第二就是闻。
3: 闻啥呀？这蜜蜂还有味道吗？哎，
1: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3: 闻花草。哦，
1: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哦。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3: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1: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3: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3: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哦，
1: 是的。
3: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1: 我们来看一下，
3: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1: 哦，这个路啊，是的。
4: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1: 看见没有啊？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3: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1: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3: 我张大哥，哎，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3: 我确实很矫健。
1: 慢一点，慢一点。
7: 顺利，弄好了，弄好了。
8: 小点，稍微点，稍微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9: 脚踩稳。
3: 好的，好的，辛苦了。
4: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来，你尝一尝呢。
1: 我尝一个。
0: 你来尝一尝
1: 味道。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
0: 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1: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啊。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因为它还保留着。
0: 哎，不要怕，不要，
1: 原生的那种形态，
0: 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放进去。怎么样？
1: 爆汁了。
0: 有没有清香味？
1: 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0: 油炸的，那多吃一点。
2: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
1: 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是的。
1: 我怎么感觉里边
0: 不怕的，
1: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是的，精确。
1: 没关系哈，
0: 不怕的，没关系的。
1: 哇，哇，这个声音。
0: 是的，到处都是风。
1: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0: 这里是
1: 让我有点紧张。
0: 这里就是风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风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啊，我们就春天以后把风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之后就把它放进去。就是
1: 这样它自己就爬进去了。
0: 就爬进去了。
1: 快点爬，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进来了，
0: 成功了，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今后喂食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1: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0: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2: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咱们四指往下。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0: 从这边。
1: 从这边过来。
0: 哦，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2: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3: 不到这里吧。
2: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4: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3: 对对，我们叫地笼。
2: 地笼。
3: 对对。
2: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3: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啊，
2: 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3: 啊，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嘛。
3: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2: 一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这个不用啊，
3: 不用嘛，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容很容易爆网的。
2: 啊，连饵料都省了。<笑>
3: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3: 头一天就可以。
2: 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3: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哎，
2: 这下面是，水草。
3: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家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
2: 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3: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精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2: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
3: 哎，这还有两只，
2: 到了这个里面来。哇！
3: 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2: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笑>
3: 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2: 对对，
3: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2: 对，出发，
3: 走。
5: 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哎，
2: 王大哥你好。
5: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5: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黄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2: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5: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
6: 然后再计价，
5: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现在就可以啊。
6: 好，
5: 哎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让我们在虾洞干净。
6: 对，
5: 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6: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 像我们这样的虾少，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只600只的，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2: 两三千斤。
5: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2: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6: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2: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
7: 来看一下，哎呀，101。
2: 47，结账，
3: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7: 丰收的成果，
5: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2: 收到了，非常高兴。
7: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

0: 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壳状态，
4: 是不是行的，
3: 这个是不是壳状态，
4: 对，蜷缩起来了，
3: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4: 打开了，
3: 这证明虾是活了，
4: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4: 给它
3: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4: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3: 好
4: 啊，
3: 哦，感觉出来哦，虾肉吗？
4: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3: 一整块的肉
4: 都带出来了，
3: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5: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影片。

0: 外形似大枣，口感似蓝莓，果肉又像猕猴桃，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水果呢？
1: 复合型的水果真的挺奇特的。
0: 它跟猕猴桃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凉皮吃，放在口里这样，
3: 很方便，
2: 这样吃过瘾。
0: 坐果率千差万别，帮帮团专家能否找到原因？
4: 好的跟不好的相差还大，也还贵。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藏于深山的奇异莓。

0: 盛夏如约而至，也是我们品尝各种水果的季节。它们用千变万化的风味吸引着人们的味蕾，也是丰收季里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很多新奇的水果也不断出现。有一种水果，它样子小巧，营养丰富，而且口感独特。您认识这是什么水果吗？它叫软枣猕猴桃，又叫奇异莓。因为种植面积少，市场价格很高。但是日照市五莲县杨家安村的徐延磊种植的软枣猕猴桃却出现了问题，
1: 坐果率就很低，你看有的还坑枝了，你看抽人啊。
0: 求助人徐延磊，种植面积20亩，求助问题：软枣猕猴桃坐果率低。为了帮徐延磊解决难题，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查看。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哎呦，这就是您的那个软枣猕猴桃是吗？
1: 对对对。
3: 哎，我觉得这个进来之后感觉特别像葡萄棚里面的那种感觉。
1: 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它是一串一串的，特别密，特别多。
1: 最形象的就是它这个果的表面，就跟那个大枣一样。
3: 看看里面什么样好不好？哦，硬的是吗？我尝尝这个生的是什么口感。哎呀，
1: 现在吃不好吃，等它成熟了到八月底。
3: 微酸，不甜，很硬，一点都不软。哎，不对呀，它叫软枣，为什么叫软枣？
1: 等着它成熟的时候，它就软了。我特意到市场买了两盒那个成熟的
3: 哦，
1: 我给你拿过来，你尝尝。
3: 好的，好的。
1: 知道什么？这是为什么叫软枣猕猴桃了？
3: 好，好，好。
0: 无论从外形还是果肉，我们都很难将它与猕猴桃联系起来。那为什么要叫它猕猴桃呢？
1: 熟的，
3: 这是成熟的。
1: 对对对。
3: 但是这个捏起来的那个手感确实比您这个要软得多。哇，真的是。你看打开之后，这里面就跟那个猕猴桃特别像了。尝一下啊。哇，水分很足，
1: 跟那个
3: 口感很好。这个口感有点像蓝莓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吃起来就像那个浆果哈。
3: 对对对，它因为它这个皮啊，我觉得吃起来是特别薄的那种，是感觉不到皮的存在的。
0: 软枣猕猴桃属于猕猴桃科猕猴桃属软枣猕猴桃种，是一种很特殊的猕猴桃。普通猕猴桃有拳头大小，但是软枣猕猴桃最大的也就有拇指大小。再就是普通猕猴桃表皮粗糙且有绒毛，但是软枣猕猴桃表皮薄而光滑，口感也更加香甜细腻。最关键的是连吃法也不一样。
1: 软枣猕猴桃不会像你那样吃，还要掰开，跟那个枣似的连皮吃，放在口里这样
3: 很方便，
1: 这样吃过瘾，觉得吃就行了。
3: 一整个吃的，
1: 再来一个。
3: 口感非常好，有蓝莓的口感，还有这个猕猴桃的内心。
1: 对对对。
3: 名字叫桃，长得像枣，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呢又特别像蓝莓，真的挺奇特的。
0: 正常来说，新品种能带来高收益，但同时也预示着高风险。
1: 你看那边一串也20多个，有30的。
3: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5个、6个。
3: 做果少了是吧？
1: 对对。
3: 1、2、3、4、5、6、7个，这边1、2、3、4个，这串1、2、3个，这有2个，这有2个就没了。
1: 是，这一片坐果率就很低，你看有的还坑枝了，你看，这没结。你看这个花瓣它不熟，开花不熟。
3: 哦，开了花就应该是能结果，但是没有做过。
1: 对对对，这本身也有根数。
3: 根数是吧？
1: 对，数分数。
3: 啊。
0: 软枣猕猴桃属于雌雄异株， 分雄树和雌树，也就是种植户常说的公树和母树，但是公母树长得一样，只有在开花后才能区分出来。所以为了方便管理，徐元磊才在公树上挂了牌子加以区分。两种树都开花，公树负责授粉，母树负责结果。但在徐元磊的果园里，很多母树做果量少，甚至没能做住果。
3: 果子少的这种情况普遍吗？
1: 我这是二十亩地，一块地里

0: 有那么一二十颗，也不是两片，
1: 有一部分好的，又会出现一部分不好的。
0: 对对对对，
2: 二十亩软枣猕猴桃同样的管理，坐果率却是千差万别，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正常情况下的话，比如说这个一亩地大概能产多少果子呀？
0: 通常在4000以上。
1: 二十亩地的话有8万斤，
0: 这样产40%的油上。
1: 哎呦，收购价格怎么样？
0: 去年收购就是12.3。
1: 如果是按10块算的话，少了30多万的收入。
0: 对对对，这一年的这个包括人耕啊，这个应肥啊，就够了，其实。
2: 徐延磊的猕猴桃园紧靠着当地的大青山，家就在山脚下的杨家安村。做过厨师、开过饭店的他，在2018年回到家乡，种起了果园。那他为什么看中了软枣猕猴桃呢？
0: 物以稀为贵啊，少它的价格也高。你看它这个价格比这个大猕猴桃要高出来2到3倍来。产量也跟那个大猕猴桃差不多。
1: 产量也高。
2: 2019年，徐延磊又流转了80亩地。为了能平衡种植风险和收益，他又种上了新品种的大猕猴桃。但是近100亩的果园也让徐延磊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上学，只有等到周末才能来果园团聚。
0: 特别小的给打个电话，爸爸我想你啊，你早点回来啊，你还不回来啊，哎，心酸。院子里那是我母亲77了，我父亲78了，岁数非常大，老的也非常非常快，
1: 是
0: 为我也操碎了心了。
2: 全家人4年的守护，他们急切盼望着软枣猕猴桃的丰收，但是眼下的难题却让他们一筹莫展。果园里什么样的情况让专家大呼不解？
3: 那水怎么是这样搭配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专家找到原因，为何农户又产生怀疑？
0: 说这两种措施都不大行，我觉得这不大对吧。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为了帮徐延磊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软枣猕猴桃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世金，种植软枣猕猴桃8年，日照市猕猴桃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那我们的帮帮团专家能否帮求助人解决难题，助力丰收呢？
0: 这边就解不太好，应该这个是
3: 那你这一片的话就有问题的了。
0: 结的还熟，割头还行，
3: 加产的话就比方种50左右了，应该。
0: 上这来你给这个看看。
6: 哎呦，这一看就
3: 还差了。
0: 这件木子啊，就是
3: 好的跟不好的相差还大。这还不正常，这也还贵。这当时开花的时候，这个花量怎么样？
0: 花是不熟，也一串串的。你看这些那花，当时开的花瓣哈。
3: 那这啊，那开花量没有问题的话，好，你这个授粉时候，这个木薯的这个开花时间是不是一致的？
0: 开花的，也很一致，更是还早开个1000-2000的。
3: 那还不应该呀，怎么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2: 雌雄异株的植物授粉条件要求较高。公母树不仅要花量充足，而且花期还要一致，这样才能完成授粉。但徐延磊说，公母树花量和花期都没有问题，那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3: 杨老师，你那个公树在哪个什么地方？
0: 这个在这里有一棵，我在上面挂着盆儿啊。
3: 这附近还有吗？
0: 在这，这边有棵。
3: 你这棵公树的话，离这棵公树有3米啊？
0: 也是3米多点哈。
3: 啊，你这个水的话就距离有点近了。这附近还有没有？
0: 有，看在哪边？
3: 那咱去看看啊。
0: 都这可是啊，
3: 那水怎么是这么搭配的？这附近就这一棵啊？
0: 哎，
3: 那在一个距离你看有多远？
0: 14米哈，
3: 还有20米了吧？那离这个距离就这样了。手番薯得是均匀搭配，它这里可拿了一颗，圆的圆，尖的尖，这肯定有问题。你这个公式是怎么得是这么搭配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0: 那时候在这个圆的时候不等见这个还有手番薯，我买的苗的时候他们就标出来这个根数母数了，我就一眼就让它带上了。这个软豆你会说带上以后还没开花，也不知道哪个根数哪个母数，这个开花了才看上了，有的根数爱上盆，有的大圆圆的它也没根数。
3: 因为每棵树的这个发放覆盖面积吧就是5至6米，5至6米外围的这个树吧它花繁量它不足，它不受它繁的吧它花就落了。
2: 等到开花结果，徐元磊才发现影响有多大，但是再补种公树又来不及，所以他今年找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0: 挂上那个瓶子，你看，是把那个根树枝插上，给它做一个辅助授粉。
3: 老徐，你这个授粉方法吧，作用不是很大。这个枝头的时候，它的花粉已经脱落了，就脱落一部分了，花粉量小。你这样吧，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0: 哎呀，费了好大的事哈。
2: 因为小瓶子是挂在棚架下面的，风力本来就小，再加上徐元磊又在山坡迎风面加装了防风网，对于依靠风力来授粉的软藻猕猴桃来说，这些树枝的授粉效率就更差了。
3: 这一棵公树的话，你这个行距是多少？
0: 这行距是3米。
3: 这样的话，你看这一棵这不是第3米是吧？
0: 3米
3: 附近这些树，你看这个多，挂的多也特别好，
1: 特别均匀。你看这一串就很多，
3: 这一个特别均匀啊。到这一棵就是6米，
0: 6米，
3: 好，你看这一个地方，人家40%都没有是吧？
0: 没有没有，
3: 我在这里看这个6米开外的，到这地方的话应该是9米左右，
1: 再往外走啊，
3: 对，到这个地方应该是9米
1: 了，
3: 9米了。你要看这一棵的话，那你这一棵树的话几乎是没结，
0: 直接没有了。
2: 从坐果规律上看，最佳的授粉距离只有3到4米。这时，王老师又让徐元磊分别在距离公树3米和6米的位置各摘了一个果实。这是要做什么呢？
3: 我形状是不是有差别是吧？
0: 弯弯的，
3: 相差也多少要有一倍了。
0: 1倍。
3: 啊，那切开看一下哈。种的有多少？你看。特别多是吧？你得看这一个。你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一种吧，就是没里边没有种子。
1: 是，能切开看看？
3: 再切开看一下，好，没有种子的。
1: 一个都没有。
0: 这个是没有一个种子，
1: 一个种子都没有。
3: 这一个授粉花线充足，所以说它这个种子吧就是特别多，花粉授粉不良，这一个就是种子就特别少。
0: 我以前也知道这个大果里边种的多，这个寄生果里边种的少，但是从来没跟这个3米、6米、9米这个距离联系在一起。
2: 原因虽然找到了，但是如何改造却成了难题。移栽公树工程量太大，补种公树吧又来不及，这该怎么办呢？这时专家说他的基地里就有解决问题的妙招，并邀请徐元磊先去看看再做决定。猕猴桃园里没有公树，为什么坐果率却很高？
3: 我这边没有公树。
1: 没有公树
3: 啊？对，没有。
2: 到底什么样的软藻猕猴桃口感才最好？
1: 这个甜度比之前的那个甜一倍都不止。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短视频等您来解锁。

0: 很多人买软枣猕猴桃，种软枣猕猴桃全踩坑。这次我们就一次性的给您扒明白。
1: 这是枣呢，还是葡萄呢？
0: 它叫软枣猕猴桃，也叫奇异莓。虽然样子很像枣或者葡萄，但它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纯正血统，只是没有穿毛裤，嘿嘿。
1: 你看，果皮还发青，就是没熟。
0: 错，绿皮品种成熟本身就是青色，判断熟不熟看软硬，捏着微微软就能吃。紫皮品种成熟会通体紫红，也是成熟。
2: 山上的野生软枣猕猴桃随便摘。
0: 大错特错，野生软枣猕猴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私自采摘挖苗违法，只能吃人工种植果。
3: 在院子里单独种一颗就能结果。
0: 绝大多数软枣猕猴桃雌雄异株，无雄树授粉，几乎不怪果，少数自花品种产量极低，所以要想种一颗结果就必须嫁接授粉枝条。
1: 硬果直接吃。
0: 刚收获的硬果酸涩，口感不行，一定要催软几天再食用，这就是后熟型水果。记住这四点，不管是买来吃还是自家种植，再也不会踩雷。点赞收藏，不踩坑。
4: 一大早，帮小哥就带着徐元磊来到位于日照市莒县的专家基地。
5: 这一进来感觉就不一样，
6: 不一样。哎，你看每一个枝条都这么多。嗯，啊，它这个多果好，一串挨着一串的哈。王老师，你这样，你这个一亩地产量有多高？
7: 正常的话就是3500斤左右。
6: 哦，真好。
4: 看到了专家软枣猕猴桃的坐果率，徐大哥羡慕不已。那专家是如何做到的呢？
6: 我一直在这里训练，你这边那耕树，我都没咋有那个耕树的地方。
7: 我这边没有耕树，
8: 没有耕树
7: 啊？对，没有。
6: 那你们的授粉多果率这么高？
7: 你看看我这里边有什么？你看有什么区别？看这上边架面上，
6: 账面上看不出来，全都是果。
9: 是不是全部果？全都是果的，
10: 只看到果子了。
7: 这就是耕树，耕树枝条。
6: 啊，
7: 你看这个。就是母树嫁接公树。
6: 这个看着也有干花了，没咱有脖子哈。
10: 您的意思是把公树嫁接在母树上来增加公树的数量？
7: 对对，这公树可以嫁接母树，母树也可以嫁接公树。
6: 嗯，这是刮横绳的都是哈。
7: 刮横绳都是，对对。
6: 嗯，
7: 公树不占用这咱个母树那个结果的空间。
6: 嗯，
7: 再一个呢就是它距离近，授粉效果好。
6: 进了翁老师这个院子一看，哎，他这个多果率确实高，不二均匀。他这个母树上嫁接这个授粉枝，这个办法还真正的。
4: 看到公母树互相嫁接带来的好处，徐元磊也知道自己的园子有救了。随后他又跟着王老师来到另一个基地。
7: 这是软枣猕猴桃呢，它能提前2个月才上市，现在已经都成熟了。
10: 哪些是熟的呀？
11: 这边吧，就是这个时间，给你看一下。
10: 这是
11: 这个颜色稍微深一些，这些用手捏一下，感觉到软了。这样的就成熟了。
10: 我试一下。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软。您说这个是已经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并没有特别好吃，甚至还有点酸呀。
11: 对对对，好吃的我留着了，没给你看。
10: 这种和这个树上摘的有什么区别？
11: 这个放了就好几天了，这个你尝一下。
10: 放过几天的是吧？听这 个水分就已经非常的足了，能够吸出这个汁水来了。这个甜度比之前的那个甜一倍都不止，
11: 对，
10: 这个口感真的好太多了。
9: 设施种植软枣猕猴桃，不仅成熟早，销售价格更是高了一截。
11: 咱今天这是刚给的，东北的客户订了1000斤，你看这个，
10: 这个真不少，
11: 这个质量，

0: 得捧个官面就是好哈。
1: 嗯，
0: 价格现在可以吗？
1: 现在价格基本上就25左右。
0: 哦，那可以。
1: 比露天的是有40还大。
0: 这一盒装几斤？
1: 这一盒装7斤。
2: 成熟是7000两个月，价格还高，卖的还可以。以后我有钱了，我也可以送两个捧。
3: 猕猴桃大家族堪称水果界内卷天花板，四大门派老品种稳坐江山，一堆新品杀疯了，口感颜值直接卷出新高度。第一门派绿心猕猴桃，绿心美味猕猴桃市场常驻选手，耐放抗造，性价比拉满，不空心，甜度翻倍，还不爱得病害，果浓蜜眼重，果香巨浓，自家吃送礼都合适。第二门派红心猕猴桃，爱吃甜追求颜值的直接冲红心网红派系，好看，糖度能达到24度，几乎零酸味，红纹又浓又漂亮，小孩看见抢着吃，采摘园爆款。第三门派黄心猕猴桃，黄心猕猴桃自带芒果蜂蜜香，下午茶摆盘颜值封神。第四大门派软枣猕猴桃，奇异莓，全场最特殊的隐士门派，外号迷你猕猴桃，懒人水果天花板，不用削皮，洗一把直接啃，收藏这条，吃猕猴桃永不踩雷。
4: 种软枣猕猴桃，只长叶不结果，果子小还畸形，千万别再傻傻单独种雌树。今天两分钟教会你，雌树直接嫁接雄树粉枝，一树雌雄同体，年年爆满果。嫁接想要成活率高，时间千万别搞错，首选春季萌芽前，其次是夏天6到7月绿枝补接，注意高温雨天千万别动手，接穗一定要选和你家雌树花期同步的一年生健壮雄枝，芽体饱满，无病虫害，花期和真木枝条匹配，处理真木，小接穗，插入接穗，形成层必须对齐，这是成活核心点。最后密封缠紧，最后记住，一棵大树只嫁接2到3根授粉枝，多了抢养分，抢光照，反而减产。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

0: 您说就行，
1: 不妨空城计，
2: 上城告，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鸭子，一种并不太完美的食材。它的腥藏在躯干中，它的肥留在皮脂中，它的柴又躲在纤维里。鸭子嘴硬，成了食材也要考一考厨师的功夫是不是够硬。但来之不易的肉食总是不能辜负，人们或烤或卤，或用刀法重塑形态，百般妙计历经厨师巧手，成就出千样菜品，万种风情。至于滋味嘛，菜要一道道上，您也慢慢品。江城重庆，多水多山少平原。到了秋天更是多雨，因此天一冷就很少有人愿意出门。但鸭子不同，自备100%的鸭绒，生在池塘中，喝着山泉水，身材丰满健硕，不惧寒冷与湿气，顺理成章，鸭子成了最合适的食材。这种天气，有人不出门，有人却穿梭在田野乡村，异常忙碌。房前屋后，鸭子已经吃饱喝足，要被端上餐桌，还要经过吴崇祯过手掂量。
1: 子看老了嫩，首先看喉管，摸喉管，老的话那个喉管都是嫩的，好那个脚板，嫩鸭子、子鸭子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0: 吴崇祯选鸭子不要最大的，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1500克左右，刚刚长成的马鸭是它的秘诀。这种美食始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北。能够流传至今，必然有过人之处。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脊骨粗壮，一路斩断。四肢关节解开筋骨的韧性，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3维到2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熏鸭子处理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在吴崇祯眼里仅仅是雏形。他的独到之处是比别人多做一步：入锅、焙火。这种炮制中药的手法被吴崇祯借来激发食材的内

蛮火的调味料，杂质去除，香味提纯。趁着余温，将所有调味料一一捣碎。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破壁机，用了几十年的老楚就最明白块与粉的区别。虽然都是调料，但入味却是千差万别。楚就捣碎，调味料内部的芳香烃浮出，细微如粉，纤细成沫，复杂诱人的香气是鸭肉去腥的关键。

此刻需要的这种食材，大众又普通，每天都能见到。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着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能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耐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底，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腥味已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随处可见，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这是制作熏鸭子的关键道具。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四平八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三根或五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熏制还离不开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川渝地区特有的榆木科树种，坚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里人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油脂溢出，鸭子开始着色，小火大烟，热气，醇香正从内部逐渐蔓延。留心观察，避免焦糊，这是一份操心的事儿。5个小时后，熏鸭子彻底变成美味。鸭体熏色一致，大功告成。

0: 新鲜出炉，通身透红，色泽金黄，鸭油流干，肉香弥漫。美味的食材不用复杂的烹制，山里人有着最简单的吃法。自带香味的鸭子斩断成块，这道以往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外焦里嫩，咸香爽口。更讲究的是，也不过是葱姜蒜辣椒的爆炒，仍是简单的食材就会出一道大餐。山野之间的转化从传统中来，希望能品尝到更多滋味的朴素愿望，幻化成几代人的妙计巧思。这些大山里生出的巧思，成全了鸭子，也成全了手艺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离开重庆，我们顺着长江一路东行。1300多千米外，浙江绍兴人正从居谈声中慢慢醒来。这是当地人从小就熟悉的声响，早可声的背后预示着前一年储存的黄酒即将开坛。老熟去烈，岁久弥香的黄酒，除了喝还能做菜。遇见虾蟹去腥杀菌，遇见蔬菜黄酒增味，遇见禽肉去腥提鲜，遇见主食黄酒添香。烩、烹、蒸、炖，黄酒在不同的烹制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更绝的是，绍兴人有时会独辟蹊径，做菜不用酒，用酒糟。这点巧思也就成就了一道本地人赞不绝口的美味——糟鸭。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平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他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吃。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和客人打交道。
2: 哎呀，这那两个不能说了吗？给你两包，能给你吃不？
1: 给你吃，我等个钞票付掉我。
2: 好呀，好呀。
3: 老多了
2: 呀，老妹妹也不给。
0: 而这糟味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都在行动中。天气转凉，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

0: 就是。
1: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慢炖，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瓣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调味品，最简单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一液，肉逐渐苏醒。

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即将骨鲜紧致。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0: 终于等到七天后的妻子生日，黄昏前，尹东升开始准备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屋里做的全是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个人的半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加量的家常菜。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位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得平实，醉得入味。离开绍兴，我们要去柳州融水的大年乡，在这里还有一道好吃的鸭子即将端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

0: 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安心。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当地的鸭子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七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氯化钠，其中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析出，腐败因此延缓。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湿润的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酸香鸭，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踏实。故乡的味道不仅填满了他的胃，还锚定着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0: 或许您吃不惯酸鸭子，口味的不同源于地域的差异，而差异最终会成为一部分人专属的记忆。有多少人四海闯荡，就有多少人眷恋过往。迁徙、离别、相聚、传统，朴素的情感最终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家人们不善言辞，寥寥几句无非是吃好喝好，天冷加衣，但这份情您知我知，鸭也知。

0: 台风突袭，运输受阻，菠萝蜜遭遇滞销危机。
1: 一场台风下来，整片菠萝蜜树都倒在地上去了，那个心情啊，甭提有多难过了。
0: 一场功夫绝技直播，是否能成功吸引粉丝？哇！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今年的第22号台风雷伊将于20号向海南岛东部海面靠近，给海南带来强风雨天气，

0: 台风雷伊正在袭来，根据以往经验，到时会造成屯昌县菠萝蜜的滞销。黄云林是海南省屯昌县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的负责人，大家都叫他阿林。他正在全力帮助果农们抢收菠萝蜜。
1: 像这种果的话，摘不摘的话，它再放几天它就熟了。你看它的这个钉都已经开始平了，越平的那个菠萝蜜，它里面的成熟度就越高。菠萝蜜发酵型的，你放个两三天，它自然就挂在树上速熟了。啊，声音是很沉闷的了。一旦速熟的话，这个菠萝蜜就没用了。
0: 挂在树上的菠萝蜜一旦成熟，就无法长时间储存和运输。果农们必须抢在菠萝蜜成熟前完成采收。一旦错过这个时机，一年的辛苦就将付之东流。
1: 像这个菠萝蜜是熟了吧？
2: 熟了，这个熟了。
1: 对啊，所以说我们的菠萝蜜一旦达到成熟时啊，要尽快给它采摘下来。不然的话呢，就熟在树上，熟在树上还有的卖不？应该
2: 不要了，
1: 基本上就不要了，就没有办法了。
2: 对，
1: 那我们割下来呗。
2: 来，
1: 对。哎，看这个应该有20斤哦，
2: 有
1: 25斤左右。哎，20到25斤这个规格，就这样浪费掉了，没有办法。搬回去，给工人吃。我不能浪费丢那里烂了。
0: 这个果园里的菠萝蜜现在马上就要大量成熟了，留给果农们采摘的时间不多了。更不巧的是，在这个时候还赶上了台风。
1: 台风天气对我们海南农业影响是非常大，像我家小时候也能体会得到。那一场台风下来，整片菠萝蜜树都倒在地上去了。哦哟，那个心情啊，甭提有多难过了。
0: 台风雷伊即将来临的预警，为阿林采摘菠萝蜜的工作开启了倒计时。这个果园的20000斤菠萝蜜抢收完毕，他就马上赶往下一个果园。
1: 我之前有过一年发那个菠萝蜜啊，那物流车整车都烂在路上了，就是台风天气影响，出不了港嘛，整个都已经烂掉，直接在半路就不要发了，全部退款。那这个损失就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这种台风影响不发货那就完蛋了，那真的是整车烂的。哎呀，阿帅啊，怎么这么早哦？
0: 刘帅是这个果园的负责人，他和阿林是战友，二人都是退伍军人。
1: 最近这菠萝蜜行情怎么样？那
3: 不是很好，因为现在蟹销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1: 啊。
0: 台风即将到来的消息给鲜果市场带来了紧张的气氛。刘帅果园里的20000斤菠萝蜜已经遇到了销售的难题。
3: 像台风来之前的话，我们都会尽多的去联系一些收购商
1: 啊，
3: 但是他们说台风来，
1: 台风
3: 他不愿收，
1: 对，
3: 或者说压低价格，
1: 嗯，
3: 然后他也会把他的原因说给我们听说，说封行了，他收回去。放在仓库可能会出不了岛，
1: 出不了岛
3: 它就会烂掉。
1: 啊
3: 啊！
1: 哦，哎呦，像这种果呀，阿帅啊，
3: 哎，
1: 其实是很老的哦。
3: 对，已经很饱满了，
1: 是很饱满，黄的，
3: 每个都是很饱满，而且红黄的，金黄色的。
1: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收不了这种果，所以只能让它是烂了。
3: 所以这个的话，只能说在这个情况出现之前，
1: 啊，
3: 才收掉。这些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对，那这样子，阿帅，我们都是战友，话不多说，我也能理解。然后呢，我回去跟我们团队商量一下，看一下怎样组织一下，我们尽快把这个果给它，抢收回去。
3: 对对对，要抢收掉。
1: 行。
3: 像这些饱满后裂开的，都是未知的了，已经没有人收购的了。
0: 眼下没有人愿意冒险收购菠萝蜜，对于刘帅来说，没有销路就更不能采摘，熟果和裂果越来越多。
1: 要发货，好果才能卖好品质啊！369等，到位。然后呢，下一车。然后我们现在呢，今天采摘的果已经到仓库了啊。如果你现在下单，我们现在快递车就在现场。然后呢，我们阿正还有我们的这个战友啊，然后呢正在做分拣，每个果开的没有，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果，好果啊，好果才能。
0: 黄云林，2018年退伍回到家乡。屯昌县盛产热带水果， 他尝试着做起了水果带货主播。通过四年的努力，阿林组建了直播团队，拥有了100万粉丝，每年能卖出上百万斤水果。
1: 这种是非常不错，这种果的话属于一级的了。哎，这种果也非常不错，一般果形呈椭圆形的这种啊，然后呢它的果皮比较饱满，这种都是非常不错的，属于一等果来的。
0: 对于阿林来说，要在2天内将刚刚摘下来的4万多斤菠萝蜜销售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林计划展开一场代号秘密行动的直播带货，来帮助果农们销售菠萝蜜。
1: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就是，哎，对，
4: 有了，看到了，看到了，
1: 来，
4: 五树之乡。
0: 第二天，阿林和搭档阿正来到了屯昌县坡城村，这里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阿林打算利用一场武术表演，为直播销售吸引更多的流量。
1: 师傅，跟你了解一下，我看我们练这个功夫啊，都非常给力，非常厉害。同时呢，强身健体。就是呢，我们平常也在做直播，然后呢，主要是卖我们海南这边，包括我们地方这边的这些特产。哎，然后我现场呢也看到我们上面还有椰子菠萝蜜，可以拿那个菠萝蜜过来试一下，看能不能够打开吗？还是看一下我们的菠萝蜜，还有我们的椰子，怎么把我们的热带特产跟我们的功夫之乡的功夫融合在一起？
3: 那我就让舅师傅给你们开。
1: 来，
0: 椰子和菠萝蜜的皮都是又厚又硬，普通人很难徒手劈开。武馆的师傅还没有出手，直播间人气已经涨了起来。
1: 这个厉害。
0: 首战告捷，接下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可以。
5: 来。功夫助农，功夫助农，
1: 直接手撕菠萝蜜，而且
5: 这个对黄黄的绝。
0: 直播间通过一场武术绝活，一次带货就卖出了菠萝蜜3万多斤。阿林这两天抢收的菠萝蜜基本都销售出去了。就在这批订单发货的时候，阿林又接到了果农们的求助，

0: 哎呀，朱大哥，
1: 哪里？
0: 哎呦，在干活呀？
1: 哎，你好。哎，
0: 我看你那电话里面说你这里菠萝蜜的话，这产量挺多的啊、哦。
1: 产量是挺多的。
2: 2021年，海南省屯昌县遭遇了多场台风，在果农林川良的果园中，阿林看到了上一次台风肆虐的痕迹。
0: 十几年的树都睡倒了，前个台风的吧？
2: 很多树枝被刮断，还没成熟的菠萝蜜掉在地上，既不能吃，更没法卖。
0: 那像现在我们急着采收的这些果，一般的话是有还剩下多少斤呢？
1: 大概急着采摘，大概是八九万斤。
0: 还有八九万斤，是这样子的。我这边呢还有几个很多的这种农户，要合作。那么现在呢，我回去算一下，然后呢我们尽力啊、哦，然后帮你们把这个果给它收上去。但是我只能说尽力啊、哦，我不未必能够保证全部把你的收完。确实，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这边面积还挺多的，这边种植是吧？
2: 阿林走了几家果园，发现果农们在短时间内都找不到销售渠道，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身上。
0: 我看今天天气还挺热的。
2: 面对菠萝蜜滞销的危机，阿林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帮助果农们渡过难关。
0: 有点秀，放这边。对，接着，来，因为你采摘菠萝蜜摘到你手上了，那就是你的了，它这个跟果农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了。如果我们储存过长，那它也会腐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压力可能就在于我们这个发货端了。
3: 这次受这个滞销影响的量大概是在多少？我们有这个大概的一个数吗？
0: 在20万斤左右。对，20万斤左右，可能我们计划的话，现在明天后天4天左右吧，这20万斤菠萝蜜
2: 要在台风登陆前的4-5天时间里完成第二轮求助果农20万斤的菠萝蜜的采摘、分拣、销售和发货，这绝对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团队成员认为，仅凭线上直播这条销售渠道，没办法完成这个销售目标。
0: 比如说我们产品上架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摄像头也给它啊，摄像头那边关了。
2: 第二天，阿林来到了当地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希望能找到更多的销售渠道。
0: 现在你们这果收到前一天了？
2: 对于阿林急于出手的菠萝蜜，采购商们开出的价格都很低，这让阿林没有办法接受。
0: 老果，它如果台风过后停扛一段时间，它肯定会裂开的。您种菠萝蜜那么久也知道，我们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一颗菠萝蜜下来是吧？那真的是没有人收的话，或者是到时候价格很低，那对我们也说不过去。然后我们作为也想能够多帮一下我们的果农，多帮一下我们的种植户，是吧，李姐？
4: 这边都销不了那么多啊。
2: 阿林跑了一整天，一笔订单也没有谈成，尽管有些失望，他还是给每个采购商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还能等到好消息。
0: 这个你们在这里围点呢？儿子过来开门。
5: 来了。啊！来了。
0: 给爸爸抱一个。
5: 跳舞
0: 跳舞，走，进来，爸爸抱。哎呦，想爸爸没有？爸爸去干活的，
5: 干活，
0: 爱叫爸爸。
2: 20万斤滞销的菠萝蜜没卖出去，回到家里，阿林并没有显露出焦虑的情绪。
0: 经理，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助农直播的时候是在宝亭，那当时呢正好我老婆也怀孕嘛，在山上做直播，应该有6天左右。然后天黑黑的，然后每天都是播七八个小时，我自己心里面也挺愧疚的。
2: 阿林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妻子一个人承担。
6: 小孩子不是感冒嘛，大晚上的，然后儿子就是发烧到39度多的，我也一起生病了，感觉我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儿子

0: 清醒的时候，他就发现我说：“妈妈，你怎么哭了？”然后我说：“我难受，妈妈头疼。”然后他说：“那你吃药吧，我也吃药了，你也吃药吧。”然后那时候就瞬间崩溃了，我觉得。他的工作本来就是说要帮助更多的农民把这个货卖出去嘛，因为我们自己家也是做农的，也知道种了这个东西出来没有人去买的话，心情是相当难受的。
1: 阿林终于等到了消息，有一位采购商可能会收林川粮的菠萝蜜
2: 多，同时那个我们天气也恶劣，哎呀，我们到了，来下车。哎，朱仔哥你好。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小黑哥，然后主要是做菠萝蜜这一块的，哎，渠道还比较好。今天呢我们过来，然后呢我介绍小黑哥给你认识一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尽量的话把这片果地，然后呢果给收一下。
3: 行，
2: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果，
3: 看一下果先。
2: 好，
1: 林川粮已经等了三天，现在他果园树上的裂果烂果更多了，阿林担心接下来的分拣工作费时费力，采购商陈平会嫌麻烦变卦，不愿意采购林川粮的菠萝蜜。
2: 这种果我们是绝对不会摘的，
4: 这个马上切掉，我要不了，
2: 切掉，切掉，切掉。OK，OK， 这个放心啊，小哥哥，这个我们绝对会把这个品质
4: 好了。我们生意长久的哦。
2: 对对对，这没事。
4: 那边还有一个，
2: 这我们都哦，
4: 那这个是吧？那边还有。
2: 来来，猪仔哥，我们把这个也，它这种果呢，它都是这两天下雨多，它突然就裂口了，雨水多的情况下。
1: 阿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帮林川粮把菠萝蜜卖出去。
2: 挂在树上也没用，来把它割掉。
4: 对，
2: 我们肯定是会把这个品质调好，绝对不会让你说收到果的话不均匀的，好不好？
4: 啊，
2: 朱仔哥行吗？
4: 行吧。
2: 哎，
1: 饱满一点。由于分拣工作繁重，林川粮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阿林主动帮助林川粮做分拣，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这一单大生意终于谈成了。
4: 这种价钱就高一点，
2: 你就尽量都收走嘛，好不好？
4: 对。

0: 20万斤菠萝蜜的销售任务，这一次就卖出去9万斤，余下的菠萝蜜大概还有10万斤。阿林又再一次开启了秘密行动。 台风提前登陆，抢收菠萝蜜困难重重。物流快递肯定是走不通了。再遇危机，阿林能否顺利度过？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CCTV
2: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正大猪九宝食料好味道，秒油香菜籽油，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
4: 武功山西春厂，用良心做品牌，用实力做品质。
5: 美元树用心呵护肌肤之美，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6: 家有奇艳，幸福永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深圳市香玉时光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阿林联系了当地电商协会的宋会长，协调一次直播预售活动，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最后2天时间，尽可能的将这批菠萝蜜再多销售出去一些。
7: 这个是什么？这个。

0: 宋会长为阿林的直播预售特意安排了富有黎族特色的歌舞表演。
1: 竹子，这个也是椰子，
2: 椰珠。
1: 那它是怎么睡的呢？
2: 那样睡。啊。
1: 哦，这特产给它卖出去。
0: 黎族的特色乐器让阿林也感到十分好奇，大家都希望这些表演能够带火这次直播预售活动，
1: 一起给他做得更好。
0: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台风提前登陆了，突然袭来的降雨和低温会对树上的菠萝蜜造成毁灭性打击，阿林决定带领大家冒雨抢收。
1: 我们每次去做遇到抢收的时候，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同行退伍的战友，我只要一个电话，这帮兄弟这帮战友都会及时的赶到。
3: 我们也是一个从农民一直这样走过来，只要您是真正正能量的去扶三农的，我们都愿意去跟着你一起去干。那当他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的、无条件的来帮他。
0: 阿林和伙伴们一直忙到凌晨三四点，抢收了几千公斤菠萝蜜。尽管大家都已经拼尽全力，但大部分的菠萝蜜还挂在树上，根本来不及采摘。
3: 按照正常情况下，物流快递肯定是走不通了，这个台风也不知道要影响到天。我撒了那么多果，你看是不是考虑一下稍微停一停，缓一缓？
4: 这个我们见谅吧，这个反正我们还能够有渠道，这两天能走多少就走多少。因为如果你说不收的话，这台风一过，那到时候不都掉到满地，这真的是损失很大的。
3: 但是你也要考到我们的一个风险。
4: 这个我知道，反正起码我们有渠道嘛。那果农现在挤在地里面，比我们还着急呢，对吧？
3: 是啊，
4: 对，没问题，
3: 放心。
1: 这边去，这个放到那边去 ，OK。
0: 大雨持续时间并不长，快递物流并没有受到影响，大家又奋战了一个通宵，抓紧时间发货，越来越多的菠萝蜜被运进阿林的库房。对于生活在海南岛的人来说，台风的造访、离开、拐弯都是常事儿。第二天，琼州海峡并没有停航，天气逐渐好转了。
1: 这个熟了。行 ，OK， 我不要放它。
0: 联合直播预售的日子到了，阿林带着大家早早来到果园里布置现场。几位主播也都各就各位。
1: 那我们为保亭菠萝蜜加油，
5: 助力！
1: 为海南菠萝蜜加油，
5: 助力！
1: 为我们整个海南的热带水果加油，
5: 助力加油！
1: 好，那我们来唱首歌，欢迎来到保亭来，是吧？
5: 哎，西。

0: 其实每次台风过来的时候呢，对我们海南农业影响是最大的，果树会被打断，没有熟的果子呢也会打掉到地上。我家里面三代都是做种植做农民的，所以我也是特别能理解我们农民不容易的。
1: 我们三二一开始。哎，
2: 为了吸引流量，促进菠萝蜜的销售，阿林也加入了表演。

0: 2020年的时候，我们海南的菠萝蜜才5毛钱一斤。那么呢，我通过我自己的渠道搭建、产销结合，我把整个国内啊带货做生鲜比较好的都邀请了，来到了我们海南这里。当时这场直播带货呢，将近卖了500万斤的菠萝蜜。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得到社会的认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直播现场，大哥大姐们精彩的表演，淳朴的笑容感染了主播们。

0: 也感染了网络另一端无数的观众。菠萝蜜的销量跟随现场的热情节节上升。
1: 我们直播间卖的这个菠萝蜜怎么叫呢？用林话，
2: 有狗面，
1: 有狗面，哎，
3: 在林话的有包狗面，
1: 兄弟们，有包狗面，我们的菠萝蜜林话是吧？这个给力，这个给力啊、哦！已经买了是吧？感谢下单。
0: 通过阿林发起的这次特别的秘密行动，在短短六天内，阿林和他的团队成员累计销售菠萝蜜20多万斤，帮助屯昌县的果农们度过了菠萝蜜滞销的危机。
4: 我们省商务厅呢也给我颁了一个海南省电商爱心扶贫大使，所以现在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了，
1: 是吧？包括我们的造字师，就是我希望呢，各位主播呢，包括也都是我的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出力，去为我们的海南特产，包括我们的菠萝蜜，是吧？助助力，然后呢把它卖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5: 有，
1: 来，三二一，
6: 加油！
4: 我也希望能够去帮助我们家乡，帮助我们家乡的产品走出去，越来越努力。越努力越幸运吧。
7: 阿诗玛专注护肤，呵护美丽，每一刻都安心舒适，匠心助美，美肤选阿诗玛。
8: 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莫迟春，
9: 创新彰显实力，品质赢得未来，专业值得您的信赖。四川红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 温馨好寝具，自然好睡眠，慕诗琪床垫，
11: 汤鲜味美，匠心熬煮，丰县萧森羊肉汤馆，
8: 匠心品质，精工织造，锦荣居，
12: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雪域私语伴你生活。
1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塔鲁狗品牌值得信赖。
13: 高空防护选择唱，安全伴身旁。
14: 飞天风，自然领先。
15: 文森凯益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13: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匠心，所以信赖。
10: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那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1: 他不走寻常路，一番操作把果农都看懵了。
2: 我觉得不可能，那是疯子啊。
1: 他在安州改土挖沟，把荒山种成了高价果园。他在攀枝花分级收果，让丑果翻了身价，卖成爆款。迎难而上，改革创新，看他们如何跳出种植困局，实现丑果不愁卖，身价翻倍涨。生活里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大好看的，但凡表皮有划痕、长黑斑、留了果浆印、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花钱买。在四川有两个地方就靠着这种卖相吃亏的水果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种是甜度拔尖、曾因病害差点没人敢种的红心猕猴桃，一种是果肉饱满、只因表皮受损就被嫌弃的攀枝花大芒果。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3: 我买猕猴桃最喜欢买这种红心儿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4: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5: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1: 大伙儿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洋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6: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尤其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1: 红洋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洋猕猴桃糖度能到23。
7: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8: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到目前为止，预计在一个月之后，特别是到了今年年底，可以达到17到18块钱一斤。
1: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洋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0: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9: 一个
0: 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他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1: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洋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10: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也亏了30多万。
1: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洋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10: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

0: 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1: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金华走访周边邻里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2: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子全部锯啊。
1: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阳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0: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肉质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3: 所以就是这个根特别嫩，
0: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这些毛细根你看，
3: 我看，确实比较脆弱。
0: 是，
3: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0: 对，
1: 原来红阳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十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十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阳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0: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的。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1: 旁人赔得纷纷弃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阳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0: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几、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阳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的以后的占领的市场是特别大。
1: 那时候市场上的猕猴桃主要是绿心和黄心的，红阳作为红心品种之一，整个四川都没多少人种。原来因为不好种，产量低，所以价格高，最贵的时候超市里能卖50元钱一斤，见过的人都少，更别说吃过了。金华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2: 金总的带领下吧，每年应该有30-50万吧这种。
1: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0: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3: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0: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0: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两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1: 啊，这叶子还蒙山，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2: 对，叶片好厚。
1: 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上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坡有一点斜坡的啊，然后你不要积水，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0: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洋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洋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果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1: 来，小朋友，来，好不好吃？好吃啊，
3: 很好。
4: 什么东西人都
5: 能
4: 第一次吃
5: 啊，你们本地人第一次吃啊。
0: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6: 有一个土方法啊，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有些消费者肯定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7: 凹进去的是头
6: 啊，凸出来的就是屁股。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3天左右你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0: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一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洋猕猴桃的农户平均一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8: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洋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就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0: 同样是外表不讨喜被人嫌弃的丑果，攀枝花有个年轻创业者走了另一条路子，专门收表皮受损卖不上价的凯特芒，不跟好果抢市场，靠着丑芒果做电商，一年卖出几百万元的销售额。夜里11点多，王彦洲还在忙着收芒果，正是销售旺季，大伙儿都在抢货源，手里有货才能在芒果季赚到钱。王彦洲大学学的是汽车相关专业，卖了几年芒果，如今已经成了验货的老行家，手指一弹就能听出果子好坏。
9: 你听出来那个声音有什么异常？
10: 有点回声，回声的，它相当于里面有肉是黑的嘛，它肉实比较紧，所以听出来声音就有点紧。这个经常
9: 声音有点紧，
10: 对，经常弹的话就知道。
0: 挑芒果像挑西瓜似的弹着听声还挺少见，更让人纳闷的是，王彦洲收的全是丑芒果，这在当地可不多见。丑芒果本来就不好卖，也赚不着钱，可他偏偏出高价收。
11: 现在这个老表太好了，人之前我们这些果都是价格特别的便宜，但是自从我认识他了之后，现在这个果了嘛，他给我的价格比以前高得多，现在一块多，之前我们才

0: 高价收果，卖价却不高，那他凭啥赚钱？说白了，就是走了条别人没走的路。别人都挑又大又好看的芒果收，他偏专收丑果，当地人都想不通。
1: 我觉得不可能，那是疯子啊。
2: 为啥呢？
1: 在我之前这么多年，我这都是卖给什么搞加工的，用口袋装的口袋果，
2: 都不值钱，对吧？
1: 一两毛钱一斤。
2: 那他当时跟你说他要花多少钱收？
1: 他说一块到一块二。
3: 然后当时所有的果农就不理解，说这小子是不是骗子？
0: 王彦洲为啥敢靠没人要的丑芒果创业？其实他看中的是电商平台的大市场。这事儿还得从他辞职来攀枝花创业说起。
3: 父母的意见就是，我好不容易从山里走出去，现在要回山里，而且还是做农业方面，家里都是非常反对的。
0: 可王彦洲铁了心要做芒果生意，他辞别家人，揣着10万元的积蓄，一个人跑到攀枝花创业，就是冲着当地大脸芒的名气来的。
4: 原来我们的芒果称为金芒果，效益非常高的，一个芒果下来都10块钱一个，一个芒果他套完了都知道自己有产值有多少，1万个就是10万，说这个时候种植的集锦非常高。
0: 攀枝花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种出来的水果格外甜。现在攀枝花芒果已经成了当地农业的金字招牌，种植面积有87万亩，是全国第三大芒果产区。其中个头比脸还大的凯特芒最受消费者欢迎。
5: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就是凯特芒嘛，凯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嘛，味道也比较好。
0: 凯特芒个头大，大伙都戏称它大脸芒。抱着比脸还大的芒果咬一口，全是果肉，吃着特别过瘾。它的糖度也高，能到20度，跟甘蔗差不多甜，难怪大伙都爱吃。王彦洲看好大脸芒的市场，可真到了攀枝花才发现自己既没人脉也没销路，当地产供销都已经很成熟了，他一个外来的新人连收果子都费劲。
3: 我刚做的时候其实就想做高端市场了，但是我连门槛都不够，很多老前辈估计连正眼都不会看我。当时收果的时候，因为我要的果少，很多果农他不愿意送，我就得自己拖个小黄车去拉，一车货大概一个小黄车大概能拖个200-300斤。
0: 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避开锋芒，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之路呢？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3: 摘的时候注意啊，
6: 好，
3: 这果浆不要流出来了。
6: 好，
3: 再高一点。
0: 王彦洲发现采摘芒果的时候，工人都会留着7厘米左右的果柄，小心翼翼往筐里放，要是不小心把果柄碰断了，流出来的果浆会把芒果表皮染变色，果子变丑了就没人愿意要了。
2: 这个就是烧皮。
3: 对，这个是、
2: 那这个就是从这儿流出来的。
3: 对，这是在生长过程中估计是被风吹的时候断了一下，然后这个流浆就流下来，黑色的。
2: 那出现这个情况的里面坏了吗？
3: 里面是没有坏的，只是果皮会有点丑。
2: 只是丑？
3: 对，只是丑。
2: 那丑就不值钱了。
3: 对啊，卖东西肯定要买好看的。
2: 价格能差多少？
3: 价格至少差1倍左右。
0: 王彦洲觉得果子就该分级卖，好果卖好价，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小瞧被浪费的二级果也能发挥价值，变成能赚钱的果子。哪怕没人理解，他还是坚持要做分级，还出1.2元的高价专门收二级果。不过他收的二级果是有标准的。
3: 我定的规则大概我定了四种挑选规则。
2: 哪四种？
3: 第一种就是花麻。
2: 哦，有一点点的。
3: 对，有点小花麻。
2: 叫小花麻。
3: 对，小花麻。然后有一种是带黑点的，树枝上的液体在那上面生长的过程中就会变成这样。
2: 就是它皮变黑了，但不影响食用。
3: 对 对。第三种呢，就是流浆的，有可能是在生长过程中它那个茎枝断了，然后流出来。最后一种呢，就是刮痕。这种就比较普遍，这四种基本上是二级里面，只是 表皮有损坏，但是果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想法是好，可真要推行分级太难了，根本没人听他的。直到他遇上了当地种果的刘大哥，刘大哥家的果园

0: 的店铺已经是连续3年的畅销榜第一，而且还是口碑榜第一。
1: 这些都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芒果除了卖鲜果，还能做深加工，让果子身价再翻一番。有了深加工，以前不值钱的二级果能再变个样，不仅卖得更贵，销售也不受季节和地方的限制，种植户们也不用再愁销路了。有了分级制度，二级果实现了它该有的价值，农户们得到了实惠。王彦洲靠卖二级果，一年销售额能有800多万元，还带动着当地农户一起致富。
2: 在家里面又能挣到钱，还能带好孩子，然后都变得更好了嘛，生活。
1: 从创业小白走到今天，终于有底气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他要把家乡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0: 我想做一下开辟一下新的市场，我看明年我准备做一下高端市场，走一下精品礼盒，然后接下来像芒果季结束之后，我想把我这部分资源做一下接下来的攀枝花的番茄，还有接下来我们家乡西昌的阳光玫瑰。我希望把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就像做攀枝花凯特一样，越做越好。我希望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带给大家。
1: 很多看着品相不好的丑果，其实果肉完好，口感也不差，只是一直被市场忽略了。有人扎根田间钻研技术，种出了好果子，还带着上千户农户一起增收。不起眼的丑果，只要找对路子，找对销路，就能卖出好价钱，让普通农户靠着土地稳稳当当赚钱。这就是乡村农产品最实在的致富门道。

0: 踏入千年古村，一条条街巷述说着高檐下的世事人情。耸立的意识之上，镌刻着漫长的岁月痕迹。大冶壮丽，鱼灯精巧，各色文化交汇之处，回响着历史的余音。
1: 汪氏宗祠，哎呦，这两位老师应该是等咱俩的吧？
2: 第一次看见舞鱼的，掌舵的还叫鱼头。
1: 放开那个女孩，我
3: 拔刀相助，
1: 是不是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祝大家年年有余，幸福快乐。
3: 打火石，中间有黄色纹路的，
4: 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现成的石头。哎，怎么？一块都没有。
3: 哎呀，这有个百宝箱，我看见了。
4: 真的？
3: 我来拿。

0: 怎么开着看不见，这么开。
1: 哦，开下来了，开下来了。
2: 恭喜亮晶晶队打开宝箱，获得提示卡一张。
0: 打开此宝箱者可任意许下一个愿望。
3: 这行啊，他不会许比赛赢吧？
0: 我们的愿望是。
4: 你们都怎么找那么多了？
0: 找多少了，姐？
1: 你们找了几个了？
4: 找了一车了。
5: 找了一车了。
1: 找了一车了。
0: 对，他们有个车。嗯。
1: 哎呦，我们
0: 是。
1: 那咱笨鸟先飞吧。
0: 走。
3: 打火石，给我提示了。我们刚才拿到的那张提示卡是火。
0: 有。火。
3: 火，用火烧吗？咱们多扣一点，我觉得这个保赢。
0: 川儿姐，哎，有一个很大的水面，真漂亮。
1: 嗯，这是水库，红旗水库，是我们这个西斗镇里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水库，它的水质非常的好。
3: 行了，现在胜券在握了，后面的咱们就享受一下吧，也不用再赶路了。
0: 哎，我的肩膀现在不行了。哎呀，我这会儿的样子一定是汗流浃背。
2: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五分钟，
3: 不拿了，我觉得太沉了吧也。我试试这多少斤？
4: 那一块。哎呀，
3: 这对吗？
4: 这个应该是的。
3: 应该是。嗯，
4: 但是太大了。等一下，
3: 我每搬一个石头，不管大小，就感觉要。把所有的汗水都流尽了
1: 啊！哎呀，又找到一个宝箱，来看看是啥东西。
0: 宝箱都让咱俩找来了。
1: 提示卡，球形，
0: 球形，奇怪的石蛋，
1: 像这种是不是啊？啊，哇，哎呀，有点裂掉了。哎呦！
3: 哦，这有一个宝箱。
4: 像我就发现不了了，看了吗？
3: 四角发行30秒。Oh no！ 我真是后悔拿这个宝箱。哇！
2: 五、四，
4: 还行吧。
2: 三、二、一，挑战成功。
3: 啊！要烫。谢谢。
2: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一分钟。
1: 还一分钟喽，赶紧的哦。来，你上去这个。
0: 不要，
1: 没事，不要，来。
0: 哎，不行，
1: 你上，
0: 不行，
1: 我帮你拖着，没事的，你放心。
0: 行，我真不行。
1: 不行，我去找棍子。
2: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30秒。
1: 快，
0: 来，给我，
1: 来，快，30秒。来，帮人再翘一下，远远的。对，好，行，小心一点，好。OK。
2: 十、九、八、七、六。5、4、3、2、1，停止。哎
6: 呀，我实在是想帮忙。哎
1: 呀，你就帮一下吧。
0: 游戏规则是您不能帮忙。
6: 啊！哎呀，你们两队真是太拼了，这比我们平时真正出野外就是一天踩的石头量肯定是多的。其实刚才你们在环节之中有一些道具，嗯，比如说那个生日帽是吗？
0: 戴到眼睛上。
1: 对。
6: 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在密林之中。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坑洞里面，光线很暗的情况下，就是模拟这种情况的。然后还有那个
1: 两人三组，
6: 那就是在野外工作中，我们两人一组，就是有时候过独木桥啊或者涉水的时候，也是需要两人一起互相帮助的啊。四脚排行这个就非常普遍了，
0: 像
6: 我们对爬山的时候，我们就说真的是四脚并用要往上爬。我们设置这么多环节，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啊，咱们地质调查工作中的一些艰辛。模拟了一些这个野外的一些环境，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完成的特别好。那我们一起回称重点吧。
0: 好，
6: 走
0: 吧。
3: 恭喜姐姐啊！恭喜
4: 啊！
3: 同喜。
6: 啊？为什么在鼓掌？
3: 因为我这边保赢。
4: 你以为大重量感觉重它就是对的吗？
3: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方杰老师的最终的一个判定。
6: 今天我们两队从这里出发，然后到终点，其实我们这一段跨越啊。脚下是91年前距今，到我们的终点是距今大概4.几亿年，所以我们相当于是穿越了5亿年。
5: 哇，
6: 在好多地方啊，就是在界限的地方，我们一步跨了一亿年，
3: 一石一村庄，一步一亿。
6: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3: 精彩啊！再次天赋文化，
6: 两队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哪些是具有咱们这边特征的一些石头吧，好不好？
0: 好，
6: 这就是我们路线上说的那种石蛋，嗯，它是大概在距今5.几亿年形成的。这石头就是在深海里面，就是生物聚集沉积形成的，有很多种，像这种是比较轻的，里面敲开之后可能是空心的了已经。
3: 对，我给大家看有多轻啊，
6: 这种都是石蛋。
5: 咦，你小心点，我跟你说，哟，小心点，我跟你说，哟。
0: 虽然轻，它的历史价值不一样。
3: 行行行，有道理有道理啊。
6: 哦，这块好重啊，这块是典型的那种冰砌岩，就是距今大概6-7亿年吧，就是咱们地球啊
0: 更古老，
6: 那会温度特别低，全球啊就是温度都在-50°C，到了后面就是冰川从陆地往海洋运移啊，它会把这个地表的一些这种什么沙石啊裹进去，到海上之后啊，然后冰慢慢化了，它就沉到这个海底。
5: 这个呢，
6: 硅质岩，
3: 硅质岩，
6: 对，大概在距今5.5亿年，就是那个咱们路线上的那个打火石，啊，你说找两块敲一下，会有火花什么的。
0: 我们还有一块吧，我们还有一块吧。我们的愿望是请导演组把这一块打火石在我们称重的时候再给我们，因为太重了，我们找不到石头，实在是拎不动。
4: 本来当时我们这个神灯可以许任何愿望，
5: 任意愿望。
4: 当时愿望本身想的是，哎呀，给大民那组，比如说减半呀，或者是他们的成绩算咱们的呀。想了一下，我们觉得没忍心。最后呢，我们就找了半天，找了一块有特色这么小的石头，说请导演组帮我们带回来，真没人心。
3: 对，所以善良吧，就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
4: 所以我们太善良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啊？嗯，是不是？
3: 可以，可以等着，可以可以考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哦，没问题的。好，老师，这边请，
4: 看看他们的，
3: 赶快来欣赏一下我们这边的硕果。哎
4: 呀，来，我们也来看看。
3: 看一下
6: 啊，这一大块刚才就不用细说了，跟前面一对一样，就是硅质岩、冰砌岩。这一块应该是泥灰岩成分，这个不算，
3: 这个不算啊。
4: 好好好，
6: 那我们现在开始称重，62.9，奋进的西周队赢得了本轮比赛，获得宝贵的一分。
4: 他们那么多袜子，必须先开始。
3: 对对，我们这么多道具，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卡呢？怎么这么长啊？这个路，
4: 我快跑就没事儿。
6: 那我们现在开始称重，62.9。
3: 62.9，
6: 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加这个，43.95，54.15，毫无疑问，奋进的西周队赢得了本轮比赛，获得宝贵的一分。现在比分是1-1。我们这里除了这些石头啊，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石头，就是射印的石材，它是地质和文化的一个完美结合。所以接下来的游戏啊，我们就跟射印有关，我们一起出发去玩吧。
4: 好，
5: 好，
4: 出发。
6: 我们现在在蓝田村的村口，映入眼帘的是雄伟的文昌阁，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玩的游戏就和文化有关了。
0: 好，
2: 接下来的游戏叫做古砚连连看，队内成员需要接力完成挑战。第一个人记住起始位置的射砚关键词，穿过指压板跑到砚台区，根据关键词找到对应的射砚并交给队友。第二个人拿到射砚后，穿过指压板到达石材区，找到该射砚是由哪种石材制作的，并将石材带回砚台区交给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将石材射砚带回起点，视为一轮完成。限时10分钟内，将关键词射砚石材成功匹配最多的队伍获胜。
6: 我们现在是终极比赛环节，所以我们两队互相放个狠话吧。
4: 亮晶晶，在这一战一定会亮晶晶。
3: 我方保赢，你方必败，期待着看你们为我们跳起胜利的战舞吧。啊，
4: 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跳。
3: 好，加油啊！
2: 特别提示：这个游戏有地质锦囊，触发锦囊且答题正确的领队可以获得袜子3双。
4: 使用吧，他先使用，我再使用。
2: 好，两队都要使用地质锦囊。首先由奋进的西头队答题。
3: 好。
7: 请听题。设宴驰名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受到历代文人的赞誉。其中有一位皇帝曾说：“设宴天下第一。”请问这位

0: 帝是谁 ？A. 宋徽宗 ，B. 南唐后主李煜 ，C. 唐玄宗李隆基。
1: B， 回答正确。B， 回答正确。
2: 这么自信。
0: 回答正确。
2: 鼓掌鼓掌鼓掌。
0: 接下来，亮晶晶队，请听题。设宴的原石是一种形成于八亿多年前的深海沉积岩，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原来的岩石经历了高温高压等作用变质，形成了坚实细腻的板岩。请问原来的岩石可能是什么 ？A. 砂岩、粉砂岩 ，B. 石灰岩 ，C. 硅质岩。
3: C 吧，或者就 A 跟 C 其中一个。
1: 需要求助吗？
3: 不。C 吧，错了就错了。
0: 确定吗？
3: 确定。
0: 对不起，回答错误。
3: 谁？
0: 正确答案是 A。
3: 啊，
0: 砂岩，粉砂岩。
2: 两队谁先开始？
3: 他们那么多袜子，必须先开始。
1: 对对，我们这么多道具，
2: 你们开始吧。
4: 走，姐姐。
3: 走吧。
4: 穿袜子。

0: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卡呢？
1: 不不怕，不不怕，不不怕，酸爽吧，兄弟！
2: 怎么这么长啊？这个路，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塔呢？金星，
0: 京津冀地的这俩，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塔呢？第一个，这个啊，就找这个差不多的啊。
3: 啊，好的。哇！
2: 姐姐一点都不疼吗？怎么不喊不叫啊？哦，金星。你不疼吗？怎么也不叫？
3: 来了。
2: 金星，金星在哪儿呢？
3: 这金星，金星的是这一块的。
2: 不是，对，有一个金星，把那个金星的拿过来。姐，不对，这不对，这个叫眉纹。哎，有没有这样的？
3: 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3: 嗯。
2: 啊，没有这样的吗？
3: 那个没有。
2: 把另一个拿来，我看一下，快，火速。
3: 那。啊！你别瞎搞。哎呦。
2: 几个砚台？
3: 有心啊，没心。
2: 要有星的啊，姐，有星星。
4: 对，
2: 对，
4: 快一点呐！哦，准备好啊！
5: 终于回来了。
3: 很疼吗？
4: 不疼。
2: 哦，
4: 不疼。
3: 大明，你是不是故意的？
5: 三双袜子呢？三双袜子的加持才这样。
3: 你怎么真的疼吗？是吧是吧，
5: 可以尖叫。
2: 第二个是金星激起千层浪，发髻发髻发髻，
3: 一排小脚印，这是一排啊，这不是一排小脚印，看
2: 啊。第二块是这个金星激起千层浪，对，然后再去找一块有星星的。
3: 哎呦啊，
2: 哎呀，我没想到这个比较难的环节是在那一块啊，这个倒不怎么难。
3: 大明，
2: 哎，
3: 时间快到了哟！不要向他们干扰。
0: 丈母娘不让黑，机关重重。
2: 全黑的，对，丈母娘不让黑，对应颜色啊。这也太疼了。
3: 帮你吧。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大业有成，织网波光粼粼。去找这个。
3: 寿星，你说的是这个？
2: 对。琵琶丝带晕染，
3: 这个吧，
2: 琵琶丝带晕染，金星、金玉、眉纹、水波纹，这是设宴里面最有名的四种宴。
6: 距游戏结束还有一分钟。
2: 哎，大业有成，织网波光粼粼。
7: 对的，对的。
3: 哎，那这个是皮？
2: 拿这个去，对，这个纹路好找。时间不够了，不然全能起。没关系，
3: 我那个没拿过来了。
2: 没关系，让他一手。七个题答对五个，
3: 是不是对了？

0: 好了，
1: 袜子丢了吧？
0: 确实，确实有点疼啊。
2: 我这有两只
1: 啊，
2: 匀你一只，好吧？
1: 一只，再来一只呢。
0: 你这两双了，还要什么？你看那边娟姐感觉是不太需要这双袜子。
3: 来吧来吧，不要弄了，不要弄了。
4: 三二一，开始，
5: 加油。
0: 他们这个是什么？哇，
6: 健步如飞啊，轻功水上漂。
7: 牛，微笑龙，这有点像。这个，去吧姐，没问题。牛微笑龙，慢点啊。
8: 没问题，好。
7: 哎，姐你跑起来呀。
8: 不用跑，
3: 这个东西
7: 时间呀，
8: 要学那个。
7: 不是，那耽误时间呀，姐。
8: 跑跟走快不了多少一下子的。
0: 孟娟娟在这里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
2: 这个特别巧妙，它这可以打开。啊，
9: 这是机关，
10: 机关。
0: 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的与这个世界交手。
11: 收下。

0: 对比一下。姐，你跑起来呀，咱有时间呢。
1: 走吧。
2: 是这个吗？
1: 对，
2: 我听你的了啊，我不看，
1: 听我的吧，走吧。
3: 不叫吗？不疼吗？
2: 我快跑就没事儿了。
4: 慢点，别把它拍开了。大明湖畔卷卷边是哪个？
5: 微笑。
6: 波光粼粼，扇贝苹果。
1: 扇贝苹果。
6: 波光粼粼，
1: 应该这个吧？
6: 对对对，扇贝苹果，快去。
1: 对，
6: 好。姐，你跑起来。
1: 好的，走了。
0: 加油啊，大姐！
5: 孟娟娟在这里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
0: 快快快，加油！
4: 孟娟娟，加油！
1: 快快快快快！
7: 加油！
1: 啊，加油！
4: 一放啊，压上。
8: 好，游戏结束。
9: 在这个公布结果之前啊，我们先请这个省级设宴非遗传承人
10: 上场，好不好？
0: 好，
9: 大家欢迎。
0: 欢迎。
9: 老师您好。
10: 老师您好。
4: 欢迎胡老师。哇！帮我们评定一下，我们刚才进行这个比赛，您看一下我们对应的情况准不准？
0: 匹配度怎么样？啊。
9: 这边我看一下，就是这些关键词跟这个砚台应该都是全对上了。哦。然后呢，我们就请胡老师再看一下这个砚台这个石台能不能对上。
0: 好。
10: 嗯，这个是叫梅子啊，它是星星点点。
9: 星星点点啊，
10: 星星点点。石榴也是一样，叫对上。
9: 石榴也是一样。第二个啊，琵琶的形状。
10: 这个琵琶的，它一个造型
9: 啊，像个琵琶。
10: 对，这个琵琶刚好把它一个袋子把它包起来，这叫金韵。
9: 金韵，
0: 金韵
10: 叫金韵。嗯，一种的名贵的一种纹理。
5: 对啊，
10: 这个也是，这呢也是
9: 上面有啊，
10: 这个韵。嗯，
8: 这个也对上了。
10: 对，
5: 当然当然。
8: 丈母娘不让。
5: 这个特别巧妙，大家这可以打开。啊，
8: 这是机关，
9: 机关。
10: 对，这也是，这表示了一个爱心。
9: 啊，爱心，都是啊，是个爱心的形状。
10: 这是个心，七七，
8: 牛郎织女
10: 啊，牛郎织女，这是
5: 机关重重，
10: 这是鸟，这个鸟就是鹊桥嘛，
5: 鹊桥，
8: 哎，刚好，哎，
10: 对，就是一
9: 个，啊，这个设计的很巧妙，
8: 很精致，
9: 对对对对，而且雕的也很细，
10: 这个材料都是一样的，嗯，这叫金星，
9: 金星，
10: 对，也对上。
5: 一拍小脚印，
8: 指的是这儿，看到了，看到了。
9: 对对，一拍小脚印，
5: 它的样子像一拍小脚印。松塔在这儿啊，我的松塔呢？
8: 对
5: 对，
8: 这个也好。
11: 上面还有一只小松鼠。
5: 小松鼠
8: 啊，全对。
9: 好，恭喜你们！
8: 祝贺祝贺祝贺！
5: 来，我们听一下小萌这个队的这个对应情况啊。
10: 这个对上
9: 啊，这个但是对，但是这个砚台跟词没对上。
8: 好，
5: 好，
8: 第二个。
9: 关键词和这个砚台应该对上，
10: 叫金星，
8: 金星，
10: 这个是叫带，带是横的，什么叫带？就横的。
9: 第三组关键词跟这个砚台应该是没有对上，
8: 好，
10: 但这个呢，它材料，
5: 这是哪种石头啊？
10: 水波纹，
9: 水波纹，哦，
5: 所以波光粼粼说的是这个
9: 水波纹，
10: 它有水波纹，
5: 扇贝和苹果，
10: 这个对上。
5: 实至名归，别说了。

0: 玫瑰开。
1: 我们
2: 学习，
1: 请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宴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0: 好，
1: 胡老师，
3: 设宴呢，它的材料很好，它材料是经过十至十三亿年形成的。通过四大明宴，射、光、成与桃核。因为射焰呢，它有纹理，有金星、金运、眉纹、刷丝纹，有几百种纹理。而且射焰呢，它有发墨如油，雕刻技艺精湛，它的实用功能好。美感好。
1: 好，咱们都经过三轮的这个比赛啊，咱们奋进的西头队赢得了其中的两轮比赛，所以他们是这一次的这个冠军。
4: 好，祝贺祝贺祝贺
1: 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
2: 自己给自己庆祝起来了。
1: 咱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2: 好，
1: 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给咱们胜利队的这个村民颁奖。
2: 好，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好，
1: 这是我们村里一个五百年的祠堂，咱们请这个神秘嘉宾上场。
2: 好，
1: 迎一下迎一下，
4: 走，
1: 快
4: 迎一下，走。
1: 这是我们这个西头镇的党委书记，请这个方书记给奋进的西头队的村民颁奖。
2: 好，
4: 祝贺，
2: 谢谢谢谢方书记。这样我们可以邀请我们娟姐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场舞的队伍当中。
4: 可以一定的。
2: 好啊，
5: 心愿已经完成了。作为我们七十镇长，我还有一个，也有我们这里的心愿，希望你带到老百姓舞出健康，为七头镇舞出精彩的文化生活。
2: 好，谢谢。
5: 这次节目的目的是把我们好的地质文化和当地的古村落非遗通过节目的形式向全国展示。你们展示得非常好，感谢你们。
4: 谢谢
2: 西头。
5: 为了表示更好的感谢，当地村民们做了当地的美食。看到没有？
6: 看到了。
5: 为了让你们更好的体验，我还要邀请了参与节目的所有同志一起来享受当地的美食。
4: 好，
2: 走，
1: 好。
4: 参与这个节目的过程，我觉得是最幸福的过程。有西鱼灯，感受到了智慧的传承。有设宴，感受到了文化的坚守。就让我更加充满了动力，要好好来学习，传承文化，坚守知识。
2: 我想送一些祝福给大家，送给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的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地与这个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4: 感觉像一首歌曲一样，
2: 一首歌曲一样。
7: 我们当地有一首《鱼灯谣》，可以现场教一下你们。
2: 好
4: 呀，好呀，
2: 好，我们学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好，
8: 我们学一下。
7: 教一

0: 墨鱼肥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4: 哇，太吓人了。
5: 这是北美腹蛇毒，价比黄金位。
3: 从野蜂变家蜂，他们究竟有何妙计？
6: 猎宿族来猎蜂过巢
7: 有什么秘诀？
8: 我们闻花草的机会呀。
3: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9: 满满当的，
10: 我们的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9: 太有活力了。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哦，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玩。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它不咬人的。那你看
0: 哦。你太勇敢了。
2: 它平时喜欢和我玩。
0: 天哪！啊，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取蛇毒的师傅。哦，
1: 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3: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4: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4: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0: 没看到有毒蛇。
4: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4: 北美富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4: 我教你好不好？
0: 好，
4: 来，你把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4: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0: 保证它这个毒液，
4: 毒液要不要
0: 提前的咬出来
4: 喷掉。
0: 我来试一下啊。
4: 行。哇，不用害怕。对，

0: 哇，这个满满一袋。
1: 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0: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
1: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0: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哦，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0: 啊，这是蛇毒啊？
1: 对呀，这是白眉蝮蛇毒。
0: 哦，白眉蝮蛇的。
1: 对。
0: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0: 就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0: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0: 哦，这一包都有多少啊？
1: 是一包啊。
0: 嗯，
1: 几公斤吧？
0: 几公斤？
1: 对，
0: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这一套房吧。
0: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0: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0: 那走。
1: 好。
0: 哎，雪云姐。
1: 哎。
0: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0: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0: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0: 要很精准的，
1: 对，
0: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
0: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0: 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0: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
1: 提前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0: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
0: 哇！
1: 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挂牙。
0: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稍微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
0: 哦呦！
1: 看清了吗？
0: 哇，这个看起来好瘆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逼我挤出来了。
0: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
3: 张大哥，
4: 你好。
2: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0: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4: 是的。
0: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4: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0: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4: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0: 哦，
4: 来吃蜂蛹。这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0: 大师兄、二师兄啊，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2: 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

0: 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1: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2: 哪里哪里？哦，在上面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口就在那里。
3: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0: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2: 使劲吹，再吹一下。
4: 那我直接拿下去再。
5: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2: 里面有，但是很薄。
5: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2: 这些全是蜂蛹，蜂蛹
5: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2: 这个很香的，
5: 很香是吧？
2: 啊，这个非常香的。
5: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猎宿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你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2: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5: 看
2: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5: 地里面有。哎，
2: 土青蜂这些在地里面长的，
6: 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2: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哦，
5: 东西南北上下，
2: 是的。第二就是闻，
5: 闻啥呀？这
2: 闻
5: 蜂还有味道吗？哎，
2: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5: 闻花草。
2: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哦。还有一个是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5: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2: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5: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是的，
5: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哦，
2: 是的。
5: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2: 我们来看一下，
5: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2: 这个路啊，是的，
5: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
0: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2: 看见没有啊？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5: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2: 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5: 我张大哥，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2: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5: 我确实很矫健。
2: 慢一点，慢一点。
7: 弄好了，
8: 小点，稍微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2: 脚踩稳。
5: 好的，辛苦了。
0: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来，你尝一尝呢。
1: 我尝一个。
0: 你来尝一尝味道。
1: 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
0: 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1: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呀。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因为它还保留着。
0: 哎，不要怕，不要，
1: 原生的那种形态，
0: 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放进去。怎么样？
1: 爆汁了，
0: 有没有清香味？
1: 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0: 油炸的，那多吃一点。
2: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
1: 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是的。
1: 我怎么感觉里边
0: 啊，不怕，
1: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是的，精确。
1: 没关系哈，
0: 不怕的，没关系的。
1: 哇，哇，这个声音。
0: 是的，到处都是蜂。
1: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0: 这里是
1: 让我有点紧张。
0: 这里就是蜂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蜂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我们就春天以后把蜂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之后就把它放进去。就是
1: 这样它自己就爬进去了。
0: 就爬进去了。
1: 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进来了，
0: 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今后喂食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1: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0: 在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2: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咱们四指往下。
2: 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1: 要小步慢走，从这边走。
0: 从这边。
1: 从这边过来。
2: 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0: 现在这个小龙虾要多，
2: 不到这里了。

0: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1: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0: 对对，
1: 我们叫地笼。
0: 地笼。对。
1: 哦，赵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0: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啊，
2: 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嗯，
0: 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吗？
0: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2: 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
0: 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2: 这个不用啊， 啊，连饵料都省了。对对对对，
0: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2: 头一天就可以。
0: 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2: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哎，
0: 这夏天是，水草。
2: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
0: 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2: 我们也撒一点这个金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0: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
2: 哎，这还有两只，
0: 到了这个里面来。哇！
2: 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0: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2: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笑>
0: 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2: 对对。
0: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2: 对，出发，
0: 出发，
2: 走。
3: 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哎，
4: 王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3: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4: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
3: 然后再计价，
4: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3: 现在就可以啊！
4: 好，
3: 哎呦，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4: 对，
3: 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4: 对，
3: 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
4: 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 像我们这样的虾少，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2000-3000斤，对，
3: 主要是保障就业。
0: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3: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0: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
4: 来
0: 看一下，
4: 哎呀，101。
5: 44期，
0: 结账，
3: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4: 丰收的成果，
3: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4: 收到了，非常高兴。
3: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 这个虾是不是从壳儿状态？
0: 就是型的。
3: 这个是不是壳儿状态？
0: 对，蜷缩起来的。
3: 缠缩起来了。
0: 嗯，
3: 尾部的鳞片向上一样。
0: 打开了。
3: 是这名虾是活的。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纤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0: 给它。
3: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0: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3: 好
0: 啊。
3: 哦，感觉出来，
0: 哦，
3: 这个虾肉吗？
0: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1: 整块
0: 全都带出来了，
1: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这。

0: 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1: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昼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
5: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武夷欢茶，
6: 蓝海真岛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普新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
8: 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
1: 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太
1: 吓人了！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对，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0: 后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中。

0: 外形似大枣，口感似蓝莓，果肉又像猕猴桃，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水果呢？
1: 复合型的水果真的挺奇特的。
0: 它跟猕猴桃到底有什么区别？
2: 连皮吃，放在口里这样，
3: 很方便，
2: 这样吃过瘾。
0: 坐果率千差万别，帮帮团专家能否找到原因？
4: 好的跟不好的相差还大，也还贵。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藏于深山的奇异莓。

盛夏如约而至，也是我们品尝各种水果的季节。它们用千变万化的风味吸引着人们的味蕾，也是丰收季里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很多新奇的水果也

0: 不断出现。有一种水果，它样子小巧，营养丰富，而且口感独特。您认识这是什么水果吗？嗯，它叫软枣猕猴桃，又叫奇异莓。因为种植面积少，市场价格很高。但是日照市五莲县杨家安村的徐延磊种植的软枣猕猴桃却出现了问题，
1: 掉果率就很低，你看有的还坑枝了，你看抽人啊。
0: 求助人徐延磊，种植面积20亩，求助问题：软枣猕猴桃坐果率低。为了帮徐延磊解决难题，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查看。
2: 你好，你好，哎呦，
3: 这就是您的那个软枣猕猴桃是吗？
1: 对对对。
3: 哎，我觉得这个进来之后感觉特别像葡萄棚里面的那种感觉。
1: 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它是一串一串的，特别密，特别多。
1: 最形象的就是它这个果的表面，就跟那个大枣一样。
3: 看看里面什么样好不好？哦，硬的是吗？
1: 嗯嗯。
3: 我尝尝这个生的是什么口感。哎呀，
1: 现在吃不好吃，等它成熟了到八月底。
3: 微酸，不甜，很硬，一点都不软。哎，不对呀，它叫软枣，为什么叫软枣？
1: 等着它成熟的时候，它就软了。我特意到市场上买了两盒那个成熟的
3: 哦，
1: 我给你拿过来，你尝尝。
3: 好的，好的。
1: 你知道什么？这是为什么叫软枣猕猴桃了？
3: 好，好，好。
0: 无论从外形还是果肉，我们都很难将它与猕猴桃联系起来。那为什么要叫它猕猴桃呢？
1: 熟的，
3: 这是成熟的。
1: 对对对。
3: 但是这个捏起来的那个手感确实比您这个要软得多。哇，真的是。你看打开之后这里面就跟那个猕猴桃特别像了，尝一下啊。哇，水分很足，
1: 跟那个
3: 口感很好，这个口感有点像蓝莓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吃起来就像那个浆果哈。
3: 对对对，它因为它这个皮啊，我觉得吃起来是特别薄的那种，是感觉不到皮的存在的。
0: 软枣猕猴桃属于猕猴桃科猕猴桃属软枣猕猴桃种，是一种很特殊的猕猴桃。普通猕猴桃有拳头大小，但是软枣猕猴桃最大的也就有拇指大小。再就是普通猕猴桃表皮粗糙且有绒毛，但是软枣猕猴桃表皮薄而光滑，口感也更加香甜细腻。最关键的是连吃法也不一样。
1: 软枣猕猴桃不要像你那样吃，还要掰开，跟那个枣似的，连皮吃，放在口里这样
3: 很方便，
1: 这样吃过瘾，接着吃就行了。
3: 一整个吃的，
1: 再来一个。
3: 口感非常好，有蓝莓的口感，还有这个猕猴桃的内心。
1: 对对对。
3: 名字叫桃，长得像枣，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呢又特别像蓝莓，真的挺奇特的。
0: 正常来说，新品种能带来高收益，但同时也预示着高风险。
1: 你看那边一串也20多个，有30的。
3: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5个、6个。
3: 坐果少了是吧？
1: 对对。
3: 1、2、3、4、5、6、7个，这边1、2、3、4个。这串1、2、3个，这有2个，这有2个就没了。
1: 是，这一片坐果率就很低，你看有的还坑枝了，你看，这没结。你看这个花瓣倒不熟，开花不熟。
3: 哦，开了花就应该是能结果，但是没有做过。
1: 对对对，这本身也有根数。
3: 根数是吧？
1: 对，数分数。
0: 软枣猕猴桃属于雌雄异株，分雄数和雌数，也就是种植户常说的公数和母数。但是公母数长得一样，只有在开花后才能区分出来。所以为了方便管理，徐延磊才在公树上挂了牌子加以区分。两种树

0: 树都开花，公树负责授粉，母树负责结果。但在徐元磊的果园里，很多母树做果量少，甚至没能做住果。
1: 果子少的这种情况

0: 收购价格怎么样？
1: 去年收购就是12.3，
0: 如果是按10块算的话，少了30多万的收入。
1: 对对对，这一年的这个包括人工啊，这个运肥啊，就够了，其实。
2: 徐岩磊的猕猴桃园紧靠着当地的大青山，家就在山脚下的杨家安村。做过厨师、开过饭店的他，在2018年回到家乡，种起了果园。那他为什么看中了软枣猕猴桃呢？
1: 物以稀为贵啊，少它的价格也高。你看它这个价格比这个大猕猴桃要高出来2到3倍来。产量也跟那个大猕猴桃差不多。
0: 产量也高。
2: 2019年，徐岩磊又流转了80亩地。为了能平衡种植风险和收益，他又种上了新品种的大猕猴桃。但是近100亩的果园也让徐岩磊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带着2个孩子在县城上学，只有等到周末才能来果园团聚。
1: 特别个小的给打个电话，爸爸我想你啊，你早点回来啊，你还不回来啊，心酸。院子里那是我母亲70起了，我父亲70饱了，出力非常大，老的非常非常快，
0: 是
1: 为我也操碎了心了。
2: 全家人4年的守护，他们急切盼望着软枣猕猴桃的丰收，但是眼下的难题却让他们一筹莫展。果园里什么样的情况让专家大呼不解？
3: 那水怎么是这样搭配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专家找到原因，为何农户又产生怀疑？
1: 说这两种措施都不大行，我觉得这不大对吧？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为了帮徐岩磊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软枣猕猴桃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世金，种植软枣猕猴桃8年，日照市猕猴桃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那我们的帮帮团专家能否帮求助人解决难题，助力丰收呢？
1: 这边就解不太好，应该这个是，
3: 那你这一片的话就有问题的了。
1: 结的还收，割头还修，
3: 加产的话就50%五十左右了，应该。
1: 上这来你给这个看看。
6: 哎呦，这一看就还差了。
1: 这件木头啊，就是
3: 好的跟不好的相差还大。这还不正常，也还贵。就当时开花的时候，这个花量怎么样？
1: 花是不收，也一串串的。你看这些那花，当时开的花瓣哈。
3: 那这那开花量没有问题的话，你这个收番薯和这个木薯的这个开花时间是不是一致的？
1: 开花的，也很一致，更是还早开个1000-2000的。
3: 那不应该呀，怎么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2: 雌雄异株的植物授粉条件要求较高，公母树不仅要花量充足，而且花期还要一致，这样才能完成授粉。但徐岩磊说，公母树花量和花期都没有问题，那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3: 杨老师，你那个公树在哪个什么地方？
1: 这个在这里有一棵，我在上面挂着盆啊。
3: 这附近还有吗？
1: 在这，这边有块。
3: 你这棵公树的话，离这棵公树有3米啊？
1: 也有3米多点哈。
3: 你这棵树的话就距离有点近了。这附近还有没有？
1: 有棵在那边。
3: 那咱去看看啊。
1: 就这棵是？
3: 那树怎么是这么搭配的？这附近就这一棵啊？那。在一个距离你看有多远？

0: 你的哈，
1: 还有二十米了吧？那你这个距离就这样了。
2: 手番薯都是均匀搭配，它这里可拿了一颗，圆的圆，尖的尖，这肯定有问题。
1: 你这个公式是怎么这么搭配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0: 那时候在这个院子的时候，不等见这个还有手番薯，我买的苗的时候，他们就标出来这个根数母数了，我就一直在这待上了。这个软豆你会说带上以后还没开花，也不知道哪个根数哪个母数，这个开花了他看上了，有的根数爱上盆，有的大圆圆的他也没根数。
1: 因为每棵树的这个发放覆盖面积吧，就是5至6米，5至6米外围的这个树吧，它花发量它不足，它不受它反的吧，它花就落了。
3: 等到开花结果，徐元磊才发现影响有多大，但是再补种公树又来不及，所以他今年找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0: 挂上那个瓶子，你看，是把那个根树枝插上，给它做一个辅助授粉。
1: 老徐，你这个授粉方法吧，作用不是很大。这个枝头的时候，它的花粉已经脱落了，就脱落一部分了，花粉量小。你这样吧，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0: 哎呀，费了好大的事啊！
3: 因为小瓶子是挂在棚架下面的，风力本来就小，再加上徐元磊又在山坡迎风面加装了防风网，对于依靠风力来授粉的软藻猕猴桃来说，这些树枝的授粉效率就更差了。
1: 这一棵公树的话，你这个行距是多少？
0: 这行距是3米。
1: 这样的话，你看这一棵，这不是第3米是吧？
0: 3米，
1: 3米附近这些树，你看这个多，挂的多也特别好，特别均匀。
4: 是，你看这一串啊，就很多，
1: 这一个特别均匀啊。到这一棵就是6米，
0: 6米，
1: 好，你看这一个地方，人家50%都没有是吧？
0: 没有没有，
1: 我在这里看这个6米开外的，到这地方的话应该是9米左右，
4: 再往外走啊，
1: 对，到这个地方应该是9米
4: 了，
1: 9米了。你要看这一棵的话，那你这一棵树的话几乎是木结，
0: 直接没有了。
3: 从坐果规律上看，最佳的授粉距离只有3到4米。这时，王老师又让徐元磊分别在距离公树3米和6米的位置各摘了一个果实。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果形上是不是有差别是吧？
0: 万万的，
1: 相差也多少有1倍了。
0: 1倍。
1: 啊，那切开看一下啊。嗯。种的有多少？你看。
0: 嗯。
1: 特别多是吧？
0: 嗯。
1: 你得看这一个。你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一种吧，就是没里边没有种子，
4: 是能切开看看？
1: 再切开看一下，好，没有种子的，
4: 一个都没有，这个是
0: 没有一个种子，
4: 一个种子都没有。
1: 这一个授粉花线重聚，所以说它这个种子吧就是特别多，花粉授粉不良，这一个就是种子就特别少。
0: 我以前也知道这个大果里边种的多，这个寄生果里边种的小，但是从来没跟这个3米、6米、9米。这个距离联系在一起。
3: 原因虽然找到了，但是如何改造却成了难题。移栽公树工程量太大，补种公树吧又来不及，这该怎么办呢？这时专家说他的基地里就有解决问题的妙招，并邀请徐元磊先去看看再做决定。猕猴桃园里没有公树，为什么坐果率却很高？
1: 我这边没有公树。
4: 没有公树
1: 啊？对，没有。
3: 到底什么样的软藻猕猴桃口感才最好？
4: 这个甜度比之前的那个甜1倍都不止。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短视频等您来解锁。

0: 很多人买软枣猕猴桃，种软枣猕猴桃全踩坑。这次我们就一次性的给您扒明白。
1: 这是枣呢，还是葡萄呢？
0: 它叫软枣猕猴桃，也叫奇异莓。虽然样子很像枣或者葡萄，但它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纯正血统，只是没有穿毛裤，嘿嘿。
1: 你看，果皮还发青，就是没熟。
0: 错，绿皮品种成熟本身就是青色，判断熟不熟看软硬，捏着微微软就能吃。紫皮品种成熟会通体紫红，也是成熟。
2: 山上的野生软枣猕猴桃随便摘。

0: 错特错，野生软藻猕猴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私自采摘挖苗违法，只能吃人工种植果。
1: 在院子里单独种一颗就能结果。
0: 绝大多数软藻猕猴桃，雌雄异株，无雄树授粉，几乎不怪果。少数自花品种产量极低，所以要想种一颗结果，就必须嫁接授粉枝条。
2: 硬果直接吃。
0: 刚收获的硬果酸涩，口感不行，一定要催软几天再食用，这就是后熟型水果。记住这四点，不管是买来吃还是自家种植，再也不会踩雷。点赞收藏，不踩坑。
3: 一大早，帮小哥就带着徐元磊来到位于日照市莒县的专家基地。
4: 这一进来感觉就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哎，你看每一个枝条都这么多。嗯，啊，它这个多管好，一串挨着一串的哈。王老师，你这样，你这个一亩地产量有多高？
4: 正常的话就是3500斤左右。
5: 哦，真好。
3: 看到了专家软藻猕猴桃的坐果率，徐大哥羡慕不已。那专家是如何做到的呢？
5: 我一直在这里寻思，你这边那耕树，我都没咋有那个耕树的地方。
4: 我这边没有公树，
6: 没有公树
4: 啊？对，没有。
5: 那你们的授粉多果率这么高？
4: 你看看我这里边有什么？你看有什么区别？看这上边架面上，
5: 上面上看不出来，全都是果。
4: 是不是看不惯？全都是果子，只看到果子了。这就是公树，公树枝条。
5: 啊，
4: 你看这个。就是母树嫁接公树。
5: 这个看着也有干花了，没咱有脖子哈。
7: 您的意思是把公树嫁接在母树上，来增加公树的数量？
4: 对对，这公树可以嫁接母树，母树也可以嫁接公树。
5: 嗯，这是刮横绳的都是哈。
4: 刮横绳都是，对对。
5: 嗯，
4: 公树不占用，这咱个母树结果的空间。
5: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它距离近，授粉效果好。
5: 进了我们老师这个院子一看，哎，它这个多果率确实高。不然均匀，他这个母树上嫁接这个授粉枝，这个办法还真正的。
3: 看到公母树互相嫁接带来的好处，徐元磊也知道自己的园子有救了。随后他又跟着王老师来到另一个基地。
4: 这是软藻猕猴桃呢，它能提前2个月才上市，现在已经都成熟了。
7: 哪些是熟的呀？
8: 这边吧，就是这个时间，给你看一下。
9: 这是
8: 这个颜色稍微深一些，这些用手捏一下，感觉到软了。这样的就成熟了。
7: 我试一下。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软。您说这个是已经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并没有特别好吃，甚至还有点酸呀。
8: 对对对，好吃的我留着了，没给你看。
7: 这种和这个树上摘的有什么区别？
8: 这个放了就好几天了，这个你尝一下。
7: 放过几天的是吧？听这个水分就已经非常的足了，能够吸出这个汁水来了，这个甜度。比之前的那个甜一倍都不止，
8: 对，
7: 这个口感真的好太多了。
3: 设施种植软藻猕猴桃，不仅成熟早，销售价格更是高了一截。
8: 咱今天这是刚摘的，东北的客户订了1000斤，你看这个，
7: 这个真不少，
8: 这个质量。
5: 得捧果面就是好哈，价格现在可以了。
8: 现在价格基本上就25左右。
5: 那可以。
8: 比露天的是有40还大。
5: 这一盒装几斤？
8: 这一盒装7斤。
5: 成熟是7前2个月，价格还高，卖的还亏。以后我有钱了，碗口上2个捧。

0: 猕猴桃大家族堪称水果界内卷天花板，四大门派老品种稳坐江山，一堆新品杀疯了，口感颜值直接卷出新高度。第一门派绿心猕猴桃，绿心美味猕猴桃市场常驻选手，耐放抗造，性价比拉满，不空心，甜度翻倍，还不爱得病害，果浓蜜眼重，果香巨浓，自家吃送礼都合适。第二门派红心猕猴桃，爱吃甜追求颜值的直接冲红心网红派系，好看，糖度能达到24度，几乎零酸味，红纹又浓又漂亮，小孩看见抢着吃，采摘园爆款。第三门派黄心猕猴桃，黄心猕猴桃自带芒果蜂蜜香，下午茶摆盘颜值封神。第四大门派软枣猕猴桃，奇异莓，全场最特殊的隐士门派，外号迷你猕猴桃，懒人水果天花板，不用削皮，洗一把直接啃，收藏这条，吃猕猴桃永不踩雷。
1: 种软枣猕猴桃，只长叶不结果，果子小还畸形，千万别再傻傻单独种雌树。今天两分钟教会你，雌树直接嫁接雄树粉枝，一树雌雄同体，年年爆满果。嫁接想要成活率高，时间千万别搞错，首选春季萌芽前，其次是夏天6到7月绿枝补接，注意高温雨天千万别动手，接穗一定要选和你家雌树花期同步的一年生健壮雄枝，芽体饱满，无病虫害，花期和真木枝条匹配，处理真木，小接穗，插入接穗，形成层必须对齐，这是成活核心点，最后密封缠紧。最后记住，一棵大树只嫁接2到3根授粉枝，多了抢养分，抢光照，反而减产。

0: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1: 哇，太吓人了。
2: 这是北美腹蛇毒，价比黄金呗。
0: 从野蜂变家蜂，他们究竟有何妙计？
3: 猎宿族来猎蜂过程
4: 有什么秘诀？
5: 我们闻花草的机会呀。
0: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6: 满满当当。
7: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6: 太有活力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哦，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玩。
0: 哎，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它不咬人的。那你看哦。
0: 哇，你太勇敢了。
2: 它平时喜欢我陪我玩。
0: 天哪！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取蛇毒的师傅。
1: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3: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4: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4: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0: 没看到有毒蛇。
4: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4: 北美腹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4: 我教你好不好？
0: 好，
4: 来，你把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4: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0: 保证它这个毒液，
4: 毒液也不要
0: 提前的咬出来
4: 喷掉。
0: 我来试一下啊。
4: 行。哇，不用害怕。对，

0: 哇，这个满满一袋。
1: 对，满满一袋，取毒去喽。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0: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啊？
1: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0: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哦，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0: 啊，这是蛇毒啊？
1: 对呀、啊，这是白眉蝮蛇毒。哦，
0: 白眉蝮蛇的。
1: 对。
0: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0: 就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啊，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0: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0: 哦，这一包得有多少啊？
1: 是一包啊。嗯。几公斤吧。
0: 几公斤？
1: 对。
0: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值一套房吧。
0: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0: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0: 那走。
1: 好。
0: 哎，雪云姐。哎。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0: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

0: 净的。
1: 就是影响手感了，
0: 对，影响手感，
1: 要很精准的，
0: 对，
1: 捏到它的足囊上，
0: 对。
1: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0: 可以的，这样。
1: 哇，这个太快了。
0: 足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足囊没有把它夹到。
1: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0: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1: 很容易被咬到。
0: 咬到，咬一口。哇！夹住之后，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画牙。
1: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烧杯的杯壁上。
0: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哦呦！看清了吗？
1: 哇，这个看起来好瘆人啊！这个
0: 它的毒已经逼我挤出来了。
1: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0: 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
3: 张大哥，
4: 你好。
2: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1: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4: 是的。
1: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4: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哦，
1: 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4: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1: 哦，
4: 来
1: 吃蜂蛹
4: 吃的。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1: 大师兄、二师兄啊，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2: 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5: 找到了，
4: 山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你看蜂口就在那里。
3: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2: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4: 不吹，再吹一下。
5: 让我直接拿下去了。
1: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4: 里面有，但是很薄。
1: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4: 这些全是蜂蛹，蜂蛹
1: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4: 这个很香的。
1: 很香是吧？
4: 这个非常香的。
1: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咱们傈僳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你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4: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1: 看
4: 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0: 地里面有。
1: 土青蜂这是在地里面长的。
2: 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1: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哦，
0: 东西南北上下。
1: 是的。第二是闻。
0: 闻啥呀？这蜜蜂还有味道吗？哎，
1: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啊。
0: 闻花草。哦，
1: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哦，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的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0: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1: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0: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哦，
1: 是的。
0: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1: 哦，这个路啊，是的。
0: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
3: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1: 看见没有啊？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0: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1: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0: 我张大哥，哎，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0: 我确实很矫健，
1: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4: 顺利不顺利？
5: 动好了。
4: 小的慢一点，稍微慢一点，慢慢下来，
5: 脚踩稳。
0: 好的，辛苦了。
3: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尝一尝呢，我尝一个。你来，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呀。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因为它还保留着。哦哦哦哦哦，哎，不要怕不要，原因要看它，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
1: 搬进去，搬进去。嗯，怎么样？爆汁了。有没有清香味？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0: 油炸的，那多吃一点。
2: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
1: 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啊，是的。
1: 我怎么感觉里边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啊，是的。精确。
1: 没关系哈。
0: 没关系的。
1: 哇，这个声音。
0: 是的，到处都是蜂，这个声音还是感觉、啊、这里是让我有点紧张。嗯，这里就是蜂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蜂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啊，我们就春天以后啊，把蜂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拿掉之后啊，就把它放进去。
1: 哦，
0: 就是
1: 哦，这样它自己就爬进去了。
0: 哦，就爬进去了。
1: 快点爬，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

0: 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
1: 哦，进来了，进来了，
2: 成功了，进去了，进去了。哦，就是这样的，今后喂食啊，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0: 哦，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2: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0: 哦，
3: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Thank you.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这里面也太不平了，要小放慢走，这就从这边走，从这边，从这边过来。哦，我感觉好像已经海盗小龙虾了。现在这个小龙虾要多，浮到这里了。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
1: 啊，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0: 对对，我们叫地笼，
2: 地笼。
0: 对。
2: 哦，他那个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他。
0: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啊，
2: 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那
0: 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嘛。
0: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
2: 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0: 这个不用啊，不用嘛，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
2: 容易爆网的，
0: 啊，连饵料都省了。
2: 对对对对，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0: 头一天就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2: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0: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
2: 哎，
0: 这下面是
2: 水草。
0: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家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
2: 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0: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金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2: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 哎呦呦！ 差点前功尽弃。 哎，这还有两只。

0: 到了这个里面来，哇！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1: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0: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哎，来，去找麻辣玩吧。
2: 看，
0: 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2: 对。
0: 那咱们现在发往交易市场。对，出发，
2: 出发，走。这里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3: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黄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
4: 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0: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5: 它是先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0: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4: 现在就可以啊！
0: 好，哎呀，
4: 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对。
6: 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4: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少，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0: 2000千斤，对，主要是保障就业。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4: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0: 147，47，结账，
4: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6: 丰收的成果，
4: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6: 收到了。
4: 非常高兴，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拿到这虾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成条状态，
6: 就是
4: 这个是不是条状态？
0: 对，蜷缩起来了，
4: 缠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向上扬，
0: 打开了，
4: 这证明虾是活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 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纤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给它，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0: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好啊，哦，
4: 感觉出来，哦，这个虾肉吗？
0: 哦，
4: 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0: 全都带出来了，
4: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2: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别人避之不及的病害果树，他偏要扩种上山，反倒赚得盆满钵满。
1: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0: 他不走寻常路，一番操作把果农都看懵了。
2: 我觉得不可能，那是疯子啊。
0: 他在安州改土挖沟，把荒山种成了高价果园。他在攀枝花分级收果，让丑果翻了身价，卖成爆款。迎难而上，改革创新，看他们如何跳出种植困局，实现丑果不愁卖，身价翻倍涨。生活里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儿大好看的，但凡表皮有划痕、长黑斑、留了果浆印、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花钱买。在四川有两个地方就靠着这种卖相吃亏的水果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种是甜度拔尖，曾因病害差点没人敢种的红心猕猴桃。一种是果肉饱满，只因表皮受损就被嫌弃的攀枝花大芒果。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3: 我买猕猴桃就喜欢买这种红心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4: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5: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0: 大伙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洋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6: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有些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0: 红洋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洋猕猴桃糖度能到23，
7: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1: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到目前为止预计在一个月之后，特别是到了今年年底，可以达到17到18块钱一斤。
0: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

0: 产出的红阳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1: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2: 一个
1: 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他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0: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阳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3: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亏了30多万。
0: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阳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3: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0: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金华走访周边邻里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4: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枝全部锯啊。
0: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阳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3: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这枝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2: 所以就是这个根特别嫩。
3: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这些毛细根你看，
2: 我看，确实比较脆弱。
3: 是，
2: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3: 对。
0: 原来红阳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10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10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阳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3: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的。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0: 旁人赔得纷纷弃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阳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3: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阳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的以后的占领的市场是特别大。
0: 那时候市场上的猕猴桃主要是绿心和黄心的， 红羊作为红心品种。

0: 之一，整个四川都没多少人种。原来因为不好种，产量低，所以价格高。最贵的时候，超市里能卖50元钱一斤。见过的人都少，更别说吃过了。金华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1: 金总的带领下吧，每年应该有30-50万吧这种。
0: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2: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3: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2: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0: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2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2: 啊，这叶子还茂盛，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3: 对，
2: 叶片好厚。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的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坡有一点斜坡的啊，然后你不要积水，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0: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阳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阳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补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2: 来，小朋友，来，好不好吃？好吃啊，
4: 很好。省那多新人都没第一次吃，
5: 你本地人也第一次吃啊。
0: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6: 有一个土方法啊，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有些消费者肯定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7: 凹进去的是头
6: 啊，凸出来的就是屁股。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3天左右你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0: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1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阳猕猴桃的农户平均1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8: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阳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就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0: 同样是外表不讨喜被人嫌弃的丑果，攀枝花有个年轻创业者走了另一条路子，专门收表皮受损卖不上价的凯特芒，不跟好果抢。

市场，靠着丑芒果做电商，一年卖出几百万元的销售额。夜里11点多，王彦洲还在忙着收芒果，正是销售旺季，大伙

0: 尝的话就知道。
1: 挑芒果像挑西瓜似的弹着听声还挺少见，更让人纳闷的是王彦州收的全是丑芒果，这在当地可不多见。丑芒果本来就不好卖，也赚不着钱，可他偏偏出高价收。
0: 现在这个老表太好了，人之前我们这些果都是价格特别的便宜，但是自从我认识他了之后，现在这个果了嘛，他给我的价格比以前高得多，现在一块多，之前我们才卖5-6毛。
1: 高价收果，卖价却不高，那他凭啥赚钱？说白了就是走了条别人没走的路，别人都挑又大又好看的芒果收，他偏专收丑果，当地人都想不通。
2: 我觉得不可能，这是疯子啊。
3: 为啥呢？
2: 在我之前这么多年，我这都是卖给什么搞加工的，用口袋装的口袋果，
3: 都不值钱是吧？
2: 1-2毛钱一斤。
3: 那他当时跟你说他要花多少钱收？
2: 他说1-1.2块。
4: 然后当时所有的果农就不理解，说这小子是不是骗子。
1: 王彦州为啥敢靠没人要的丑芒果创业？其实他看中的是电商平台的大市场。这事儿还得从他辞职来攀枝花创业说起。
4: 父母的意见就是，我好不容易从山里走出去，现在要回山里，而且还是做农业方面，家里都是非常反对的。
1: 可王彦州铁了心要做芒果生意，他辞别家人，揣着10万元的积蓄，一个人跑到攀枝花创业，就是冲着当地大脸芒的名气来的。
5: 原来我们的芒果称为金芒果，效益非常高的，一个芒果下来都10块钱一个，一个芒果他套完了都知道自己有产值有多少，1万个就是10万，说在这时候种植的集锦非常高。
1: 攀枝花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种出来的水果格外甜。现在攀枝花芒果已经成了当地农业的金字招牌，种植面积有87万亩，是全国第3大芒果产区。其中个头比脸还大的凯特芒最受消费者欢迎。
6: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就是凯特芒嘛，凯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嘛，味道也比较好。
1: 凯特芒个头大，大伙都戏称它大脸芒。抱着比脸还大的芒果咬一口，全是果肉，吃着特别过瘾。它的糖度也高，能到20度，跟甘蔗差不多甜，难怪大伙都爱吃。王彦州看好大脸芒的市场，可真到了攀枝花才发现自己既没人脉也没销路，当地产供销都已经很成熟了，他一个外来的新人连收果子都费劲。
4: 我刚做的时候其实就想做高端市场了，但是我连门槛都不够，很多老前辈估计连正眼都不会看我。当时收果的时候，因为我要的果少，很多果农他不愿意送，我就得自己拖个小黄车去拉，一车货大概一个小黄车大概能拖个200-300斤。
1: 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避开锋芒，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之路呢？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4: 摘的时候注意啊，
0: 好，
4: 这果浆不要流出来了。
0: 好，
4: 再高一点。
1: 王彦州发现采摘芒果的时候，工人都会留着7厘米左右的果柄，小心翼翼往筐里放，要是不小心把果柄碰断了，流出来的果浆会把芒果表皮染变色，果子变丑了就没人愿意要了。
3: 这个就是烧皮，
4: 对，这个是，
3: 那这个就是从这儿流出来的，
4: 对，这是在生长过程中，估计是被风吹的时候断了一下，然后那个流浆就流下来，黑色的。
3: 那出现这个情况的里面坏了吗？
4: 里面是没有坏的，只是果皮会有点丑，
3: 只是丑，
4: 对，只是丑，
3: 那丑就不值钱了。
4: 对啊，卖东西肯定要买好看的。
3: 价格能差多少？
4: 价格至少差1倍左右。
1: 王彦州觉得果子就该分级卖，好果卖好价。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小瞧、被浪费的二级果也能发挥价值，变成能赚钱的果子。哪怕没人理解，他还是坚持要做分级，还出1.2元的高价专门收二级果。不过他收的二级果是有标准的，

0: 我定的规则大概我定了四种挑选规则。
1: 哪四种？
0: 第一种就是花麻。
1: 哦，有一点点的。
0: 对，有点小花麻。
1: 叫小花麻。
0: 对，小花麻。然后有一种是带黑点的，树枝上的液体在那上面生长的过程中就会变成这样。
1: 就是它皮变黑了，但不影响食用。
0: 对 对。第三种呢，就是流浆的，有可能是在生长过程中它那个茎枝断了，然后流出来。最后一种呢，就是刮痕。这种就比较普遍，这四种基本上是二级里面，只是表皮有损坏，但是果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想法是好，可真要推行分级太难了，根本没人听他的。直到他遇上了当地种果的刘大哥，刘大哥家的果园有上百亩，在村里很有威望。王彦洲主动找上门，要收他家的二级果。合作几次下来，刘大哥就尝到了分级的好处。以前不值钱的二级果，现在能卖1.2元到1.5元一斤，一年能多赚5-6万元。
3: 这几年做下来，我觉得确实帮我们不少的忙。我们这之前最头疼的就是这二级果。
2: 之后，刘大哥就带着王彦洲挨家挨户讲分级的好处。有了他的帮衬，王彦洲再也不愁收不到合格的二级果了。
0: 慢慢的，我这基本上收的这都是，贴近于那个商超的高级二级果，就全部往我这儿交。这个果子性价比都非常非常高。客户呢，其实像特别我们以家庭为主吃水果嘛，都喜欢吃那种比较实惠的，特别是性价比高的。所以说，很多家庭主妇啊都喜欢来我这儿买。
2: 他的网店里一级果、二级果都有，卖的最好的还是二级果。靠着实在的品质和超高的性价比，王彦洲的芒果在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
0: 然后每天出的单也比较多，像平时爆单也是常态。
2: 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他趁热打铁搞起了直播，还将直播间设在了芒果地里。
0: 家人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正宗攀枝花凯特大芒果啊。我右手边的是果王，单个是1斤2两起的。我左手边的是大果哈，只有八两哈。现在很多朋友啊，同行，都说我是二级果的代言人。我的店铺已经是连续3年的畅销榜第一，而且还是口碑榜第一。
2: 这些都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芒果除了卖鲜果，还能做深加工，让果子身价再翻一番。有了深加工，以前不值钱的二级果能再变个样，不仅卖得更贵，销售也不受季节和地方的限制，种植户们也不用再愁销路了。有了分级制度，二级果实现了它该有的价值，农户们得到了实惠。王彦洲靠卖二级果，一年销售额能有800多万元，还带动着当地农户一起致富。
4: 在家里面又能挣到钱，还能带好孩子，然后都变得更好了嘛，生活。
2: 从创业小白走到今天，终于有底气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他要把家乡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0: 我想做一下开辟一下新的市场，我看明年我准备做一下高端市场，走一下精品礼盒，然后接下来像芒果季结束之后，我想把我这部分资源做一下接下来的攀枝花的番茄，还有接下来我们家乡西昌的阳光玫瑰。我希望把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就像做攀枝花凯特一样，越做越好。我希望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带给大家。
2: 很多看着品相不好的丑果，其实果肉完好，口感也不差，只是一直被市场忽略了。有人扎根田间钻研技术，种出了好果子，还带着上千户农户一起增收。不起眼的丑果，只要找对路子，找对销路，就能卖出好价钱，让普通农户靠着土地稳稳当当赚钱。这就是乡村农产品最实在的致富门道。

0: 鸭子，一种并不太完美的食材。它的腥藏在躯干中，它的肥留在皮脂中，它的柴又躲在纤维里。鸭子嘴硬，成了食材也要考一考厨师的功夫是不是够硬。但来之不易的肉食总是不能辜负，人们或烤或卤，或用刀法重塑形态，百般妙计历经厨师巧手，成就出千样菜品，万种风情。至于滋味嘛，菜要一道道上，您也慢慢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江城重庆，多水多山少平原。到了秋天更是多雨，因此天一冷就很少有人愿意出门。但鸭子不同，自备100%的鸭绒，生在池塘中，喝着山泉水，身材丰满健硕，不惧寒冷与湿气，顺理成章，鸭子成了最合适的食材。这种天气，有人不出门，有人却穿梭在田野乡村，异常忙碌。房前屋后，鸭子已经吃饱喝足，要被端上餐桌，还要经过吴崇祯过手掂量。
2: 看老拉嫩，首先看喉管摸喉管，老的话那个喉管都是硬的，好那个脚板，那你要指鸭子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1: 吴崇祯选鸭子不要最大的，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1500克左右刚刚长成的马鸭是它的秘诀。这种美食始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北，

能够流传至今，必然有过人之处。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脊骨粗壮，一路斩断，四肢关节解开筋骨的韧性，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三维到二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熏鸭子处理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在吴崇祯眼里仅仅是雏形。它的独到之处是比别人多做一步，入锅、焙火，这种炮制中药的手法被吴崇祯借来激发食材的内在。过完火的调味料杂质去除，香味提纯，趁着余温将所有调味料一一捣碎。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破壁机，用了几十年的老储旧最明白块与粉的区别，虽然都是调料，但入味却是千差万别。储旧捣碎，调味料内部的芳香烃浮出，细微如粉，纤细成沫，复杂诱人的香气是鸭肉去腥的关键。

此刻需要的这种食材大众又普通，每天都能见到。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着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能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耐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里，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腥味已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随处可见，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这是制作熏鸭子的关键道具。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4平8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3根或5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

均质还离不开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川渝地区特有的榆木科树种，坚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里人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油脂溢出，鸭子开始着色，小火大烟热气，醇香正从内部逐渐蔓延。留心观察，避免焦糊，这是一份操心的事儿。5个小时后，熏鸭子彻底变成美味。鸭体熏色一致，大功告成。新鲜出炉，通身透红，色泽金黄，鸭油流干，肉香弥漫。美味的食材不用复杂的烹制，山里人有着最简单的吃法。自带香味的鸭子斩断成块，这道以往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外焦里嫩，咸香爽口。更讲究的是，也不过是葱姜蒜辣椒的爆炒，仍是简单的食材就会出一道大餐。山野之间的转化从传统中来，希望能品尝到更多滋味的朴素愿望，幻化成几代人的妙计巧思。这些大山里生出的巧思，成全了鸭子，也成全了手艺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离开重庆，我们顺着长江一路东行。1300多千米外，浙江绍兴人正从居谈声中慢慢醒来。这是当地人从小就熟悉的声响，凿刻声的背后预示着前一年储存的黄酒即将开坛。老熟去烈，碎酒弥香的黄酒，除了喝，还能做菜。遇见虾蟹，去腥杀菌；遇见蔬菜，黄酒增味；遇见禽肉，去腥提鲜；遇见主食，黄酒添香。烩、烹、蒸、炖，黄酒在不同的烹制中被发挥到极致。更绝的是，绍兴人有时会独辟蹊径，做菜不用酒，用酒糟，这点巧思也就成就了一道本地人赞不绝口的美味——糟鸭。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平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他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

0: 是，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吃。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和客人打交道。
2: 哎呀，这那两个不能说了吗？给你两包，能改了吃不？
1: 改了吃不？等个钞票付掉我。
2: 好耶好耶。
3: 老子我那个呀，
2: 好了，外面要不个。
0: 而这糟味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都在行动中。天气转凉，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尹东升看得很重要，盘算着做出来要送给谁。
4: 想都想不好呢，那个朋友，那个厂长也不行，送给谁呢？人呐，老婆马上过生日了哟，还是给老婆去做准备吧。
0: 这就是主内的男人，明明心里有主意，却还遮遮掩掩。
5: 有对妻子表达过语言上的关心吗？
6: 不会，不会表达的，怕难为情，就是。
0: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慢炖，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瓣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调味品，最简单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一液，肉逐渐苏醒。

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即将骨鲜紧致。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0: 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锅里做的全是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个人的半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佳酿的家常菜。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位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得平实，醉得入味。离开绍兴，我们要去柳州融水的大年乡，在这里还有一道好吃的鸭子即将端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安心。
3: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当地的鸭子一般2月出壳，7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7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2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1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氯化钠，其中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析出，腐败因此延缓。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湿润的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1-2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0: 每次回家，他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酸香鸭，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踏实。故乡的味道不仅填满了他的胃，还锚定着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0: 或许您吃不惯酸鸭子，口味的不同源于地域的差异，而差异最终会成为一部分人专属的记忆。有多少人四海闯荡，就有多少人眷恋过往。迁徙、离别、相聚、传统，朴素的情感最终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家人们不善言辞，寥寥几句无非是吃好喝好，天冷加衣，但这份情您知我知，鸭也知道。

0: 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各地严守耕地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16号在山东临沂启幕，全国移风易俗展演队伍陆续抵达。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向北推进，东北地区迎来强降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

0: 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酸农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5: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更是亿万农民精神富足的底色。16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将在山东临沂启幕。会议期间将开展全国宜风宜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展演队伍已陆续抵达，他们将用质朴的表演唱响文明新风。
6: Hello， 辛苦啦，辛苦啦！
7: 那团队一共是多少人？
8: 我们总共是11个人，参与表演的是6位。
7: 啊，6位，
8: 对
7: 是吧？
8: 对，大家都在车上，这都是我们的演员们。
7: 来打个招呼，冲着。
8: Hello，Hello。
9: 这支11人的团队来自德州市文化馆，是一支跨界融合的基层文艺队伍，有弹乐琴的、弹钢琴的、打快板的，还有写剧本的。平时他们都在社区、广场和田间地头演出。 那咱们这回的节目能不能稍微给大家透露

0: 下。
1: 我们这个小品最终是希望大家能够让爱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
2: 我们自己的宣传的物料，
1: 谈婚论嫁，爱不涨价。不要面子精，只要里子亲。
0: 这个是丈母娘要的彩礼，大家猜猜这是啥？好多呢，
3: 提前透题了是吧？
4: 我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1: 百万
4: 海参和鲍鱼。
0: 百万敞
4: 篷
0: 坐
4: 婚
0: 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
4: 行了行了，后面我就不看了，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0: 好的。
5: 据演员们透露，这部作品从去年年底开始创作，前期对30多对新人家庭采风，历时2个多月反复打磨提升，而且专门为了这次展演做了针对性的修改。
4: 平时的时候，村里村民看到你们的演出，他们有什么？
1: 以后我少要点钱，我闺女出嫁的时候我尽量不开口了。
4: 哦，他们都这么说了？
1: 有会这样说，并且有看到我们作品之后真的是落泪的，哗哗的哭。对，
4: 大家看，移风易俗不是说靠大道理讲出来的，是靠这些好的作品一件件演出来的。
5: 来自陕西的演出团队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露了手绝活。
6: 时代浪潮涌，先锋正气龙，
7: 很高兴参加咱们这个全国这个乡村移民大会，我们很荣幸。一提起唱老乡，来一身的劲儿。
8: 您平时在家是做什么的呀？
7: 种地的。
8: 种地的啊，种了多少地家里？
7: 种了20亩地。
8: 20亩地
7: 啊？
8: 您一个人种？
7: 现在都是机械化。
8: 今年收成怎么样？
7: 可以，蛮可以的，非常好，非常好。
5: 这支演出团队共14名演员，最大的76岁，最小的55岁，基本上都是农民。
9: 我们就想把我们陕西这种原汁原味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10: 除了刚刚抵达的队伍，不少的参赛团队都已经提前入住，这几天正在加紧排练节目。
5: 我刚刚呢也在走廊里走了一圈，发现大家都没有闲着，不少的房间里呢都在彩排，比如说这一间，听里面已经传出来了歌声，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
11: 你好，
4: 没有打扰你们排练吧？
11: 啊。
4: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一支队伍呀？
12: 我们是广西，来自广西歌舞剧院。我们是沿用这个广西三江侗族农民画为基础创作的，展现的就是我们三江侗族的群众们，他们摒弃了一些旧俗，拿起了画笔，画出了我们美好的幸福乡和文明的新风尚。
13: 我们全程有戏剧表演，然后有舞蹈，还有边唱边跳，非常好玩的一个情景歌舞节目。
5: 因为展演时长的限制，他们砍掉了近一半的内容。抵达临沂后，全体演员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在房间里复盘磨合。
12: 原先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分为4个部分，春夏秋冬，大概有8到9分钟，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演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把它截了一半，就把最精华的部分，把秋收欢快的这个部分给保留下来，
14: 希望在舞台上展现我们广西不同的舞蹈的魅力和歌曲的魅力，然后也看看不同的地区其他团队的节目。我们这次的舞蹈形式运用了很多木偶的肢体，就比如这种点状的动作，根据我们广西三江的那个农民画里面，我们演的就是画里面的人。
4: 好的，期待你们的表演。
14: 谢谢，
4: 我会在底下用力的鼓掌。好，咱们大家为自己鼓鼓劲儿，加加油，
12: 请大家期待我们广西团队为大家带来的
15: 彩笔会幸福乡。
10: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13号，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继续向北推进，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将出现强降雨。受巴威环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将会迎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预计14号，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东北一带。15号，巴威的影响基本收尾。11号晚上，台风巴威携风带雨登陆之后，浙江永嘉县贺胜镇一条通村山路出现多处塌方。来看记者13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6: 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永嘉县贺胜镇黄坑村的县。